看来这是巧有所长诶，愈来愈好。今个时间在时啊，8:10，今仔日2026年国历6月14日，农历4月29日星期日。感谢咱好朋友到礼拜时啊，去甲咱听4点钟诶节目。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官方甲也是有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嘛，由咱上许多的产品，甲正丽庄园咖啡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倒变过一个一字旁，也都是慈禧太后迄个喜啊吼。啊，你要讲上喜豆，还是上喜豆，拢可以。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药品有限公司，咱的产品有12大产品，伫国际顶流。

药房要甲咱经销，药房若毋知伫倒位个，会当敲电话过来问。十二大产品有咱较资深个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个，即九大产品。客家瓜拢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的，这是咱上许多的产品。关公在家迄支关刀用印的，印伫客家，即咱的注册商标。咱的注册商标阁有上许多，交公司共名，拢伫客家瓜。啊，最主要迄支关刀阁会当做点数，关刀甲挂起来，六支换咱的耳康，八支换永乐精。啊，是讲红枣黑杨素，啊，是讲你买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三种拢2000块，互你选一种。另外，公司前两档、前三档较开发的，咱的洁净露、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洁净露，就是咧洗面、洗头、洗身躯的，也佫有如意、金银花润泽如意，这拢400毛，1000块。也有咱的起膏，会当降低加州病发生的几率的起膏，汉方草本的护龈牙膏，这原来1000块，150毛。啊，这无红关刀，但是有咱的上许多的注册商标，毋过买当用红关刀的点数，四支换一罐，三种，互你选一种。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任何无详细、无了解，2472929，拢会当敲过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的嘞。正丽庄园咖啡的咖啡、手工饼，你要订生日的鸡卵糕、订胖，拢爱敲2472929来订购。咖啡豆啊！需要甲你加的，还是讲无需要加的，1/4磅装的，吼、哦，你会当啊买无同的口味，有的一盖买5包，啊无同的口味，吼、哦，无同的计数拢可以。包括咱啊耳挂式的，吼、哦，嘛有无同的口味，啊嘛无同的计数，啊，佮有浸泡式的，就像茶包安尼，吼、哦，嘛是同款吼。每一批卖完，有当啊，迄口味拢会无同款，所以咱中辈时代好朋友，这拢是阿拉比卡的咖啡哦，优质的咖啡、精品咖啡，拢会当卡来公司订购，互你啉哦健康。另外，咱无控制指定药房的男性的专用色护康，包括青普林。这不是你凊彩买得到的产品，这是世界欧美英国哦，有个意大利世界专利的啦吼，过来国家专利的，这拢1600块，也阁有咱蔓越莓，这美国进口的，包括咱的青草膏的酸痛药包，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才有，因为公司才会当薄利多销。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敲过来询问。咱指定药房毋知伫倒位，你嘛会当敲来问哦。你迄个所在到底有指定药房无？啊，若无，嘛爱敲来公司订购，公司就甲你寄到厝。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这线电话，规年透冬拢无休困哦。透早9点啦吼，歹势。透早九点到阴暗9点，拢有咧甲咱服务哦。12点钟的服务，请多多利用。来先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彭水娥所唱的《流浪的命运》，这是早期的歌吼，囡仔吼听起来敢若囡仔声。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连续两首歌哈，这首是叶启田所唱的《拜托月亮找头路》。啊，现在连续播两首歌呢，因为今仔日吼，都袂当口音啦。咱的口音机啊，吼，迄工陈雷公，吼，陈雷公可能去互雷公掉的款线路怎啊歹去？我爱搁找技师，吼，爱搁找咱专门咧修理这个技师，吼。伫高雄的呢，爱来遮甲咱收起个整理，所以口音，即阵啊，拢无法度口音点歌。咱是多，你若有去指定药房买咱的产品，你会当当场伫指定药房点歌，点你要爱听的，点看几点，你听几点的爱讲哦好势，听几点的爱讲哦好势。咱会知呀，吼。下载啊，敢若有一首歌吼，礼拜要听，伫我诶手机啊吼，我昨收诶，讲九点要听啦吼，九点要听，等下我会甲咱报，我看卖啊咧吼，我现看，现看吼，看咱即个九点要听诶，即个好朋友哦，八哥山之恋啦吼，咱彩衣姐吼，到咱。即、这个满岛哦，满岛第一银行的对面一间平安，买咱的尔康，要听《八哥山之恋》哦，等下会九点会甲咱报啦吼。咱好朋友，你若讲到指定药房买咱的产品哦，你会当点你爱听的歌，要听拜一到拜六几点的哦，还是讲礼拜四啊几点哦，你爱讲哦好势，无因为咱电台几啊台。今日讲也无好势，尤其咱拜一到拜六，拢无同时间，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胜利二台十点到十二点，建国新化台十二点到一点，爱乡电台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拢无同时间，所以你一定爱讲你要听几点的，还是讲你听对一台，拢会使，这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每当点歌，你去指定学房买，你会当点你爱听的。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即线电话会当多多利用。早时啊，九点到夜晚九点拢有咧服务。2479299，来咱甲咱时代报一个股市啦，咱拜五的股市。我看卖啊嘞吼，我敢那有日课啦，吼，甲咱报一个日课，这个日课伫遮，我来提一个，原封啊，甲揢起来遮。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6月14，农历4月29，星期日，念咪哦，念咪到5月7日啦，讲5月7日，五日节长吼，来啊啦吼。嘿，迄个啥物来啊？呢，阮有一个朋友吼，阮溪心里的朋友，平安过日节到吼，伊一定白粽来互我啦。迄是因妈妈请人包，无着因阿姨包个啦吼，因阿姨包个。粽佫赶粽来啊，吼，伊若赶粽来，我就知影讲过日节要到啊。今仔日6月14星期日，农历4月29，今仔日的日大好日咯、哦。今仔日的日大好日，逐项拢无进无去，无进无去，好时辰，下早啊，子时卯时过啊，九点十一点的子时，甲十一点一点的午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上古的54岁煞西，明仔载。5月7日啦，明仔载5月7日，国历6月19，农历5月7日星期一，明仔载嘛是无进无去啦吼，拢红日，好时辰伫明仔载啊透早7点到9点的辰时，9点11点的子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包括明仔补3点5点的辰时。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冲着上好的53岁煞西煞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真正这两天大好日，拢无进去呢。
来看拜五股市的收盘，拜五股市收盘哈，啊，上市的起1,000+59.58，吼，点五八啦吼，1,000+59.58，上市的起遮济啦吼，起千外点。啊，加权指数来到44,169.04，成交量11,195亿过4,000，上季的起12.63，加权指数419.72，成交量2,316亿过4,000，哦。上市的都较万几块尔，上季的无可能20,000+啦吼，2,316点，这个2,316亿过千四啦吼，这是上季的，这是拜五的收盘，普通油价暂时无讲要调整，92的保持32.4，95的33.9，98的35.9，柴油31.1。这是普通油价，来看黄金，黄金涨的盘，一钱起10块，一钱的黄金涨的盘起10块了后，变16,560块，啊，若要卖15,560块，白金保持7,100的平盘，要卖5,700，哦，即嘛金啊，我。啊，拢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吼、哦，还有当啊，拜一到拜五拢官方咧报。我唔知今啊落个16,000+啊呢，吼、哦，落个剩16,000+。这是今啊的价格。来看气象，气象署咧讲啊，今啊日方面移动到北部海面，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天气无稳定，会阁再多。出现着明显的雨势，一直到礼拜四啊，吼，一直到礼拜四会转为典型的夏季的天气，就是正港的热浪。梅雨季嘛正式画下句点啦，吼，梅雨季就开始就无啊。啊，伫早暗到今仔日到明仔载开始。这个梅雨季第三轮比较较明显落雨，即将要展开哦，一直到拜四啊。受到方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各地天气转无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雨势比较较明显。如果雷雨那发展特别旺盛的话啦，局部性的地区地流短暂强落雨会发生哦。啊！伫后礼拜拜二吼，拄啊，迄是早暗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啊，后礼拜拜二起方面会渐渐远离啦，吼、哦。后礼拜拜二开始啦，吼、哦，这个方面会渐渐远离，西南风渐渐减弱，落雨嘛由此渐渐会较无啊啦。啊，即轮的落雨结束了后，拜四开始。太平洋气压会渐渐接手，转为典型的夏季的天气形态。啊，天气哦，如果那无较大的意外，梅雨季嘛都无啊啦吼，梅雨季就是到这尔尔。哦，这是这礼拜的天气，甲咱好朋友报告到这。这个时间在时啊8:31。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连续两首歌曲啦吼，啊，咱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服务专线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收听一首什么人的歌呢？拄啊也是有无准备吼，咱来听。江志峰的歌，吼，江志峰的歌，江志峰的《相逢十里亭》啦，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这甲贾子慧所合唱的歌曲，感谢。

欢迎来到等下咱这部现场来介绍咱的产品。啊，讲到咱的产品吼，咱无伫指定药房的正列庄园咖啡吼，咱的咖啡，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吼，唔是咧啉好酸的，嘛唔是咧啉心酸的。咱的咖啡，热人你会当泡泡咧冰咧冰箱吼，放咧好冷，啊，较冰咧冰箱，隔天较摕起来啉。哦，咱是大好朋友，不管你是耳挂式的啦、浸泡式的啦，还是讲咖啡豆啊，拢有各种无同的风味。啊，各种无同的风味是伊迄个产地，吼、哦、产地啊，包括咱啊豆啊咧烘的过程啦，吼、哦，拢可以，拢有影响到哦。啊，包括咱这是阿拉比卡的咖啡啊，啉袂讲袂困着，因为伊的咖啡因吼。哦罗布斯塔的减两倍啦，吼！罗布斯塔是阿拉比卡的双倍哦，的咖啡因。所以咱这无啥物啊，你若要提神呢，爱啉迄个罗布斯塔迄种的，啊，迄接受度全世界较三成，因为迄啉落袂困，一日啉久的啊骨质疏松啦，所以伊是提神咧啉的啊，吼！啊，啉这有个人心悸。但是咱精品咖啡都无同啊，阿拉比卡的咖啡，你啉健康，内底有丰富的啊蛋白质啊、脂肪啦、啊，这拢天然的哦，碳水化合物啦、啊、绿原酸啦、啊、啊单宁酸哦，单宁酸都、就是咱较早咧讲的多酚化合物，啊，搁一寡酸类、葫芦巴碱哦、等等哦，足侪天然的营养素，从咱过去。啊，食着化学的，啉着化学的，代谢无出去，残留伫体内遮个啊，化学的同款的成分吼、哦，化学甲天然的无同款哦，伊会当甲平衡吼、哦，会当甲平衡掉吼，甲、哦、平衡啊，代谢出去啊，咱许多好朋友渐渐，咱体内较袂残留伫一寡哦同款的成分的化学的，较袂造成凝固血清吼、哦，啊怎啊变？会破病吼，会做病，迄拢是安尼来。所以人讲祸从口入，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诶，原因就是遮。所以咱爱怎样要安怎去食好健康，要安怎去啉好健康，咱诶咖啡伊诶作用就是拄啊阿秀所讲诶遮，咧啉健康诶。啊，所以这无咧加糖啦，无咧加牛奶啦，清啉哦，就足好啉。袂晓泡诶人，你买浸泡式诶咖啡。啊，若是豆啊，吼、哦、豆啊，有诶人有加豆啊机诶，都毋免加；无加豆啊机诶，爱买滤杯滤纸。啊，公司即边会甲你加好好。啊，滤杯滤纸哦，足俗诶啦。即阮浸足大批，啊，而且迄滤杯内温度103度。这个日本进口的哦，你只要卖个熟掉哦，真用真久哦。这个滤杯150块，啊，那滤纸110块，因为滤纸这100张，照讲爱卖105块，赚40块，但是阮同款照101块咧卖啦。所以官方甲阿秀为着答谢咱这长辈许多。哦，咱一寡产品，哦，一寡产品拢照本钱咧卖，哦，无啥物利润，都、就是要来报答咱许多20多单来，甲要30单，哦，咱对咱的疼惜，甲咱虔诚体恤。啊，所以一寡该互阮趁，爱互阮趁，你像酸痛药部嘛是咧同款啦，哦，酸痛药部啊咧卖回馈。卖服务的啦，酸痛药包这100块尔，内底5大袋哦，青草啊哥，10多年前甲咱买100块，今嘛甲咱买嘛100块，拢无变，嘛无甲你偷工减料，因为这厂吼真大间，又咧出口到外国，所以伊袂当影响到伊厂的名声咧。准讲你要叫伊做甲偷工减料，伊嘛无来呢，哦，这就是厂人伊的原则。所以咱选择厂哦，拢足注意诶，吼、哦，啊足认认真真。你讲选择厂，像含日本诶厂，阮嘛足选择啊。你像咱诶红枣黑红素，
哦，你食循环的，内底红曲、纳豆、激酶，咱嘛选日本的大厂，我那爱选呢。啊，无像蒸无偌久，迄、那个红曲诶，即个下架哦，下架诶，即、这个药房也好啦，吼、哦，啊一寡厂商啦，政府拢规定讲，若伫日本的小林药厂所进口的红曲。全部拢爱下架呢，啊，咱呢红枣、虾红素、红曲、虾红素、纳豆、激酶，哦，咱许多好朋友会使讲，拢无去产生下架的问题，所以咱的厂选择嘛足重要，啊，你搁内底的绿茶粉是美国厂，这拢会使讲，互咱许多长期使用的人食甲足安心嘛。啊，可以当帮助你健康哦，即、这个萃取的技术，这嘛足重要哦，足重要。所以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无帮助，甲制作的过程拢有关系哦。啊，包括药材啦，哦啊，包括你产品哦的即个品质，你像咱的咖啡豆啊的品质，会使讲拢足优质的啊，优巴西啦，哦，哥斯达黎加啦，抑佮有瓜地马拉啦。伊索比亚啦、哥伦比亚啦、肯亚啦，吼、哦，这种啊，伫经纬度哦，海拔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包括伊个地理位置哦，种咖啡豆啊，会使讲足优质嘞，哦，足优质嘞。啊，因为即种个豆啊，足够掉糖哦，哦，足歹照顾，所以伊较贵啊，啊，伊个咖啡因嘛降低啊，伊个风味嘛较。会使讲较受到大家会接受啊，哦，这就是阿拉比卡的豆啊，哦，嘛爱看伊的产地。来无详细无了解，要定讲的2479-2929，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广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黄文兴所唱的《天地》。咱是大，恁敢知影黄文兴啥物人？我是爱报伊个天地，因为伊是咧做八点档个男主角。即、这个歌星哦，哦，伊咧做八点档个男主角，恁若看着就知影，八点档个男主角已经足济档个啊。较早做29台，尾啊，伊拢做民视个啦，尾啊，敢若民视个第7台啊，第几台啊？拢八点档的男主角，会使讲黄金时间的男主角。啊，是安那也是会想到甲报，因为明年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许志豪做主持人，有聘请到黄文兴来要唱歌，哦，就是八点档的男主角。哦，明年会来咱啊，即、这个保安宫哦，保安宫保生大帝作灵感啦吼、哦、啊，所以我会报伊个天地。明年啊，嘛会陈梦神啦吼、哦，陈梦神嘛会来哦，啊，佮有即个啥物人呢？于凯洋，啊，佮做阿爸个圆梦，迄、那个吴生梅哦，啊，佮有翁玉菁哦，翁玉菁伊个唱片。较早我有，上咱听众朋友吼，翁玉菁，啊，包括乔佑，哦，啊，佮戏说台湾诶，迄个李飞吼，李飞吼，伊即届去咱所处真第一代天父真好强，伊有唱歌哦，啊，前届来咱保安宫无唱歌，啊，伊即届来咱所处第一代天父。真好，姜有唱歌唱《爱你无罪》，蔡秀虎所唱的，也佫有交乔佑合唱《云中月圆》，哦，会使讲伊的歌声嘛真好，毋知伊唱歌遐好听。嗯，较早讲伊捌伫迄落诶红包场过吼、哦，所以迄歌星吼也是演员，讲实在，因的奋斗的历史吼足、哦、辛苦啦。交关风格也是有共款吼，足辛苦，啊，拢需要啊，即、这个听众朋友啦吼，啊是观众啦、听众啦吼，甲伊支持甲爱护。啊，明年啊，咱即个
保安宫吼，遮哦八卦星呢吼，八卦星大闹热啦吼，大闹热啊！每年都是咱保安宫保生大帝三冬一届，请平安宴吼，请足济三冬一届的大闹热啦吼。所以伊遮歌星嘛拢三冬吼，请一届的大闹热尔。啊，咱是大好朋友，过去你若有来遮问单的，有个咧问讲，啊，伊遮敢有啥物活动需要加添油香啦、加赞助啦、加答谢保生大帝吼、哦，每年三冬一届的大闹热吼，恁拢啊随恁的意啦吼，随恁的意，啊，闹平安宴吼。哦你若要订桌，嘛拢会使哦。订桌，不管是啥物啥物活动啦吼，你会当卡二四六八二四六，二四六八二四六。但是，甲恁报告哦，你若有要甲添油香，有较侪钱要添油香，一定爱叫会计吼，因有会计哦，吼，因有会计。保安宫有会计。一定爱叫会计，迄、那个会计我昨唔交伊有出哩真和宫，吼、哦、咱啊所处第一大天府真和宫遐有啊，即、這个平安宴，阮有去遐，迄、那个会计我昨有甲邀请去，爱互迄个会计登记，你唔通乌白体互咱保安宫，啊是甚至有当时啊唔是保安宫的人，你乌。当作保安宫的人，钱乌白好人哦，这点我要甲恁报告。因为官方甲阿秀有迄个资金，因为咱保安宫无咧乌白讲收钱哦。你看降单日、降单，你去问单都无咧甲你收红包咧啊，无咧乌白收钱，所以你嘛唔通乌白交钱好人哦。咱是话，你爱找会计啦吼、哦。啊，咱有任何的问题，会当问二四六八二四六。哦，啊，咱这个苗博二四六八二四六，你买当叫苗博代替你叫会计，吼、哦，会计拢伫苗边啊，住伫苗边家呢，吼、哦，水饺拢会水饺啦，吼、哦，这咱好朋友一定爱护阿秀，甲你拜托，唔通去哦，无熟悉的人，你当作保安宫的人啊，钱卖乌白交互人，你若要甲保生大帝答谢。哦，要甲添油香添较济，啊，你买当油香香啊，甲淡落就好啦吼、哦。你若无爱放登记名啦，哦，你会当甲保生大帝禀，啊，讲你落个油香香啊就好，哦，啊，包括咱啊，即、這个每年的啦吼，即、哦、每年的保生大帝的生日，吼、哦、是三月十五，哦，所以讲去报着讲黄文兴啊，想说甲大家报告，因为吼。哦有个人去问啦吼，去解决因家的代志，哦，像有个拢倒几工啦吼，啊，困几工，啊，骨力当啊，哦，拢未起来做工过，啊，嘛未当见日头哦，拢伫房间，啊，拢啊，强忍气，规日头当的，啊，嘛未当出来见日头，结果来请教着保安宫保生大帝，三工尔都爬起来啊，一礼拜。就会当来保生大帝家，啊，甲烧金甲答谢咯。过来一届尔，就一世过去，爱家己开车，交因妈妈开车，一世这也是有讲过。啊，就是因咧问，问讲有啥物方式会当啊，即、这个甲保生大帝答谢。哦，啊，佫有一个方式，就是做顾问啦，哦，做顾问，哦，顾问一当一万，啊，佫有。但是迄有个拢人寄付去啊，你像我拢会寄付一单一万两千块的规矩啊，一万两千块就是七一十五，我拢苗人这边甲我买规矩啊，去敬个敬内殿哦，敬内殿哦，都、就是人个有分内殿甲外殿的规矩啊啦吼，爱敬内殿甲外殿，外殿应该是客神啦，啊内殿就是。啊，这个保安宫的心灵，哦，所以来电我拢寄付一单一万两千块，和庙方这边去初一十五，甲我买果子啊，见过了哈、哦。所以啊，有好朋友咧问，吼、哦，啊，我都甲咱报告一下，无我无咧报告这啦哈、哦。有好朋友咧问，讲因大姐啊，安尼，哦，安尼问单问。
一届尔三工就爬起来啊，啊一礼拜就甲带来。伊若要甲阮讲，阮嘛毋知影讲一礼拜甲带来，甲保生大帝烧金，甲拜拜呢。吼、哦、啊，包括烧金，伊庙里内底都有金，无人伫遐，你嘛会当摕一束，啊，佮有饼，饼啊嘛有饼，啊香嘛拢伫遐。啊，一束添香香100块，哦，100块，拄啊，敢若安尼有了，你添100块，但是你若无添，嘛无人看着，但是神明知影，哦，你无添嘛无，神明应该知啦，吼、哦，这甲咱好评报告，所以这表示讲，庙里无讲伊咧甲信众提钱即种诶方式啦，哦，含添香香伊金甲饼甲香。伊都拢藏伫遐，随在你摕。啊，你要添100、200，随在你添。你无添，伊嘛袂安怎，嘛无人伫遐咧顾。啊，阵庙婆伫遐，伊嘛无咧甲你注意。哦，庙婆伊咧做伊个工课。哦，这就是拄啊，保安中保生大帝灵感。哦，啊，有去请教诶人咧，甲我问。啊，当然我就伫遮讲一下吼、哦。来，天地吼、哦，天地报完。58分到，和大家，和所有的电台共享啦，吼，感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多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原来这是黄文兴所唱的《天地》啊，咱等下要报《八哥山之乱》哈啊，桂大雄所唱的，这是咱啊蔡依泽哈，到咱麻豆第一银行的对面平安买咱的耳康吼，要听的歌曲，感谢。今年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6月14日，农历4月29日，明仔载到农历5月初一啦吼。马上就到啊！咱啊，元丰俱乐部伫今仔日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欢迎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好朋友，甲咱收听现场，甲咱播出的元丰俱乐部。全播时间由咱上迄道的产品，上下上上课的上，欢喜的喜。对并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慈禧太后禧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迄道药品有限公司，12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拢有，尔康、永力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搁有咱的起膏、十米洁净露。即嘛，该金银花、捷径露，吼、哦，咱啊，这拢来呀，吼，这拢来啊，如意金银花顿则如意啊，这拢来呀。后礼拜开始，药房那无的拢会寄到，吼、哦。后礼拜开始陆续，应该你那拜三拜四，吼、哦、啊去提应该拢有，啊是需要公司甲你寄的，那有甲你到交去，吼、哦，你只卡电话来甲阮讲一下，吩咐交代讲啊，你有。卡来吩咐呢，啊那无甲你寄，吼、哦，较拜托一下吼、哦。咱的洗身躯、洗面、洗头的，啊加抹身躯、抹面、抹头的，规身躯拢会当洗，规身躯拢会当抹的。啊，这个洁净露啊加如意，包括咱的起膏吼，咱的啊降低肌肉病发生的几率，啊加酒预防酒气吼，咱这条起膏啊洗水足重要哦吼。哦洗嘴足重要，我的嘴齿拢无假啦吼，但是毕竟要70岁啊，啊，我有熟悉一个齿科的医生嘛吼，齿科医生熟悉几落冬啊，啊，就是想讲吼，啊，遮济岁啊吼，啊，这个我嘛是有冷气吼，冷气食烧食冷拢会冷气吼，爱不爽快，所以我就去学看，啊，去学看吼，结果伊甲我讲。迄气球啦，吼，气球，哦，拢已经渗透到下骹咯，吼，啊，我就去学洗气球，诶，洗气球无遐简单嘞，爱，你若惊疼的人，爱洗，爱煮麻虾，甲你洗入去到内底哦，哦，洗入去到咱嘴齿迄个

我真该扑起花嘛吼，啊，洗脱二十几工就好去。啊，尾啊，我想讲，哎呀，我要七十岁啊，爱来互整理理咧吼。我讲啊，我洗脱都好去啊，吼，啊，未扑起花，未老花啊，吼。啊，伊讲好去，你好去，无代表伊内底好呢，伊内底还佫伫遐咧发炎嘛。哦，你的起歌，所以阿想讲的，咱阮的起歌你做恶了无唔对，但是你嘛拄着啊，爱去哦，这个起歌去甲你洗内底遐起酒，哦，拄着啊，讲差不多半冬洗一届啦，哦，差不多半冬洗一届，一方面，这方面的保养，啊，一方面你佫洗咱的起歌，啊，你洗吼，迄、那个起面啊，你体的姿势嘛无同款哦。啊！爱迄种九十度，为迄个喙齿下骹啊，甲洗倒起哩，到牙龈遐洗倒起哩。因为咱咧食物件，拢有洗伫个齿肉哦，喙齿甲齿肉遐。你若无洗倒起哩，齿肉内底遐垃圾物洗袂出来，你个齿石就会一直位伫咪到内底啦吼，到内底。拄我咧讲介。算无，也无咧讲过咧提供咧，都互我想到，哦，啊，这算我那新闻啦吼，一种常识，哦，讲予大家了解。啊，要安怎说，那唔知影诶，但是迄若无表演，你嘛听无哦，因为哦，伊有说互我看，讲吼，差不多爱用迄、那个九十度，迄、那个角度啊，为喙齿甲洗胃牙龈起哩，安尼甲尿起哩，尿起哩，哦。这咱是大敢听有听无啦吼，但是我就是讲，恁若去齿科，互伊说齿石，甲伊请教，哦，安尼伊就会甲你讲啊嘛。哦，恁若去齿科哦，通常医生袂甲你讲这啦，但是迄是阮朋友，哦，阮朋友伊才会甲我讲这，哦，讲你普通时啊，你变哪保养，哦，保养了呐，迄个拢唔免去催。来咱。啊，真个时间九点过八分，啊，咱官方俱乐部吼，咱个啊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啊是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你像咱平湖嘛有指定药房，平湖马经哦，这二三十档个合作个诶，即、这个指定药房啊，平湖迄二十外档以上啊，哦，咱马经有指定药房哦，啊，包括咱新联嘛有，啊，佮有。啊，屏东哦，屏东里港啦，哦，屏东高雄啦，哦，也有咱高雄，高雄的大寮啦，高雄的南麻溪啦，哦啊，枣营啦，也阁有燕巢啦，哦，珠关啦，啊，高雄的罗德啊，甲阿莲哦，这会使讲同大组的吼，同大组的诶，指定药房哦，啊你啦。啊，阁有公山哦，公山，包括桥仔头哦，桥仔头，高雄、屏东啊、平湖哦，这较特殊个。啊，那咱台南几乎啦，每一个区域拢有咱个指定药房。你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卡过来啊，望咱时代有合理个需要，甲官方甲安阿秀吼啊，牵绳一个新朋友啦吼、哦，新朋友牵绳一个。啊，老朋友长期咧甲咱使用诶，搁食好，到收报用好，甲咱到收报诶，哦，即个时代非常诶感恩。2479-2929服务专线，任何诶问题，卡过来询问。下早啊九点到夜晚九点，啊，进去拢会当卡哦，因为咱啊，即、这个护理师、护理师搁兼烘焙师伫遮上班十外冬啊，哦，你会当拢甲请教。2479-2929啊，要寄货吼，嘛会当甲讲，伊就甲你抄住址啦。啊，若是老朋友、资深的朋友，阮遮拢有你的资料，你讲你的电话啊，甲名，安尼就可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甲控六，来邀请咱蔡依姐吼啊，来收听《八哥山之恋》，这是郭台铭所唱的。啊，蔡依姐到咱。码头第一银行对面平安药房买咱的耳康，要听的歌曲，也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万果子，在夜市树下忽然间来认识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漆，目睭阁敢那灵晶子，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

后来这首歌是王玉金啦吼，诶，好情话啊，这片啊，啊，咱好朋友嘛有提过，有提过，恁都会当播来听。今个时间九点过十八分，官方俱乐部伫咱啊礼拜四啊第二点钟的节目，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啊，今仔日无法多口音吼，因为咱的口音机啊吼，叫雷公。讲一个歹气吼，迄天含咱这个咧做节目的主机哦，吼像今我会当叫你讲话，迄是主机有提来换呢吼，咱这个胜利二台的技术吼啊来拨我迄粒气，爱提一粒新的，爱提一粒迄落会用一个啦，不是新的啦，伊这粒比阮迄粒较旧的啦吼，啊会用一个先来甲阮斗，哦啊无今嘛袂当伫遮做节目呢。哦，这个发射诶主机啦，吼、哦，咱是话恁拢唔知影，阮吼会当逐工伫遮做节目，啊，佫会当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同步连线，这拢爱开足侪钱诶，吼、哦，才会当做这个播音室，吼、哦，迄机啊啦，吼、哦，机啊钱有诶一台拢二三十万呢，哦，咱是话好朋友，真正做这足辛苦，啊，足伤本，啊，台费嘛足伤。啊！恁爱甲阮支持加爱好，才会当伫遮安尼徛啊二三十栋呢。哦，啊拢啊，趁到底，用到底，趁到底，有够好用。啊，身体佫健康，多趁健康啦吼、哦。啊，咱这商品，阮家己啊，多算讲啊，唔免佫去用趁一手，这就实在嘛吼、哦。啊，阮委托药厂做，唔免用趁一手，多趁健康，啊佫啊买。要用的啦吼，啊，开高对用高对，啊，你像咱公益，吼、哦，咱嘛是咧做，手头搁较闲，我嘛是同款会做公益，迄就是要回馈予咱遮听众朋友，恁所赚的，吼、哦，甲恁赚的就对啦，吼、哦，甲恁赚的，我嘛借阮的手，吼、哦，啊去做一寡公益，啊，大家互相，吼、哦，互相啊，牵绳，互相有利。所以咱是多好朋友，新朋友最近拢有新朋友咧，甲咱买产品，拢有卡来咧甲我讲，哦，谢谢啦，吼、哦，谢谢。啊，咱的产品有下咧用，互咱机会。尔康、永丽精、人参、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中胶囊、关机用、古乐丽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够咱的起歌、思密、捷径路、金银花、润泽如意，这拢伫咱指定药房拢有。啊，红关刀有红关刀的商标，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丽精、红泽黑杨素，也够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三种选一种的四支关刀，就是咱的起歌、思密、捷径路，即马改金银花。捷径路，也阁有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哦，咱三大产品1000块，拢会当互你选择其中一种。但是这三种产品是无按关刀的哦，吼、哦。啊，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咧、正丽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啊是讲生日的鸡卵糕会当加呢。只是你爱卡运费啦吼，会当啊寄迄落冷冻的吼，冷藏的啊，你若要食，卡摕出来退冰，安尼就会使啊。哦，咱是多好朋友，咱的饼啦，咱的鸡卵糕，拢会当买起来囥哦。你冻的冷冻，差不多一个月哦，一个月啊，你若要做生日，卡摕出来哦，规粒摕出来，好退冰哦，交当做好的同款啊，手工饼嘛拢是。也阁有咱诶，无放伫指定药房诶，就是咱世界哦专利诶男性专用诶瘦肤康，啊甲清普林哦，咱体内诶普林啊伤过侪哦，会造成骨膜哦肿痛，拢爱送医生管，食止痛诶。即种诶人未堪即食海产啊，未堪即啊啉秘鲁诶侪啊，咱是多。迄就是你残留伤侪普林伫体内，所以这个产品的名叫做清普林的原因就是安尼啊。佮世界两大专利哦，啊，昨有咱听众朋友哦，足古锥，真正你电话爱卡来。昨拜六拄好官方有来做节目，官方
通常拜六礼拜拢会休困，啊，伊昨拄有来做节目，有来做节目，拄啊有人来甲你开门，讲要来买两克啊，两罐迄个青普林啊，哦，要来买两罐青普林，所以拄啊好，正拄好，元丰拜六拄啊有来，会当来甲你开门，啊，无那像今仔日阿秀。家己咧做啊，元丰休困啊，元丰休困，就叫因兜个人去佚佗啊，也是无法度落去开门。所以咱是话，这点一定爱互咱拜托。你有想要来咱公司北安路遮要提产品，你唔通想讲啊，阮咧做节目咧，九点到下晡两点，人都有伫遐咧，有伫遮无唔对。但是若无元丰来咧做节目，哦，啊是元丰出去，啊是甚至元丰咧做节目，你唔通想讲啊是有伫个哦。元丰咧做节目，有当啊我嘛是会出去。你真正爱先敲电话来一个，啊你若是假使拜一到拜五啦吼，拜一到拜五，你若无要敲电话，你一定爱拜一到拜五来。拜一到拜五，咱有迄个阿文小姐哦，即马该秋厨下，啊个妹妹哦，伫遮。在上班，拜一到拜五，小姐会来给你开门。哦，小姐会来给你开门。啊不，啊你唔通拜六礼拜，那拜六礼拜要来，你一定爱卡电话。哦，啊是讲啊，这个普通时啊，暗时啊，五六点过，你要来嘛爱先卡电话，因为人小姐拢下班去啊。哦，这点我拢一定爱线顶，甲大家报告一下。啊，无那互你白走一抓吼，我会足歹势，啊，我嘛会艰苦啊，吼、哦。啊，昨迄个青埔人呢，摕两罐青埔人呢，迄个领上，啊，唔拄好，拄啊元丰有来做节目，啊，拄啊也是我滴个，哦，啊无你会白走一抓了吼。甲咱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是陈百潭所唱的《人生》，无咱来听这首赞美那张梦啦吼，陈百潭所唱的《赞美那张梦》。

来到等下咱节目现场吼，来甲咱报社会新闻，哦，甲进拢也未报社会新闻呢，等一下哈，来，我来报一件吼，来报一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这会使讲已经超过三冬啊啦，哦，超过三冬啊！啊，伫去年的年底，哦，年底哦进行个案的疫调的访谈，一个姓李的豪车的司机涉嫌为两千过二十二年，以新冠的伪术啦，吼，新冠就是讲吼啊。照着新名，啊咧做无好诶代志啊，至少性侵害九个查某人啦，吼、哦，九个查某囡仔也是查某人，毋知啦吼、哦。啊，其中六个人是高中生哦，吼、哦，六个都是查囡仔，高中生。当初发现诶所在是卫生局吼，啥、哦、物人发现诶呢？地方诶卫生局疫调诶人员发现诶啦。因为伫两千过二十五年的年底进行个案疫调访谈，听到一个个案描述接触者资料的时阵，规个人拢讲伊啊，都因为甲三当前所听到的另外一个个案讲的，会使讲一模一样啊。这都是地方的卫生局疫调人员拄啊好接触到的三当前甲三当后的个案拢一模一样。啊！但是无共人讲哦，啊！伊心中就想起讲，唔知影有偌济人受害。三冬来，伊会当接到一模一样的个案，受害的个案哦，啊，佫无共人。伊就想讲，啊，这唔知偌济人受害咧，和卫生局规个怎做伙甲检调，安尼合作做伙查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啊，这个是。豪车的司机呢？啊，地方的卫生局表示讲，这个个案，伊的追溯就是咧追溯迄个感染源啦，必须要为访谈来了解到接触的人，看是有团委队处理无？啊，社交圈啊，啊，甲生活圈啊，拢爱问啊，较会当赶紧找到迄个接触者啦。哦，较早是毋是啦？啥物人感染着，一直找看，你有去对无？啊，有去接触啥物人无？行愈传愈宽，啊，就是因为安尼，较去知影讲有人受到性侵害，有人受到啊，即、這个去学即个司机哦来侵害着啊，啊，进行采血检验，厘清是毋是有感染着啊，即、這个。这个关疫情啊，哦，这个武汉肺炎嘛，啊，因此当疫调人员发现讲，两千过二十五年，也就是去年的个案，竟然甲两千过二十二年的个案，两个的所接触者，哦，所接触的内容拢同款啦，描述接触的过程甲情节拢。会使讲高度共款啦，啊！疫调人员马上提出着报告，这个当地卫生局评估了后，认为讲事态严重啊，因为有涉及到刑法的部分，立即委请地检署出面来协助。啊，地方的卫生局指出，透过着地检署启动调查，就是讲惊讲唔知偌济人受害，当地。地检署透过着法律程序追查整个的案情，才发现讲这个姓李的司机完全拢无受害人来报案呐。迄是地方的卫生局个别调查去发觉到的，并无人去报案哦。啊，疫调人员以健康维护的角度来出发，动之以情。希望讲，甲这个司机相关的个案的受害者，
会当愿意站出来啦，避免搁较侪无辜的受害人啦。啊，地方强调讲，未少的个案拢是弱势，啊，甲边缘的族群啦。啊，边缘的族群，关于这件啦吼，这件我过来看卖，这个有哦，这个啦吼，这个这个哦，这五分两个新闻讲的哦。啊，这个司机吼，中部一名姓李的豪车的司机，涉嫌隐瞒着感染着啊，这个病毒，不是四界咧卖春鸟，连这个连一个连照着新名的名义性侵害骨力名的女学生啊，啊，检警侦办的时阵，面临被害人不管伊出面，佫需要。防堵着疫情扩散的两难的处境，只会当低调追查，最终确认着有九名被害人，看外歹追查就好了吼。啊，足歹追查，其中五个人有感染着啊，以强制性交致重伤害罪32项的罪名，将这个司机哦，姓李的司机来甲起诉。因为案情特殊啊，检方更加罕见的检方向法院申请改一般的程序，无公开审理，避免被害人遭受到两度伤害啊！哦，其中六个是高中生哦。啊，调查的过程含入到一度两难，一方面事关到学校。校园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如果那顺着正式的管道呼吁，和感染被害人身份曝光，加上姓李的这个查甫人，伊有买春哦，有买春，佮多中性的叛逆的习惯，也就是讲查甫也好，查某也好，伊拢好就对了。这个司机是安尼哦，足恐怖，学校那请到这个司机啊，惊倒人。增加着防堵的难度啊！经过专案小组几啊届协商，决定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啊，采取着私下封查甲个别接触的方式搜证，在无惊动外界的情况之下，厘清这个案情啊！啊，结果。调查起来，发现讲这个姓李的司机啊，利用驾驶校车的便利啊，甲学生啊，拢乌白话啦，话信用的话题，自称讲伊是白沙屯妈祖，啊，甲复兴宫妈祖，甲后天宫妈祖的客囝，啊，甲虎爷的客小弟啊，啊，拄着啊，拢当众起动哦，假起动。营造着新名复兴的假象，和涉事未深的女学生，信伊讲真正是神的囝。随后佫假造着新名的口如，白贼讲你嘛是妈祖的祖囝，我需要保身体，啊，若无双方面的健康有不测的话术，啊，来和这个女学生来和伊性侵害啊。啊！调查指出，九名被害人当中，敢若有一个无爱，去予伊硬强的肢体的暴力，其他拢因为惊性命来唔敢拒绝，来点点啊配合啊。啊！检察官指出，讲刑法强制性交罪无限制物理强制，嘛包括宗教、迷信。啊，甲心理的强制，这种的手段，这拢属于啊，这个同款吼，伫这个强制性交罪内底啊。啊，所以你的以心灵哦，的话术来违反着被害人的意愿，致使被害人感染着这个病毒，已经构成10档以上的徒刑，甲强制性交罪的重伤害罪。哦，这是这件吼，甲咱报告较久啦。啊，你若讲有去哦伤害，这是
应该是咱台南无啦吼，这是台中的新闻。来新闻报告者，这个时间九点过39分，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是唐丽所唱的《一暝三冬》，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来进行产品的广告。咱许多身体健康真正足重要，会当一世过去啦，看到物件拢会爱食啦吼。包括咱精神体力拢有够遐，恁才会爱去佚佗，也是讲爱去做工课。有的人做工课嘛，做啊足欢喜呢，啊做工课都是咧趁钱，做工课都是咧增福田啦。咱是多做工课是咧种福田哦，你若规工伫遐无工课做，啊，干呐食饱困困饱食，你个福田会渐渐无去哦，会渐渐无去。所以讲，你唔通看啊，扫涂骹、留涂骹呢，都只要你咧做工课，迄就是咧种福田。哦，所以讲，啊，要做工课，要去做工课以外的时间，要去散散心，要去行行咧，咱是多。这东西啊，你进福田啊，但是最主要，你要有健康的身体，你要有气力哦，你要健康的身体，佮有气力，佮精神元气拢伫咧哦啊，脚手啊，活动力拢有啊，这拢是咱普通时啊，都爱去维持迄个健康的重要性啊。啊，普通时啊，要维持健康，除了食三顿，除了食。来就是咱汉方的中药、食药、两用，这个产品无人大药厂是要是安怎闹，都要一来一去的资金伫遐咧经营大药厂，因为要照顾着健康，唔是干呐靠你普通时啊啊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尤其你已经无健康啊，速度要较紧嘞，一定爱食这种。啊，食药两用啦，食品啦，还是药品，即个萃取的技术，要甲你普及，即个紧啦，要甲你照顾着你的健康，要维持着你的健康，伊才会当慢慢进步啊。这就是是安怎咱中药、食药两用食品，是安怎会当遮济当来哦啊？会能够为古早古早加进嘛？这拢袂断。哦，那这食药两用汉方的拢袂当，因为伊对咱的健康帮助足大。但是厂里嘛爱有迄个技术，有迄个配备，有迄个设备啊，药师团有迄个经验，才会当讲将咱的产品，大家咧使用会甲咱学落呢。哦，唔是讲这汉方你甲落落落。哦，啊，都有法度甲你照顾着身体呢，有法度维持着你的健康，嘛爱看制作哦，都、就是厂里制作伊个团队经验、技术，包括咧采工药材哦，这拢爱经验有够遐无？所以啊，想讲遮济，都是要互恁知影讲，阮的每一支产品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唔是讲咱拢唔捌。卡咧开上一道药品公司哦，对这方面，咱的常识、咱的知识，拢知影安怎去要求药厂，带当互咱的产品，你无嫌贵，来甲咱使用看卖咧。鹅康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这是针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嘛。不管你任何年久月深，拢一个底下无爽快、无健康的，你予咱鹅康三罐的机会啊！有嘅讲唔免三罐啦，骨力食、听官方教也是话话，饭前啊，甲食两时啊，饭后食两时啊。啊，那有咧食医生药啊，你家离两点钟，不一定爱饭前饭后哦。医生药啊，离两点钟。你中午甲吸咱的鹅康，和你过年的啊，咱这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所引起的无健康，你甲食看卖啊嘞。三克下来，那无讲和你安尼十当来、二十当来、三十当来，唔捌遮轻松，唔捌遮遮舒服啊啦吼。迄种的健康，你感受袂到的话，你则卖过去买。啊，你若感受会着讲有维持着你的健康啊，你毋才有信心阁继续买来，哪食哪健康，鹅康秋吉尔的鹅，不管囡仔啦、
大人啦，哦，土哥老啦，消化道机能无健康，食一个啥都堵啦，食一个啥都老啦，食一个啥都点都疼，哦，食一个啥都益生的，哦，这拢是消化道机能啊。啊，那老还是歹放，这都是吸收的问题。哦，咱许多好朋友甚至已经造成迄个口啊遐，哦，拢安尼一粒一粒无爽快。哦，咱许多好朋友，你拢爱针对放的问题，都、就是消化道机能啊，放的问题都、就是吸收的问题，都、就是肠啊嘛，哦，肠啊，啊，这你拢爱去注意啦，吼、哦。咱伫遮，互咱许多了解到讲，咱爱注意的所在，啊，这影响到咱所食的物件。吸收无礼拜，哦，啊是甚至所食的物件无消化，啊都未吸收，食啥放啥，这拢是针对咱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来维持着咱的健康的超级额的额健康的康额康，这一罐1500块，指定药房甲买，客家馆印的红罐刀会当留起来，六支换一罐哦。啊，当然同重要的。哦，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尔康先食，食完后壁你较食咱的产品，还是讲食饭菜鱼肉，哦，先食一个尔康，还是讲过你这长高啊，哦，咱的有些人未堪只食长的，未堪只食酸呀，未堪只食的，你会当赶紧进买咱的尔康来甲一天食四顿。食到你五日节长在食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较早你未堪去食，即马你甲食看卖啊咧。胃症开始哦，你买尔康来食，食到咱五日节长，过几工啊就五日节了嘛，明仔载5月7日了嘛。五日节长若包起来，你过去足爱食啊，唔敢食，你胃症开始一工甲食四顿的尔康，哦，食四顿的尔康，啊两时啊渐渐囡仔减半。你会当甲试食半粒麦啊嘞？五日节长啊，狗你足爱食，啊较早拢唔敢食诶。你胃症开始食尔康，食即几工过，你五日节长包好，你甲食半粒麦啊嘞。那会康食，咱是多好朋友，你就知影讲咱诶尔康真正互大家饿了，唔是无原因诶啊。啊，有诶讲啊，我半粒食落那怪怪嘞，半粒食落怪怪，就是你即几工食安尼有进步啊。无像较早拢未堪只卡吧，有进步，无可能三四天就互你完全卖啦。啊，你会当食长食了，搁甲食两次啊，你就知影讲对你的健康帮助啊。哦，咱的尔康，超级有的尔，健康的康，尔康。啊，然后你过去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因为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造成你所食的物件拢无完全吸收入来。啊，咱身体就欠缺营养素，啊，就会搞破病，搞人啊！你流行啥，你就拢会得的啦。无咧流行，你嘛咧得。这种的体质的人，你甲啉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勇力精，去调整体质，调整体质，佮兼甲你补给着一寡营养素。迄种汉方的，都是食药两用甲食品的药材，来萃取的真好啉。滚水爱100多冲哦，哦100多冲桶盖好，哦都、就是互咱的这些药材，哦这些食药两用食品的汉方的这些成分，会当冲出着迄个芳气，啊互半小量开来啉。啊你买当配咱的尔康，哦我来当配尔康。啊，买当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杨素，尤其有慢性病的人，你配一个人参、皂苷、胶囊，迄、那个皂苷会当稳定糖分，稳定你所有慢性病，你有医生追踪的，会当甲你稳定，医生咧甲你追踪，咧甲你治疗，医生咧甲你治疗，你才会进步啦。这就是咱汉方嘛爱使用的原因啦，唔是干那靠医生尔。啊，你食食拢无配合，啊，你袂当讲医生含慢啊，哦，为个找着宽慰个呢，是啊，你还佫进步袂倒转来，是毋是佮你食食有关系？啊，尤其咱这个皂苷是韩国什么什么花什么根内底一个成分，叫做皂苷，伊是安怎奈遮尔啊贵？什么本身就贵啊？
何况讲喙珠内底迄个皂苷，啊，是毋是会当稳定咱的糖分，会当稳定咱慢性病医生咧甲你处理，啊，是讲咧化疗的，要甲咱稳定即个足好的成分的皂苷，甲咱内底够蓝 Q 天够冬虫夏草，你会当甲咱使用看卖啊咧，使用一克啊、两克啊、三克啊，看卖咧，是毋是像阿秀甲元芳所讲的？真正咱的技术萃取有出来无？你甲使用两三克啊，买啊，你就知影。尤其佫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的，元气不足的，这个皂苷伫咧食的当中，唔是干那甲你稳定你慢性病，医生咧甲你追踪这方面尔，佮兼精神体力，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速度特别较紧啊。哦，所以你两三克下来，你咪当知影讲，你过去讲话也无力，爬楼梯也无力，卖讲做工课啦，做工课无力，你要哪做？赚人的钱赚袂着。所以这个皂苷的重要性，皂苷伊的价值，你唔通嫌贵啦吼，3500块。啊，若佫有循环的问题，循环的问题，咱内底佫有人医生开当开的银杏，针对咱循环的问题。让你健康，还佫袂甲你伤身体，因为医生开的银杏高味的，你袂使食伤济哦。对医生来讲，银杏是血路循环的良药，伊是高味的，嘛袂使食伤济。因为咱网络甲看，伊嘛是讲银杏食高味的，袂使食过量。啊，咱伫遮放淡薄啊，甲咱的皂，甲咱的即个红曲虾红素啦，哦，啊佫绿茶粉啦。啊，纳豆激酶啦，啊，佮有红景天等等，这都较温和，啊，都较无要紧，对你的啊循环的代谢有帮助，有加分的作用，所以咱会加银杏，就是这个原因啦，吼。红枣叶黄素，也佮有咱的啊人参、皂苷、胶囊、永历经、尔康、鸡丁油、板甲尾，啊，咱的3500块的人参、皂苷、胶囊，这毛红关刀。个咱的永历经、红枣、黑杨树2000块，这毛红关刀会当甲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永历经甲红枣、黑杨树。以上算广告哦，咱从2点钟的广告时间甲讲完。啊，无详细无了解，2479-2929，咱小姐尽力甲伊服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翁丽瑶甲董玉金所唱的同款的月娘，邀请大家来收听。58分到，予咱电台共享，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后来咱进入咱第三点钟的时间，元丰俱乐部真紧啦吼，啊，进十点拄啊正吼，啊，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也个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甲爱护。元丰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对边个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后迄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拢会使吼，你要安怎念拢可以。啊，咱的产品有十二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骨碌理神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关刀就是关公的牙，迄支关刀，阮以红的为主。啊，其实各种色水阮拢有注册起来吼，啊，只是以红的为主。六支关刀换咱的尔康，八支关刀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也搁有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另外三大产品买当用红罐刀来换。三大产品伊虽然无红罐刀，但是有咱上许多的注册商标，就是咱的汉方的草本的护龈牙膏，就是齿膏哦，内底拢有金银花，也佫有金银花的洁净露，佫有金银花的润泽乳液。啊，这两项拢一定爱做伙使用啦。就是讲啊，唔是安怎做伙使用，就是讲洗肩抹啦，哦，洗面、洗头、洗身躯，爱洗一罐金银花的洁净液，洗好七罗达，再来抹一罐金银花润泽乳液，哦，这是和一挂阿公阿妈会甲咱娱乐的产品哦，吼、哦，啊，何况讲囡仔。这种天然的，囡仔囝细汉，你都好洗咱这条齿膏，洗咱诶是这个金银花的洁净露啊，包括金银花润泽乳液，搁来甲抹啊，这个囡仔一直到大汉啦，哦，伊的口腔啦，伊的皮肤啦，吼、哦，较袂产生啊，因为打性的、油性的所引起的一挂疾病啊，这都是咱咧使用产品。哦，爱去注意的重要性。啊，咱这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的，着公司甲你寄。包括咱无伫指定药房的，拢由公司寄。就是咱的社富康男性专用的，也搁有咱青普林，也就是囡仔大细拢会当用，体内。惊讲残留一挂普林会造成身体会无健康，普通时啊都会当保养啊，哦，唔是讲等下发生卡咧食哦，安尼若发生更加爱食哦，咱这产品普通时啊都会当保养，卖互伊发生啊，这拢爱卡来公司订。另外，咱的美国进口的蔓越莓。这嘛爱卡来公司订，这唔是果子的蔓越莓哦，还佫有几落项水果萃取的。入滴，唔是入啊吼，佮几落项水果萃取的，做成迄个油饼顶啦吼顶，啊足大粒无？咱是多讲我袂安尼足俗，70粒，400块，一罐400块，买三罐佮加一罐互你，佮唔免运费哦，吼佮唔免运费。咱即个蔓越莓，啊蔓越莓咧食安怎？哦，等下咧广告才甲咱讲啦吼。因为伊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啦，吼、哦，啊，对咱啊某一方面，哦，拢帮助足大。等下咱后咧广告再讲，也阁有咱的啊酸痛药部，即间厂的酸痛药部拢有咧出口到外国的哦。所以伊无难心做，你要叫伊头工减料，伊嘛无可能。所以咱这是十外当前100块内底五大块青草啊，各位酸痛药部弄掉。伤到乌青银花拢会当打的，哦啊，卖讲酸痛，佮乌弄到乌青银花拢会当打，啊，我有当遐定定咧做工课，针头啊啦，去弄到门啦、倒折啦、乌青银花啦，啊，即、這个手啦去弄到乌青银花，啊，脚去弄到乌青银花，我拢咧打，真正
和咱学到的，无我嘛未讲十外当前卖，啊，即马嘛是搁卖，啊，即马卖迄个无趁钱的，我嘛是咧卖。为虾米？因为我家己嘛方便，啊，一方面搁会当报答咱时代二三十当来对阮的疼惜。所以你买万里的梅啦，买酸痛药包啦，吼、哦，啊，甚至社富康，这拢不能机场免税商店才买得到的哦，啊，青浦林。

一对一工要寄，拢唔免阁等，就会当随利用你定你有啥物时间，就甲你做起来。哦，安尼到时你就唔免等啦。较早未晓安尼，互恁先定啦。哦，未晓。啊，即嘛知影吼，生意愈做得愈在啊。啊，这法国人带诶，即个烘焙这方面，哦，咱嘛是拢用天然的，互咱咧食当中较未去伤着。哦，你拢会当来订啦。啊，咱拢薄利多销哦，哦，咱拢薄利多销，像法国南带这种胖啦、鸡卵糕啦，大家嘛讲，阮拢未作熟。哦，足侪人拢讲，阮未作熟。嘿，那去南带的专卖店吼，还是讲啊，边边这种、迄种的鸡卵糕，食起来口感拢同款的。嘿，咱也卖百二块，一袋卖百二。人至少拢卖百八块，卖两百块，唔是我咧乌白讲的哦，迄是消费者食到咧甲阮讲，但是我嘛坚持啦，坚持薄利多销，袂因为人甲咱讲哦，咱就照迄个介绍咧卖，阮是要报答听众朋友有谈就好啊吼、哦，要订讲的2479-2929，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了解，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王宗平所唱的《没关系》。

来倒转来咱节目的现场，拄啊，迄首是江南文的《无情的十字路顶》。来，咱搁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讲到这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这是迄个北部啦，吼，北部的新闻。阳明交通大学吼、哦、新竹校区一个查甫学生啊，哦，男查甫大学生啦、啊，坠楼身亡啊！这是发生伫早暗七点半，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 A 三馆传出着这个查甫大学生坠楼的意外，啊，是不是意外嘛？啊，佫唔知啦。但是就是为楼顶跳落来，啊！警消接到报案赶到，这个查甫大学生送到病院救治，同款吼救袂倒转来啊！啊，因为学校昨是毕业典礼哦，因为阮迄、那个啊、小姐邱处理吼，因大汉查囝国小的嘛是昨毕业典礼呢吼，国小的毕业昨嘛毕业典礼。嘛是大学部期末考的时阵，啊，这个校园内底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学生啊拢议论纷纷啦，哦，都要结束啊，要放暑假咯，啊，那个查甫大学生为顶悬跳落来，啊，学校除了紧急通知家属到病院嘛，配合警方厘清状况，经过了解，这名查甫大学生过去并无心理自伤辅导的记录，坠楼的原因还阁厘清调查啦。啊，昨是阳明大学毕业典礼，学校内底未少的毕业生拢伫遐咧翕相。有网友伫暗时啊的社群讲，即个三馆有代志发生，而且有救护车进出学校，表示讲这是发生伫早暗七点半。啊，就是讲毕业典礼了啊。啊！这个学生囡仔伫七点半，这个查甫大学生七点半，啊，学校内底这个查甫囡仔吼，为顶悬跳落来，为三馆遐跳落来，包括学务长的教官，啊，甲主任秘书、主任这些人第一时间赶到病院，并且配合警方调查厘清啊。啊，因为这礼拜都是期末考啊，啊嘛是毕业典礼啦，是毋是因为课业的压力，还是讲感情的因素，才造成伊想袂开跳楼？这也可毋知影啦吼，这是一件危险的代志。啊，许多人栽培啊，你读大学的呀吼，啊有啥物代志往讲的，啊无都去找看啥物人讲一个心声。哦，人即马有啊，政府拢有即个辅导的迄落嘛，无实无使，你会当尽量讲好听啊，未造成啥物哦，人亲戚朋友知影的代志嘛，吼、哦。所以讲，你爱去疏解，吼、哦，爱去疏解。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哦，另外一件，即阵啊吼，有迄个摄影机吼，讲头前摄影机的问题，啊，结果大家拢特别注意啦吼，特别注意。一个啥做的吼，都、就是倒边正边迄个左啦吼，左右迄个啦，吼啥左的即个查甫人，涉嫌伫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女便所安装着针孔偷窃啊，啊，检方侦办伊嘛涉及着伫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安装着针孔啊，哦，所以这个不是干那底下装了哦，佮涉及着台北艺术大学啦，不是干那教育大学呢啊，啊，结果现在做的这个身份就去用查出来，会使讲吼，互人感觉讲人面兽心啦吼，人面兽心啦。啊，这姓做的伫国立吼、哦，国立的台北的教育大学，甲这个国立
台北艺术大学装这个摄影机，引来国界吼，会使讲批评，伊去用掠到安尼，用掠到，掠到了后，较知影讲这个姓做的曾经是军人啦、啊，哦，曾经是军人咯、哦，啊，这两个所在来回敢若两分钟的车程啦、啊，哦，来回敢若两分钟的车程。啊！伊甲这两间大学拢装迄落伫便所，查某便所装摄影机。啊，这掠到，我那都变成有案底啊啦吼，有案底。这是一件，所以咱是多你若去公共便所吼，爱特别注意吼，特别注意。来新闻报告者，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两首歌。咱来听什么人的歌呢？我拄啊，因为我拄啊出去啦吼，无吹啦吼，无吹。啊，我来报片啊，好啊，报啊杨泽的歌吼，杨泽的《目屎一斤重》，邀请大家来收听。我摕一个片啊，搁叫我录落来，来等一下哈。

来连续两首歌吼，拢是杨哲的片啊，哦，一首是《目屎一斤重》，一首是《千金泪》啦，哦，甲陈思安所合唱的歌曲。同款，咱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堆产品伫遮阁甲咱做介绍，咱。会健壮胶囊啦，肝机用骨碌理生保家，这三项是有利好的，这是政府的药照，咱搁甲改进。另外申请咱家己的药啊名，这要经过卫生福利部通过哦，搭会当的呢，唔是咱要爱甲改就甲改呢。啊，为着要申请这萃取的技术，会使讲开足侪钱啊。拢爱过去到卫生福利部，一届若无通过，吼、哦，爱去改技术，吼、哦，啊，一届过一届，一直改进，甲咱的卫生福利部通过，到有这个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胶囊这个产品的名，伊原底咱的卫生福利部过一位成分就是两贵百宝丸，那两贵百宝丸这是政府的照，啥物人只要你有药商执照，你都拢会当做啊。但是咱甲改进，另外咱的产品的名，萃取的健壮胶囊，肝机用嘛是啊，食肝胆的，本来是政府的照，查五千肝散，咱完了用萃取的技术，甲立地高讲，对咱肝胆肾有帮助，尤其肝的问题，尤其胆的问题，啊，你那旧年的拢无法度。维护着咱的健康诶，你会当甲食这萃取诶，都无同款啊！一段时间几关啊过，哦，你就有感觉有进步无进步就知。要维护着咱的健康，包括咱筋骨络诶问题，有些严重退化，需要生筋补髓，需要生骨筋补骨髓。台湾话叫做生骨筋补骨髓，退化一定爱有法度甲你生骨筋补骨髓。咱另外甲政府申请，这个骨碌理生保家加一个宝贝宝，这个产品的名，因为政府的叫骨碌理生家，大家拢会当用。咱时代有人参加高忌，有个人囡啊体质无健康的袂堪一食，所以咱为着讲骨头，大家拢有。不管囡仔、少年家弄着、伤着，要甲咱强健筋骨、强筋健骨，也是讲老大人骨伤好无力，像气象台，佮加上退化，内底的感觉需要生筋补髓、生骨筋补骨髓，所以咱申请了，大家拢会当使用，袂甲你伤着，应用药。止阴止阳的药材，将人参枸杞甲提掉，咱的骨碌理生保家加一个保培保，90%拢是鹿角甲骨板，咱的客啊后壁面有写哦，水分剩一公克，拢无抗政府合法的定型剂、固定剂啊，都是要咱时代。你的骨头退化，骨伤好无力，要甲咱强筋健骨，要甲咱生筋补髓，搁袂甲你伤着，刷落去袂堪即食补的人，搁会当食即种的营养药，哦，即种的营养药适合着囡仔大细，你化疗的，你要照顾着你的骨头，慢性病要照顾你的骨头，大家拢会当食的。骨碌理生保家，而且唔是甲咱生精补髓，针对退化空缺的问题，唔是甲咱强健筋骨、强筋健骨、骨伤好无力，甚至囡仔大细弄着伤着的问题，适合着大家拢会当食，医自我哦，佫会当甲咱病后的调理，佫会当甲咱照顾着身体啊。病后调理，咱的客啊，后壁面这种卫生福利部准的，拢有写伫后壁。因为这种营养药属于买贴药，适合着大家使用啊。哦，营养药，但是你爱耐心。啊，你食，唔是干那筋骨咯，唔是干那生筋补髓，适合大家食尔。骨板可以当甲咱补筋、补血、
保身，因为咱心若无好的人会欠悔，因为心在造悔，所以保证保身保悔足重要。内底孤板，内底六甲会当甲咱保证保命保气，所以气悔不足的人，精悔无够的人，咱是大好朋友。孤独立身保家，嚼着嘛好处多多啊！这种广告的例句啦，吼，这个内容，你买咱孤独立身保家回去，你甲看看后壁面，是毋是像阿秀所讲的，拢写伫遐？这卫生福利部若无准，你毋敢写呢？所以食咱的孤独立身保家，佫有一个好处，你若手术了后、病后要复健的。佮兼会当通任督二脉，骨板通任脉，六角通督脉。你甲看，即刻啊，骨碌二神保加嚼着，是毋是好处多多啊？尤其你若佮有食健壮胶囊，对咱心、对咱筋骨络嘛拢有帮助。因为咱的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胶囊是两贵百保万政府的胶。佮甲政府申请咱的技术，药厂的技术，萃取的入伫五矿内底300粒装，要予咱即支产品本地的两贵百宝丸会当将即个药啊的效果佮再进一步，佮再进步啊！安尼，咱即马腰子神无好的人，洗身的足侪人，要照顾着你的心。咱的健壮胶囊，哦，伊只有法度耐心啊，只甲照顾倒转来，互咱心的即、這个数字啦，吼、哦、数字，你检查三个月，检查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你就知影。啊，食健壮胶囊佫有甚物好处呢？健壮胶囊除了腰肌神引起的汗水症。引起的精血无够，哦，引起的这个新的问题，都是脚头酸软、腰骨酸软、腰会酸、腰会痛、脚头酸软、脚会酸、脚会痛，尤其脚头弯者，咱的客啊边啊，卫生福利部准的耻骨酸软呐，啊，搁刷落去，补血益气。固本培元啊，因为腰子咧造血啊，啊腰子主骨肝主筋，咱这有申请广告礼盒哦。腰子主骨，腰子若无健康，是安那你脚头会无力，你骨头就对咧歹。啊，咱的健壮胶囊申请的广告礼盒内底，佫有一味会气风湿，气风湿为有风湿症。咱是大好朋友，气风湿，包括咱的健壮胶囊内底骨蜡皮，拢搁兼对肝有帮助，补肝心呐，吼、哦，补肝心。啊，内底搁有两味会当啊利水，哦，肝水症的。所以你肝水症的人吃健壮胶囊，甲吃肝气用。肝气用内底毛骨内味，咧食小便不利、消肿利水个。所以这三支产品，不管骨头的问题、心的问题、肝的问题，会使讲互相拢有帮助着啊。咱个肝气用嘛是政府个叫查五清肝散，啊爱利肝毒、利胆、利胆。胆毒啦吼，咱讲啊做胆力啦吼，胆力胆若无健康的人，你食咱的肝气用嘛有帮助，啊包括肝肾胆吼，诶、哦、即、这个肝肾胆，咱的肝气用边啊有写，即卫生福利保准的肝胆肾啦，哦拢有帮助，对你的健康这方面拢有加分啦，尤其肝若无健康的人，足够生裂啊，啊是生烂条啊。迄个做脓啊，内底有脓，咱内底只根排脓哦，所以肝毒要利肝毒，一定爱食咱的肝气用利肝毒，你才袂
愈来愈严重，熬生粒啊，还是生烂条啊，咱内底迄个桔梗，除了讲对肝有帮助，佮会当排脓啊。哦，所以讲，咱是话，咱的产品足侪，咱拢无伫无时间伫遮一直甲咱报告。咱这有申请的广告礼盒内底拢有迄个内容，无法度报告啊，交着。你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古老利鲜包加6600块。肝基用300粒装2500块，健壮胶囊嘛300粒装2200块，拢萃取的伫地沟讲内底。啊，咱的骨肉里先补加水分剩1公克，内底一克啊半斤重，拢差不多6角甲骨板，6角一克啊当中占3030克啦，30米粒啦。啊，那骨板占1515米粒啊，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一比例的比例，这爱有一个比例，这是卫生福利部规定的，合作饮用药啊，咧食咱的筋骨络退化哦，咱筋骨络的问题，骨伤好无力的，啊是病后调理的哦，种种拢会当食，囡仔大细未去甲你伤到的，啊这半斤装6600块。啊！你买到，即届买到会加看到较水，吼、哦！啊，大底拢安尼细细角角较水较甜，足好听。啊，是讲你买到的较嫩，大细的无变大，较嫩较歹听，拢是正常的哦，吼、哦，拢是正常的，因为这无染油啊，无染定型剂，这水分剩一斤尔，无法度搁染定型剂，无法度逐地拢足水。逐地拢做水，爱过加过，啊过加拢加到手碰趴。有时间人观光会甲咱加，无时间就无法度。所以讲咱是话爱会记诶，这是无人油啊会加，无人定型剂加。所以你不管买着较水诶、较歹诶、较甜、较嫩，拢卖甲咱见怪哦。最主要咱要食迄个效果啦。哦，咱是话油离开，你就是要食效果嘛。哦，咱是话。啊、哦，一定爱甲咱体谅咱的用心。以上算广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两首歌。咱来听龙千意吼，龙千意所唱的早期的歌啦吼，早期的歌《上官路中》哦，这是我会记得什么人啊？蔡一彤毛唱啊，咱来。来听龙千意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吼、哦、啊，拄啊本来破镜难中年，我感觉无好听，甲报心事千万条。这是老福州所唱的啦吼、哦。来，咱来报社会新闻。这个宜兰市吼、哦，昨昏传出着一件一死啊四伤的车祸啊。啊，这台车来自着台北的一个70岁姓黄的查甫人。伊开着面路的电动车，载着高龄89岁的妈妈，啊，甲亲戚朋友到宜兰啊找朋友啊。啊，经过番薯东路三段，甲美宜路路口的时阵，这台车熊熊失控，弄破着路边的护栏，随后冲出去到咱啊路边的这个餐厅啊。飞了近50公尺，这种接冷的冲击的树木哦，才停落来啊！就是讲飞了50公尺去撞到树木，才停落来。啊，这个89岁的妈妈被救出来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经过抢救，赶快宣告不敌死亡。啊，其他四个人分别轻重伤啊。啊！宜兰县消防局伫昨下晡4:52接到报案，讲有轿车家己去撞到，骨力名人员受困，随时派遣到啊救护车啊，用迄个破坏器材啊，将这个变形的车吼，安尼甲搞开，将人甲救出来。啊，肇事的面路的因为强烈的撞到，会使讲全毁啊，车体严重变形。消防人员利用着破坏器材，将内底5个人、受困的5个人拢甲救出来，分别送到病院急救。啊，老母死啦！哦，啊，其中这个驾驶70岁这个囝，哦啊，包括63岁的小妹，佮60岁的姓李的女性的朋友，啊，会使讲拢轻重伤啦，吼，轻重伤。啊，肇事的原因吼，讲甲调阅着监视器，讲前一个路口疑似车速伤过紧，而且有人阁冲红灯的现象，通过慢车道无偌久，伊就失控去撞着啊！哦，这是一件吼，阿弥陀佛吼，一死啊死的轻重伤。以上。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原来这是张龙龙哈，说不是张龙龙，拍摄迄个傅政辉啦哈，傅政辉加迄个朱慧珍，朱慧珍恁拢知影嘛哈，拢咧演电视剧，啊那真够演，啊讲话哦那西奈西奈哈，啊傅政辉加朱慧珍所合唱的《金色》哦，《金色》。今日时间11:04。官方俱乐部进入咱最后一点钟的节目，真紧啦，下在8点，啊，今天的11点啊。官方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节目在咱胜利一台礼拜时啊，只有这4点钟的节目 AM774，胜利二台 AM1188，拜一到拜六早时啊9点到11点，共2点钟。电声电台 AM1071。拜一到拜六，阁有中昼12点到2点，2点钟的节目。为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 FM90.7。拜一到拜六，阁有中昼12点到1点的节目，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除了礼拜时啊4点钟，普通时啊拢阁有咱的时间，有时间会当甲咱转来收听，包括咱。啊，也阁有一台建国新化台，拜一到拜六早时啊，10点到中昼12点，伫9点到11点，甲咱胜利二台阁同步连线。哦，咱中辈时代有时间，元芳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节目，会当甲咱转来收听。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还有我们的正礼庄园咖啡所提供的产品，上海上恭喜的喜倒并还有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油喜的喜，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我们的12大产品在各指定药房都有，尔康、永乐精、人参皂甘胶囊、红枣、黑红素、电中胶囊、肝肌用、骨碌提升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啊，咱这9大产品拢有红色的管道。另外无红管道的，就是咱当啊这两冬才开发的，就是咱的

用的，会当用的，预防着啊，咱这个啊，嘌呤伤济残留着咱体内，这叫做清嘌呤呐。哦，这个产品的名叫做清嘌呤，这拢爱开来公司订购。60粒装，用早暗一粒一粒，吃一个月，1600块。还佫有咱的酸痛药包，还佫有咱的蔓越莓，这个维他命 C 锭啦，哦，这是算锭哦。啊，这些产品拢爱卡来公司订购，2479-2929，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卡这线电话，啊是讲要订咱的。咖啡订咱的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订胖，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拢会当来预订。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这个正丽庄园咖啡黑也未整理好吼，咱有好朋友咧问，讲要来遮啉咖啡、食甜点，啊，要食一个青食，歹势吼，也未用好，用好就甲恁讲啊吼。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这个所处第一代天父吼，我真拄啊想着甲咱报告一下，所处第一代天父真好讲，咱是毋是有讲六十只缩小版的王船，60只缩小版的王船，我昨有去吼，讲拢封订完啊哦，吼拢封订完啊。迄间官方看报纸讲还够10几只吼，但是昨我去讲拢订完啊，哦无王船通封订啊，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包娜娜所唱的。总有一天等到您，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都等下咱节目现场，今日时间11:15，咱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来讲到这件，这件这是我那个足憾的代志，咱拄到啊拢会报到这啦。台中市一名补习班姓何的司机，接送到四名的学生囡仔，啊7岁。诶，囡仔明明坐伫最靠近驾驶座诶副驾驶座，啊，先后诶停车了后，干那带走着三名诶囡仔入去补习班啦，将坐伫驾副驾驶座即个囡仔甲袂记诶啦，一直到老师发现讲减一个人，即个人吼伫内底，即个人则感觉讲，诶，即个囡仔吼。去予这个司机留伫伊个车顶，无甲带落来8分钟啊！啊，事后这个查甫囡仔叫诊断着焦虑，即个心理个创伤，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以过失伤害罪判这个姓何个拘押20天，会当一颗罚金啊！啊，判决指出，讲姓何个是台中市某一个文理补习班负责人个翁。普通时啊，负责接送着囡仔。伫2023年12月初五下晡3:31，伊驾驶着即个接驳车送四名个囡仔到补习班了后，无依规定确认车内个人数，啊，甲即个囡仔是毋是有专属落车，敢那带着其中三名个囡仔等于补习班呐。啊，更加含的，就是讲，去予这个姓何的司机未记的，甲带落这个7岁的查甫囡仔，当时就是坐伫副驾驶座啦，坐伫司机的边啊，尔竟然伊敢那着急带后壁这三个囡仔，坐伫个边啊，这个讲唔在人带，啊，甲驾驶距离同近呢，会使讲最容易去予发觉的，结果这个查甫人。竟然无发觉啦，带后边迄三个走，啊，伊坐伫边迄个讲无带，一直到补习班的老师发现讲减一名学生啊，立刻向负责人询问，啊，这个人较感觉讲奇怪，啊，这个学生啊无来，唔着带无着的，较惊吓着讲吼，伫车内无甲带入来，啊，这个姓何的赶紧吼倒转去将这个7岁的查甫囡仔带转来教室。但是这个时阵，距离停车已经8分钟，就是入去发觉到这个囡仔减一个囡仔，搁出来安尼8分钟啊啦。啊，虽然这个查甫囡仔无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是这件事件让伊心中留下阴影，事后搁出现焦虑啊，哦，就是拢怎变会惊啦，惊讲哦，风怎锁伫车内无甲带走，这种恐慌的镜头啊。被认定犯着判为着啊，这个焦虑，吼、哦，被认为讲判有焦虑适应的疾患，啊，甲急性创伤了后的压力的症候群啦。啊，这个家长怎生气提过，姓何的坦白承认伊的疏失，相关的事实嘛，以监视器画面。哦，得到证据啊，证明啊，啊，这个离校保护通报的资料甲医疗诊断证明来作证，所以这个姓何的方判拘押20天，会当一颗罚金。哦，这是这件。过来讲另外这件新闻哈、哦，这是。倒位个新闻呢？我看卖下来哈。来，我敢那气象有啦，有报啦哈。来看这件，这件这是家己个新闻。一个姓林个查甫人，伫早暗10点外，吼，这是。啊，最新的新闻吼，早上10点外，骑着枪走入去嘉义县太保市南新里中兴路一段一间菜馆行，
甲警方对峙到两点钟啊！啊，经过警方啦、关议员蔡正奇、甲铺主的配田江董事长蔡成忠这些人甲劝说，伫下仔啊十二点外，将这个枪吼弹掉吼，就是导航啦吼，导航无阁交警方对峙啊！啊，当然由警方将手铐带倒转去派出所要侦讯。啊，伫昨暗十点外省入的向阳夜清入去菜馆行，将店员赶出门了后，爱店员报警，甲家己关伫店内。佣人讲要找迄个蔡正奇啊，啊，包括蔡成忠。蔡正奇是关议员嘛？哦，啊，蔡成忠就是配田江的董事长啊。啊！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僵持不下，现场吸引足侪民众围观。警方立刻封锁着着封锁线，封锁着着中兴路啊，甲中山路的街啊道啦。啊！蔡正义甲蔡成忠接到通知到现场，先后入去菜馆行来甲劝说。伫下仔啊十二点通啊，姓林的迄支枪就叫出来，行出着菜馆行。啊！警方将伊扣上手铐逮捕。啊，走入去菜馆行的原因，爱阁进一步调查啦。啊，蔡成忠是咧讲啊，哦，这个姓林的情绪无稳，入去安达伊的情绪。啊，而且甲议员的警察局长郭水林啊，甲议员拢真关心。将这个无愉快的代志完完来解决，嘛交出着骨力支撑，吼、哦，交出着骨力支撑，啊，讲完完就好啦吼、哦。但是原因，吼、哦，原因无要讲，吼、哦、，AI 未当乌白讲话，伊是安怎奈安尼，唔知影，哦，这是早暗所发生的新闻。来，咱来，过来讲一件吼，过、哦、来讲一件。这是足离奇的所在，就是新竹地方法院近日审结一件罕见新闻冒用的案件。一对兄弟啊，高达到十外栋，共同用一个名啊，甲身份咧生活啦。其中兄哥因为信用无好，长期借用着小弟的国民身份证对外经商，啊，车辆变更、办理公司的登记。甚至甲当地的伴侣，佫生下三名子女啊！但是始终拢毋是伊的本人本名啦，吼、哦、本名，拢以小弟的名自居啊！啊，法院认定讲两个人严重破坏着户籍的制度，啊，甲社会的信赖，分别以违反着户籍法，判处有期徒刑两档哦，吼、哦、两档。啊！判决书指出，姓袁的这个兄哥个人的信用无好，在2016年取得到小弟所交付的国民身份证使用啊，并且以小弟的名义登记担任着某一个国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了后阁以小弟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车辆变更登记啊，甲日常的社交往来啊。啊，无人震惊，就是讲兄哥毋是伫商场使用着小弟的名呢，连私人的生活嘛是全面拢用小弟的名变身啦。甲伊共同生活过十几冬一个姓李的女子，伫真早的时阵，伊咧讲啊，伊一直当作伊的，交伊拢生三个囡仔，这个啊，就是小弟本人呢，两个人生有三名子女呢。囡仔嘛，始终认为讲老爸是真实的姓名，唔知影讲因老爸姓名是小弟的，是因阿叔的啊。一直到公司经营纠纷甲相关的诉讼陆续爆发了后，伊才警觉着讲背叛家己骨力党，这个查甫人其实伊的身份是另外别人的身份啦。哦，含因某因囝拢唔知哦。啊！这个法院调查，兄哥不但对外印小弟的名片，佮以小弟的身份从事着汽机车买卖，啊，佮各项商业活动，
大量车集移动的资料当中，嘛拢附有小弟的身份证影印本甲新办的文件。啊，法官认为讲，这已经非单纯借用证件办理个别的事项，是长期以他人的身份的生活交易，啊，甲建立着社会的关系啊，符合着户籍法所规范的莫名使用的行为啊。啊，这是小弟这方面，法院同款认定讲，明知影因兄哥长期以家己的名义咧生活、做工课，组成家庭，同款继续提供着身份证，互因兄哥使用。当兄哥的同居伴侣向伊提身份证的时阵，伊嘛无揭露着真相啊，反倒当放任着对方误认兄哥就是家己。所以法官认为讲，小弟的行为正是法律所禁止的，将国民的身份证交付他人冒名使用。啊，兄哥主张这是照名登记，法院无爱甲采信啊。所以兄弟啊，两下拢有迫害着户籍的制度，所以兄弟啊，两下拢判刑啦。哦，也可以当上诉。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吼，来收听一首歌。这首歌这是什么人所唱的歌呢？等一下哈，我来播蔡佳麟，吼，蔡佳麟的歌，蔡佳麟的歌，新歌搁出来了，吼，蔡佳麟的新歌搁出来，但是咱林心如遐搬走啊。我就无把蔡佳麟的片啊提来送人啊，来听伊的对一首歌呢吼，这个交李小花所合唱的《相思》的歌啦吼，交李小花所唱的《相思》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

好来，这是李佩晶所唱的《到底爱我不爱》。真的时间在1:35，真紧啦吼！啊，咱的产品望咱许多看成听收，有机会，和咱的产品机会啊！什么叫做有机会？你若想要保养身体，啊，想要啊照顾到你的健康，唔是讲破病较有咧食哦，咱这是无破病健康的人。同款会当使用的哦，你像咱的耳康啊，哦，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普通时啊都爱维持伊的健康啊嘛，哦，包括体质的问题，用力症，普通时啊都爱维持咱体质的健康，营养素的问题，也佮有咱人参皂苷胶囊，元气要足，哦，啊，要互咱的啊。有慢性病的人会当稳定，无慢性病的人会当。卖去有发生，就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啊，会使讲这个皂苷哦，咧稳定，足重要的一味成分。啊，当然你健康的人来加食，卖有发生，也佫较健康嘛。哦，咱许多好朋友，这就是咱的皂苷，红枣、黑红素、红曲、虾红素、纳豆、激酶，内底佫有绿茶粉，佫有红景天。重要的就是这味银杏，哦，银杏，这啊高味的医生才会当开呢，哦，血路循环的中药，对医生来讲这味，但是伊嘛甲你讲未使食长期，未使食伤济，所以咱放伫遮，放就是较温和啦，哦，较未甲你伤着身体，食循环的养力精，也搁有咱的啊健壮胶囊，专对。肝胆心哦，这个健壮胶囊专对肝心啦吼，专对肝心。啊，咱的健壮胶囊是龙葵百宝丸啊所萃取的，入伫高汞内底。另外，申请咱这个健壮胶囊的药啊名，对啊肝心啦，哦啊包括咱啊欠血哦，要益精血啦，哦啊甚至筋骨咯，嘛有甲你照顾着啊，气风湿。啊，佮兼啊，腰子无健康的人，做个肝水症，所以要甲咱补回益气、固本培元啊，腰骨酸软的人，哦，你来食健壮胶囊，好处多多啊。啊，你若是肝胆型的问题，你都爱食肝鸡用啊，哦，肝鸡用这是政府的叫龙葵百宝丸啊。健壮胶囊啊，那政府的叫茶乌金瓜散，都是。肝鸡用，啊，那是政府的叫骨碌二仙保加，就是骨碌二仙加，就是有四味人参枸杞，咱甲提掉，佮甲政府另外申请加一个宝贝宝骨碌二仙保加，这三支药里好的拢是政府的叫，啊，所以咱呢啊查五千肝散申请肝鸡用，要食肝胆心对你的。这方面的健康，你若数字一直降袂落的，哦，你会当甲咱食肝鸡用食看卖咧。啊，是讲骨碌二仙保加，你若退化的问题，骨伤好无力，像气上台引起的酸痛，啊，是讲行路啊，拢已经无方便啊，爬楼梯嘛无方便啊，你更加爱食咱的骨碌二仙保加，爱较耐心咧，一天食两袋，啊，三个月过。你就知影讲对你的骨头有甲你维持，搁兼进步无？你家己就知。啊，你若是脚头啊会疼，哦，行路无力，爬楼梯无力，会疼的这脚头弯这，哦，咱要甲咱生精补髓，强健筋骨，食套六克啊三斤，哦，你就知影了。这咱好朋友食甲家己甲咱讲的。讲三斤六克啊，走路会疼，爬楼梯会疼，无力的这哦，六克啊，三斤就知啊。你若还佫伫遐食止疼的哦，还是止酸的，你不妨予咱骨碌二仙保加机会。但是爱甲咱报告一个哦，你若食落反应酸痛，迄就是你较早有伤的所在哦，你毋免紧张，继续食，食好迄个反应过啊，你的。进步的空间就较大，你就感受会当随感受着讲，你筋骨络的健康已经有甲你照顾倒来啊。
这就是咱的古洛里森伯家，也够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针对咱这两类囡仔细汉，你都好食。有红蓝色的光，包括疲劳所引起的目睭的疾病，甚至你手术了后要保养的这种植物性的，足重要。啊，是有讲过啊，内底乌豆皮、蓝莓、翠竹内底的花青素，搁西三二贝糖体等等吼，一寡营养素，都是加强这支产品对咱这两类的帮助。啊，是有就是因为疲劳过度，所以我有一类出大问题，就是研究乌豆皮萃取着内底花青素搁西三二贝糖体啦，等等A 型盐的花青素等等，也搁有咱的蓝莓。内底花青素甲第一代的三生子的花青素，也阁有咱枸杞内底的胡萝卜素啊，叶黄素，也阁有原底，咱阁有加强这个叶黄素，这会使讲，互阿秀这类怎啊救倒转来，会使讲早食早健康，我是第一时间就甲食啦，所以你唔通囥啊过境啊来食，讲安内只慢，无像阿秀讲的只紧。你因为囥啊过剩，哪会当甲你保持掉咧？要当时要进步，都爱看你有耐心无？哦，这就是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啊，当然，咱的这个蔓越莓啦，吼，啊，搁有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咱高大产品也搁有红花木树异黄酮，也袂讲。红花木树异黄酮是女性专用的啦。咱查某人，你若相信阿秀，你就去买来食。有类的雌激素、甲 B 六、啊甲矿物质，就是咱红酒流内底矿物质甲一挂维生素，对咱女性朋友足重要的营养素。查囡仔当真贵，达个月来，还是妇人人达个月来，目多袂对疼，这就是欠缺着有类的雌激素。你甲食两三克啊，蛮样嘞。若无去改善这个问题，其他的健康你都唔免相信我。只要先这个问题有甲你改善，你就相信阿秀即刻啊，你真正阁继续食。咱一寡妇科的问题，才袂去有发生啦。哦，这就是咱妇人人欠缺着这个营养素，有当时会产生妇科的问题，啊是讲咱的胸下哦，咱许多你都知影，这嘛是咱查某人最重要的三大最重要爱保护的啊。哦，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啊，咱的蔓越莓，哦，你食安怎？因为蔓越莓是维他命 C 等，而且在美国进口的，比较较特殊。咱是多你呐有补给着这個，咱普通时啊所食的钙质，伊较吸收的里外，啊，而且嘛较袂臭嘴角，哦，啊，嘴齿裂开，啊，佮女性下身这个发炎，有当啊是。嘛，欠缺这个蔓越莓，唔是干那食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哦，蔓越莓啊，包括咱细即款啊，金银花、泽净露，甲细天然的甲细，较袂足够感染哦。咱是多好朋友，这个查某人的下身足重要，爱保养的三大产品：红花木树异黄酮、蔓越莓啊，甲。这个细就是咱的金银花泽净露，以上算广告啊，其他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会当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吼、哦，这首歌什么人所唱的呢？我看卖下来哈，来咱来听。阿兔啊所唱的好啊啦吼，阿兔啊甲秋乃华所唱的歌，为着10万块，邀请大家来收听。

0: 欢喜，人中秋也摕两万块俾好你。
1: 中是你个大事花事三代人无嘛共款呐？
0: 唔是啦，妈妈是中秋啊，要给你两万块，要带我回去做某。
1: 两万块都要带一个某，叫伊唔通自妄自妄，结苦苦。
0: 人伊是听你的话，你唔就唔通甲人花。搁再讲，我钱嘛已经甲你赚真多。
1: 哈，一暗三千，半年总共是偌济？干那恁鼻涕哦，少年家嘛唔那一半较低，剩个敢会当做家去？
0: 哎呦，金土啊，你这嘛是做阮老厂的呢？你哪样讲恁爸？
2: 我要想，雄雄讲了伤愤慨，才端出来，搁再定来。
1: 啊，查某人一路烟花，十一九一是为生活。你若有想要嫁，就爱敬迄个大刀啊，有钱够势。恁母啊，有甲你选一个，人伊嘛有要买迄个自用的飞机予咱坐，讲是迄个喷射的，唔是旧式的，用迄个普罗米拉劈一个，劈一个。
0: 阿母啊，你免阁讲遐尼多，非中之我唔嫁，你是要爱人偌济？
1: 哼，你敢那恁母啊，当初真无法度。伊若有想要娶你，叫伊摕美金10万块。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搁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即件啦吼，来讲到即件，这是伫嘉义市文化路夜市啊，莱尔富超商伫早暗，算下早啊，透早2点发生强盗案，啊，这个毒品人口姓吴的男子，涉嫌摕家刀来威胁着店员开启着收银机啊，并且取走着现金21000块了后逃走。警方接到报案，展开着追击。伫张下仔啊，哦，张下仔啊，这算13啦吼。张下仔啊，2点外啦吼，毋是下仔啊吼，张下仔2点外。啊，伫张下仔啊，10点外就掠着啊。透早凌晨2点外，共掠刀啊，这算强盗啦吼。啊，10点外就伫西门街去用掠着啊，啊，这个姓吴。警方侦讯了后，向法院声啊，这个姓吴的核准啊，啊，这个60岁啊，也家刀威胁着店员，开启着收银机啊，并且取走着现金了后逃走。好佳哉，店员无受伤。警方伫昨下早啊2点30分接到报案，展开着追查。案发8点钟，伫昨下早啊10点半，伫西门街将这个姓吴的躯体到案啊。啊，警方当场查扣着姓吴的部分犯罪所得，还佫有7000块啦。哦，啊，21000开啊，剩7000啦。啊，可能也有欠人，还是安怎去缴信用卡，咱毋知啦吼。但是21000，8点钟后掠着剩7000块，侦讯了后，以强盗罪移送到嘉义地检署。检方复讯了后，认为姓吴的有多蒙灭证的顾虑，嘛有反复实施的犯一个罪的倾向，向嘉义地方法院申请拘押。啊，伫早暗10点裁定核准啦吼，这是最新的新闻。来新闻报告者吼，我看卖啊咧，这个有咱台南的新闻吼，被在地的名人苦读10档的台南女性女警官，顶个月骑机车上班，为着闪避同样的汽车，啊，这个把手无注意吼，怎吹行去弄着电火条啊，家己摔啊骨折去。好佳哉无性命诶危险啊！啊，分局已经协助请工伤假，并且提供着慰问金。啊，即件意外发生伫通勤诶时段，女警察骑机车前往办公地点，因为共向诶汽车逼近，因为本能诶问题，赶紧向边啊怎闪开，无离过。边啊，闪开，拄啊一支电火条啊，伫遐啦，发生怎啊，为电火条啊弄落。啊，这个机车，咱手扶啊遮啊，瞬间怎啊冲出去啊，失衡啊，地鼠伊当当啊摔着，啊个骨折去啊。目前无公布着肇事的责任，也未确定，但是分局认为讲，女警官应该无问题，无讲无遵守交通规则。应该是这台汽车的问题，所以分局接到报案，第一时间派员慰问，并且协助办理工伤，让伊安心静养。啊，然后哦，较过查这个汽车的啦吼。啊，受伤的女警毋是干那工课认真哦，更加是台南名人、姓李的查甫人心中的女神。啊，就会定定伫路边等这个。伫路边夜市的即个啦，即、这个民众，即个姓李的查甫人吼，讲爱即个女神爱10档啊啦吼，但是拢定在伫路边等钱，人即个女警哪会敢嫁你咧？对无？感觉你变态变态啊，曾经走到离婚局外口甲告白哦，啊，伫2025年更加祭出着举动，伫迄落平台立下着迄落。遗书啊，吼，宣告讲，这个女神呐，愿意交伊共度一生。
要从名下3600万的现金、1800万的股票、甲不动产，总计超过5000万的财产，拢要送伊啊！算讲你若要嫁我，我就送你啊！这是这个伫台南拢会压钱的这个啦，讲爱这个女神爱甲吼、哦，啊，但是人都无爱啊！来新闻报告者。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哈，啊，最后以这首歌来甲咱啊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大赚钱，咱啊胜利一台 AM 774，后礼拜礼拜日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 AM 1188。明仔载拜一透早9点到11点2点钟的节目，拜一到拜两2点钟，咱明仔载啊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 AM 1071，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空中再相会。咱爱乡电台 FM 90.7，明仔中昼12点到1点，咱空中再相会。甲咱所有官方俱乐部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以这首歌来跟人讲再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啊，这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记住咱的空白页卡能改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小安的这些爸母啊，
1: 是啊是啊，
0: 啊这些大哥大姐。啊，真感谢吼，互阮即将迈向第四个周年，每工若伫一首片头曲啊，台湾加油的响起，大家都来锁定本台本周率，为家人头甲幸春尾啦吼。我一透早就听到一个妈妈讲，啊，因阿伫台北啊，听那日哦，我的声啊未介清楚，啊，因为也是用转的吼，伊可能听咱的中华、啊。电台啊，转袂准啊！这有当时啊，这家宏就无法度去甲你斗三工吼啊！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1: 来徐太太你好。
2: 啊，我那迄个也无甲起来。
1: 好，啊、你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啦吼啊！伫咱每一工啊，拢会当互恁收听，为家人调听甲幸春尾。啊，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离岛拢总听会到。啊，只要是咱的国人，啊，只要是咱爱护台湾这块土地，啊，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咱拢互恁啊，会当来收听到阮的节目。未来阮的节目啊，时间会阁愈来愈长来服务大家吼。啊，会为透早的六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嘛算阮的前辈呢。
0: 哎呀，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甲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嗯。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又艰苦。
1: 欢喜是安那？
0: 啊，欢喜
1: 去讨着会啊。
0: 讨无着。
1: 讨无着，啊，你不是讲哦？
0: 但是欢喜的是安那？你知无？欢喜的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吼，一礼拜大家买甲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挂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家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看，
1: 嗯，
0: 啊，无电视台暂时咧买吼，
1: 各位爸爸妈妈更唔相信，靠迄边问咧，
0: 啊，你
1: 靠咱电视台问介绍，
0: 啊，你恁就知影讲家宏有甲恁欺骗，无甲恁欺骗
1: 啦，是啊是啊，啊，咱实在讲啦，电视台因为他伊个广告实在太贵个啦，
0: 啊，我讲贵甲无贵吼，唔是重点，
1: 是啦，
0: 重点是咱的产品真材实料，
1: 名家有效啊，
0: 本来就有迄个价值啦，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因为伫我的节目，
1: 家宏是上咱只打不来啦，
0: 讲事实嘞，我拢爱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 是啊是啊，
0: 会当食平安、食健康，
1: 会当维持阮的等待就好啊啦。
0: 啊，食出恁健康的生命，
1: 食
0: 出恁活力的专员，这是我一生毕生的志愿加啊心愿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三皇啊，我都讲自开始哦，我听到我朋友啊讲七十岁生癌，食到107岁，因阿妈生癌食到105岁。啊，就是拢靠这个三环敢维持。你看三十几年哦，啊，同款靠三环，让癌细胞降低，让癌细胞凋零。无论你是你身躯的炎啦、红啦、血啦，啊，拢总甲你降掉。啊，我前两天我家己一个朋友哦，为着干那要降肝指数，伊个猛暴性肝炎吼，1200几。啊！我硬强迫伊一天食8包，
1: 但伊真正够骨力嘞呢。
0: 甲咱长辈时代报告吼、 啊，十天内底啊，然后伊降偌济，你敢知？伊的指数降一半以上啊。
1: 是是是。哎呀，
0: 来喂了，来。
3: 喂，嘉宏啊。
1: 哎，志哥，哦，足久无听到你点歌呢。
0: 志哥，你今日先啊，才走到位。
3: 我七十八
1: 载都
3: 要
1: 起来
3: 吃
1: 鸡啊，
3: 十
1: 点
3: 嘛
1: 呢。哦哦哦，伊讲我十点鸡啊，到要食饭，要
3: 死啊！但我
1: 来七八载才吃，
3: 可能
1: 要死啊。要死就对。我起来甲你叫菜啊。
0: 你今有要点歌还是要？
3: 我要点歌，嘛要俄罗斯产品啊，阿
1: 伯。哦，你真正拢无人知影食
0: 产品
1: 较
0: 重要，点歌无重
3: 要。行哦。嗯。对，我
0: 大中王啊，哦，张黑玉英妈妈啊，恁、老听现场的节目就知影吼。
3: 黑
0: 玉英妈妈呢，学了个会得志。
1: 对啊，巧。
0: 哎呀，本来巧姑，
1: 啊，你是安那食大中王？
3: 哦、
1: 啊，
3: 我就吃点，唔使压落，压落白起，嘿，有当时腰酸啊，老花眉。
0: 好好。
1: 老花。
0: 唔系啊，你还真少年呢，你加我几岁啊？你啊？
3: 老啊啦。
0: 哎呀。安尼好，
3: 阿
0: 妹点要点什么歌？
3: 我要点歌《妈妈的撩魂》啊！
1: 妈妈的撩魂，好，我带下来播上。
0: 啊，妈妈的撩魂非常的伟大哈！
1: 是啊，是啊。
0: 伊的一粒，伊的一粒一茎，拢是为着咱这个家。
1: 是啊，本来少年，你看今麦甲咱饲到遐大汉，那个撩魂拢走出来。
3: 我老母讲，我生奶有问
0: 吼。对对对。
1: 是啊是啊，哇，你的观念加赞。
0: 哎呀，和我同款。好，啊，等下甲你。
1: 等下甲你安排哦，哈。
0: 安排哈。
1: 好。

0: 阿妈啊，膀胱癌吃好去啊，婚姻上疼某的金氏大哥啊，癌嘛吃好去。
1: 这个林富松，
0: 松富大哥，
1: 啊、松富大哥，
0: 啊，肝癌
1: 嘛，
0: 肝癌，
1: 嗯，
0: 啊，原本指数拢降袂落来，
1: 过期啊，
0: 哎呀，过期啊，结果医生嘛真怀疑，
1: 是啊，
0: 啊，讲伊是安怎？有法度把伊的癌指数降低，
1: 嗯，
0: 啊，讲真正的，这就是家宏啊，找到好的产品给因吃，啊，但是真济因为时空背景甲经济因素，啊，要卖真正的成本，讲事实啊，恁要卖会真唔甘，真困难。
1: 是啊。
0: 啊，要用真正了钱的成本，家宏会当维持偌久？吼，哦，这才是重点。啊！但是家宏嘛是为了讲，我若会当啊，抱着救人命啊，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啊！我嘛要伫遮坦白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恁食着三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伫心肝内的话吼，啊，足久无讲。啊！我三房子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吓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拉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啊，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啊，所以讲每一届的介绍报上来拢无同款，来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别种树啊的三房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双水长顶管。
1: 要
0: 接
1: 爸爸妈妈讲吼，伊是三黄，桑树的桑哦，桑黄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讲伊要爱姜黄，讲姜姜黄恁到附近买得有啊啦。
0: 桑黄甲姜黄无共，
1: 无共啦。
0: 哎呀，所以讲伫只啊在厝要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做一个感谢。
1: 是啊，
0: 啊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例。
1: 嗯。
0: 啊，唔是姜黄，讲真正贪财。要把产品卖予电视台，因为事实啊，我伫只卖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啊，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啊，嘛救真济人，啊，予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啊，就伫只甲恁恭喜。啊，我讲人生的过程啊，来回了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来，
0: 喂
1: 我来楼卡甲服务一下，
0: 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啊，也深谈啦吼。讲真个，我昨含伊讲到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未甲变变叫，逐天电话接袂哩。
1: 是啊。
0: 阮个电视台，吼，讲真正，因为过去有个伫电台，伫电台就听我讲食了好，啊，非不得已已经。
1: 啊可见即马伤接到歹命的人有够多。
0: 啊，我你讲四分钟就着，
1: 啊，
0: 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吼。
1: 是啊是
0: 啊。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
1: 嗯。
0: 这就是咱这个婚礼的阿叔阿妈妈甲咱点的，吼，伊本来就是我那生癌，食咱的三黄食甲作战，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啊，我来唱一条歌了，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要安怎来进行啦，吼，来，那是有一天啦，吼，
1: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啊，真正予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做者爸爸妈妈唔知道电视要去对看来，我直接跟你讲。
1: 啊嘛，经过真济医生啊，真济专家啊，伫干那三黄吼，会当治癌的册，上少啊，伫医生出入十本以上啦
0: 吼、嗯。是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诶，你中岛诶是做明星三日 TVBS 台视拢有咧播哦。啊，
1: 你甲想无好诶产品无摘掉，遮尔侪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诶广告诶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甲听看卖啦吼。
0: 是诶，你无转掉，我用播送互恁听看卖哦。
1: 啊，咱是杨丽甲咱做代言诶，啊，真侪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伫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卖吼。
0: 来，
2: 一共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有倒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较免过甲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嘿，当然家己想要心卖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觉得。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嗯，这人都搞死哈！啊，开来天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啊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手术、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阿卡波多，会当正是三皇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皇，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阿当骨在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的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会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机会，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8: 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佮会在抑制化疗佮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三黄。
6: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胜利。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皇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行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皇国宝精粹，一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三皇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爱开刀啊，志工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挂的比死较艰苦啊！我爱开刀，我无要医啊。
5: 大家试刀听听咧，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就讲这灵感。
9: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粒4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话，我不想再给问题了。
3: 找到这味生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有法度个控制，甲拢唔免开刀吼，个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生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9: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生黄来控制，迄、那個、指数哦会降低、會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怎啊怎啊心躁，怎啊较袂白掉诶，怎啊较紧张安尼。怎啊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落山诶，山啊都超七十斤尔呢，我斤一百斤啊呢。
6: 所以为着厝内诶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利用这款恶病来催着你，三黄甲食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2: 无唔对，这毋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在人民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三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跟我联络。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这段啊，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啊，他都啊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啊，杨磊大哥伫咱台湾的演艺界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啊、吼、嗯。啊，伊大肠癌啊，嘛是靠咱的三黄甲治好势、
0: 哦。
1: 啊，所以讲，他拄啊，伊出来讲真济话、嗯、啊。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啊，讲实在啊，伊老了男人啊。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0: 伊讲
1: 竟然有遮尼好的物件，
0: 啊，
1: 伊是免费甲咱代言，加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就电视，啊，我拢是一定先客房做考验，先客房做试验，啊，我讲你食好，啊，你再来甲我做代言，啊，但是商品的吼，因为我的经费，
0: 无啥搞，
1: 哎呀，啊，我讲爸爸妈妈。啊，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0: 阿、啊、来，你讲。
1: 啊，如果你身躯甲存100万，
0: 是。
1: 啊，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0: 是。
1: 啊，你会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讲你甘愿甲囥咧？医生若甲你判断讲你存啊半当一当，啊，你甘愿买来吃？
0: 我甘嘛，我死买当做话买，伊我100万甘嘛配客起来开开，我食看有效，我嘛要试看卖啊。
1: 啊，所以讲吼。啊！直接我就是要甲爸
0: 爸。你无饲，你无，你唔知呀、啊？你要试看卖呀、啊？
1: 你根本唔免饲。
0: 对啊。啊，但是一种心态啦，一定会讲啊，我一定要试看，我到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要安怎。
1: 因为家到家来都唔免饲啊，因为太侪人替恁饲过啊。
0: 嗯。
1: 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哦，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搞正，我会当安尼讲吼，啊，上次即我有听到50个啊，听友以上敲来甲我娱乐，花莲有一个妈妈，啊，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由胃大肠癌转去搞肺癌，
0: 是，
1: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5，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0: 对啊，每一届查某囝替伊欢喜。
1: 啊，每一届啊，秀琴妈妈啦，
0: 是啊，
1: 哦，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毋是我讲的，是毋是事实。
0: 嗯，
1: 啊，阮头家有讲吼，啊，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啊，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袂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0: 讲卖，介绍类卖啊。
1: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啊，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算笑啦吼。伊讲啊，无你着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若有5个人甲你娱乐，5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着一寡量互我卖，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0: 所以咱在爸母啊，你也用过。即马开始吼，五通，你又起来娱乐，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1: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0: 哦。啊，加红的咧。
1: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0: 是是是。哦，
1: 咱讲真正。
0: 因为咱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
1: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咧，
0: 无影
1: 遐侪人要讨。 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无遐人就一定爱甲你加房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诶。啊，电话，恁真正若有需要诶，有需要三房食了袂歹诶，你敲电话起来，五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卡。吼、哦，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哦，一拉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九七，特价2980。恁敢知我过去一组卖恁，恁拄啊买一拉。嘿啊，吼、哦，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中北时代讲来话了。
0: 哎，阿祖大哥，哎，来，你要见证呢？
10: 系啊，
0: 来。
1: 啊！你食了安那？
10: 然后食了，开始都撇了。
1: 啊！你有
10: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撮啊，这边搁愈少。
1: 完全愈少啊啦！吼。
10: 对。
1: 好。啊！你有需要无？
10: 有啊有啊。
1: 有啦吼，好，欸、来安尼好，好。
0: 谢谢你哦，吼，你稍等。
1: 来，你好，楚慧妈妈。
0: 楚慧妈妈，
11: 你搞高雄啊鉴定呢？
0: 来。
1: 三黄食了安那？
11: 哦，高雄啊。
1: 嘿。
11: 我迄度吼，三黄吼、哦，三组的特大组的啦，
0: 是
11: 啊，我顶回吼生迄个飞蛇无，
0: 好、哦，对对对，
11: 啊，我打电话问家宏啊，
0: 是
11: 啊，家宏跟我食迄个一支迄个，哦，食得有够紧的啦，
1: 我的家宏本人啊，
11: 拢足紧的呢，
0: 安尼好，
1: 多谢，
11: 你大本的呢，
1: 好，多谢，
0: 好，谢谢这位妈妈啦，
1: 啊，
0: 感恩你哦，
1: 来位你个婚姻上听无的，
0: 金丝大哥，
1: 金丝大哥，
12: 你跟那头家讲这未使无要第二啦，
0: 未使无
1: 第二，
0: 啊无啊，你食了安那？
12: 你个太卡少，唔爱按口只只。
1: 安尼哦，真正赞啦吼！
0: 啊，你食咧好无？
12: 啊，他讲阮，他个太太，阮太太都。
0: 是是是。哦，彭公阿爹。
1: 彭公阿爹好去啦！
12: 我去加迄个巴肚阿妈多病嘅，好易叫林明星哦。嘿。其他咧甲，其他讲，特登是讲，要其他讲，即届下来要看无伊啊无啊。
1: 安尼好。
12: 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我个甲迄汤老甲讲，伊即摆甲送噶啦。
1: 哦哦。
12: 我前日拜咧讲，讲哎呦。怪怪，
1: 嘿，
12: 啊怪怪，我拢直好奇嘛，
1: 直
12: 好奇，即摆遐个林金枝，遐总会中嘛吼，伊讲压压，
1: 是，
12: 你唔能走，我伫咧摆，我伫解切片来验，
1: 嘿，
12: 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啊只太怪怪呢，
1: 嘿，
12: 啊讲叫我加去做一礼拜，啊，好好，
1: 安尼
12: 吼，做十个哎呦压，
1: 嘿。
12: 也好
0: 嘅，哦，厉害厉害，
1: 确实无简单嘅产品啦，吼。
12: 讲开我啲通宵食，好好，你食蛋糕，特先听你胡椒瓜，你食你可以食就好啦。
1: 啊哈，
0: 多谢多谢多谢。
12: 我唔加订你个好哩。
1: 我知我知，
12: 我
0: 唔
12: 好。
1: 哎呀，
12: 你阿通宵我都欢喜
1: 嘅。
0: 谢谢谢谢，
1: 多谢多谢，
0: 多谢咱金丝大哥哦，感恩啦哈，谢谢。
12: 头家唔帮冇去啦。
0: 好，谢谢。
12: 不就唔加小钱冇，即老伙阿哥见你我啦。
1: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来千啊，系啊。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0: 好，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13: 喂，
0: 郑国大哥。
1: 来了。
13: 你好，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0: 你等一下啊哈。
1: 啊，来，喂，你阿妈。阿妈，我家宏，嘿。
14: 讲听到你哥爱抱。

0: AM 1071。
1: 我问看阿孙安怎，今嘛是讲阿得盖好势啊，
0: 盖好势啊。
1: 到我病院去，
0: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客户只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1: 宜兰迄个啊，
0: 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1: 我这个这孙心不断的改变，
0: 好。好，阿嬷安尼简单
2: 就好。简单就好，因为即摆现场哦。
0: 我真做侪人敲电话。
1: 侪人食好，过迄我行会使车，因吼啊食好，
0: 安尼吼。
1: 我家己嘛背蛇，介严重啦。
0: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
2: 好，谢谢，谢谢阿嬷哦。
0: 来，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3: 刷卡。
0: 好，刷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伊啦，吼。啊，较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就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房，会使来
2: 卖给您啦吼。
0: 啊，这最后一栋啊哈。
2: 哎、
0: 欸。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回了。
4: 嘉宏呀。
0: 哎、欸，我嘉宏本人。
4: 哦，
0: 迄
4: 三房哦。
0: 嘿、欸。
4: 我食一栋哦。
0: 嗯。
4: 哎，等啊，真死咯吼！
0: 是，
4: 好呀，搁去检查，讲无伊啊咧。
2: 哦，真赞哦！
0: 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电话无铺无买呢？
4: 我也会啦。
2: 哦，也会妈妈。
4: 恁好，恁好。
0: 是是是。哎，多谢。啊，有做欢喜无？
4: 也好啊，我本来八空去哦。
0: 嘿。
4: 啊，先是落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0: 哦哦。
4: 今嘛准食三黄哦。
0: 哎。
4: 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
0: 无伊安
2: 尼，恭喜你啦！
0: 哈，啊，听着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4: 哦，有价值啦，有价值啦。
0: 多谢多谢。
4: 刚刚无钱，搁来借嘛，会
0: 好。祝福你，恭喜！
2: 祝福你哦，亚文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0: 来，六来，宝贵大姐。
2: 宝贝大姐。哎，
5: 拍谢拍谢。
2: 来，你个。
5: 线下呢？
2: 哎，不要紧，不要紧。
0: 来，喂，六来，金龙大姐。
6: 哎，你讲。
0: 哎，我讲。
2: 金龙妈妈。
6: 哦，都干不呢哦，而且。
2: 小安，
6: 小安，哎，小姐你好，
2: 你好，
6: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下我做感谢的，
0: 做感谢的，
6: 感谢的，较像阿公我吼，正变今这个过年吼，去跋倒的吼，哦，跋田拢都拢听，还佫再一路还佫艰苦安尼吼，安尼，敢那脚迄啰有些痔疮啦吼，还佫敢那脚疼，人敢那想要生大肠癌嘛，我食了即摆有较快活，我即摆佫甲你买。买真
0: 多，
2: 是啊是啊，
0: 多谢。
6: 我
2: 头
6: 先嘛有
0: 甲
6: 你买啦，头先我迄不哩久有甲你买啦。
0: 是是是。
6: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甲你买。
0: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6: 今日救人足多，你话你食三百回。
0: 啊，多谢多谢。
2: 谢谢金凤妈妈啦。
0: 你家，
2: 你家己用钱开的
0: 啦。你家，我当收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2: 对啊。
6: 感谢你，上下你话无当做，人家有赚恁两个。
2: 谢谢谢谢。
0: 好。
6: 我自己卡，我嘛甲恁恁这工人讲，我讲。你
0: 吃
6: 安个
2: 个教呢？
6: 吃了
2: 吃了吃了三百回。多谢啦，多谢。恁吃好，伊身体健康上重要。
6: 我吃这啦，唔捌煮着这人吃好。
0: 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6: 哎，大行都好，我安尼买也真多
0: 哦。
6: 也唔捌煮别人好吃。
0: 做好的药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6: 啊，你做好做有请这老伙，
0: 请
6: 这老伙吼，做老安咯。拢安尼比较俗，
0: 好，
6: 足感谢，
0: 好，多谢，
2: 多谢咱金凤妈妈啊，
0: 这带上来，
6: 哎，我上来再请过，
0: 嘿嘿，好，
6: 我甲你讲哦，
0: 好，
6: 我上来先甲你买，
0: 好，啊，金凤妈妈，安尼我，
2: 因为我即摆很紧，即摆到后通电话，好，
6: 你讲我上来先甲你买咧，食开凉的，暗餐好凉，
2: 好，
6: 感谢恁两个，足感谢，
2: 好，感恩侬啊，
6: 唔捌拄到这两个人，真好，感
0: 谢，谢谢，
2: 好，谢谢。
0: 多
2: 谢多
0: 谢，
2: 好，没问题，谢谢啊，哈，好，谢谢，来，苏大哥，
7: 哎，我电检哈，
0: 啊，
2: 哦，
7: 哎呀，
0: 你讲啦，
7: 也三万要电检啊，
0: 三万要电检，吃了啦，
7: 吃了算的啊，
0: 算的
7: 啊，电检那个，哦，那会几多几多？
0: 哎，
7: 就系讲机会咧，比较赚咧。
0: 诶，底层足简单咧啦，系啊。
7: 无留去留底咧，你唔知啊？
0: 安尼好，好。
7: 系啊，
0: 好，多谢哦。
2: 好，好，多谢，苏大哥电话唔错。好，好，谢谢你哦，哈。
0: 啊，感谢啦，哈。
2: 哦。这么热烈。
0: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足侪无听到诶，哈。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 丈人吧，吼、哦、啊，我的丈人吧，四期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支三黄的对啊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吃拢总有效啦，吼！
2: 来
0: 啊，来回你个
2: 苏娟大姐，
3: 喂，
2: 你吃三黄安呐？
3: 我真正三黄真正食肥大，真
2: 正
3: 好。
2: 你只要食肥大，我建议关呢。
3: 哎，真的是啊，哎呀、
2: 啊，哎呀、啊，
0: 我三片来讲话啦，吼、
3: 啊！真的真正来讲话。
0: 哎呀、啊，
2: 我苏娟大姐嘛，要有够济济。
3: 哎呀、啊，
0: 本来这个苏娟大姐，本来
2: 苏娟
0: 大姐，我顶界我特别个栽培出来算几万。
2: 你哪里干净嘞？
0: 还搁等过了你啊！
2: 好，
0: 多谢
2: 多谢，时间大姐哦，感恩哈，谢谢谢谢。
0: 所以讲，我讲家宏爱，敢那这个感觉。
2: 是啊。
0: 啊，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讲啊，我早暗拢会干嘛做啊，上香敬茶。
2: 嗯。
0: 吼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受尽这啊。
2: 苏金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8: 没，我问你啊吼。我吃你那个。
2: 你小大姐，今晚唔先伫节目拍摄哦哈。
0: 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五通。
2: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以啊。
0: 差不多一二十通。
2: 哎呀，
0: 敢那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啊。
2: 楼卡接起啊啦。
0: 啊，直接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啊，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不是惊死，是欢乐、
2: 啊，
0: 是欢乐死的。
2: 只是欢乐死的，不是无救，是欢乐死去的。
0: 啊，迄啊做绝症，
2: 无有意、啊，
0: 无有意，
2: 嘿呀、啊！
0: 吼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应。但是如今伫生物科技的进步，
2: 嗯，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病病叫，骨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支啊三黄，搁电视台，其实有几落支产品电视台尽力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啥物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卖。有诶，甚至啊，我无机会伫我遮卖，我直接公司就叫阮诶团队和因签约。啊，阮这公司一个团队足侪人，啊，毋是干呐，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呐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着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着交啊火气大。身躯红大，
2: 啊，高指数关的人哦，
0: 那
2: 这做好个诶，
0: 嘴破嘴臭啦，
2: 啊，
0: 啊，啉啥物都袂止嘴大，脑压大，暗时歹困眠呢，
2: 是啊，
0: 迄个是火气大，
2: 火气肝火大，
0: 火旺盛啦，
2: 是啊，
0: 啊，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甚至伫你诶绝症，伊互你癌细胞诶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食，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2: 包括讲你即卖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标靶诶，麻烦你加三黄落去，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0: 啊，本来吼，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2: 是啊，
0: 啊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诶周年庆会当卖无？
2: 嗯，
0: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半个怪啦
2: 吼！
0: 啊，
2: 虽然打电话来讨产品啦、啊。
0: 虽然头家咧听，我也是爱老实讲。
2: 是啊。
0: 啊，我半个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此算免庆祝一下。
2: 是。
0: 吼、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的广告，恁会当打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哦？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予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偌久会使卖，准做若无卖，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会买有，恁生癌症，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卖恁。 吼、哦，上好是佮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佮我的白
2: 姜
0: 就对啦啦吼。我你的癌啦，佮你治无好，我听好无佮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佮家宏打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予我食较好，我较佮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
2: 信
0: 心啦，
2: 吼，
0: 系啊，我刚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都若唔相信咧，你甲我讲啊，无你互我食，食甲我若好，啊食甲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2980-3980，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2: 九七2980
0: 啊吼，啊我今日同款，中辈时代头家长本来答应我1000盒，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盒以上啦吼。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咧。啊！是恁厝的人，恁厝边啊，你的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的。我甲你讲，三黄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啦，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啊！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四盒，3000块。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诶电台卖三万啊！恁着爱甲电视台买。啊，若大组诶，就是今日游玩6000块，12盒，买10盒加送恁2盒，6000块，12盒啦吼。啊，若特大组诶，就是24盒，我搁加送恁6盒，12000块，1500盒下完就无啊！来，喂，你好，真丽大姐，来电话给你啊。啊，来喂，你好，树冠大姐，
9: 哎，
0: 来你好，要三王哦，来等你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三王哦，
10: 嘿，我是做搞下子的，
0: 来等你行咧吼，啊，我都讲啊，要清肝解毒火，全国敢甲你保证包医的，癌的好的，拄啊，干那我这个三王咧啊，来喂，你好，五分姐啊，喂，来要三王哦，
9: 你家
0: 红，嘿，我家红本人，来等你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未堪一担呐。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予你癌会好诶，各样上天然诶来阿弥陀佛。
9: 阿弥陀佛，
0: 哎，四阿总，哎，
9: 买特大组诶，
0: 特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特大组诶起来扛。
9: 我讲啥？
0: 哎，
9: 你爱加伊任务。
0: 好，来你等咧行咧，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会后悔哈。来回你好，哎，来要三万吼，来等咧行咧，来回你好，来要三万吼。
9: 哎，
0: 多
9: 谢。
0: 来等咧行咧哈，啊，来回你好，来要三万吼。
9: 哎，刚好按照上大
0: 桌。来电来行咧吼，来喂你，来要上网吼。
9: 对，哎，
0: 来电来行，好，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光明大哥，来要上网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玉子妈妈。
9: 想
0: 要找你的节目，找家都辛苦。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找，来你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新天又要上网吼。
9: 对，
0: 嘿，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要上网吼。
11: 对啊，阮爸拢会迄肺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0: 好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吼，啊来喂你个厝诶妈妈，啊来喂你个来阿妈，阿妈你搁要买哦？
12: 阿哥。
0: 哎呀，来安尼你等下行咧，等下行咧，来喂你个来饲鸡。
12: 喂，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四组诶。
12: 即马会当有大组？
0: 特大组诶啦，系啊。
12: 我别。
0: 你要特大组还是要四组诶？我看你买细组的就好啊。
12: 无啦，无。
0: 哦，好，来等下行咧，等下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金妹大姐。
12: 喂。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12: 你
0: 嘿，我家红本人。
12: 哎，
0: 可
12: 不
0: 可以
12: 请问你
0: 主将这里有保证有哦，无后面钱啦。嘿啊，吼，迄个专门咧食瘤、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嘿啊，来等下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破门咧。来喂，你好，要上网哦。
12: 嘿，
0: 来等下行咧。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那会当安尼甲恁靠近，买特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然野生的。来了大哥，
13: 我一组啊。
0: 来买一组吼，来电来行咧。来啊，来喂你，来买三王哦。嘿，来电来行咧哈。 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哎，来电话加你吼，啊啊，电话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加你吼，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一回啊，来位了小太太，哎、欸，来了，要上网哦、喔欸，来等等下，今日这是要救人命啊，不是要赚钱啊，来县长大哥，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咧，来位了，好啊，你这名叫等来来百货，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咧，来喂了阿曾阿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地保，来要上网哦，放两档两档新会哈，打做好呢，哎呀，等等下咧，来喂了来民进呀，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好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了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特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好，张大哥，来要上网哦、喔，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喔，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龙明大哥要上网哦、喔，哎、欸，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喂，你来要上网，一直妈妈你电话行咧啦。啊，长辈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恁的信任，就是要甲恁带来健康，甲恁治癌症、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发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有效，只要是你百来岁，那用的就对啊啦，甲你降炎降火啊。来喂了，来电话行咧哈，甲你消炎止疼，退红来喂了，杜文。
14: 哎，先走啊，先走。
0: 来电话行咧，来喂了，来你要要上网哦。
15: 对。
0: 来电话行咧，啊，我你讲，今日先走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介绍啊。我今日先走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四盒，大组的6000块，十盒送你2盒，十二盒。特大组的24盒，我搁送你6盒，到你30盒，予你吃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袂生癌，生癌的要予你好一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丽华大姐。
15: 喂，
0: 来
15: 上网。
0: 来电话行咧啊！啊，来喂你好，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嘉荣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16: 三环吼，个
0: 迄个
16: 特大，
0: 个加
16: 30座
0: 哈。啊，你有
16: 食过无？有啦。
0: 食了好无？
16: 啊，买足济啊。
0: 啊，食了。
16: 我甲你讲啦，恁娘家坐吼，恁娘家坐庙吼，我10几万人，我未使去电台铺出台面。
0: 我知啊，但是我三环有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16: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吼，第一个。
0: 第一个啦
16: 吼。娘家坐吼，一挂重，一挂迄粉料有无？
0: 嘿嘿。
16: 我已经照2摆大组的特大的阿舅，你甲看我的电脑，你就知。
0: 安尼吼。
16: 你也对唔对啊？真正有够好。
0: 好好，多谢。
16: 你绝对会互你趁钱。
0: 多谢多谢，我无趁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看电视台，互我趁钱卖啦。
16: 好，对对
0: 对。嘿啦嘿啦，啊！伫电台真都卖一组了一组。
16: 对对。
0: 嘿啊。
16: 就那读中医的。
0: 安尼吼。
16: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是是。哇！
16: 这世人唔捌在食电台，但那独独你家红，我
0: 看
16: 到你的名，尤其是看到恁老母的慈悲心，
0: 是是是，
16: 我食会落，
0: 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
16: 好，
0: 好来你电话下来，你电话下来，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又一个同伊讲伊歹势，伊浮上台面，伊有10几万的信徒啦吼。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喂，你吴太太，嘿啊，来你要要上网哦。
17: 嘿，我是做咧说做。
0: 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即马有救啊，癌症有医啊，你唔免一定爱化疗，免一定爱电疗，来喂，你要喂于大姐。 来，你要三万哦，等等下咧，来，喂，你阿弥陀佛。
15: 阿弥陀佛，我开工。
0: 嘿。
15: 你今麦甲加一座。
0: 那等等下咧，来，喂，你来出面妈妈。
15: 我请问，我肝有一粒瘤啊，这
0: 是。赶紧甲食。系啊。
15: 讲哦，这什么血管瘤？
0: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15: 三公分啊呢。
0: 嘿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系啊，
15: 有效吗？
0: 保证有效，流一定有效啦。系啊，吼，来你等下下咧，啊，来位你来问起啊。
18: 你好，你好。
0: 嘿，大哥，来你要上网哦。嘿，来等下下咧，来位你来徐丽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位你来张大姐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位你来金凤阿妈妈。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阿哥，你讲哦。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三黄，你莫个莫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话你好，来先听伊话。
15: 你是、
0: 啊、我家红本人。
15: 本人啊，你咧卖南瓜子
0: 吼？我今日咧卖三黄啦，南瓜子也卖卖
15: 你。啊，你卖遐
0: 哈？嘿，来你等下下咧，来话你好，来小黑大姐，来你要卖三黄哦。来等下下咧，哦，这等下拢满山接卖你，来王太太，来卖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做歹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癌症非绝症，我都甲你讲啊，恁厝诶人有人若得着绝症诶，若有腹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诶，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上焦诶，就对啊啦，腹内火甲你压出来，你甲食三碗。那吃不好，你快来给他干掉，给他掏钱。来，喂，你好，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秋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郭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正讲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我的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来，我刚安尼甲恁挂保证，来，会议大姐。
19: 我要小组
0: 的。来，等下下咧吼，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吼。喂，来要上网吼。嘿，来，等下下咧。啊，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唔相信也袂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食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倒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买。来，喂，你小英大姐。
19: 对啊。
0: 嘿，来，你要上网吼。来等下下咧哈，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五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啊、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喂，你好，来，小大姐，
20: 你好，
0: 嘿，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哈，
20: 我甲你讲，你拜
0: 六，等下下咧，来，喂，你好，来，春天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姐，
20: 喂，
0: 嘿的嘿，嘿嘉宏，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东英兄，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啊，等下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要有耐心，吼，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嘉宏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位你好来，要上网哦，嘿嘿。
20: 我要上网。
0: 来等下下咧哈，啊来位你好来，要爱上网哦。
20: 我爱上网。
0: 来等下下咧哈，啊我就讲啊，食过大家饿了，吼啊食过大家肝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啊，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来位你好秀荣啊，小凤大姐。
21: 大哥。
0: 大哥哦，来，喂，嘿大哥，嘿嘿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位了，来吴大姐要上网哦，来位了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啊来位了来广告姐也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位了来细鲁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位了来万珍姐，啊万珍姐落线袂要紧吼，冰冻啊，冰冻呀，
22: 嗯，
0: 哎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吼，来位了稻秀妈妈，来了要上网哦。等下下咧，来位你个护臂啊，妈妈要上网哦。哎，来等下下咧，来你个来婉珍妈，婉珍大姐。
22: 哎，
0: 来等下下咧。啊，我就甲恁讲啊，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延长生命专线，杀死癌细胞的专线， 生癌要难了，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吃，只要你肯相信，来回你阿谈啊，阿谈啊妈妈，
1: 我要
0: 等等下咧，来回你来苏经济，来你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吼，等下拢满线做歹开，啊爱你的性命，你得爱认真开，来回金大姐。来了，来要上网哦，好大哥来电来咧，啊，来回了来郑太太，来要上网哦，电来咧，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来回了来许向大哥，来电来咧哈，啊，来回了吴举大姐，啊，吴举大姐，来电来咧哈，啊，电来拢满线啦哈，啊，我甲时间刚电台刚枪插播，电来恁家己去卡哈，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7，
1: 唔捌停过啦吼，搞进牛馆拢满线来回了，副秘啊大姐，喂，来你要要上房哦？
2: 嗨，
1: 来电来咧，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当去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得着一期二期的，啊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来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着上房。今日阮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产地皂苷、甲伊的线苷，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返去咧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拄金师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啊恁某仔安尼膀胱癌，安尼你着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著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压火、压炎，来就变癌啊吼。啊，你等变癌，就较歹治疗啊。啊，你真若身躯火甲红大，你赶紧甲买倒去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打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天的中昼以下，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住啊，妈妈，来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我都甲你讲啊。三皇正讲咱的国宝啦吼，我就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啊，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三皇食到107岁，因的阿嬷嘛生癌，活到105岁，靠啥物？靠国宝的三皇，原生种的哦，来回你个手机啊，手机啊嘛啊，来要三皇吼，啊今日我阿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奉劝。买特大组起来扛啊！这无可能，逐天安尼买啦，来回了，来买来上网哦。
2: 哎，
1: 来等你行咧啊！啊，来回了，来爸爸买来上网哦。
3: 系啊，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喙齿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上网。
1: 哎，
3: 食即阵啊，咧就最近这2-3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
1: 无癌细胞啊，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的，你嘛听过去哦，医生看的。
3: 我买
1: 做大做诶。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位了，来一位大姐，来要上网哦。
4: 我要买几
1: 张票。电话行咧，啊，来位了，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3: 进我队。
1: 哈。
3: 进我队。
1: 什么进我队？
3: 价钱啊。
1: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的啊，细组的3000块，一盒送4盒。嘿啊！啊，大组的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的24盒送6盒30盒1200啦。好啦，你等下下咧，来回了，来永德大哥，嘿，来了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下下咧，来回了，来起价啊，起价有咩得啊？
4: 我可不可以加一组特大组的？
1: 好啊啊！
4: 我老母伊迄 BN 来有无？
1: 嘿，
4: 癌细胞拢食较好。
1: 啊！你进前是进前是都炖啊？
4: 啥物炖啊？未讲都炖，我老母讲搁买啊。
1: 哦，啊！你那会跳的，会后底只惊你买咧，啊！搁来着，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4: 你哪知？
1: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4: 有哦。
1: 有哈，人迄杨丽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嘿啊哈。
4: 叫我先买啊！
1: 好，来，电话行咧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回了，来要上网哈。
4: 嘿，
1: 来电话行咧，来回了，来新天又要上网哈。嘿，来电话行咧，来回了，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哈。来电话行咧，来回了，坤平大哥，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到癌免惊，咱若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吃，我著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恁啊，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回了，保义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5: 我要小
1: 来等来行咧，啊，来回你又来咧，主啊妈妈。哎、欸，来，要上网的主啊大姐啦，吼，哎、欸，来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电来行咧，来回你又来要上网哦，哎、
0: 啊欸，
1: 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你又来没叫大姐，来你又要上网哦。哎、欸，来电来行嘞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吃过大家饿了的来思雨大姐，欸、来要上网哦。
0: 我大就下了。
1: 来电来行嘞，哦，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藏，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地买，电视台买就有啊。吼、哦，啊，你就甲看三日明视，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跟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的爱挂嘴，有的爱挂嘴。吼、哦，啊，唔是切了，唔得亏啊！来回你又来，切来来，嘿，来你又要上网吼、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你又来，金花阿金，
2: 嘿，
1: 嘿，妈妈啦，我阿金叫金花啊，啊你金花尔，来，
2: 你教
1: 我，嘿，我教本人，
2: 我买一座，
1: 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你又来，秀美大姐，来你又要上网啊、哦。上网都叫原本安尼有够俗个啊！来啊，来维六来咪咪诶！
2: 嘿，嘉豪，
1: 嘿嘿嘿，来。
2: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啊，食了拢控制掉个啊。
1: 嘿。
2: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灵啊嘛，些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尾啊伊食这嘛好安尼。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了买衫。三
1: 组，
2: 十大
1: 组
2: 的啦。
1: 我唔，那还要坐三组，十大组的。
2: 我一个啦，啊，我个身体，我迄日啊买，
1: 好食，今晚煮头粿，给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冻嘞，伊连面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冻啊，我连面无通卖啊，哎呀、
2: 啊。你帮我留一个啦。
1: 来来来，你等下起来。
2: 哎呀、
1: 啊，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啊，我就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嘞，来回六，来平成大哥，来回六。来等下行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癌症的，咱这世人无爱互生癌症，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咧大，咱就爱食三黄来回了。蓝砖妈妈，
5: 喂，
1: 蓝砖妈妈，你是早起的呢啊？
5: 啊？
1: 你早起的吼？
5: 系啊。
1: 嘿，你早起的你搁应下，你昨暝我要叫恁早起靠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5: 大众集团，
1: 啊！我卡电话给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行咧，你要上网呢啊？
5: 系啊，
1: 系啊，电话行咧，来喂六，来明霞妈妈，来喂六，明霞妈妈，
6: 喂，
1: 嘿，明霞妈妈，我嘉宏、嗯，来要上网吼，来电话行咧，来喂六，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吼、哦。

0: 阿三王有赞无？
1: 有
0: 啦吼。
1: 哎，尤其你那口臭，
0: 嘿，那口臭随食随好啦，两天就改善啦。嘿啊，啊那你啉啉，嘿，对。哎呀，啊！最近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哎呀，开始广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单，敢若伫遐会当买一来安尼啊？哎呀！已经收起你啊！已经收起你啊！哈！来，电话举咧哈！哈！来，维六，来，应请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春生啊，来电话给你哈啊，来维六来修理啊妈妈，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给你奉劝，什么产品拢无买都不要紧。三黄一定爱甲买回去吃，
2: 平常时啊，甲爱保养啊，卖当买有安怎较来吃哦吼。
0: 阿祖啊，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你要来小英啊，大姐，来买三黄哦。嘿，
3: 迄个啊，迄个啊，三黄下臭的是吃。
0: 来等等下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三黄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啊，袂当去共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咧哈！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来，维六明英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3: 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0: 你着降火降炎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你讲啊，头壳疼有可能火也悬，我唔知你安怎头壳疼的，但是呐，火大的啦。
3: 唔是疼啦，戆来就戆。
0: 戆啊戆，就是火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下咧哈。啊，来维六，来李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上网，等等下咧，来维六，来道秀妈妈，来要上网哦，啊你唔是有卡？他多少都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你等咧，你等咧，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来甲你讲啊，有食过搁再买，无食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饲的心态啊！爸爸妈妈，家豪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黄一定有效啊！来维六，
4: 我要大刀
0: 来电话下来啊！我来甲你讲啊，清肝解毒火，肝病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啦！来碧莲大姐，来电话下来哈！啊，来维六，来素秋大姐，来维六要三黄哦！啊，电话拢满线。吼、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维六妈妈，
5: 喂，没上网，
0: 没上网吼，来。
5: 我要买两大组呢。
0: 是安那要买啊两大组？
5: 我有看到杨丽丽广告啊，咧要
0: 惊死。有啊，七月七，啊，你甲敲电话去问我一下卖偌济啊？
5: 吼、哦，太贵啊啦！
0: 一下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阿多伫电视台，当买一下尔哈，安尼你巧。赶紧进买，这头家还袂甲我动嘞哈！来，你电话举咧哈，吼，来维六，雷米啊妈妈，特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举咧哈，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电话举咧，啊，婚姻上听无的金氏大哥，感谢你的见证，啊妈咪，
6: 我嘛该讲起来，你超过数字的，我的电话嘛，你甲去问迄个。巴多病院连冰箱都用，
0: 好，这真正。
6: 你搁切片去验嘞？
0: 搁切片去验哦，这真正。
6: 我真好个嘞。
0: 这真正证实的啦，吼。
6: 我要爱欢喜一下嘞。
0: 膀胱癌嘛，对不？
6: 对。
0: 哎呀，真正好用的啦。
6: 啊，今麦就是迄个无大无一支了，我今麦这个拢讲，我底下等我搁再去处理，我就说在膀胱。
0: 你讲巴多病院对一个医生。
6: 膀胱，他讲林金星啦。
0: 吼，林金星啦，吼。
6: 伊拍就科，拔就科。
0: 吼，好。安尼甲你恭喜！
6: 一届
0: 都是副院长啊！好，安尼吼，副
6: 院长
0: 啦吼。好，甲你恭喜！啊，恁遐路做好啊未？
6: 啊靠，加快！
0: 安尼吼，好，等做好，甲来找你哈！啊，你电话起来。
6: 我这边呢。
0: 好，电话起来。阮金氏大哥，刚才电话电话甲挂掉，来维六来小姐大姐，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维六来金龙大哥，来六要上网哦，喂。电话下来啦。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话全面满线，绝情非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袂生癌。来回你要进美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来林太太，来要上网哦。
1: 恁的电话是安怎啦？
0: 我的电话拢满线，无安怎？
1: 啊，好啊，卡连咪掉，连唔掉。
0: 无啦，啊拢满线啦，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回你要来林大哥。来你好，哎，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邱太太，来你好，要上网哦，
1: 上网啊，
0: 来电话叫你，我都跟你讲啊，救人命的啦，啊，这无要赚半仙钱的啦，那电视台
2: 咧，电话拜托您吼，硬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又万算哦。
0: 来喂你好，来陈丽大姐，
1: 你袂上网，
0: 嘿，你袂上网对，
1: 上网，
0: 嘿，
1: 迄
0: 个有吃过无？
1: 生
0: 阿哥
1: 做的啦，
0: 嘿，生阿哥做的，对，有吃过无？
1: 啊，三千，
0: 有吃过无啦？
1: 无啦，
0: 无啊，来吃看卖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聪明兄，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嘿，
3: 下下
0: 下，嘿嘿，这右，
3: 左的上网啊，
0: 哎呦吼，这个右上面大姐啦吼，哎呀，这真正赞的啦。好，陈六大姐啦，吼，来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癌的，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癌症啦。啊，若无癌症，你就会长岁寿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吼，伤亡除了意外啦，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吼。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伤亡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那意外就无法度啊！啊！那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袂生癌，要好袂生歹命啊！得爱食三黄春对吗，妈妈？
1: 嗯，
0: 加酸酸卡。来，等你吃呢。好、哦，啊！我就跟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在你的手的，你要活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暂时所有毒素遐尼多，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麦，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个，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爱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个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个。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个三黄食好个，吼、哦。长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个，带着恶毒症个。分流、肉流、良性、恶性的，皮肤白上个焦的，火气大的，来，我叫四三大四、四三大哥。
4: 叫我要爱上网呢。
0: 来，等等下咧，好、哦啊，我就讲啊，你都火气大、嘴破、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袂去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生肉流、生分流，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我叫茂根大哥。
4: 你好。
0: 来，我叫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替人买好米，要食长岁寿啦。来，喂，你好，新听友无？
5: 新听友，
0: 嘿，我甲阮本人，你新听友。
5: 我迄个新听友啦。
0: 好，来，要上网吼。
5: 参拄啊，听着讲上网吼，食荔枝会
0: 保证有效。嘿啊！
5: 我要甲你买。
0: 来，你电话举咧，我叫你电话举咧，我叫甲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恁啊去互带着癌症，去互唔拄啊好伊，安尼无法度，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恁啊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恁啊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一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你好。来，最亮时段，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你个金砖时段，来要上网哦！
6: 我头拄仔我有卡，
0: 嘿嘿，
6: 讲
0: 迄
6: 是要
0: 安怎食？啊，要安怎食？你问楼卡吼，啊，要安怎食？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才慢慢啊减，吼，长辈时段。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啊，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呀，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啊， 来回你要来要三黄啊，来回喂啊喂，你要要三黄哦？
7: 啊？
0: 要三黄哦？
7: 哎、
0: 欸，安尼拢无人甲你听哦。哎、欸，你去线啊？你先听一下、
7: 哦。我等个。
0: 来，你等咧行咧，等咧行咧，等咧行咧。啊，去线甲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甲半就好啊，卖甲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预祝大姐。
8: 哎、
0: 欸，来，你要要上网吼。
8: 食好困
0: 嘞，
8: 食好困
0: 无
8: 啦。
0: 食好困，你若闹啊，降落来闹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毋是咧食、
8: 啊，
0: 这毋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
8: 是食爱困的。
0: 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甲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规个头壳烧烫烫，免啊困会去啦。哎呀、啊，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若知影人咧烧，都毋是感冒咧发烧个。
8: 哎
0: 呀、啊，来你等下下咧。吼、哦，这我爱甲恁讲，家红咧用物件袂好，袂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有诶人袂困着，就是你身躯北来火甲红严大啦。来，喂，你要保护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喂，你要来吴大哥要上网哦。
9: 吓，
0: 来等下下咧，吼、哦，所以讲我袂好，袂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你若甲你诶脑啊降落来，甲你诶火气降落来，甲你诶红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喂，你要进口大大哥，哎、欸，妈妈，
10: 嗯，
0: 嘿、欸，来，你要上网哦，
10: 嗯，
0: 来电话行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咧讲啊，北来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上网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降你个癌细胞，杀死你个癌细胞，互你个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同款继续甲食，会当互你精神体来好，袂会互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拢皮包骨啦。吼、哦，我会丈人就对啊，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位三黄哦，
10: 三黄直大，
0: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若无买特大组的，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这档是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这几年受遮济爸爸妈妈的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喂，你好，沈总大哥。来，你好。
11: 这三黄是安那卖？
0: 来，电话行咧吼。啊，三黄要安那卖？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个介绍到用要无声啦，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3000啦，五盒3000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十盒加送两盒，12盒6000块。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加送你6盒，拢总30盒，开万二，互你癌症好利利啦，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头家有讲要接甲30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前兆吼，啊你若会惊火气啦吼，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着着。啊，癌症，吼、哦！啊，我讲啊，啊，若皮肤白痒搁痒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位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个哦。你若无交位皮肤出来，交位北来入去，你就生癌啊！哎，喂，你要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性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性个，恁甲电视台买哈，来美英大姐，哎、欸，来喂你。
12: 我买。
0: 买三万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买三万吼。
12: 嘿，对，我
0: 要
12: 爱两大组。
0: 要两大组，有买过哦。
12: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0: 好，来安尼电话行咧哈。好，来喂你好，来信友啊妈妈。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叫恁阿妈妈。来你好，我家红，来要上网哦。
12: 诶，特大组。
0: 好，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家英啊，要上网哦。
13: 诶，你是多
0: 啊？来电话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咱家买回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威了，来，冰山了。
9: 我顶三碗顶四桌。
0: 来，等人家咧哈，来回了，来小王大姐，来回了，来买三碗哈。来等人家咧，来回了，来张大哥，张大哥买三碗哈。来等人家咧，来回了，来瑞美大姐买三碗哈。
11: 我请教你。
0: 嘿。
11: 我的三碗哦，你是要吃两遍啊？
0: 你是有生歹物啊无？
11: 无，拢无。
0: 拢无，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好啊。
11: 安尼啊，阿甘爱甲加热。
0: 唔免啦。
11: 直接啉就。
0: 你甲加热，伊死性，哎，活性都无伊啊。嘿啊，安尼啉上好啦。无啦，安尼啉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吼，要三碗哦。来，等下咧，来维六，来梅英啊妈妈，来六要三碗哦。
13: 我来。
0: 等下咧，来维六，来瓜达妈妈，要三碗哦。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苏妈妈。
14: 哎，你二高啊？
0: 是。
14: 嘿，双黄吼，有高好用。
0: 有高好用吼。
14: 我刚刚想咧感冒吼，你家吃，因为伊会抗发炎。
0: 嗯。
14: 啊，所以。
0: 抗氧化，抗发炎。
14: 对对对，啊，所以吼，迄个我要搁家己，因为我长期吃啦，
0: 是是。
14: 啊，吃了刚刚袂歹，啊，我今仔日我啦迄个。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
0: 吓，
14: 吓
0: 食迄做效诶，伊会提升你诶免疫细胞，会
14: 吸
0: 会吸，爱胎死细菌，吓啊，迄真正良药啦，好，啊来你等来吃咧，等来吃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菠菜啊妈妈，来要三碗哦，来等来吃咧，来喂你好，来金龙妈妈，来要三碗哦，来等来吃咧，来喂你好，来要三碗哦。
15: 哎，刚好我带你讲吼，
0: 我
15: 之前听你讲你咧卖双黄，迄时阵因为我有荨麻疹，啊，我就想讲你讲迄弄好，我就食看卖吼。
0: 是。
15: 结果吼，我就是因为迄种有想讲食食保养尔，所以我无啥感觉。啊，结果真无偌久，我荨麻疹要压起来，像我规食几包吼，一天食两包啊。
0: 提亲啦，吼。
15: 嘿，啊，我吼过阵当迄个荨麻疹就消去啊呢。
0: 这真有效啦，嘿
15: 啊，
0: 因为荨麻疹是一个免疫系统。甲迄个啊发炎的状态啊，伊就是对某一个方面敏感啊，吓、啊、敏感性的过敏，即个荨麻疹，啊你甲食迄有够赞啦！
15: 哎呀，就赞嘞！我搁要买，我想大哥帮我下。
0: 好好好，来多谢哈！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5: 哎，我要一桌大桌。
0: 来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家讲要下到三十分尔。剩最后几分钟，无爱生癌的，有生癌的，拢总赶紧电话甲沟通，李松大哥。
15: 啊。
0: 妈妈，来，你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盖啊，来回六，再给我妈妈。
15: 啊。
0: 来回六，来要上网吼。
15: 哦，你也是上网，我唔要。
0: 来电话起来，来准备时段，吼，啊，家宏咧卖物件，良心道德。拢摆伫头前来列乱啊，妈妈。
15: 哎，
0: 来，你要要上网吼？来，我家宏来，你电话起来哈。来，喂，你要来玉莹大姐，来要上网哦。
15: 哎，要上网。
0: 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清肝解毒火，互你袂惹火、袂发红、袂惹炎，安尼你著袂生癌啦。啊，咱无生癌的，咱食预防的。我甲你讲，这比新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你唔好小病比大病，才要找当机。安怎都无效啦！来维六，嘿，来要上网哦。
16: 嘿，
0: 来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吼。破病得着癌症，我都有甲你讲啊。那较早的人敢若惊着惊死啊，即马免惊，即马有上网，会当甲你听查，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来维六。文昌大姐，
17: 哎，我要国家。
0: 来，你等下起来哈，来，维六，来，文昌大哥，哎，来，你要要上网哦，
17: 啊，
0: 来，等下起来哈，啊，我来讲啊，恁今日若买无，拢总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吼，啊，电视台的效果同款比阮的拢同款，吼，啊，一定拢有效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生癌的，甲买转来预防；有生癌的，甲买转来做治疗。嘴泡嘴臭，我都甲你讲啊，要顾你的五脏六腑无好生癌的，我都甲你讲，三黄你甲买当去食。我的朋友，阿公啦，七十岁，吼、哦、生癌，食这活到一百零七岁，来为了，等阿妈。
18: 教
0: 阿妈。
18: 我甲你讲，迄物件够啊，迄边。
0: 来，等下叫你吼，啊，我来甲你讲啊，啊，我朋友阿妈嘛生癌，六七十岁就生癌，食到一百零五岁。 这正后山咱台湾的国宝哈，来回了阿娇啊，哎妈妈，三皇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新娘又要三皇哦，来新娘又要三皇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回了，李李记大姐，哎、欸、大哥，来要三皇哦，
13: 要我三皇食食完啊啦，
0: 哦啊有好无，食三皇赞无，
13: 啊无检查，
0: 哦无去检查，啊食了家己有感觉好无啦，
13: 啊，
0: 食了有感觉好无？
13: 有了感觉，一本就感觉袂疼。
0: 哦，啊，安尼就赞啊！
13: 放刘洪水讲安尼。
0: 哦，安尼有赞啊！吼，好，来你等下下咧哈。啊，你爱去用检查，直接来去用检查，才真正叫做输赢啦。啊，一定爱去用检查，吼，安尼你才知影交往的物件有效无效。虽然真乎你袂疼，但是你爱去检查，安尼才以后确定你去来甲我做见证，咱来做伙来做好事。
13: 好，
0: 李记大哥，哎呀，来等下下咧哈。啊，我就讲啊，这是全国第一个开发者，就是阮公司的一个团队啦，吼。啊，电话0800-0800-0800-0801-0801来回了，林平大哥。
16: 你好。
0: 来，你好，要三王哦。
16: 三王。
0: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哦，30分到啊，咱来报歌，恁搁打卡，我搁含头家参详看有无？等下歌若煞，若无就无啊。连食都无啊，我都无法度去甲恁

0: AM 1071，生癌的马上去给你做治疗。来，正清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要来刘妈妈，刘妈妈要上网哦，来，你要电话给你，啊，来喂，你要来，来，喂，梅香，梅香大姐哦，梅香大姐，你安尼卡加班。
1: 啊，今仔我今仔我当开落呢啊，我当开落听
0: 单。啊，你开这个半点钟的，你安尼对我是还做无适当的。哎呀，无猜。
1: 我本来那较早这卖，你咧卖拢，随讲我就随。
0: 无猜，我上爱阮梅香妈妈，你安尼食唔食下？
1: 哎，你厉害哦，你好厉害，俺高晓哦，
0: 我无啦，
1: 迄嘴拢隔壁的哦。
0: 无啦，真正。
1: 那前面袂是夹后面较夹标。
0: 哦，你安尼只好讲话，你无做广播员是无猜。
1: 你怎啊？今仔袂上啦？
0: 上黄啦，上阿哥啦。
1: 啊，就
0: 迄电视开始有咧广告
1: 啊。多偌济，大多偌济。
0: 三千、六千、万二，你甲我叫人甲你讲哈。
1: 好。
0: 你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2: 哎，来，你好。今仔袂上黄哦。
0: 哎，对对对。
2: 阿哥，你食煞要掉完，我
0: 还要食。对对，啊，食了好不？
2: 好啦。
0: 好啦。
2: 本来皮肤拢会安尼，像迄过敏的药安尼，安尼就本来就拢较拢袂
0: 啊。食皮肤上白，佮药煞简单的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2: 哦，
0: 好好好，多谢啊！来，邓寨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3: 来，电话，
0: 哎哎。
3: 我要甲你问一下呢。
0: 来，你电话下咧啊！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电话下咧，来啊，听歌啦。头家讲要接甲三十分，尔接超过两分，等下阮头家的人做汽车的，等下就搁底下细细念。啊，恁家己卡，家己好啊，爸，我落来和你沟通一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眼睛。唔是无球的镜头，感情同款有球啦啊！感情就食上网就对啊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听歌。
4: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

0: 法给个这无言的结局
1: 啊。来对公，该分手的时候还是要分手，咱甲感情的对啊啦吼。今日那三万加加了，
0: 啊，
1: 甲感的分手啊，
0: 是啦是啦，
1: 感情都袂伫你身躯啊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各位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定岗，啊嘛爱感谢我家己啊，讲真正的，卖偌济了偌济。啊，救人的产品，咱就卖甲算钱啊啦吼！啊，我嘛伫遮啊，心中虽然我常常咧骂阮头家吼，啊，但是今日总是爱甲感谢一下啦吼！伊听到遮济人啊，食了遮欢喜，啊，我讲咱人的心吼、啊、是肉做的，咱人永远啊无可能硬平平啦吼！虽然他到电视台打电话来干交啊，讲阮那安尼甲卖啦吼！啊，阮讲到最后，阮家己啊，做阮本来家己内部要食的，啊，甲摕出来卖，啊，卖卖咧。最后，头家讲啊，500啊，卖卖咧，头家是欢喜咧卖啦吼。来，回了，小郑大姐，嘿，来了，要上网哦。
2: 哎呀啦，
1: 来，等你家来，回了，来，台湾好幸福。
2: 卖，
1: 来，请讲，赶紧。
2: 底
1: 层
2: 伊讲
1: 哦，
2: 叫我
1: 问
2: 你，较
1: 准，
2: 要食几包啊？
1: 底层一天食，若要
2: 较
1: 紧好
2: 嘞，
1: 食6包。
2: 6包哦，好，安尼我知。
1: 啊，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好啊。伊
2: 较相信你啦，我甲伊讲，伊不爱相信我。
1: 啊，你逐工还没困做伙，你讲你唔相信你，你以后你就无爱没困
2: 啊。我较着，甲你较
1: 问较紧啊，较确定啊。安尼我下暗开始咧，含你难困，你讲叫伊咩唔你困啊？哎呀，你啷个相信我？哎呀，好 ，OK。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降火降炎啊，清肝解毒火，皮肤白上个角，生头发尾啊，尤其囡仔啦，生青春痘的吼，爸爸妈妈，恁若有孙啊，啊，即个阿公阿妈，恁若有孙啊啦吼，啊，若咧生青春痘咧当大人诶，生啊规面尿尿诶，你甲食咱诶三黄。食一礼拜若无好，我全啊命互你倒头下，吼、哦，这甲你肯定的来话了，雷珠啊妈妈，
3: 哎，我正来叫迄个三叔一大组的
1: 哈。哦，你先来叫阿姐做。
3: 对，啊，我想，就阮孙啊，我丈夫来讲，阮孙啊，这迄个目睭头只一粒啊，食了倒好去啊，我嘛无去吃啊，我就惊。我哩电视台咧买吼，吼有够贵的，啊，甲恁买吼较俗啦。
1: 有啊、哦，啊，电视台。啊，贵都有效就好啊，物件惊无效。
3: 我讲你，吼，啊，你
1: 内
3: 较有效，
1: 恁
3: 的电视台较无效啦。
1: 唔、会啦，电视台拢
0: 讲
1: 款啦。
0: 哎
1: 呀，恁电视台的同款有效，保证有效的。哎呀、啊，你放心。
3: 啊、我想讲吼，哎呀、啊，你就搁家己叫三多一大多。
1: 好，来等你下咧哈。
0: 好，我等你
1: 啊。来，来，小弟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唔是
0: 上网
3: 啦。
0: 你稍等下，我服务哈。
1: 我讲哦，电视台甲阮的哈。啊！你个只电视台啊，
0: 绝对有效
1: 的，
0: 哎呀，绝对有效，电视台绝对有效的。
1: 虽然你信任家宏，啊，但是你嘛
0: 爱
1: 信任家宏，跟你讲的，迄物件就是拢我干者的吼。
0: 是啦是啦。
1: 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来话，你好林大哥。
4: 哎，我叫五组一大组的。
0: 哦。是要买等于炖你啦。
4: 无，
1: 林大哥买出些假的，我知影。
4: 恁这双黄真要足赞的，我拢要着大组的。
1: 伊
4: 这双黄袂，这双黄袂输会当治百病呢。讲起较歹听，我本身痔疮，食拢无问题。啊，当初我拨伊食的吼，拨买食的，高血压食这拢正常。
1: 我有听你讲。
4: 啊，连今仔阮读高中的查囝。会生面会生青春痘，食这丸仔拢有效，同血丸仔拢来，拢转来我使卖同血。
1: 卖啦，啊，这真正有效的啦，这食青春痘足简单的啦，哎呀，这保证有效，你放心嘛。
4: 啊，有最主要的定价者就是看到电视，吼，杨梅的广告。
1: 人诶，杨梅大哥大肠癌二期，你看食较好去，系啊，
4: 吼。啊，最主要是介绍差遐济。
1: 哎呀，啊，今日最后一档
4: 啊。啊，搁身躯边诶，大家拢咧播咧播咧卖，播咧卖，播咧啊，我播咧卖
1: 食啦吼，哎呀，啊你着加减啊播人啦哈，啊若食无则叫甲电视买，同款有效，电视诶产品，无啦，啊但是有效着无叫贵啦，嘿啊，迄电视诶足有效诶啦，嘿啊，
4: 无啦，较低级啊，我也播啦，啊较无伊着下，我
1: 有
4: 叫伊去电视买，
1: 嘿啦，啊你家己你老咧，你剩咧，你叫伊去电视买啦，嘿啊，电视诶同款有效。 电视的，你若甲电视买无好，你嘛找来甲家宏算账，因为迄我甲恁推荐的电视100%有效啦哈。感谢好来，你电话加咧吼。啊，最后500安尼啊吼。啊，电视台你甲买，若无好，你做你卡电来甲我干交，因为迄是我都常常用安尼做比如啦吼。我讲这个三皇是我家宏生出来的囡仔，真正的，啊，互别人做囝，做唔甘的。来维六师太太。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素兰大姐，来，要上网哦。来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郑太太，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台的是甲阮的同款，吼，啊，同款我
0: 感谢啦，吼。绝对有效果啦。
1: 电视台的同款，我甲你背书挂保证，同款有效，只是介绍无同。来，喂，你好，英树大哥。嘿，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嘿，来等下个咧，啊，恁让我一点，甲恁拜托，恁卡去电视台，将来恁食完啦吼，我若无去买，无
0: 机会通买，恁
1: 卖
0: 讲
1: 阮卖偌济啦吼，
0: 无我就再去卖啊。
1: 人若卖偌济，你照偌济甲买，为着要救你的命，物件好诶，我甲你讲啊，啥物叫贵，食无效的上贵啦。
0: 无唔对。
1: 啊，若食有效就对啊，搁一拿5000叫你买，你就爱
0: 买
1: 啊。
0: 买啊。
1: 我敢安尼甲你讲，除了你，
0: 是啊，无唔对。
1: 除了你无钱啊。
0: 对。
1: 今日我甲你讲，你即下产品甲食落，你会感袂好？5000块，你绝对嘛爱买。啊，物件啦，互你买送你食无效，安尼我甲你讲，迄下物件都够贵啊，连送你你都感觉贵啦。来，喂你好。
5: 喂你好。嘿，要上网啊。
1: 上大组的三环，来电来行咧哈，哦，啊，我咧讲啊，今日巧的拢会晓写特大组的，啊，我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啦哈，较早癌症讲啊，这绝症即嘛唔是啊，来位你好，波珠啊妈妈，
6: 哎，哎，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6: 啊，我隔古老尴尬，
1: 来电来行咧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 0800 0800，恁赶紧卡哈，来苏太太。来，你要要上网吼、哦？来，等下行咧吼。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降火降炎。我甲你讲，咱人就是百病胃炎起啦，啊，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哦，啊，会生癌，就是有火、有红、有毒，安尼你才会生癌，吼、哦。这就是自古不变的定律，嘛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证明火、红、毒，安尼才会生癌啦。来，波珠啊，妈妈，
6: 嗯，
1: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6: 啊，
1: 操，
6: 拢恁恁上靠。
1: 来，等下个咧，啊，我得加红啊。
6: 哦，你加
1: 红啊。嘿，啊啦。
6: 我是讲哦，人阮组解鱼哦，拢咧听，哎，敢会睡着着？
1: 啥物咧听？
6: 鱼啊。
1: 啥物？
6: 气波啊。
1: 气波咧听，当然只有好啊。
6: 哦，你加红。
1: 嘿，我加红啦。
6: 哦，啊，我顶回有解买一撮啊。
1: 啊，一了有差无？
6: 啊，
1: 嘛唔知。啊，你唔知，甲问叫叫用检查。
6: 无，迄是我偷偷啊，叫我食，我嘴，我煮几空。
1: 啊，煮几空食，食了好无？
6: 啊，有当时啊会麻，啊有当时啊就搁开开
1: 啊。啊，你迄就是火大爱麻，就是有代表咧，甲你修复啊。
0: 宝珠大姐，你得爱甲食好好势啦，你吼你干咧你的嘴啊。
1: 你，我甲你讲，你像你这个情形，一天食4包至6包。啊！你要吃之前，我你夹吼，你甲咸咧，
0: 咸的啦，
1: 啊！再吞落，咸一捆，啊！再吞落，
0: 差不多。嘿
1: 嘿，
0: 我来搞过啊。咸的，咸的。
6: 嘿，
1: 啊！你煮你甲咸咧，煮你甲咸咧，
0: 咸的，
1: 咸一两分钟啊，再吞落。
6: 哦。
0: 吼，还要煮吸收咧。
6: 我是讲要
0: 搁
6: 解
0: 决
6: 一
0: 撮
6: 啊。
0: 好啦，好。
1: 你无叫，你无叫，以后甲电视台买嘛有啦，吼，一拿3000，电视台。来，你电来夹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
0: 来，咱这爸母，我甲你教吼，你若只有有你的嘴有艰苦的、有破空的、有伤口的，也是讲你嘴去咧疼，麻烦你掏一包，甲伊干你嘴呢，差不多一分钟至两分钟，5个会较吞落，吼，唔通吞出来，也是爱吞落咧，吼。
1: 来，喂，你好，贵中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哦。
7: 嘿嘿。
1: 等你行咧哈。我要甲所有全国这中辈时代再次挂。保证啦吼！我常常讲，三皇的那像我生的囝，甲一个囝去予别人饲，非常的唔甘。但是为着要救人的命，我嘛是忍痛 甲我诶三皇哦电视台要救搁互搁较侪人来笑我大姐，来你要买三皇吼，
7: 对
1: 对对对吼，所以讲我当时我会忍痛甲三皇让互电视台，就是为着要救搁较侪人，互搁较侪人未生癌。来喂你要美人大姐，嘿，来你要买三皇吼，来电话起来，来喂你要来选美大姐。宣美大姐来，你要买三皇哦。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梅珍大姐、梅琴大姐。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谢大哥。阿青啊。哎。阿青啊，妈妈。哎。来，你要买三皇哦。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我就甲你讲啊，真正电话有够济，我无到这袂使。啊，话我讲完啦吼。三皇是我一路行来。啊，有拜托到咱的吴俊立馆长，台东的前馆长啦吼。啊，当然拜托到咱真侪原住民的好朋友啊，上山非常辛苦啊，去采这野生的，啊，这拢有绒毛的哦，爱正伫双水长顶馆的，这是正港的桑黄。一般杨树啦吼，一般的树啊，生的桑黄的效果无遮好。啊，阮统一一律，阮拢检验报告。就是拢一定的，就是拢正野生的，吼、哦、啊！伫只若有买到的，甲你恭喜，癌症甲你分手啊！吼、哦，你癌症唔免烦恼，来为你个扫描啊，妈妈。
7: 好，
1: 来你要买三黄吼。
7: 当当
1: 退出的。来电话咧，吼、哦、啊！当时真正要互我甲这个物件啊，互电视台，我因用啥物来说服我？就是讲电视台的普及甲这个普及率。普及率啦，较大，较侪人咧看，啊，咱甲好诶物件啊，会当救人命诶产品。我讲恁若分享一通电话，着救人一条命，啊，救人一命，较赢你胜过食三年诶青菜。来，喂，你好，青龙兄，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我有可能会阁争取着，但是嘛，真有可能啊。无机会，搁伫只卖三黄，都爱甲电视台买，甚至包括阮以后阮家己要食，阮嘛爱开三千块，一拉甲电视台买。啊，今日一拉三千，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就是要特别甲恁感谢，即几年对我甲小安的照顾，吼、哦，啊，互恁食一个疗程，无生癌的做预防，生癌的做治疗，所有吼、哦、啊一挂火啦、盐啦、毒啦。拢总会当甲你排掉，吼、哦！啊，咱人若无火、无防、无毒，你都袂生癌，吼、哦！安尼你知影无？来回了，来美国妈妈，
7: 你加防啊！
1: 我加防本人。
7: 迄落迄啦，我买去甲你买，一些落。
1: 三黄。
7: 三黄。
1: 你有买过吗？
7: 有啊。
1: 啊，食了好不？
7: 食了是无啥讲，即嘛是无啥明显啦，恢复上啊。
1: 哦。
7: 足上诶。
1: 恢复足上诶，你爱食较重咧？
7: 食几包啊？
1: 你一工上少爱食六包。
7: 六包哦，
1: 哎，
7: 哎呦，
1: 啊你甲食，
7: 我食四包了，哪想食侪安
1: 尼？无，你甲食六包，食后降落来袂上有无？
7: 哈，
1: 啊你甲改慢慢啊降，五包、四包、三包，
7: 即
1: 保证有效的清肝解毒火。
7: 啊，迄个是食饭前啊，食
1: 饭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7: 饭前饭后拢要紧。
1: 即真正有够赞的，电视拢咧广告啊，无好电视袂广告
7: 啊。我买过来
1: 改安尼。我知，啊你继续甲食哈。
7: 啊，你无就回个，你别大做
1: 个。来，等你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为着要救咱的命，来为了水河呀，嘿，水河呀。
8: 也有哦。
1: 来，等你行咧哈。啊，我来讲啊，啊，真正这个产品，我家己食有够济，啊，我家己所有周遭的同事，大家都在食。吼、哦，包括我的妈妈，
9: 连我的早起啊，规个面哦，去用医仪拢袂好哦。
1: 刘大姐，
9: 食咱的三黄，食较好势好势哈。
1: 刘大姐，要三黄哦。
10: 哎、
1: 欸。哎呀、啊，来等你个咧哈。啊，我咧讲啊，食青春豆的，他都爱林大哥都有讲啊，伊的囡仔早起，家己生青春豆食豆哈，啊，啥会生青春豆？因为你青春期的时阵，火气较旺盛，啊，无人像那讲少年的啊，你火气则大。吼、哦，伊个火、红、毒，啊，即卖囡仔佫拢食外食，是安那即卖癌症会遮侪，就是拢化学带伤侪。啊，三黄就是会当甲你解化学毒，解所有的毒气。来，喂，你好，阿伯呐，大哥，嘿，来，你好，要三黄哦。来，等下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来，要三黄哦。来，等下下咧。 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为了啊，佩玲大姐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歹势啊，以后要接接麦可能有困难，因为电视台啊已经正式就动一礼拜，迄逐工拢电话机啊变变过来，佩玲大姐，
8: 我要一组特大组，
1: 啊，大姐你有没有吃过？
8: 不是三环吗？
1: 哎、欸，对。
8: 哎呀，吃很多了。
1: 吃了好不？
8: 嗯。
1: 吃的好不好？
8: 好啊，好啊。
1: 好哈、哦，谢谢哈、
8: 啊，
1: 王佩玲大姐，王佩玲大姐嘛做照顾我，多谢哈。来，你电话给嘞，电话电话拿着哦哈。啊，来为了来寿金寿丁啊。
10: 哎。
1: 寿丁啊。
10: 三皇大主。
1: 妈妈来电话给嘞，来为了来明仪啊，来为了，来要三皇哦。
11: 哎，我。
1: 来电话给嘞，来为了来闭关啊，妈妈。来要三皇电话给嘞，来为了来刘青大姐。来要三皇电话给嘞。来为了来苏良兄，来要三皇哦，来电那个嘞哈，啊，直接最后感谢您啦哈，啊，唔知阁有无五百啊，楼卡家己控制，啊，时间嘛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吼，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啊，你若明年早你火气大，你就甲食两包至四包，你有咧生癌的，降时当癌咧生啦吼。你有去检查到，甲食六包至八包，吼、哦，咱物件卖嫌贵，物件爱食有效。我今日卖恁接俗，我敢对天讲啦吼，这是救人命的产品，真正要救人命的，因为癌是一种绝症。啊，我讲啊，拄有三黄，互阮研究出来以后，癌症非绝症啦吼，恁唔免阁惊。哦，我较早的人，敢听到讲惊着死啊！卖讲着爱去治疗啦，吼、哦，卖讲要食啥物药啊，无药医啊，除了三黄以外，啊，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恁家卡起来定啦，有做恁家定啊，来香玲大姐，
10: 哎、
1: 来你要买三黄哦。
10: 好，这批的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1: 两年，两年你家己甲算嘛吼、哦，啊，差不多到2025年。
10: 2025年。我
1: 要
10: 阿伟
1: 姐，佮讲直接大收。不要紧，来你电话去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哦。我讲啊，这支物件绝对值得恁家买起来放吼、哦。两年来拢总会当食，两年来这种新货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平常时食保养一包至两包啊，若要降火、降红、降毒的，食两包至四包。真正生癌的食六包至八包，有当时啊，若肝指数咧压，一天六包八包甲食，保证互你降甲欢欢喜喜，吼、哦、啊！生癌的癌细胞，那像咧溜滑梯咧，互你食甲癌细胞降甲，互医生会感觉不可思议，吼、哦、啊！这就是我用心计较开发出来的一支产品，啊！我甲我的囝卖予电视台，啊！恁得甲疼惜，
9: 啊！今仔日优惠哦。3500元50包，啊6000元12盒，120包，特大组的吼，300包哦吼，12000元，今仔优惠就是安尼哦吼，请恁把握一下啦吼。
1: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祝大家啊，拢总无病，啊，拢总无癌，咱拢甲买转来食保养，啊，有带着镜头的，拢总会当早日康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拢未生癌啦吼，祝大家拢身体健康，食百字，祝大家拢勇健健，安尼啦吼，感谢大家，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哦，啊，今落雨打地呢吼，两点空两分啊。今日礼拜日要来甲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啊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啊，那咱电话边有咱阿卢诶、阿君啊、阿奇三个，伫咱电话边咧甲咱接听，一线全国免纳电话钱诶专线电话，0800-7100-7200，0800-7100-7200，这联络感情的专线电话，你拿咱厝内电话，拿咱的行动电话，拢总免纳电话钱。好、哦，啊，再有啥物任何批评指教，多拨多利用，谢谢，感恩，阿里阿多，
1: 谢谢。
0: Thank you， 三块摕去买满钱，
1: 三块要带买满钱。买袂到啊啦！
0: 我起来一看，三块那美金是买会到哦。
1: 嘿，
0: 好、哦、对
1: 啊，对啦。
0: 啊，咱今日有邀请厂商来吼、
1: 哦。是，
0: 今日是新历的6月14号，明仔就是5月初六。
1: 对啊，
0: 我讲明仔那个我会记，我那无记唔到台北的新庄。
1: 嘿，
0: 那个足闹热的
1: 哦，大众呀。
0: 啊对，
1: 哎对，
0: 啊啦。那咱普通时啊，你从阮下港吼，阮海边吼、
1: 哦，
0: 啊，有这李大仙，李大仙恁可能都较唔知，大众也都大概都较会知啊，
1: 吼。对啦，嗯，
0: 啊，即嘛都正闹热，你从阮草屯会知阮出去吼、哦，
1: 嗯，
0: 吼、哦，嘛咧
1: 也闹热
0: 吓，顶头啊，
1: 嘿，
0: 嘿啊，唔知咧从啥话，我唔知，我嘛看我嘛正闹热啦，
1: 是，
0: 好啦，拢不要紧啦，但是吼、哦，最主要外口落雨打地吼、哦，
1: 嗯，
0: 开车行路拢爱特别注意，
1: 是，
0: 吼、哦，尤其吼、哦。咱那靠五年后哦，你行路看到土口少啊，你像长，
1: 嘿，
0: 新的好运
1: 是
0: 上河河南，
1: 哟，
0: 迄、那个少年也无，
1: 哟，
0: 河河南吼，
1: 嘿，
0: 伊要行就古道，
1: 古道，哈哈，
0: 古道、
1: 啊，哎呦，
0: 阿娘话好，今日是少年家，我阿娘阿娘较细滴个，
1: 因
0: 为我讲土口是淡淡，
1: 哦，
0: 啊淡淡哦，伊即款鞋啊穿鞋啊吼，
1: 嘿，
0: 无细滴打落等骨头啊，
1: 是啊，
0: 滑嘞呢，
1: 对，滑，
0: 阿娘。哦，有够恐怖！所以咱各位士多兵哦，尤其咱啊做人哦，那你行路看到迄土脚澹澹了，一定爱小心，
1: 对，哈、哦，哎，有影，
0: 阿麦赶紧，啊，咱今日邀请厂商来，大家拢会知道，好康的在倒位，
1: 拢总伫遮啦，
0: 噔噔噔噔，好康的在遮，
1: 是，
0: 咱先来听歌，啊，咱今日邀请厂商，咱都无动动脑哦，
1: 哎，对，
0: 好、哦，咱歌听完，咱就准备开放点歌，这样好不好？
1: 好。
0: 好好，来听一首《月山岭》，谢谢。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喂，喂，
1: 阿董，
0: 是来好来，我你来，喂，
1: 不要走，
2: 不要走啊，
0: 哦，不要走，哦，欸，信号可能老天信号卡不好，不要走，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哎，
0: 是的，
3: 点酒醉的蝴蝶，
0: 酒醉的蝴蝶，好，好，谢谢，谢谢你，好，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
0: 喂，哎，固定下你哦。
4: 对，他们的物极不入暑，那个
0: 记录下的老歌，记录下
4: 的老歌。物极不入暑，
0: 物极不入暑，
4: 哎，
0: 记录下的老歌，物极不入暑就对了。好好好，我找看麦，我找看麦。哎，记录下，我自动找看麦。好好 ，OK， 来，你好。
4: B 段的公路。
0: B 段的公路，哎 ，B 段的公路，好，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2: 哎，你小改改，你拉金一个哦。
5: 对啦，来点阳光。
0: 啊，来你讲啊。
5: 陈思安的《北京龙》。
0: 陈思安的《北京龙》哦。
5: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喂，来你好。
6: 哎，我来点一条南投调。
0: 南哦，南投调，真久无听到安尼吼。
6: 没有。我听到啊，唔知系想
0: 要搁
6: 听。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来做一首啊。
0: 好好好 ，OK OK， 好啊。
6: 拜拜。
0: 喂，来你好。喂。
7: 喂，阿董。
0: 哎哎，叫你姐啊，你好嘿。
7: 冰点，冰点。
0: 哦，冰点了，好好。
7: 哎。
0: 好好好，冰点，好好，谢谢，好好。哎，那好 ，OK OK， 安尼几首歌
2: 啊？九首歌曲啊，我唔知讲你一直点落去有啊哈。
0: 我拢关掉，你卖阁搞我开掉啊！我拢会晓关啦，你我大汉啦，我也要关啊。
2: 你也关。
0: 关开关，我也要关。好啦，安尼九首歌啦吼。好啦，我拢尽量甲你安排，因为咱今日也算六月份的第二礼拜。
2: 哎、欸、对，
0: 啊，咱大家然后咧听节目拢知啊。
2: 嗯，
0: 六月份是阿董，
2: 嘿，
0: 啊，甲咱阿燕啊，
2: 是，
0: 啊，咱的凤上头俱乐部的这个周年庆已经第十三年了。
2: 对，第十三年喽。
0: 是，过来这间公司十三年后。
2: 哎呀，是啊。
0: 啊，然后自从大力广播界已经二十多年啊。
2: 对。
0: 无，诶、欸，差不多二十四年有啊，
2: 差不多了，
0: 有、
2: 哦，诶、哦，
0: 阮后生哦，
2: 嘿，
0: 也咧往铺的时阵
2: 哦，
0: 我就开始做电台
2: 啊，啊对哇、啊，
0: 啊，迄阵暗时啊吼、嗯，我拢会想着讲，迄阵阮后生哦，啊铺的吼，啊拢囥喺涂骹纸板咧囥的安尼啊，
2: 可以待遐咧困啊，
0: 待遐好困啊，你甲看安尼，啊已经今麦已经唔免铺啊，已经比我较大汉啦，好啊，你甲看二十多年啊，
2: 哦是，
0: 好啦。嗯一路上拢感谢恁的啊，听收支持，哎呦，感恩谢谢啦！咱今日邀请廖部长哦，来咱的节目中哦，
2: 是
0: 啊，这支哦，
2: 嗯，
0: 咱今日邀请来就是要学落去这支产品啦。
2: 啊，足侪人诶，
0: 我讲一条，这支产品我主演啦，我讲一条，这个自动电脑是我食的，
2: 是
0: 咱的听友南部的听友哦，
2: 嘿，
0: 伊是卡电的来，伊咧讲哦，自去年哦，
2: 嗯。
0: 去年的当中，伊甲试接触这个产品，
2: 是
0: 了后吼，我讲伊困眠的品质大大拢改善，
2: 哎对，
0: 啊你学了啊，
2: 是，
0: 伊经过几年几个月的五六个月的时间，
2: 有
0: 五六个月已经有改变啦，
2: 嗯，
0: 所以学了才会得志啊，
2: 是啊，
0: 以前讲手啥，
2: 嘿，
0: 较早我当作电台物件袂用的呢，
2: 嘿，
0: 伊想讲哦，电台物件敢袂用的，
2: 有。
0: 安尼啊，作怀疑的，
2: 拢改变着伊的观念啦。
0: 啊，对，哎、嗯，真正改变着伊的困眠，甲伊的观念拢改变。
2: 对，尤其今嘛吼，咱足侪时代，你甲详细听看卖。
0: 你甲看出卖研究。
2: 哎，今嘛足侪，你就我
0: 讲。啊，白冰冰。
2: 嘿呀、啊，足侪啊。
0: 今嘛足侪岁吼，今嘛一寡侪岁人吼，头第一七十外岁吼。
2: 是。
0: 哎，六十外、七十外吼。
2: 哟。
0: 迄、那个记忆愈来愈歹哦。
2: 对啊，为什么今嘛老人失智的人会这样啊？这、
0: 啊啊，对对对，
2: 我跟你讲真真正正，为什么吼咱这个脑部的灵活度哦，
0: 啊，
2: 甲今日这个产品冇关系呢？
0: 有大关系，大关系、
2: 啊。这个时代你总是认为讲吼，啊，干那困眠，我跟你讲，你困眠冇好有无？啊，是讲吼长期熬夜的人有无、
0: 啊？
2: 我跟你讲，你这种这情形嘛是引起老人失智的征兆啊。
0: 啊，对啊。
2: 嘿啊，
0: 啊，无你看，你来看今嘛，卖讲。经济啦，卖讲你有熟悉偌济大间病院的医生啦，免去讲遐啦。
2: 是，
0: 迄都那记忆愈来愈退化吼、
2: 嗯。
0: 我讲迄是无有益啦。
2: 啊，这有影。
0: 真正无有益，你著搁较找大大的院长也是同款啦。
2: 哎，你搁较好嘅嘛是同款啦。
0: 是同款同款。
2: 哎，
0: 这拢平等的呀。
2: 对。
0: 目前拢较无有益啦，只有啥呢？会当啊，哪讲的？甲控制掉诶，
2: 是，
0: 卖好愈来愈恶化。
2: 但是最主要一点，爱好咱脑部诶细胞会当恶化。
0: 哎，对，这就是爱增加脑细胞啊。
2: 哎，对，有影。
0: 脑细胞你爱增加无增加？

0: 空八空空七零空七两三，今日落雨打地哦。
1: 有
0: 啊，上辛苦就是咱这廖部长啦。
1: 哎、欸，有呀。
0: 我安尼更加招来，你无照你讲，礼拜日人是休困啦。
1: 一礼拜日加班啦、
0: 啊。对啊，啊，人叫伊来家，甲咱加班。
1: 是啊。
2: 妈安尼讲，系啦。
0: 对嘛，
2: 也无气嫌啊。你话的物件无好，啊人啊，佫无人缘，我要来，你反正袂甲我开门咧。
0: 我讲一听廖部长，真正人恶路诶。
2: 谢谢啦。
0: 真正咱南部这位啊。我是无看到人啦，嘿嘿嘿，但是咱听声音啦，嘿嘿，应该是老大姊啦，嘿嘿，哦，应该是头七十外岁啦。
2: 是，
0: 啊，我是无伊搞俄罗斯呢，我讲啊，你是跟我搞买？
2: 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啦。
0: 快讲。俄罗斯
2: 哦，俄罗斯
0: 的产品
2: 哦，好好
0: 啊，俄罗斯介绍的啦，不是俄罗斯人，伊嘛无你啦，
2: 无。那讲俄罗斯除了烟斗，无什么好俄罗斯的啦。啊，那俄罗斯可能俄罗斯较久一挂。
0: 是哦。啊，袂歹，袂歹，袂歹，袂歹，赞赞赞。
2: 这物件让你点俄罗斯，我跟你讲，伊是俄罗斯人两个。
0: 啊，
2: 人咧俄罗斯是这美，那么你当作你这臭美。
0: 诶，我讲伊俄罗斯哦，讲俄罗斯讲哦，伊讲哦，军队较早有。暗时啊，困眠品质算无好啦。
2: 哎，
0: 好啦，啊，伊对电台吼，我讲伊无定定咧听。
2: 哦，
0: 三国时啊，听者听者，啊，伊的观念有改变。
2: 嗯，
0: 无伊以前吼听电台是讲啊，今年伊家讲怎咧？
2: 多时间咧啦。
0: 伊咧讲哦，伊咧听歌咧啊。
2: 哦。
0: 伊无咧听恁主持人，主持人咧讲啥？尤其恁咧卖物件，伊嘛无咧甲你注意。
2: 无信心啦。
0: 对，无信心，伊想讲哦，电台物件哦，咁会用咧卖？
2: 什么咁会用咧？啊，娘！
0: 伊食咱的产品食半年外，食半年外，
2: 算头一届啦。
0: 对对，啊，食伊讲别行拢无买哦，干那独独买这行，
2: 可能有下伊的竞争啦，
0: 哎呐，有下到伊的竞争啊啊，钓伊的心肝意啊，伊商家啊，哇，俄罗斯，
2: 所以唔是俄罗斯咱两个，我就跟你讲啊，人这间意大利的公司哦。七十年啦，
0: 七十年啊，
2: 七十年的公司，伊只做几项物件，
0: 做几项物件，
2: 就这个煤俩，
1: 这个煤，
2: 对啊，那做几项煤俩，你看这物件有偌重要，全世界吼第一名呀。
0: 是，咱故事都变一间公司，
2: 七十年哦，
0: 开一间公司七十年啦，
2: 是，
0: 那是几代人啊？
2: 我就是说，
0: 哦对，
2: 哎，那那个一代可能三十年嘛。
0: 啊，你那就等于那要个三代人。
2: 对对对对。
0: 啊，既然干那研究几项叫做煤。
2: 对。
0: 啊，这个面就是咱身躯顶器官的所形嘛。
2: 啊对哦，
0: 对不？
2: 哎，伊是咱所有类分泌出的神经的所形，而且唔难的哦。七十年当中，伊得到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包括联合国，哦，所有的人公文哦，推荐唯一的啦专利
0: 的，
1: 专利的哦。
2: 这物件咧种啊，你头先讲的困眠只是伊的一小部分，
0: 一小部分。
2: 真的啦，因为我来讲，你那是会当放松，那讲的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就是分交交感神经跟副交感，你透早爱有精神，叫做交感神经。
1: 哎，对。
2: 啊，暗时啊爱副交感神经爱放松，
0: 放松在。较好困眠，
2: 啊！即卖人就是颠倒，
0: 好好好，
2: 透早起来无精神，暗时啊要困头壳戆戆西，
0: 哎，有影呢！
2: 啊，这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0: 一错乱去。
2: 简单讲，也要开车无啊？也要开车，你咪要敲倒摆，油门甲档啊吼，打颠倒摆啦。
1: 哦，
2: 你看这有偌危险？
1: 啊，你做危险咩啊？
0: 人讲神经错乱，
2: 该吹油门，你档啊打掉掉，啊那唔行，那唔行。
0: 对对对对对，
2: 看到红灯啊，哇，该打档啊，油门啊都吹唔放，
0: 哎，
2: 一直去弄伊啊。
0: 哇，
2: 啊，这就是简单讲啊，所以这个美，伊主要就是讲在。和咱的交感神经的恢复正常，
1: 是
2: 该放松的时阵放松，该有精神的时阵有精神。啊，所以这不是跟他讲困眠尔啦，包括你的心跳，
1: 心跳，
0: 心跳，
2: 心跳啊！哦，你讲该和你放松的时阵心跳啊，包括我为什么人讲的心律不整？
0: 哎，心律，心律不整
2: 呢？不是咱家己去控制，不是你的脑去控制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还无在咱的控制来呢。包括各有什么，一控制没控制啥呀？血压，
1: 哦，血压。
2: 糖分、
0: 糖分、
2: 三高类分泌拢是伊控制，包括女性的荷尔蒙，
0: 有荷尔蒙嘛是，
2: 包括啊，东哥你卖生气
0: 哦，你讲，
2: 硬硬硬硬嘛是伊控制，
0: 哦，性功能，
2: 刚是你叫伊夹起来就夹起来，
0: 哦嘛无咧，
2: 我多啊，对不对？这个是咱那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哦，
2: 伊关系到咱规身躯的类分泌，
0: 是，
2: 哦啊，包括到咱讲上界重要过一项哦，其实唔是干啦，你今麦困落好哦，咩啊你后摆无烦恼。
1: 无烦恼，
2: 上个礼拜无烦恼，卖来失智甲痴呆。
0: 哦哦，最近我发现哦，一寡 名人哦，诶，脑记忆拢特化真多哦。
2: 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名人，迄名人是因为有名，
0: 啊，对，啊，
2: 所以伊就叫破出来。嗯，哦，对吧？其实每一个人较早吼，咱讲即卖医学研究吼，老人失智，为什么叫老人失智？75岁才开始退化。
0: 哦，对。
2: 上新的脑科研究，即卖63岁人都开始失智啊。
0: 我发现哦，头60岁就开始。
2: 开始啊。
0: 哎呀，60岁开始，你有时啊想规波想讲，哎呦啊，即句话是要安怎讲？
2: 健讲讲过去。
0: 嘿啊，我较早都食好讲，啊那即马煞未记诶。
2: 啊，随讲随未记。
0: 对，迄、那个名有时啊拢定定想规波讲未出来，叫未出来。
2: 佫较严重，变做哪讲哪想起哦。
1: 对。
2: 啊，所以讲啊，这坐咧就多久？
0: 你对。
2: 啊，倒来佫困袂去。
0: 啊，对对对。
2: 这就是咱的脑开始在退化。
0: 哇。
2: 啊，其实咱头先讲到这個，咱除了讲有酶来甲这物件锁匙拍开，营养营养入去咱的细胞当中哦，咱来互咱的细胞为什么失智痴呆？
0: 吼、哦、
2: 吼。脑细胞的容量愈来愈少啊。
0: 啊对啊。
2: 为什么咱人比狗比狗比所有的动物较巧？
0: 有。
2: 唔是咱的头壳太大粒哦。
0: 有、
2: 嗯。是咱阿达妈内底底脑细胞比别人较侪嘛。
0: 哦。啊，不怪讲人会较巧。
2: 啊、对。嘛、嗯、啊！但是一旦你的脑细胞愈来愈少啊，
0: 啊，人就较动工去啊，
2: 那动工哦，
0: 啊，佮弟弟佮反败。
2: 我讲咱的爸爸妈妈恁刷电话卖生气哦，恁到的到出门也要回来不？
0: 会啊，
2: 会嘛，
0: 会啊。
2: 你一旦你那是，
0: 咱出去唔知通大呢？
2: 对啊，你的脑细胞一旦比迄只小狗佮较退化。
0: 我甲你讲，凡是行到半路吼，你向会停会等想讲，
2: 我即马伫对啊，
0: 啊无。啊！我阵进来，这是要买啥物件？
1: 我是要创啥？
0: 哎呦，对啊，想讲嘿哦！啊，我阵来到这个超市的，啊，我是要买啥物件？
2: 嗯，
0: 啊，哎呦，啊，我煞未记啊，请礼拜看，倒去行，倒去看，倒去在想讲，我到底是要买啥？
2: 未记哩，
0: 未记的。
1: 是啊，
0: 就做咁重要咧。
2: 基本的哦，你看你反正比恁孙国较惨哦。
1: 有
2: 孙看了阿妈，看了阿公，看了爸爸妈妈也要救哦。
0: 对，
2: 你的脑一旦啊退化到一定的程度，你看到人，我哪捌伊？
1: 有，
2: 哪熟悉？
0: 啊，会知影啊，一个名叫不出来，
2: 叫不出来。
0: 哎呦，阿英，哎呀，你
2: 都，这，
0: 你都，下，哎呦，我那有你的名，我那用一时都叫不出来。
2: 这个是脑的退化，
1: 哎
2: 呦，除了酶以外，咱主要在脑内底补充的叫做干细胞。
0: 干细胞，
2: 对哦，咱的脑内底细胞会当愈来愈多啊。你再未比恁孙较惨，你再未比小狗小猫出来不要好回来啊。
0: 你讲唔得外面人跑，
2: 对哦，这是即马。上戒心，我讲吼，不是讲你搞我俄罗两句啊，我卡层就浮起来了。全台湾省第一机啦，我卖讲电台啦，所有保健食品第一机
0: 用 GI，
2: 用 GI 干细胞，用 GI 哦。你卖讲用煮诶，一几百外万，迄不是大家煮会起啦吼？第一机用 GI 干细胞就这个俩，
1: 是。
0: 就看到这个。
2: 你看安尼，我摇摆不是算迄落。
0: 不怪人食啦，怪人食个俄罗。
2: 啊，就阿恁上新诶。
0: 啊，对
2: 啦，咱无咧做咧过时50年代，你真两个咧，即马咧行老轮机无荧幕，你会去用笑啦。
0: 我有影，啊，所以哦，来讲诶，这是目前廖伯定讲即句是前进
2: 文革。上新诶啊！
0: 每一个媒体通路，
2: 唯一一支
0: 上盖新诶，
2: 用只诶干细胞。
1: 对哇，所以讲一般市面上话干细胞就爱另外一支。
2: 哎，
1: 啊那无这个专利诶酶哇吼，伊就另外一支。
2: 哎，
1: 啊个。一项就是要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葡聚糖。
2: 哦，葡聚糖，
0: 葡聚糖，
1: 对啊，佫是一支。
2: 对啊，互你的细胞莫继续受损啊，咱来增加出来，买互用啊。
1: 对，有影。
2: 所以研究一支产品无遐尔简单。
0: 啊，研究佮互人会娱乐，确定来娱乐，是咱上大的安慰。
2: 啊，对啦，恁食了好，就是咱上大的安慰啦。
1: 对啦，如果来讲咱一寡时段吼，你常常食一寡保健食品有无？还是讲你食药啊，拢食袂惊？
0: 食袂惊吼，你过来讲。内面这个有酶哦，也当给你抓咯。
2: 啊，有干细胞。
0: 对，
2: 简单讲啦吼，为什么你人食保健食品吼，哦，白白你给阿董买啦。哎，卡起来，大家拢讲有效，我食那也无效，干咪卖伊的较好，阿董跟你较无好，寄互你遐较歹。
0: 无可能，无
2: 可能，啊，就是因为你的细胞老啊，你嘴拍开，啊，你食落的物件无多入去细胞，伊就无多送去你需要的所在。
0: 对啊，咱人咧讲的这句千金万口，奇怪，恁拢工作有效，啊，那偏偏拄着我拢讲，我都先吃都无效。
2: 你细胞老固啊啦，好，咱卖讲食保健品啦，好，妈妈咱讲食三顿，食五谷，食十年，食所有的稀稀巴巴，
0: 哎，
2: 别人食的肉。 变做营养，
0: 对，
2: 你食的肉变胆固醇，
0: 哦，胆固醇，
2: 人食的饭哦，是咱需要的蛋白质，
0: 对，
2: 是咱需要的淀粉，你食的饭变做啥？糖分，
0: 糖分，
2: 人食的龙虾、高亢鱼啊、虾啊，
0: 哎呀，
2: 才变做锌、生头毛、生血、补血，你变做啥？尿酸、痛风，
0: 哇，
2: 为什么？因为你的细胞唔怕亏啊，
0: 嗯、
2: 老啊啦，
0: 对，
2: 所以活化的你的细胞，咱讲啊，干细胞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哦、
2: 你的细胞变做青春，将来回到少。少年的时阵，对吧？食啥拢会吸收啦。
0: 对对对，
2: 安尼你食的物件才有效果
0: 啊。咱聊不定哦。哎，这个算有人甲咱学了，专工敲电话，佮甲咱肯定哦。
2: 是。
0: 啊，那真系正拄好哦。
2: 啊，哪讲？
0: 拄好今日六月十四哦。哎。拄好是周年庆的
1: 第二礼拜。
0: 第二礼拜。
1: 系啊。
0: 啊，你看咱公司是不是爱加减有表示啊？
2: 对
0: 啊。
2: 后礼拜，后礼拜我就要出国，我就要来参周年庆的，所以就摆一礼拜。
0: 你啊，要出国哦？你是要出国哦？
2: 哎呀，我无欠人钱啊，我未低过量啊，我无欠人钱啊。
0: 你是要到，你第时要出国？
2: 我就因为你周年庆，我若果唔赶紧出国来避一站啊，带来优惠，我优惠较多啦。
0: 卖安尼啦，
2: 无啦，真诶，即卖大暗拢去。啊，你周年庆我无俗，阁未使。啊，我归去吼，我开国国啊吼，开淡薄啊，出国避一站啊。
1: 哇，安尼嘛，你真诶嘛，用心良
2: 苦，用心的秘密诶。
0: 啊，有真正遐严重吗？
2: 无啦，因为大行拢去，啊，咱无去。都已经真那个啊！你可要，可拄着你。

0: 咱年龄的专线电话
1: 0800-7100-3，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机会来啊、哦！大家要好好把握。
1: 是。
0: 那无好啊，爸，即马即个来过来要走出国啊，你咧？走出国？
2: 想你知道吗？想你知道吗？
0: 我来讲，我安好轻松哦，压力心心大呢。
2: 无啦，真正大行拢去啦，天哪！
0: 来来来，那我来，咱准备个进广告哦。欧罗盖搭机的就是这机啦，
2: 系啦，
0: 足好眠的啦，
2: 对啦，
0: 住好眠吼、
2: 哦。真侪老大人咯，困眠方面的问题啦，困未起啊，包括困的时间短，或是困的时阵搞眠梦
0: 啊。搞眠梦，我讲唔能跟他做好人哦。
2: 是，
0: 迄位中年人嘛，感觉。
1: 少年人嘛，哎
2: 呀，啊、是跟他暗示啊，困未起的问题。啊，有一挂人是变作嗜睡，什么叫嗜睡？就是讲、你跟他坐伫咧碰椅啦，看电视的时阵，
0: 满不度孤，
2: 一直在度孤。
0: 哎、欸，对对对，
2: 这嘛是脑细胞退化的一个征兆。所以咱内底加着吼，咱讲意大利唯一一支全世界公认70年制作一支的
0: 酶，
2: 专利酶啦。
0: 啊对，
2: 哦专利酶啊，这个物件甘氨酸酶这个物件哦，你有看咱阿爸店哦，有成分有够无？你讲一排第一名，
0: 排第一名，
2: 第一支的啦，第一支就是伊的成分系个有够意大利专利的授权呐。啊酶伫咱的身躯内底，除了讲互你暗时啊好困，
0: 对，
2: 规工精神好，袂独孤。伊伫外，伊主要用调整咱来三高血压，因为自律神经呐、
0: 哦。三高甲血压无
2: 用，伊用调整咱的血压、血糖、血脂红吼，即个咱讲心脏、心跳的问题，包括妈妈，你有感觉你家己的手奈酷酷喘无？
0: 哦，对，
2: 这就是自律神经的那种失调。啊，有时阵想要行呢，脚呢无啥会出来，无啥会行呢。
0: 有。
2: 哦，这就是自律神经的失调啦，包括荷尔蒙的失调啊。哦，这部分，但是咱内底佫有另外一项比酶更加重要。全世界唯一一支用食的干细胞，
0: 灵芝啦吼，灵芝外泌囊泡，
2: 灵芝的外泌囊泡做的干细胞，看啥干细胞，讲好亚人一年开一200万做维持嘛，
0: 对啊，
2: 有需要的时阵那个住登来香菇嘛，
0: 对啊，
2: 但是今嘛咱不是一年开一200万，那么是迄款好势人啦，拢无无啊家庭，啊你啊逐工会当开一挂，而且你食到全世界第一支用食的干细胞，一工卖讲开你偌济200块来开，包有200万的这效果的话。
0: 对，大家嘛不用煮啊，较方便。
2: 啊对，这就是咱的干细胞，用补充咱规身躯的细胞。一个人的细胞有60兆到70兆嘛。
1: 对。
2: 但是你的细胞愈少，抵抗力就愈歹啊。
0: 对啊。
2: 包括即卖人为什么细心的愈来愈少，愈来愈侪。
0: 愈多啊。
2: 有机的细胞。补气啊！
0: 啊，补气啊！
2: 干细胞用补充你有机的细胞。医生跟你讲，哎呦，你这有机可能要袂使啊，那个严重落去爱细啊，紧来吃。这个人活化你有机的细胞，啊，那活化有机，伊要活化咱脑部的细胞。
0: 哦，对，
2: 以防失智甲痴呆啦。
0: 补充到咱全身躯的细胞。
2: 所以妈妈讲啊，爸爸讲啊，这食了较好困。我讲你只讲到一半尔，是好，你后半世人免烦恼来去住老人院啊。
0: 哎呦，哎，这足足重要一句。
2: 失智症、痴呆，厝的绝对无人有法度甲你顾啦，
0: 无法度，嘿
2: 啦，唯一一条路就是老人医名啦。中国银行伊个伫咧咱咧话，迄个台中遐有无？专工起系统，就是等等咧要当收老人的啦。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台湾路的系统，伊就是老人的那个社区中心啦。
0: 遐死人起系统，
2: 系统就是收老人，遐一白土地。175万起四栋啊！
0: 啊，你要不专门要收一挂老人？
2: 每日内底住一个月偌济啦？68000起跳，爱个排队啊！
0: 啊哈！
2: 痴呆就是去啊，红果子有煮啊，食饭另外算啦。
0: 哇，一工就等于头2500的开销呢。
2: 那么2500叫你过，你敢袂？
0: 哦，
2: 哇，真厉害！所以妈妈，你今仔日一工卖讲开250落去过，开几十块囡仔来预防失智加痴呆嘛？
0: 啊，这那要开较俗的，都爱看咱廖部长。
2: 啊，拿来来对个，咱在讲啊，葡聚糖，吼，你
0: 变
2: 你变抵抗力，吼，你细胞细胞比别人较慢，啊，活化比别人较紧，一定比别人较少年啊。
0: 哎，这我，你拿这款物件，我感觉50外岁都爱经济啊。
2: 我跟你讲啦，我那较早，我今麦是50啊，我那较早年话，我30岁我就开始吃啊。今麦做侪少年啊，失眠的啦，困未起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哎，拢总爱吃，包括之前 COVID-19 的后遗症，脑雾。 啊对啊，
0: 老误会。
2: 对哦，你的脑波是不是严重的退化？你就是吃这个，咱就讲足好眠，不是啊，你好眠了，啊你后摆免烦恼啦。
0: 对啊，这一盒六十粒啦，
2: 六十粒一缸一盖一盖两粒，
0: 一缸两粒，
2: 两粒就会噻。除非你暗时啊做歹困嘞，你就别困个半两粒。
0: 哦，啊那无就是一缸两粒，
2: 两粒就是活化咱的脑细胞。
0: 啊，有一部好处，这素食的骨拢会使吃。
2: 全素食，你看到重点嘛？你卡卡都素食的，干那迄个六十粒就起六十块啦。
0: 干那迄个卡卡嘛素食的哦。
2: 对，一条卡卡就起一块啊！你甲收到吼，啊，无要紧啦，今仔就你听啦，吼，啊，出国进前优惠互恁诶啊啦。
0: 啊，阮优惠较好看，较好看。
2: 外口就三千八啦，住起来四千二，咱共款啦。
0: 廖部长，你今日优待较好看哦，我原来甲公司争取一项奥秘啊个。
2: 哦，安尼。
0: 阮卖讲干那恁有尔咧，阮公司我原来去争取诶啦，
2: 对
0: 哇？啊，你互你先讲。
2: 哦，
0: 好，互你先讲。
2: 外口三千八啦，住起来四千二啦，吼，咱今仔共款啦，优待嘛未三千八啦，那十秒咱直接就是要带三千五，
0: 三千五。
2: 九年前我嘛无啰嗦啊，
0: 三百块
2: 啊，我嘛无啰嗦啊啦。哦，我就卖个底下吞吞吐吐啊，我每一罐送一罐，你过来给我吐一罐，拢免烟啦，直接买一送二，
0: 买一送二，
2: 三千五百块，
1: 三罐三百，
2: 三个月份三千五啦。
0: 哎，安尼是听起佫小怪有小怪，
2: 无底嫌嘛啦，
0: 小怪小怪，臭到破面啦，我来讲啦吼。你三千五，我讲安尼啦吼，也无定，你阁缩一数啊？
2: 无啊啦，我已经缩啊，三千八缩来三千五
0: 啊。我马上就，我讲，我先甲你报告吼，我甲公司争取一领五尺六尺半啊，
1: 冰丝凉被，
0: 冰丝凉被哦。
1: 这是外口市价，一领爱2280呢。
0: 我本来开两千，外口的市价两千280块，五尺六尺半，
1: 嘿啊，
0: 冰丝凉被，
1: 是啊。
0: 啊，我来讲啦，无安尼啦，我今日摕出来送啊。
1: 嘿呐，啊你搁较俗个啦。
0: 我早我就送一领。
2: 我你送你个，跟我较俗那有啥关系啊？而且我已经三千八俗，甲三千五啊，你咧。
0: 啊，你顾看啦，会当顾俗300块啊？未？
2: 怎么顾俗300块？
0: 三百。
2: 啊，他拄我着三千八降落来三千五，你拢无讲，我着俗三百
0: 啊。啊，不俗三百啦，恁做年轻啊，无你。
2: 无啦，无啦，你抬价做两解抬啦。
0: 无啦，哎，你头一届你三百是你解抬，我无解抬哦，我根本拢无话去哦，我是徛远咧看。
2: 咱大家围过来做见证，你叫我讲上年轻上下年，我才三千八上来三千五，什么即马讲我自杀？
0: 你家己三百是你家己抬哦，我拢无话。
2: 我着抬啊，
0: 啊，我即马话去，我才甲你讲三百。我抬啊！你哪块？你都系三百，我含我去，我拢无望到呢。
1: 你冇讲人我抬啊！
2: 你都冇话过来的。
0: 我是徛头十外公尺远咧看，
2: 我叫我家己拄落了，你即马佫报我一套的。
0: 我是讲会当算个俗个啊！
2: 怪我出国深造，我咧我是我马仔，我咧去解马仔，不来二五，我解马仔。
0: 无啦，你外公来了，保定卖三千五，你三千二啦。
2: 这个唔捌卖三千，三千五使得啊啦！
0: 啊！
2: 三千八，三千五，即马阁降三百，
0: 系啊，
2: 三千二，
0: 三千二阁减三百，
1: 系啦。
0: 啊，阮今年后面啊，给今年五尺六尺，你甲想讲，我那今年我那袂漏亏的呢。
1: 对哇。
0: 五尺六尺半，天师两倍，
2: 先变的啦，一两个我知
0: 啦。今年，
1: 今年，今年，今年，今
0: 年，我那庆祝周年庆，安尼你看啥款？
2: 啊，都已经大家点讲啊，袂使，我嘛无法度漏跑啊，一百，系啦。
0: 你是要减一百的？
2: 无啦，减三百啦，看人我买了囡仔出嘞，嘿啦，
0: 减三百使，
2: 三千二啦，一百的啦，
1: 一百
2: 来讲哦，以后无可能是三千二的介绍，起来四千二，一差一罐差一千，而且三千二你咪摕一罐。
0: 诶，我来讲哦，廖部长，我即摆甲你讲哦，是三百是我甲你错的哦，
2: 啊
0: 你顶啊，迄三千八减三千五，迄三百是你家主动。
2: 不管他啦，就你肯怀疑得，大家叫卖狮子嘛，卖痴呆，
0: 啊你
2: 多困啊你得啊啦。
0: 恁各位是大好面，足好面者吼！我讲，恁那安尼哦，平常时啊，咱一工两粒对哇。
2: 对啦。
0: 啊，一盒多食一个。
2: 是。
0: 啊，咱即马三盒，前面多食三个，特别优惠3200块。这是加料包顶哦，拄啊咧前面咧发帕拉片哦，发几包哦，啊发来3200块，而且唔那干安尼哦。咱哦阿东哥注意了，我过上几年，我最大的生意，我过上几年天师两百五尺六尺半，今年过上好了，就安尼一组起来，住好眠，做好眠的三盒吃三个，过今年天师两百安尼总共偌济？3200块，但是干那一 百租尔，
2: 是，
0: 对，一百租尔。
2: 你以后连3800你都买袂着，卖讲3200啦。
0: 对啦，啊，恁若要爱，我甲恁讲，恁家己卡手较紧。
2: 手完就无啊啦。
0: 这食素食的全部拢会当食。
2: 对。哦，
0: 含迄个鸟人，迄个卡卡拢是素食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包括你若讲中年人啦，还是讲读册囡仔，压力大，造成甲吼，来讲个规个头壳安戆车车，安尼记忆拢反较歹哦。你爱叫囡仔甲食，一工两粒着啊，一工两粒着吼，来好来你好。
1: 喂，苏美姐，嗨、欸，
3: 我一组。
1: 好，好，我登记
0: 过。来一组，安尼一工两粒着啊吼。
3: 啊，十八到几啊时啊？
2: 拢会使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会记你食上重要。
1: 哎呀，暗时要困觉嘛，袂要紧。
2: 你买在暗时要倒去眠床的进前食吼。
1: 嘿，
0: 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2: 哦。一工补两粒吼。
0: 好，谢谢，好啊，谢谢哦，电话联络刚才喂，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哎，
0: 太水了，哎，徐书记啊，你好，
3: 哎，我跟你讲哦，一组来，但是我跟你讲哦，
1: 那你先等我接你手，
0: 来来来，好来，喂，好来，你好，
4: 要不要一组？
0: 哦，咱林大哥就拿，
2: 一缸两粒哦，哈，
0: 哦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喂喂，
2: 哦，一组好，大哥一盖两粒哦，哈，
0: 哎，咱是你稍等嘞。不不不，这是咱林大哥嘛吼、
4: 哦？是啦是啦。
0: 哦哦哦哦。哎、哦，我拄食迄个三山，迄三山是林大哥。
2: 三山接去啊，哎、
0: 欸，林大哥哈、哦、有，啊我拄啊迄，我二山是哦，迄是可能是谢大哥的关啦。
2: 哦。
0: 二山谢大哥。哦哦，来你算看你接啦，无我惊伊断去。敢若一百分尔，
2: 一百分尔哦、喔，这超过咱是无对价，因为一差毋是差300，一差来去差600块，真正我无好赚呐。
0: 喂，来你好，喂喂喂，
2: 嘿你好，
0: 等去
2: 吼，哎，等到困去，安尼嘛袂歹啦，好困啦。
0: 啊，恁家己电话，恁家己紧卡
2: 哦，恁困眠的问题啦，老师资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2: 哎啦哎啦。
0: 喂，来你好，
5: 喂，你好啦。
0: 哎，阿秀智啊，是哎哎，你好。
5: 对啦，啊，有一
0: 组
5: 啦。
0: 哦哦哦，一组
2: 吼，食两粒哦吼。
0: 两粒有听到无？两粒啦。
5: 我知啦。
0: 哦，好，好，谢谢啊。啊，你若暗时啊，真正足歹困嘞。
2: 是有咧食安眠药，镇定剂有无？你加两粒剂落去食。
0: 哦。
2: 安眠药镇定剂做伙食。
0: 好好好。
2: 放松的效果较好，你安眠药镇定剂就用慢慢念啦。
0: 啊，恁有听有清楚？
2: 是嘿。
0: 伊讲恁若有咧食安眠药甲镇定剂的人哦。暗时啊，哦，你两粒啊，加你安眠药，定时这加落吃，
2: 做伙吃，
0: 做伙吃。
2: 对。
0: 啊，你吃头，我讲吃头半年了后吼，你安眠药甲定定这哦，你就像咱台南这位老大姐安尼，
2: 慢慢来减，慢慢来
0: 减。有够欢喜的，减到怎话？安眠药啊，原底吃几粒，吃偌多你知？
2: 四粒的款啊，无一包嘛，加四粒。
0: 无一吃要加两粒。
2: 哦，安尼嘛，哎。
0: 啊，伊讲粒半。
2: 是。
0: 啊，粒半，即摆大家减，即摆讲吃剩半粒呢。
2: 安尼就可以做好个啊。
0: 对，所以打电话来咧，甲咱学了啊。好，啊，咱那边啊，咱电话再改卡，0800 7200 7200来听歌。酒醉的蝴蝶，谢谢。

0: 哦，来，较紧的哦，啊，阿恁若要爱恁电话就家己紧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已经甲恁清楚熟骨熟啊，啊，佮买着佮送一领天师凉被，一领天师凉被是五尺六尺半，五尺六尺半，五尺宽。六尺半长，六尺半长都要到两百公分啊呢！哦，长度拢有够，宽度也有够。你要讲双人分的嘛会用的，四人分的嘛可以哈、哦。这天师凉被多人就上好用啊，系啊，哦，啊，少年姐要一刀给下起吼，啊，伊个后背的刀跳个刀去，袂啊，系啊，系啊。好、哦，你有写起好哈、哦。啊，咱若要爱，咱就电话家己紧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零啊，干那一组鸟吼，干那干那一百分鸟
1: 吼。我讲都无啊，就说林姐讲啊，我拢正常，我敢爱食。
0: 保养着，
1: 保养你就一缸一盖一盖两粒。啊，上、哦、无你嘛食一粒嘛，咱咧讲，互、哦、你规样骨的细胞活化。
0: 诶、欸，各位时代朋友，咱唔通想讲哦，啊，我即马记忆翻摆啊，吼，再来要紧食呢，
1: 嘿，拢爱食个两粒四粒嘛。
0: 你爱提早勤劳食
1: 啊。有啦，欸、你若看到恁兜的。另外一半还是老大人，坐伫碰椅遐已经困到老嘴烂，真正暗时啊拢伫遐安尼困袂起诶。其实已经自律神经失调足严重
0: 诶。啊，佮尤其阿扁嘛，恁注意听哦吼，你有时啊若形容家己讲，哎呦，这个都是足熟悉，真熟悉，但是形容忽然间名叫袂出来，
1: 讲袂出嘴诶话。
0: 对，啊，就譬如讲哦，这台车也好啦，啊是讲这项菜名啦，
1: 叫袂出名。
0: 对哦，迄、那个讲阿明阿好，阿、啊、我那形容你叫袂出来哈、啊嗯。哎呦，想一困，叫几包叫袂出来，迄个就是你脑已经在退化，
1: 一定在退化。
0: 对，
1: 哎、欸，有时阵他那在白白滴滴行到到处啊哈，他那个食一大连顿。
0: 有有有，
1: 这就是咱的脑部已经严重在退化。
0: 已经在退化，你家己有发现到这款状况，你也经常吃啊。
1: 你就是唯一一支用吃的脑部的干细胞啦。
0: 对对，
1: 卖、哦、用煮的，因为用煮的百外万，那不是大家人煮得起啊。
0: 尤其哦，咱公积金用煮的哦，咱实在哪讲有影钱多哦，哎，咱嘛无在条讲哦。那有法度家家户户大家有在条煮。
1: 对啦。
0: 啊，咱啊，咱过时多表，你出阵来买。哎、欸，一缸才几十块呢，一缸几十块，互你用食呢。
1: 是，
0: 哦，
1: 而且还有一项，就是讲失智的人吼，伊袂靠你相信失智。人马英九讲，马英九失智，伊讲你比较失智。
0: 啊，对了，
1: 白冰冰哪讲伊失智？
0: 我讲，你讲到这個，我才想到一笑的，戆的吼，戆的哦。你看到这个人戆戆哦，你甲讲、欸、啊，你那空空戆戆，伊一定无可能成立。
1: 无、啦，就那啉酒醉的
0: 人，
1: 伊、一定感觉伊无酒醉
0: 啊。哎呀，
1: 咱当作保养。
0: 哦，
1: 脑细胞一定会愈来愈少，有机的细胞一定会愈来愈少。
0: 一定诶，
1: 啊，你就会记得，就是全世界第一支用食诶，补充着你的干细胞诶，免用煮诶，因为较早好嘢人一年开百外万，就是你无搞时阵，伊可帮你煮等于嘛。
0: 啊、对对对，
1: 即嘛唔免啦啦，咱无迄百外万通啊开啦。
0: 我讲咱一工开几十块
1: 啊？嘿啦，一工开几十块银啦。
0: 我相信一工若叫咱开几十块，每一个人拢做会到
1: 一杯咖啡诶钱。
0: 反正都还唔免咧，
1: 即卖一杯咖啡买五六十块个啊！
0: 诶、欸，我讲五六十块，咱一个月算算，咱一个月唔免甲五六，一工唔免甲五六十
1: 咧，唔
0: 免咧三十块就会起来咧。
1: 改善你的困眠，预防你的失智。
0: 对啊，
1: 尤其你长期间有在食西药，今日刚爱去洗身这条路的话，肾上腺素过滤率小于15%的，我、已经三十以下，十五以下就爱洗
0: 啊！哦，十五以下，诶、欸，对。
1: 啊，你若三十以下，你佫唔注意，迄足紧就十五啊！
0: 对，
1: 啊，有几？还有八天起来，一只猪你也买盐油鸡蛋啊啦，宝宝，
0: 一
1: 只猪就是油啊，食济啊嘛。
0: 到时到边有一个概念，大家来探讨啦。
1: 欸
0: 咱那年岁做啊，器官的衰退是足紧的哦。
1: 啊，就是细胞的衰退啦。
0: 啊，你那要好个扭起来吼，是足慢的。
1: 豆豆啊来啦，
0: 有够慢的啦。那讲的，那吃两个月才扭一丝啊。
1: 因为细胞生成一届是35天啊。
0: 对。
1: 35天才有法度完整的细胞生成啊。你讲今仔日吃，明仔日补者，那么你生囝买10个月？
0: 对嘛，无可能要紧啦。
1: 无法度啦，嘿啦。
0: 我跟你讲到这哦，讲咧我南部一个啦，下早确定会来啦。
1: 欸、
0: 就大哥来讲哦，我吃你呢哦，吃20天啊。
1: 欸
0: 啊，那也佫改变，也佫无真大，
1: 慢慢来，
0: 啊、
1: 这不是西药，
0: 也
1: 今年弄破碗。
0: 我讲哦， 这二十天算多时间呢？
1: 是。
0: 你上无一定爱到差不多到一个月、两个月，
1: 唔
0: 才发到慢慢啊，一直改变。那有可能讲二十天就要甲你大改变，无可能、啊。
1: 细胞会生成，到伊成长，到伊发到甲你做工过，九十天呢？
0: 哎、欸，对嘞。
1: 三个月呢？
0: 对嘞。
1: 啊，你啊都出来细胞伊嘛爱食死啊，
0: 嘛爱都对啊。
1: 但是你细胞死，伊是一天的代志。
0: 啊
1: 哈。你要生一个细胞，到伊做工过是九十天的代。
0: 九十天的。
1: 对啊，死一粒是一天，一天一天一直在死，你唔补充入来。
0: 啊，你个想啊，要死去的细胞一天就甲你完成。
1: 哎呐，
0: 啊，你要生一粒好的细胞爱九十天。
1: 那领导的工场啦，员工唔爱做，今仔明仔就无来
0: 啊
1: 啦。
0: 对啊，
1: 不新引入来，你要教教也晓。
0: 啊。
1: 干免一个月三十天
0: 啊，对啊，
1: 嘿啦，
0: 你教好伊，让实习就这环境嘛，爱一段时间。
1: 是几百度要做工课啊嘞？
0: 对嘞，对嘞。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上哦。啊，咱各位士多兵，恁那个礼拜只有干那一百分尔，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过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多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点正正正，佮继续佮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的节目。感谢咱全国的好朋友，佮咱爱好收听。现场的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廖部长拄只讲讲，我看伊嘛真注重呢，注重什么？你知？
1: 注重
0: 组数一百组够就好啊呢。哦，伊拄啊，佫专工佫
1: 多啦。哥哥，你要拍麻将无啦？你要拍麻将无啦？
0: 八啦
1: 哦，互你拍迄个五一啦，一台嘛一百块尔，我这。量一声600块，我袂较认真啊听咧哦。
0: 我无咧拍我伊啦。我昨去以350诶。
1: 350
0: 诶。350，我无
1: 以。你放枪一届啊！你300块，我咧量一声600块咧。我咧较认真啊听咧。
0: 我伊拄只吼，拄只迄个报告啊，刚上吼，
1: 一阵混乱
0: 吼，已经去到楼卡，去交代阿卢啊、甲阿君啊讲哦。哎，恁老卡阿甲阿基哦，恁对，恁来好好好，
1: 爱统计哦，哎，
0: 统计好些哦，唔当超过哦。
1: 哎，你做你个超过拢无要紧，哎，做你个超过拢无要紧，超过我拢无咧认的吼，一百分。
0: 我阿卢会讲哦，阿恁做派送，伊讲无派送嘛袂用的，超过那一百分超过，哎，恁来改。
1: 恁家己处理啊，哎呀，伊讲阿恁做派送，我阿都无你有卖送，我就负责一百分俩。
0: 无，我安袂用，爱定爱送，爱送，爱送。
1: 就分差600啦。
0: 哎，
1: 那我台湾都来讲过啊。为什么要出国去迷你？因为无起价，已经是参起了啊！
0: 不要紧
1: 啊！过你周年庆，啊，你周年庆出怪招数两解台
0: 啊！我头壳不过拢跟你讲，我刚才一遍，我计跟你出300呢。
1: 那无啊，无咱这有录音，你就讲哦，周年庆算较俗的，我才俗300。
0: 对啊，
1: 我俗300完，你讲我跟你俗的，我去俗300。
0: 啊，我是感觉吼你。因为你嘛知我的个性，你出手啊，我家己无经验，到处出手者吼。
1: 所以我独立未啊，你个到准一下，你个较艰苦了对吧啦？
0: 咱两个算按照判。
1: 判，这么死死个人闹判，那是叫我去，你这是送我上路迄个闹判。
0: 安尼无啦，无你两个真个人讲安尼共案的，
1: 共案，拄到拄着共一个人，无要紧啦。我来讲，周年庆，大家欢喜。啊，其实足济产品吼，爸爸妈妈可能包夜拢有咧讲。
0: 哦，
1: 我讲你拢会去疏忽着两个所在，
0: 两个所在，
1: 有志。
0: 药剂
1: 未听
0: 啊，对，
1: 但是你西药真多，台湾西药剂的人个愈来愈多，
0: 愈来愈多呢。
1: 西药剂一世人个未好，
0: 哎对，
1: 所以药剂你无去顾着，好，你无到迄个30%、35%的时阵，医生甲你宣布讲，哎呦，你安尼未使啊，爱死，你无去医生宣布这句，你唔知迄个听，所以我今仔俗下你300，我嘛敢俗600，我嘛敢俗啦，
0: 哎对，
1: 就你甲药剂顾好，卖行去西行这条路。
0: 啊，佮另外一个，
1: 佮另外一个就是阿。阿妈，
0: 阿达脑波，
1: 脑波因为失智痴呆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拢有诶。
0: 诶，这两项在有影，拢人较未去注意到。
1: 你甲看，我卖讲别位啦，咱在台中啦，太原路啦，即马台中寸土寸金啦。
0: 对哦，即马台中的土地有够贵诶呢，
1: 一平土地600,000、750,000
0: 啦。
1: 中国伊啊，伊收去做啥物？老人痴智症诶，迄个老人村呐。
0: 你咧讲诶，迄
1: 台湾路啊，
0: 嘿，这台湾路，现在拢是中国医药院收去诶哦，
1: 正病吼，病院啦，右边吼，全部起诶系统都是等咧要互老人迄个失智痴呆，
0: 老人退化，脑部退化，要去去大医
1: 啊，嘿啊，要互大医啊，
0: 安尼哦，
1: 你知影迄伤肌偌恐怖，
0: 安尼样话啊，
1: 讲正头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伫厝诶家己顾吼，还是讲老老翁婆两个互相照顾，迄拢无要紧。但是那一个失智，你一定是上下啦。
0: 啊对，一定上啊，一个月6-7万块。
1: 6-7万块算基本的，你还佫有足啊佫加咧。
0: 啊，这上是爱有钱才有法度大呢。
1: 对
0: 啊。啊，那无钱是要哪呢？
1: 啊，有钱就破生，无钱就破死，病院甲法院拢共款的。
0: 啊对啦，安尼话啊。
1: 啊，恁老公，恁在这厝的无人顾，恁后生新妇一个石头路来甲你顾。妈妈，我讲诶，伊无钱赚，国家你百岁年老，伊嘛无赚过落通
0: 啊
1: 钱。
0: 对啊，阿伯阿妈，我甲恁报告者吼，恁阿公阿公，伊看咧呐，如果啦，大伊看咧一个月7万外块啦，7万外块，咱这产品啦，
1: 会
0: 当7万外块食偌久哩？真，食头两年啦。
1: 哥哥，
0: 食头两年啦。
1: 7万外是带一个月，带一个月就好啊，要出院啊呀。
0: 无啊，一个月爱开7万外。
1: 一大类拢用久诶啦。 无带你咪阁出来啊！
0: 我讲带了，带到等往今日去往往要出来啊！
1: 我讲卖讲一般人啦，咱进前的这卫生署长啦，哦，卫生署林芳宇嘛，恁多一个医学关系比较好的啦，全世界医生，伊是世界心脏科外科权威啦。
0: 我也是医生界算权威啊，
1: 能做甲台湾的卫生署的署长啊啦，
0: 伊关系上好啊，
1: 而且伊是第一个哦，台北荣总、台大、亚东医院三个。医学中心的特约院长，一个人做三间院长啦，
0: 哎、欸，你著看偌厉害，
1: 佫做了卫生署长啦，啊，这是台湾全世界讲心中外科的权威啦，
0: 对，这哪？
1: 这个即嘛咧？
2: 嘛是老人失智啊，
1: 失智啊，
0: 伊嘛是失智，
1: 嘛是失智啊，还有救无？伊有这资源呢？
0: 啊，嘛是无救，
1: 无救哦，
0: 嘛无救呢？
1: 无救哦，
0: 哎，咱的关系咁会比较好，那有可能啦？
1: 啊，你的医学知识佮会比较棒，
0: 无可能啦，
1: 你的经济。才会比较好，
0: 不可能啦、
1: 啊！但是你即马唯一一项好的是，你还袂带着。
0: 哎、欸，好加在人体炸，
1: 你用体炸
0: 有用啊！
1: 对
0: 啊，
2: 只讲即马我吼，就讲容易吼，都无偷心的人。
1: 对啊，
2: 你家己赶紧紧食。
1: 对啊，对啊，体力较歹啦，
2: 对，你赶紧紧食。
1: 啦，暗时啊较困袂起的啦，啊，搁食饭饱坐伫碰椅就开始独孤起的啦。
0: 对对对对。
1: 你那，你的另外一半是安尼，还是你家己知影你安尼啊？啊，你拢无在镜头，慢慢见你今年已经。超过65岁啊，你就开始甲家己顾好，卖行去你这条路。
2: 哎、欸，会、嗯、啊，
1: 因为咱咧囝儿是坐咱拢甲请大汉啊，咱嘛希望看到伊成长嘛。
0: 哎、欸，咱唔通讲哦，人囡仔已经成长，无简单，好无简单，头路。家庭拢袂歹啊，所以换咱家己歹去。
1: 不是啊，你等下阿妈袂认咧阿雄啊，
2: 是啊，
0: 这有影。
1: 系啊，
0: 这真正人较早人讲真正阿妈袂认咧阿雄。
1: 就是安尼啊，
0: 哎呀，像像有影。
1: 提钱啊，你袂晓开哦，你莫这么笑，妈妈我提钱我你袂晓开，你袂晓开。
0: 哎、欸，真正啊！我讲你那阿达嘛控股你
1: 个，
0: 你真正你开钱真正不要开，
1: 你开钱你不要开啊！
0: 真正你不要不要。
1: 所以我今麦跟你讲、啊，第一支用鸡的干细胞，
0: 用鸡啊！
1: 较早人好嘢人家呢，你看啊，今年开800万，欠伫个细胞银行哦。但我闹个细胞无够啊，有几个细胞无够，你帮我组等
0: 啊！啊对对
1: 对，今年爱800万，
0: 今年爱800万，这工程计小，
1: 工程计小，咱拢知嘛。哎呀，是大家开得起啊！啊，但是你组等来咧。你一年用百外，无用就100万就开起、欸。
0: 我甲你讲，100万一个月，你等于爱10万块呢。
1: 是啊，有法度啦
0: 你是确实，你就只有你就是足有钱诶。啊，若无咱一般家庭赶紧的，规口罩出去外口做工。赚都赚无10万块，我是问啊问
1: 啊来。卖烧钱啦！昨昏带阮走去食火锅、啊，我看到一个火锅500块，我咱隔壁食35个，只要5块就好啊啦！只可谓10万，
0: 对啊，真正咱无在调啦，真正咱不是一般家庭有法度负担的。
2: 是黄仁勋、欸、爸爸妈妈。
1: 黄仁勋嘛讲路边大口食、欸，
0: 对咧，
1: 人个钱要开伫个赚更加侪钱。
0: 对啊，
1: 妈妈你莫欠钱，要开去叫医生开，
2: 对
1: 啊，安尼都唔对啊。
0: 这是人跟公家是。有影千金万搞，啊！但即阵都有咧优惠，一个月一工算个才，互你开30多块，
2: 啊对哇、啊，
0: 30-40块银。

0: 你开价
1: 无法度啊，
0: 无钱啊，
1: 啊，提顿阿哥，阿哥也无好，阿人就去
0: 啊，阿人就去啊，对对对，这就是安尼，这真恐怖啦。
1: 我国家尾啊，哦，兄弟是谁，兄弟姊妹是好，一堆啦，
0: 啊，一大堆，啊，大家讲阿尾，大家拢提下责任，我嘛无用，你嘛无用，大家拢无用，什么搞？啊，大家就感情就歹
1: 啊。是啊，
0: 啊，讲到要提钱出来开，大家头一个月、两个月拢不要紧，
1: 拢照骗照行。
0: 啊，第三个月呢，我无法度，
1: 我代志我先行，
0: 我想动袂。
1: 对啦，
0: 啊，根本就因故失好啊啦，即个教都袂好啊啦，
1: 对
0: 啦，即真正啊，做咱卖去做到教袂好，迄个凶手，
1: 爸爸妈妈家己顾好，卖好你的健康变做别人的负担，
0: 哎，对啦，咱来听一首啊，陈杰孟先生，谢谢，啊，咱来服务专线电话。

0: 小飞机啊，
1: 嘿，捌食过遐。
2: 你好，
1: 嘿，
2: 小飞机。好镇定，哦，伊食食的吼，哎，精神真好，啊嘛真好困。
1: 哦，
0: 佮较好困哦。
2: 对啊，啊无拢困袂起。
0: 啊，恁那个正讲讲，
1: 你较早还袂起来时，暗时啊拢倒在眠床顶冰来冰去哦。
2: 哎，就你等伊。

0: 你做好困啊？
1: 几工互你感觉较差呢？
2: 两礼拜吧，
1: 两礼拜差不多。哎呀，
0: 食头两
1: 是暗眠药镇定剂哦吼。
0: 哎，食头两礼拜你过来咧，暗时咧困就做好困啊，就对啦。
2: 啊，倒来就困啊。
1: 放松放松，哎，恭喜啦。
0: 啊，你那咱人啦，困了有路面哦，个工精气神足好诶。
1: 血压嘛拢会较正常，
2: 精神真好。
1: 对，等多少年啦？
0: 啊，你本身讲有血压，讲有高血压未问题。
2: 消化啦，消
1: 化。哦，轻微，啊，你咪甲你调整你。会啊无，啊继续吃
0: 哈。今天哪好，遐后伊咪甲你调整个
1: 情绪，甲你点滴哈，啊甲你送哈。
0: 啊，今麦再上我哩
1: 哈。好好，谢谢你，
0: 好好谢谢。啊，恁今日咯三盒一组哈，三盒一组，佮另外佮特别佮啊，甲恁公司有争取一领五尺六尺半天丝凉被，安尼才偌济，3200块。你也看廖部长嘛，
1: 无啥爱跟你讲话。
0: 哎呀，你那，你
1: 妈妈，你莫，你千万今仔日你会好买，你买，啊不买嘛无要紧，但是你卖记计少，因为我来讲起起来是4200，咱正常是卖3800。我以为上年庆我继续300好伊啊，
0: 伊
1: 即马都搁加一个300，再有俗个3200。
0: 我阿恁即马个总数就是3200。
1: 对，啊你以后是无这个计少。
0: 你甲看恁拄阿恁煮啊，甲恁食好，搁甲恁做见证。
1: 重点你有听到无？暗时啊。好困，
0: 阿姑伊
1: 个个精神好，
0: 阿姑伊个血压嘛较稳定。
1: 啊，你规工精神好，暗时好困，你血压当然三高拢稳定落来，因为这个是镁功效啊。
0: 就是内面重要镁。
1: 对，人研究70年一间公司，世界联合国推荐的物件，你无食你要食啥？
0: 阿姑，咱内面那干那只镁哦，
1: 用。
0: 故咱这个用只个灵芝的外泌囊泡
1: 干细胞啦，
0: 就是上流行的干细胞啦。
1: 一年开几百万的，你即卖用只，一天开你无加100块，
0: 对，
1: 和你的细胞活化，脑细胞那活化，你袂失智痴呆，袂记忆愈来愈歹。
0: 啊对，
1: 妈妈，你系盐是咪系两解？
0: 啊哈，袂记的。
1: 对啊，你是咪系唔对啊？我都袂记你系盐，恁家做幼儿讲话紧啦，安尼较咸配较会落饭
0: 袂个哦。啊，佮有时啊，雄雄忽然间一句话，较等下要讲哦，
1: 讲袂出嘴啊。
0: 啊，雄有收到，可能或者新娘要讲，因佮袂记啊。
1: 这就是脑部已经初步的退化。
0: 初步啊，
1: 话紧啦，啊，你即马去讲要高起来，佮停起来好无？我甲你讲啦，造钱唔免用计算机啊啦。
0: 哦，
1: 对不？
0: 对对对。
1: 你即马去菜市啊买72块，人爱100块，你还算足久诶。
0: 啊，人都28块，啊，既然你还佮饲几包，
1: 算袂出来呢？
0: 对对对。
1: 啊，我钱放伫个地，我唔知呢。
0: 啊啊啊！
1: 这就是咧，甲你讲。爱注意啊啦！
0: 啊对，
1: 哦，啊，过来油脂的部分，伊嘛甲你活化咱肾丝球，
0: 活化咱的油脂啦。哦对，
1: 有咧食三高油啊，尤其有咧食两项、食三项诶，
0: 一工食
1: 三四项诶。
0: 啊，佫有阵咧食糖分咧，
1: 忌油三分多，一定上油脂诶。
0: 是，
1: 这都来甲过啊啦。
0: 哎
1: 呐，啊，因为我来讲，总阿强一百组，即马全部一半退，
0: 我
1: 就无啊哦。
0: 我甲咱报告啦哦。啊，即阵我拄啊有带动小会甲统计，
1: 是
0: 40%。
1: 我不爱插你，反正超过拢恁嘞，我无要搁贴在600，一组差600嘞啦。
0: 无啊，咱即马有计算个，剩46分
1: 啦。好啦，哎，
0: 剩46分哦，啊恁若买，哦，电话你就联络高达。
1: 是，
0: 喂，好，来你好，
1: 高小姐，接不起，接到完结啦。
0: 哦啊，46分尔吼，最后剩46分，咱一份就是三盒。一盒吼，咱就是60粒，咱一盒60粒未？
1: 一天食一盖，一盖食2粒。
0: 啊，食素食的好朋友，含迄个客啊吼，迄个鸟人拢是素食的，
1: 全素食的啊。
0: 你唔免阁白开啊。
1: 对，啊，你若真正歹困，还是安眠药有得食，你暗时啊加食一盖2粒的，含你安眠药镇定剂做伙食。
0: 嘿，
1: 哦，你安眠药镇定剂当哪食哪少，可以预防咱脑部的退化啦。
0: 啊，你若要爱人，咱电话今年要交代住好眠，吼，这一盒就是60粒，啊，咱即马就是3。每一盒送两盒，无吃三盒，这偌济？原底是3800，即马俗啊变成了就剩3200块。这因为这是周年庆，所以呢，周年庆的当中，咱佫另外，你买的时候咱佫有送一领天丝凉被，五尺六尺半，哦，天丝凉被今天佫加好你。嘛无甲你算钱，3200块，
1: 上下你阁送互你个啦。
0: 对，这是周年庆照安尼回馈的。吼，啊，恁若要爱，存我甲用存44分尔。
1: 是，
0: 最后存44分，0800700123。喂，哎，小丽姐，你好。
3: 嘿，
0: 都
3: 见证。
1: 哦，
0: 你要见证
1: 过哈？
3: 因为我
1: 每日
3: 都
1: 吃
3: 了。
1: 好，等我吃完哈。
0: 你顶位有买啊？吃完啊？你来，
1: 你感觉都有啊？你上届满意有差嘿？
0: 你讲安那？吃
3: 了吃好。
1: 哦，困眠。
0: 食食加正好困就对啦。
3: 哎，因为我高血压。
0: 哦，你有本身有高血压，啊，你较早也无食这时阵哦，暗时也佫较歹困啦吼。
3: 啊，我顶袂健康。
1: 哦，哦，啊，才弹掉。
0: 你顶回来买啊，吃完啊，今日结果弹掉啊，哦，啊，
1: 对，
0: 啊，
3: 我有
1: 订做。哦，你嘛个有订一做啊？啊，吃好，甲阮斗广告啊，哈。
0: 好，好，谢谢。好，拄好有客，我甲你请教者哦。做好面，你咧食食安尼有改善品质，困眠的品质无？有改善了，啊？真好困，真
4: 好困
0: 哦。安尼哦，啊，你无你以早也无食咱这支物件做好面的时阵，你阵咧困眠头拢几点钟？
4: 差不多
0: 拢
4: 几点钟
0: 啊才
4: 困？
0: 安尼哦，变几点钟才困哦？
1: 你是咧真鱼啊？
0: 哇、哦，啊你真忝呢吼！哦，啊，今嘛食食过来咧，今嘛过来咧，安尼。
4: 过来哦，足过来，足紧就困啦。
0: 足紧的，倒地面清醒，足紧的困那间就困了话就对啦。
4: 对啊。
0: 啊你今嘛你咧困头几点钟？
4: 哦，我困哦。
0: 嘿，今嘛。
4: 有时是为着讲下要爬起来放尿
0: 啦。哦哦哦哦。
4: 我
0: 无得
4: 继续困
0: 啦。安尼哦，安尼袂歹啊，安尼这个产品食了真满意啊吼。
4: 哦
1: 哦哦。安尼讲，
0: 好，安尼你大概逐工去逐工食哦吼。
4: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啊，你若要爱较紧的哦吼，剩39分了，最后剩39桌，0800-7100-7230-7100-7103来这段圣广告，谢谢。你也看廖部长嘛，食了袂歹，人骨家客家人做者见证。
1: 你像我头拄啊刷卡食迄个话，人讲救筋的人咧食嘛做好啊，
0: 较早拢
1: 救筋啊。其实救筋就是你身体内底咱只钙啦，
0: 啊，
1: 加一寡营养素，伊无啊多入去个身体内底，其实它就是缺镁啦。
0: 缺镁，
1: 镁你就是甲你的营养吼，疏散到你需要的所在。
0: 哦，
1: 这就足简单的啊。哦，就讲诶，营养要安怎分配，就是靠这个镁。
0: 啊，所以咱各位时代阿爸嘛。啊！恁一旦唔不食，人客都饿到咖哩啊！你个要少倒食看卖啊，一工两粒，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1: 拢不要紧。
0: 嘿，你要下早时、中昼、暗时啊，拢总不要紧。
1: 就是补充你好的细胞啦。
0: 对
1: 啦，
0: 啊，你爱会记得食，哦，什么时阵食不要紧，啊，你爱记得食。啊，重点哦，我拄啊廖部长冇讲，全素食的会当使用，
1: 全素连卡卡都素食的，
0: 阿弥的教人的卡卡拢是用素食的哦。
1: 我讲讲，拢卖点物件，干那卡卡，干那卡卡安尼起价，一条起一块，
0: 一条就起一块，
1: 对哦，60就起60块
0: 啊。啊，所以连素食的人会当吃，
1: 对哦，
0: 包括。暗时啊，较歹困片。
1: 哦，你有咧食安眠药质量剂有无？你加两粒把这做伙食。
0: 对对对。哎，
1: 吼，你安眠药质量剂量会当减少啦。
0: 对吼，啊，若要爱电咧，家己敲吼，来0800-7100-7230，剩30多分就要结束啊。
1: 是。
0: 来，要来听南投调，谢谢。

0: 局啊，安怎？
1: 啊，东呀。
0: 嘿，报告局安怎？什么代志？
1: 啊，我电话有买啦。
0: 哦哦哦。
1: 啊，我食了足好
0: 诶。安尼哦。
1: 本来拢未困哩咧。
2: 你嘛是未困哩哦。
1: 啊。
2: 哎呦，那大家拢未困。
1: 困四点钟咧。
0: 安尼哦。
2: 没困四点钟咧，啊，即马咧。
1: 啊，即马哦，即马差九点困到四点钟醒。
2: 九点困，十、十一、十二、十两、三、四，安尼较搞啊。本来四点钟变七点钟啊。
1: 我食十工咧安尼。
2: 哦，十工你都较改善啊，
0: 你
2: 就较轻微啦。
0: 十工过来就足好困啊，就对啦。
2: 哦。
0: 再
1: 食一点咧安尼。
2: 哦，啊，你爱食两粒啊，妈妈嘿。
0: 你较乖，你爱食两粒。
2: 嘿，那你较好困哦，我下你较少年哦，体力。买卡好，
0: 你怪讲你几个吃几条不要紧啦，
2: 系啦，
0: 系啦，啊那吃无啊，我再讲条无听讲，叫你卡少个，
2: 无我多过卡少个
0: 啦，卖不欠啦，吼，
2: 两粒靠够了，
0: 两粒啦，好不好？
1: 好
2: 好好，我给你登记起来，
0: 条无听你个听，人个你吃好啊，你看人个话要改吃几粒啦，我们卡欠未啦，
2: 叫卡乖啦，雷公来，你看你要走会做，妈妈你叫卡乖，
0: 我卡乖的这种，恁卡乖，
2: 哎，那
0: 卖欠，
2: 因为妈妈拢欠没有别人吃，
0: 对，啊，拢两粒，恁两粒就好啊。
2: 恁辛苦大半世人，甲你阿丹嘛，甲有志这两行，无法度逆转的，竟然过好，因为这两行呐，派去开落拢是后半世人的钱。
0: 哎，我甲你讲，这开落到底是足严重的
2: 哦。有啊，
0: 一个月六七万块是恁是无。你也无法度，
2: 他还蛮贪的。即马少年啊，出去上班一个月有诶无六七万呢。
0: 我讲六七万哦，
2: 系啊。
0: 我讲我即阵哦，电台做遮久哦，我教阮头家领薪水都无领个七万呢。
2: 对嘛，
0: 我才五万三呢。
2: 啊，你看安尼要安那，要安那，互你即个即个。啊，咱今仔一工开三五十块
0: 啊，
2: 卖互闹退化，卖惊来失智，起啊过来听课来好。一个月六七万无要紧，迄是一个月六七万，一年是八九十万的物件。
0: 什么一年？八九十万，
2: 一个月六万的话啊，
0: 一年就爱六七百万呢。哎，先生，一个月那七万，十个月就爱七百呢。
2: 七十
0: 啦，七十
2: 嘞。
0: 啊，对对对对，啊，对对，七十七十。
2: 七十，
0: 一年我那不个小百呢。
2: 哎，那你个加上一挂药资啊。

0: AM 1071
1: 都吃三两年都无完呢，
2: 啊那会好无要紧咯。
1: 我讲重点每都是骨拢未好。
2: 未好啦，只会愈来愈严重。你今仔甲阿东关小人病院，你看也正常无？正常人关入面都未正常啊，你有无正常？想要出来？你要想要出来？无可能啦！
1: 你那拢要讲我啊？
2: 无啦，阿
1: 侬报捷好平。
2: 即马剩三个，当关一个，你接电话一个讲话，你用用我就关你呢。
1: 喂，节目中有一阿呆甲阿英
2: 啊。阿英阿呆，我来关迄两个啦，系啦系啦。
1: 没有啦，阿公啊，
2: 因为我嘛是亲身来听，我嘛唔惊恁笑啦。我爸爸嘛是因为我讲失信啦，十一年啦，阿伯呀嘛是
1: 失信失十一年哦，
2: 所以阿伯呀嘛是失智痴呆啦。
1: 阿外公，阿恁过时代即唔免笑，
2: 对啦，
1: 恁阿家己唔过好啦，后日反正下一个就是咱。
2: 啊对，
1: 好你听无？
2: 尽量买过好啦，
1: 尽量唔当。
2: 哎呐，
1: 你像我都我原来不看到，
2: 是，
1: 我以前住在山顶哦，我隔壁就。外省的，外省伊嘛是安尼哦，伊原底正常的时阵哦，伊拢会讲陈先生，出来走一走，
2: 就好嘞，
1: 啊，拢爱行行行行到尾，我从忽然间一段时间无看，啊，无看了，我就问伊太太，因为是大厂，我小正小隔壁，我就讲哎，那奇怪，咱无看恁头家恁翁的，讲啊，都咱只甲咱讲，啊，都头壳退化去，我哦，
2: 三弟红哥啊，
1: 哎呀，三公哥啊，
2: 嘿啦，听红哥一个月五六万
1: 七万啦，因两个后生，因两个后生无查某囝，结果吼，过阿尾啊一段时间佫转来，
2: 啊，为什么？
1: 我讲啊，
2: 无钱啊。
1: 我讲暗时，伊讲哦，两个后生都探探的吼，都付因这个药，伊个去大呀吼，
2: 对啦，
1: 剩无一块丸子，伊讲安尼银也冻袂掉，
2: 冻袂掉啦，
1: 都规工两个囝探探的啊，去拢起好
2: 开，都一个老的拖死两个家庭，
3: 对，因两个囝吼，各族在前，伫咱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哦，建筑师呢，结果副隔壁其中一个就爱洗头路呢，
1: 哎呀。结果佫带转来，带转来无法度啊！啊，因个囝佫在陪因老爸，佫第一行啊靠，咧山顶个
2: 行
1: 啊，迄个社区多，迄个规工拢出来踮咧散步啊！啊，咱路拢看得目睭啦。
3: 是啊，
1: 尾啊，当迄阵他过几年尔吧？
3: 有啊，
1: 咱无得个啊，
3: 有啊，
1: 咱人都过往啊。
3: 对啊，请外头来顾我，外头嘛无怎嘛，
1: 外头我嘛顾袂掉。
2: 外头啊，伊拢来顾狮子诶，伊拢外头拼白啊。我无要顾狮子的啊！阿西六西，哎，个六西，哎，个六条
3: 啊！怕人呢？
2: 个怕人，个无小会同阿提。
1: 我讲半暝，个卡电话报警。
2: 哦。
1: 伊即摆白事无听，半暝啊！哎。人咧困，伊用白起哦。
2: 啊，要报警报啦！
1: 讲哦，阿拢唔话吃。
3: 系啊。
2: 哎呦！
1: 你讲哦，阿拢唔话吃，要解药我死啦！
2: 开始妄想，妄想啊啦！
1: 啊，即摆人讲那有可能？
2: 拄我食百年，你无安尼玩弄人吼？
1: 哦，哎，出头就做。哎。我带着隔壁，我拢会知影。我阿娘，我再甲阮主任来讲哦，咱人哦真正，
2: 莫食老补啦。
1: 我讲食老真正唔通中风，
2: 是
1: 啊，甲老人痴呆。
2: 失智痴呆。
1: 这两行路哦，真正我讲，你家己本身哦可怜无大见，害死只囝儿四岁。
2: 但是无见调啊！
1: 啊，无只位啊，真正无见调。
2: 对啊，只要你今年超过六十岁、六十五岁啊。刚把你的脑的细胞给补充落去
1: 啊，对，
2: 哎，啊，较早人爱一年开几百万用干细胞啊，
1: 对，
2: 你今仔会使用只
1: 啊？咱无在调，咱无迄个能力讲一年开百几万，但是咱即马有这个能力，一天我咧开三四十块，
2: 对，
1: 恁一天我咧开三四十块，恁能够加工，你无法度呢？
2: 安尼我就无法度
1: 啊！那真正啦，一天开三四十块，恁那佫开袂到，咱讲正经后边路你家去看。
2: 我跟你讲啊，你看恁囝恁孙有无？敢那叫迄副片打外送费一件就七十块啊啦！你三五十块你唔感觉？
1: 哎呀，
2: 今摆少年那是有够要求 ，seven 都伫因家楼卡，我讲安尼办断去哦。叫人送来安尼六十块伊敢开啊？
1: 迄个工钱六七十块。
2: 系啊，
1: 阿伯嘛，你唔能想讲，阿人我讲，有嘢我讲，你今日我讲廖伯丁，
2: 我开袂落，
1: 我讲你差嘛你。
2: 多谢啦。
1: 人个买物件，人个阿伯阿妈拢会想讲哦，哎，买物件人送来是正常个呀。
2: 哎呀，遐钱诶，
1: 伊唔知讲即爱挂工钱。
2: 我隔壁迄炸蛋店就伫头前尔。
1: 有，
2: 叫伊送来，我讲安尼送来偌济钱？
1: 偌济？
2: 工加咧啦，代送费啦，45块，
1: 我
2: 比你去店诶，搁加贵一成。
1: 啊对哩。
2: 安尼你听无？
1: 你家己去买，你省45块。
2: 对。
1: 迄个港珠。
2: 港珠哦。
1: 啊，人甲你送来，甲你门口口，人一件赚45块。
2: 对。
1: 啊，无你甲看普遍打规工少年爱伫徛，哎、欸，我看有会标较侪哦，嘛咧送咧，
2: 一工赚两一两千块啊，两两啊，
1: 有啊，一个月赚几万块拢有啊。
2: 我即下要甲你讲个意思是讲，妈妈你省个三二十块，人个老店老卡哦，伊就办单去买早顿，迄个西门连去前列，伊就叫人买来啊。
1: 所以咱各位是多变，你一工即马一工，我你省三四十块，你省这无意义啦。
2: 我阿妈讲话较粗鲁，伊讲省个无差无少，
1: 无差无少。
2: 对，拍死啦！我阿妈在做弄的啊。
1: 真的，你开三四十，人这么讲一句上坦白啦，一年叫你开百几万，要去啊往这个啊啊
2: 干细胞用处的，咱无啦，
1: 咱无在调。
2: 系啦，
1: 啊你一工三四十块，叫你用这来顾你的头壳，卖乎你脑退化，
2: 开袂落。
1: 啊你佫开袂落，啊无我问你，无你是要创啥物？啊你后日呐，等下吼，老人失智啊，
2: 痴呆啊，
1: 痴呆啊，我讲。
2: 一个月六七万、七八万爱红过啊！
1: 我讲你听，今日是最久，你凡事拢袂认的。今日是最后辈，甲你零地，你嘛唔知啊啦！你人生有啥物意义？三四十块你也唔敢开，啊百外万你讲你开袂落，啊我问你，啊你若放个好烂，啊你敢丢？啊你
2: 唔丢呢？哎呀，
1: 好来好来，你好，喂，边个主啊？你好，嘿，
0: 我是周。
1: 好，啊那你记得一斤两粒哦。
0: 好、
1: 一天两粒麦欠，一天两粒对啊吼。好，谢谢，好，谢谢。啊，恁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现主持三点三十六分啊，来要来听宇之布鲁斯，这规定兄点播，来大家共同做位收听，谢谢。

我甲恁报告，廖部长准走啊！伊讲哦，算算准准剩几分呢？但剩十二分啦，剩十二分尔。廖部长讲哦，按我要走啊，我要紧走啊，外口咧闪大雨啊。好啦，啊廖部长今那离开哦，好，感谢你啦。啊，剩十二分尔，十二分够，我都无法度去优惠啊。电话今年都交代三盒特别优惠，3200块，佮另外佮送一领天丝凉被，5尺6.5尺，嫁予恁，今年送予恁，再总共偌济？3200块，谢谢。

0: 你像咱台南的大姐阿基姐啊，你讲的就标准的，伊讲这个顾头壳，我丢，头壳一定爱顾，唔通去退化去，哦对，顾头壳，以之外，佮顾咱规身躯的器官，活化咱的细胞，因为咱内面有这个灵脂外泌囊泡，诶，这个干细胞，哦，啊，佮有这个酶，甲咱所有规身躯的器官，甲泡开。活化咱的细胞，它卡唔则袂退化，啊无人会讲啥？哎呦，这讲来较歹听啦，老顽癫，吼、哦、对不？啊老顽癫，什么叫老顽癫？就是脑退化，哦脑退化去啊，变规个安尼讲话都规拢乱去啊。人咧讲啥？有时啊，人咧讲当你咧应，你咧讲听听，你讲因为塞边去，安尼就规拢乱去，拢唔对啊。人讲当你讲啥？哦，啊，这就是啊，有时安怎讲诶？有时常常咱阿伯阿妈，你家真正家想，你不向阳，有时想讲，哎呦，啊，这物件我乃纪念，较早都常常咧讲，啊，乃向即阵看到，要叫迄个名叫未出来，啊，这就是你脑退化，脑细胞愈来愈少。那个咱廖部长讲诶，细胞若要死去，一天就死啊。啊，若要甲制作、甲培养学起来，要三个月九十天。啊，所以你甲想，细胞要退化是毋足紧嘞？
1: 对啊。啊，
0: 要甲活化，要九十天的时间，才我都培养起来呢。
1: 是啊。
0: 所以你甲想讲，咱愈来是毋是愈多？
1: 嗯。
0: 细胞是愈来愈少。
1: 对啊。
0: 啊，无你有时会常常讲，哎呀，我那遮无头神啊。
1: 系啊。
0: 无即句话是为倒来？阿伯嘛，你家想着，咱常常那个时候，嘿。哦，啊！你才是真正，我拄仔才甲你讲尔，恁佫袂记啊？
1: 哎、欸，有影呢。
0: 有诶，足侪阿伯阿妈电话要靠阿童甲主任啊。
1: 嗯。
0: 0800-7100-7123，你定定咧卡，向阳忽然间要靠完，哎、欸，卡了，哎、欸，安怎饲甲一半？哎呦，啊，但是饲几号啊？袂记啊、哦？
1: 对，甚至讲
0: 你还佫定饲一遍电话号码。
1: 对。
0: 甚至电话卡起，本来要甲阮交代甚物代志，要甲阮朝阮讲甚物话？
1: 嗯。
0: 电话卡，哎呦。啊！我当时要甲你讲啥，我煞袂记诶。
1: 对，甚至讲你啥物名，哎、欸，我嘛袂记诶呢。
0: 对，嘿，
1: 我足济，我定接着电话，啊，你叫啥物名，我
0: 袂、啊，
1: 我向袂记诶。
0: 嘿哦，啊，我讲啊，我都阿童，啊，哎呦啦，哎呦啦，对啦，对啦，
1: 嗯，
0: 我无甲你提醒，你煞想袂起来。
1: 是，
0: 一个提醒就尔，你讲啊，对啦，啊，恁都阿童阿女诶阿爷啦，对啦，对啦，对啦，哎呦，我听你节目听偌久，啊，煞向袂记诶，袂记你叫啥名、嗯。
1: 是，
0: 这就是明显你诶脑退化。但是你家己唔知，
1: 唔知啊！
0: 阿伯阿妈，
1: 未听啊！
0: 脑咧退化，细胞死去，咱拢唔知影。
1: 对啊，
0: 咱家己拢无感觉。
1: 对。
0: 啊，你若讲暗时啊困未去，到尾冰来冰去，你拢会知啊。
1: 嗯。
0: 我咧目睭金金嘛，都有影。哦，真歹困，困未困了吼，好无简单困了，困过时间过困未久，两三点钟我连过精神啊，啊，规工精神真歹。啊，哪讲个做都要度孤，啊做都要度，都要困下去，呃、啊，这真气神歹，这就是明显你的脑已经达到啊咧行下坡。
1: 对，
0: 啊、这个时阵你爱赶紧来食这个，
1: 是，
0: 因咱内面有专利的酶，
1: 嗯，
0: 啊，佮有这个干细胞，
1: 是，
0: 哦，啊佮有真多，啊佮有咱这个哈、啊，
1: 葡聚糖，
0: 哎、欸，葡聚糖，
1: 是，
0: 吼、哦。这就是要甲咱维护个人的细胞啦，个人的脑，个、嗯、人的头壳哦，唔通退化。
1: 是，
0: 啊，佮而且佮会当帮助，互咱暗时啊较好困眠。
1: 对，甚至讲你即个食一寡保健食品哇，伊、嗯、本身咱这个专利美国达定了一撮老龟。
0: 对，
1: 互你的这个一寡所食的物件，不管你是西药啦，还是咱咧食五谷杂粮哇
0: 哈，
1: 一寡营养分拢有化，我都互咱带动的。你像咱多大姐姐甲问，啊，即个讲暗时这个救紧的这有效无、
0: 欸？
1: 可以哦、喔，
0: 会用，会用，
1: 会用。
0: 对，啊，我先甲恁插话，甲恁报告一下哦。
1: 嗯，
0: 阮囝拄啊已经统计起来，
1: 是
0: 95分，最后剩5分尔。
1: 剩五分尔？
0: 阮阿奇已经甲我统计起来，剩5分，啊，袂当超过哦。
1: 无多，
0: 剩最后剩这5分，5分若到，电话就要关掉啊。
1: 是，
0: 你若较等下，你若要爱较紧卡。啊，那无吼，我来讲，较早你若讲奇怪，我那拢电话拢卡袂通，迄就是拢关掉啊。
1: 是。
0: 啊，剩最后剩5分尔，9分就是3200块，摕到3盒，一天食2粒，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你要下早时食，中昼食，暗时也要困食，拢不要紧。你爱记廖部长讲的一句话，你就是一天2粒甲食，啊，这食素食会当食。
1: 伊是全素的，连壳啊嘛是素的。
0: 对。 含卡啊嘛拢全熟悉的吼。
1: 是。
0: 电话联络个，啊买我都送几领五尺六尺半，天丝两倍，买我都送吼，只要剩五领尔，吼剩五领剩五分，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一首啊，冰点，谢谢。安尼，我甲恁讲哦，冰点哪里我听，恁笔甲纸紧去传河边，好不？笔甲纸紧去传河边哦。啊无，惊伊时间就袂用，剩四十八分啊，我惊伊这条歌四分钟，我惊伊袂使赴。啊，袂要紧，这条歌报完，我随紧报号码吼。

好来啊，比较做传好啊哦，0800-7100-123，0800-7100-123来做啊来，咱即马先来报汽油哦，汽油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已经十一礼拜啊款，已经我记顶礼拜十礼拜，即马十一礼拜汽油拢完全保持现主席的介绍，无起无落吼。好，啊，过来539号码0213352535，0213352535，两号啦，13号、35号，有写起来无？较紧的时间袂使付啊，0213352，啊，剩两分哦，最后剩两分了。最后存两个尔，过来都无啊吼！我希望这两个甲完成起来，咱好无简单叫着部长来甲咱今日礼拜日落天叫来甲咱优惠，啊人嘛俗骨俗俗互咱，啊我嘛阁送一领天使2500-5500+，安尼送了，干那100分尔，即马目前完成98%，存2%，存2分尔，电话紧甲卡0800-7100-7100，0213352。啊，咱普通时啊，哦，中昼的12点甲2点，拜一至拜六；暗时啊，11点甲12点，哦，暗时啊，11点甲12点。啊，你呐，这个半暝啊，2点甲5点，哦，咱五三兄则甲阮爱笑，甲阮支持听笑，来安排这首《北京龙》。歌完，咱嘛下班啊！感谢，感谢，哈、哦！啊，咱继续歌是咱林大哥甲咱点播的哈，即阵赶紧来甲咱做安排，《北京龙》。啊，咱剩最后剩两分，电话0800-7100-7100，祝大家平安顺遂，谢谢，再见，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咱的旅游达人阿良，
1: 是
0: 出去佚佗，大家拢足欢喜。
1: 哦呀，
0: 不管大人囡仔，拢非常欢喜
1: 吼。
0: 啊，有当时就是讲欢喜过头，总是难免讲哦，比如讲啊，小朋友摔倒，吼、哦，或者是讲有的是长辈反应较无遐尼啊紧，嘛无定定出去佚佗，目睭花花嘛，看无清楚，
1: 是
0: 这种的意外，大大小小的，这六倍几点拢有吧？
1: 哦，绝对，这个咪几点，佮点点发生，
0: 点点发生，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哦，那都小孩开始有压力，去讲就重点啦，因为等下。我的介绍经典的时候开始啦，我都希望讲大家是安怎平平安安，
0: 对，
1: 好、哦，你平平安安来对外团，啊，我是绝对要平平安安给你带回去，
0: 当然啦，
1: 对我上大的责任啦，
0: 快快乐乐出门嘛，平平安安回家，
1: 开心有影，开心有影，好、哦哦，安全上重要，
0: 对，
1: 无安全什么都假，好、哦，所以讲吼、哦，我一般哦。尤其我们这较专业的吼、哦、导游，我都会带一寡，譬如说一寡急救的物件。好，比如说咱的迄个啥，哎 ，OK 棒啊，
0: 哦 ，OK 棒，
1: 嘿，还够消毒水啦，
0: 谢
1: 谢，还够碘酒啦，好、嗯哦，这是外敷的一种诶。
0: 今天呢，我当时出去佚佗，穿新鞋啊，
1: 嘿嘿，
0: 袂、哦、下卡就对啦，
1: 对啊对啊，
0: 卡咧六倍，
1: 嘿是啊是啊，
0: 啊六 OK 棒诶时阵，
1: 对啊对啊，
0: 哦，咱就是哎，是啊，当时加减打，
1: 啊，甚至我搁会炸一块啥物，比如沙龙帕斯一种贴，不，比如咱有当下吼。把发型先稳定一下，我等一下有人会认床，
0: 哦，
1: 认枕头，
0: 是哈、哦，
1: 好，伊讲吼，伊去外口困饭店的时候，伊感觉这个枕头袂合、嗯，所以隔天刚伊来参加坐车时，也感觉啥肩颈酸痛安尼，啊，所以讲我等下呢，
0: 捏棉被去，
1: 对对对，
0: 我
1: 皮条
0: 一冷，跟他捏啦，人
1: 哎，开始捏啦，
0: 皮条一冷，牛冷的，
1: 对哇对哇，小孩你去跟我重点，我开始把床上把拄着有人专工在。也枕头，佮炸也有棉被哦。哎、欸，你讲啊，开始呢？哦，所以讲、嗯，我等下会炸一挂三拍四来，譬如讲，伊拿去绕掉还是安弄还是会打一下、嗯。啊，不过吼、哦，阮、嗯、来较专业拢怎讲代志，包括阮之前老师冇教过吼。你虽然讲，但你做讲的遐物件拢会使炸，啊，我有一项绝对袂使互人去使用。
0: 什么物件？
1: 对，食的，
0: 食的，
1: 内服的。
0: 好好好。
1: 譬如讲，你要感冒药啦，药水啦。禁忌那些阿司匹林啊！
0: 哎呀，今天无爽快
1: 听
0: 你哦！
1: 对对对，无唔对。
0: 今天吗？
1: 开始有影，我较早咧上课时，老师都讲讲过吼，讲吼，你咧外敷诶吼，拢无要紧啦吼，打拢无要紧啦，你去食绝对袂使有人去食。
0: 凡是讲，哎，我拄下都无遐严重，
1: 食食
0: 个严重，
1: 开始有影，
0: 对
1: 无唔对？因为咱拢唔知伊进前有啥物，咱讲有啥物病痛，咱唔知。
0: 一下未下，咱无了解。
1: 对药物过敏无过敏，咱、唔知。
0: 是，
1: 哦，所以绝对食也袂使有食。我之前捌有人客吼，你讲叫我讲爱好食啥，比如一拍巴肚啊啥。
0: 消炎咩？
1: 嘿，我讲袂使。我讲哦，我会使带你去病院，甚至带你去遐药局、诊所去看，好、好因专业的人来配方给你食、我绝对袂提食给你。
0: 哦，
1: 好不介太咱都小孩讲的，然后现在问题到伊个偌着我，
0: 这食个唔是胖迄个食诶，
1: 对
0: 啊，油啊类
1: 诶，嘿啊，对啊，对啊，对啊，嘿，所以讲吼、这个我弄特别注意的吼、啊，咱今仔吼、来带咱的听众朋友吼，咱去一个所在好啊吼、咱去高雄，
0: 高雄哈、
1: 对，高雄，
0: 嘿，
1: 高雄诶，一个现在、一个所在吼，开始袂歹，我刚刚。真谢咱的这个一寡听众朋友去的吼，
0: 好啊，
1: 伊是一个，咱的高雄的一个景点叫做竹门花电厂，
0: 哦，
1: 哎叫竹子门花旗木啦，
0: 发电厂，
1: 嘿，发电厂，伊主要是这个发电厂哦，
0: 是
1: 有一个国定的一个古迹啊，好，伊啊想到伊下面种真侪花旗木，好，那咱花旗木是每年三月四月也开花，好，啊，因为伊是吼叫做。泰国樱花嘛，叫珊瑚樱花啦。啊，因为这个花旗木有一个优势是一长期吼，伊花期较长。一波太是咱日本的萨库达吼，樱花吼，比如吉野樱花，伊的赏花期较短。花旗 木叶赏花期较长，
0: 啊，差不多偌久呢？
1: 哦，一般来讲哦，一头有两个月时间。嗯，啊，但是一般的日本的什么枝叶樱啊，一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呢。
0: 哦，给一个月，
1: 嘿，头给一个月时间哈、嗯哦。是。所以一届真侪人哈、哦，比如说你啊错过咱这日本的樱花的时候，那也是去这个高雄这个所在哈。
0: 哎、欸，明白。
1: 嘿，一般关关这上四个月买，也是去赏掉樱花的哈、哦。啊，因为这个所在啊，一是在六龟堡。好、哦，所以我有下买在露营呢。好、嗯，比如那些传那些小朋友、家人去下露营。
0: 露营
1: 还农
0: 业。困起暗嘛？
1: 对对，也在困起暗嘛。啊，因为现在真适合那里拍照一些好所在哈。
0: 是。
1: 啊啊，那顺着这个所在一直行，那才去看到那里发电厂。嗯嗯。啊，在这有一个国定古迹，伊是属于第一代诶水利发电厂，第一代哦，上早期的时候、嗯。啊，因为建筑哈、哦，建筑哈、哦。嗯伊属于巴洛克式的建筑，它古早型的，
0: 还
1: 古早型，所以讲你若要去参观这个所在，你要先提前预约哦。
0: 哦，乖，预约。
1: 对、嗯、对，伊要预约吼，你若无预约是伊是袂当入去的。袂当
0: 入去哦。对，我都讲临时要去就去。
1: 哦，袂使，哦，袂使哈，必须要哈、哦，这个预约才入去、嗯、啊，因为这个竹子门发电厂边啊一节水坝哈，伊、主要是要来农业灌溉用的。嗯。是讲吼，咱这個。当咱这底下咱这农夫吼、哦，种田的遐人，然后需要要用水的时阵，也甲咱这发电厂讲，爱都甲这水门甲拍开，哦，吼、哦，爱就是在边去打
0: 水，
1: 嘿，对，就要打水去压吼，真麻烦的，伊就真方便啦，吼、哦。所以讲这所在啊，伊不只是讲会在新生产咱这农业用的物件吼，灌溉用的水以外，咱个变成一个观光的一个好所在。
0: 明白
1: 哟、哦，对吧、啊？对吧、啊嗯？所以讲，这个所在我也刚刚吼，咱真侪吼，比如讲咱看樱花，错过这个时间的时候，才去这个所在，赶快看得到咱这个粉红色的一个樱花一个景象。
0: 亲切的，这个粉红色这个萨库拉玛加水啦，
1: 忘掉忘掉，
0: 差不多有两个月这个时间，三个、四个月。
1: 对、嗯，啊，因为吼、哦，伊这个所在一个，因为高雄毕竟也是咱南部上大的一个城市啊嘛，
0: 是啊，
1: 所以讲。伊在电线中地下化，所以讲我即想经常去看一下、嗯，你袂去看到即电梯条啊、电梯线真侪，真歹看。所以即画面哦，变个真水，所以真侪人吼、哦，对安尼专工去啊、发电厂呀、主要会使看咱的国定古迹的即建筑的即巴洛克式的风格以外，佫在赏到什么？赏到花旗木樱花。
0: 哇，袂歹哦！
1: 对哇、
0: 啊，高雄的发电厂。
1: 对哦，
0: 有闲做伙来去佚佗哦。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8。

0: 下面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咱们这个空中进来多个多少？大家小妹，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黄教授你好，
1: 嗨，
0: 黄教授，您就非常非常的内行啦，是啦吼，是讲真侪大姐吼、大哥吼，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到即马饮食当中，不管是蔬菜也好啦，水果也好吼，拢有喷农药嘛，拢食落去巴肚内，这海产我哪有这个重金属这个残留？黄教授啊，食落去巴肚内排未出来，造成皮肤过敏啦，些一款有诶无诶，黄教授烦恼呢。
1: 我你讲吼，
0: 嘿。
1: 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吃外面嘛，
0: 是啊，
1: 一般的青菜果子都普通油嘛，
0: 对
1: 啊，你没有普通油啊，菜如果发起来糖就吃了而已啦，
0: 哇啊，变成我们没糖好吃，
1: 对啊，
0: 而
1: 且你看看自助餐啦，生意好吼，一半大啦，有人为一半大生意卫生多好的，
0: 我那有啦，
1: 一半大吼，生意好吼，也菜几人的嘛，
0: 是是，
1: 我看我嘴头讲吼，哇，顶头强强的人啦，袂当像咱厝内吼，
0: 马马虎虎哦。
1: 系啊，咱厝内是咪拢会水到我行，
0: 家己食洗较清气。
1: 对啊，水果啦、青菜拢小可较浸一下嘛，
0: 家
1: 己农药甲去除个无。
0: 尽量洗好清气，安尼卖残留伫咱个蔬菜水果顶面安
1: 尼。所以吼，报纸每天有咧报啦。咱每一个人哦，伫咱体内啊，伫50岁以来啊，拢投了2公斤的农药伫咱的体内哦。
0: 2公斤伫咱的腹肚内。
1: 对哇、啊，每天报告大家嘛知。
0: 安尼不得了啊！
1: 你个看啦，像个过去普通药嘛，
0: 是
1: 饮料拢有六几个色素。
0: 我含色素食到腹肚内哦。
1: 未使啦。
0: 哦。
1: 吸完了蓝冰水啊。
0: 安尼。
1: 你看吸完那个肯定佫跳倒起来。
0: 哦，有弹性。
1: 诶，蓝冰水哦。
0: 蓝冰水。
1: 不能爱浸环。
0: 哇。
1: 不能无浸环哦，伊会反乌的。
0: 拢对身体无好。
1: 对哇、啊，你看我，迄不能无浸环，你等下甲坑内里面就反乌的啊。
0: 是是。
1: 所以眼前佫难免就夜宵。
0: 哦。
1: 所以火旬呐，看唔看那个针嘛。
0: 哦。哦。
1: 所以夜宵嘛，袂使食这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你平常时咧食物件吼，拢有出个化学，甲毒素滴咧。而且吼，做些是塑化剂啊。
0: 哦，
1: 塑化剂，
0: 塑胶啦，
1: 一挂烧汤啊，
0: 对，
1: 嘛是用塑胶落去甲你带。
0: 是啊，啊我会带啊。
1: 系啦，迄拢未使呢。
0: 拢塑胶。
1: 系啦，是拢咱家己买迄条吼。
0: 系。
1: 啊，白底诶，会钉啊。
0: 哦。
1: 啊，较方便的来带
0: 汤。真的是迄种俩。
1: 系啊。
0: 安全啦。
1: 对，有你甲看，即卖人拢生一挂癌嘛。
0: 嗯。
1: 胃癌、气癌、肝癌、大肠癌嘛，色素腺癌啊！
0: 哇，拢排名第一滴呢。
1: 有啊，你甲看色素腺癌吼，即马伫台湾吼，
0: 而
1: 且讲年岁来愈济，得火腺癌哦，愈严重啊！
0: 是是是，
1: 迄安尼话，也甲差不多第四期末期啊。

0: 哇！
1: 甲检查伊个指数偌悬，你知无？
0: 偌悬？
1: 250。
0: 遐尔悬哦！
1: 对，但是我报一下这个草本的草药啊，哈，芋头哦，
0: 嘿，
1: 你安尼人耐心嘛，吃偌久你知无？
0: 吃偌久呢？
1: 吃三个月。
0: 三个月。
1: 因昨日个出来足七间病院啊，
0: 嘿，
1: 拢检查几啊间，检查拢冒气啊。
0: 哦啊。
1: 系啊，伊讲这要个冻头半年啊。
0: 无法度啊。
1: 无法度，我半年以来啦。大家厝内人安尼闷闷不乐啊，
0: 嗯，
1: 安尼，所以我个报报好人个就叫青草啊，哦，草本来哦，但安尼慢慢的吃吃吃，三个月内内啦，
0: 看卖啊，
1: 指数降了偌济只无？
0: 偌济，
1: 4.5。
0: 哇，
1: 正常啊，
0: 嘿，真好啊，
1: 好
0: 恭喜哦，
1: 因早间安尼后生来催我，
0: 嘿，
1: 欢喜个，
0: 欢喜个吼，
1: 黄教授，你报这草药够好个啦，
0: 黄教授救真济人啊，
1: 真正是个无错，
0: 对。
1: 受护线哦，第四期啊，末期哦，
0: 啊、看卖啊，
1: 所以青草啊，
0: 嘿，
1: 物一休都好用啊，
0: 是是，
1: 哦，所以咱大家都说，用草本青草啊，几多人啊，
0: 是是，
1: 所以呐，对青草研究到有彻底，并且比西药搁较好用、啊，
0: 真的呢，哦，未伤身体，
1: 对，西药副作用啊，
0: 对，
1: 啊，你这个啊，中草药啊，
0: 嘿，
1: 啊，就较袂解的腰子啦，解的肝啦，解的胃啦，
0: 嘿，
1: 较袂影响，袂伤着。
0: 是，
1: 所以草本就好，系啊。
0: 咱体内这个毒素吼，无排清去吼，等于讲有一挂迄落副作用啦，
1: 对啦，哦，
0: 皮肤痒啦，洗涤层啦，有诶无啊，内外地拢足济啦，是啦。黄教授啊，你青草研究遐尔济，啊，真济大哥大姐嘛敲电话来问讲，这绿豆黄遮尔好用，啊，真济大哥大姐使用过哦，拢真好咯。黄教授，啊，你是不是一旦把绿豆黄、吼绿豆黄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和大哥大姐更加了解一点嘛？
1: 我先公开啊，
0: 嘿，
1: 我你讲哦，小海啊，
0: 嘿，
1: 绿豆黄哦，
0: 嘿，
1: 要用的滴啊，绿滴哦，
0: 绿滴，
1: 爱三年。三年，我都已经有熟了，
0: 哦，
1: 有熟了，
0: 嗯，
1: 已经就是讲像少年家啊，够熟了就对啦，哦，啊，我甲储起来哈，用600、700、800，用300年呢，
0: 用300年，
1: 这300哈，我拍个打，
0: 而且要拍个打，
1: 绿豆嘛爱拍啊，
0: 好好，
1: 我把它坑，
0: 哦，过来拉坑哦，
1: 拉坑哈，
0: 嗯嗯，
1: 我煮这个绿豆哈，擦十外味的中药，
0: 哇，这无简单，
1: 擦个翻胖来，
0: 高刚。
1: 对，我煮这个绿豆啊，煮那绿公啊，内面德公啊，内面哦，
0: 是
1: 用那个石灰哦，未使用澳门土，用石灰，
0: 迄
1: 个坑个裹起来，
0: 哦，
1: 而且佮用电力布佮拆起来，
0: 哦，
1: 安尼，我一摆拢用个安线吼，佮长更20公，
0: 20公，
1: 20公就对，安尼，我有请一挂员工来斗三工，我咧排排咧吼，伊浸起啊水，浸起啊水哦。浸7-49天，
0: 哇，遐尼久的时间。
1: 但是吼，即个浸7-49天的过程吼，上惊啥你知无？
0: 上
1: 惊落雨就晒北雨。
0: 啊，落雨也要紧吗？
1: 单车雷啦，
0: 哦，单车雷，
1: 因为迄个绿地，一公啊里面有绿头红嘛，
0: 对，
1: 迄雷公来卡来，迄绿地个啪，
0: 哇，
1: 拢裂裂坏，
0: 哇，无彩，
1: 迄绿头同我堵着水嘛，起下来流呀，
0: 是是，
1: 安尼真正心肝上咧智慧咧，
0: 唔甘嘛，
1: 唔甘，
0: 嘿啦，
1: 所以即个。绿豆啦，100斤，那收头了80斤、70斤，啊，就真欢喜啊！
0: 哦，是。
1: 收成了后，起码绿地个破开，个做那个甘蚵啊，
0: 对，
1: 袂讲做皮啊啦，哈，来拍个头。
0: 嗯嗯。
1: 真侪朋友讲，哎呦，那还九工，拍个头个拍7-49天，你干脆就起起人咧含喷机个啊，头先啊，好含无较紧。
0: 嘿，无工吧？
1: 哎，好个就无讲啊！
0: 是啊，
1: 这爱叫准过发财，
0: 准过发财。
1: 所以你讲好用，就是爱叫准过发财。
0: 是是，
1: 拍7-49天，
0: 搁
1: 再来，
0: 嗯，
1: 当落水7-49天，
0: 哦，
1: 但是未使就好，
0: 是安尼吼，
1: 爱请人过，
0: 嗯嗯，
1: 我迄有暗班呢，有暗班的员工，爱他妈过南边的，说我咧混大街的翻乌，
0: 嘿，
1: 要落啊，爱收开，
0: 赶紧收，
1: 赶紧收咯，
0: 未使暗着好，
1: 丢。所以就爱过精彩啊！
0: 嗯，
1: 哦，九团九策，
0: 嘿，
1: 该戒烟，该戒酒，该戒错，这绿豆红哦，中药，对，这个呢有够好用
0: 哦。
1: 所以你该看卡他，
0: 嘿，
1: 阿神采老天顶啊，
0: 是啊，
1: 冤家相拼拼土啊，
0: 对，
1: 你看伊拢下一个油筋呐，
0: 是，
1: 就是个油筋，甲浸这个绿豆红，
0: 哦，
1: 啊个泡个茶，下嘞，
0: 嘿，
1: 出去冤家相拼拼土，弄着受伤，阿我们佩服，
0: 嘿。
1: 油筋掏好开，含在嘴内， 甲补和生暖，甲吞落，伊会止血止痛、消肿、解毒，有够好用。
0: 能
1: 够下过西里，未过虎尾溪，水头北毒、水尾消毒，加上有咧鲜贝、茄贝，也咧鲜贝摊，也着咧陪我暖。
0: 对对。
1: 较早无医药啊，
0: 是啊，
1: 迄个时阵啊，为了西医，
0: 完全无，
1: 无啊，嘛使用这个绿豆红甲散兼甲食，安尼就好去啊。
0: 是是，
1: 啊，所以你家看这偌好用，迄较早吼，以前拢会一个查甫人吼，会到花街流行啦。哎，较早无西医啊，连个甘草啦、番盐啦、调毒啦，放落稍微刮听啦，啊边啊，食绿豆红，甘草兼绿豆红甲散去，安尼好去。
0: 哦。
1: 女孩子哈，我的白菜吃台明朝虎山科呢，嘿，那亲家姐你该吃足好呢，
0: 哦，这可以哈，
1: 这刚才在做工点，
0: 嗯，
1: 所以人家大哥大孙哈，然后的椒啦、皮啦、料的哈，这边你该吃足好用，绿豆红，一杯一中的，
0: 哦，
1: 所以平常讲啦，吹个口会臭啦，
0: 嘿，
1: 较简单啦，
0: 是，
1: 哦，一椒啦、皮料啦，啊，上好用我跟你讲，
0: 嘿，
1: 内华地，
0: 哦，内华地，
1: 好，我一寡，那有生过的囡啦哈，较容易。带这个来外地，啊来外地开刀足艰苦呢，
0: 艰苦
1: 哦，我趴咧困啦，啊我跟你讲，小爱啊，你要找大间病院，你要找迄个两公的哦，迄个蒙古大夫啊，你是跟你开来外地，真正你足凄惨的，
0: 哦，
1: 跟你挂到外科起床，
0: 是呢呢，
1: 你半年或者你未就医啊，大病都困难啦，你来外地别说，我别找你两公的哦，我讲这真正哦，我拄几下来。来打电话甲讲，黄教授啊，好，我用开刀来我滴哦，暗耍嘛未耍，
0: 真诶真暗是暗是，
1: 诶一言难尽呐，
0: 哦真诶，
1: 痛苦无人知
0: 啦，是啊，
1: 所以唔忙带着来我滴啊，要开刀不要紧，
0: 嘿，
1: 但是你爱大间诶，
0: 对，
1: 你着大间病，
0: 嘿，
1: 唔等于你着两公诶迄半间啊，哦，迄挂咧你着灾苦啊，
0: 嘿，
1: 足侪人打电话甲诉苦啊，
0: 是啦，
1: 所以我了解这个状况，
0: 对，
1: 但是你若讲。了我滴，都安尼一静一听一烧，
0: 嘿，
1: 哦，绿豆你去吃，
0: 哦，
1: 真正有够好用，
0: 是是，
1: 正礼拜啊，
0: 嗯
1: 哼，十外天啊，伊就救起啊，未过尻川口疼疼啊，
0: 是是，
1: 啊个蒙静静，疼疼烧烧，
0: 对对，
1: 但是我拜托哦，
0: 嘿，
1: 这个拿来我滴个吼，你吃绿豆有三物件未使吃，
0: 什么物件未使吃？
1: 第一点，辣椒，
0: 哦，辣椒未使吃。
1: 还能叫唔能食？麻油未使，
0: 麻油嘛卖食。
1: 哎呀，烧酒嘛未使饮，
0: 烧酒卖饮。
1: 哎呀，哦，啊，所以这三样是啥禁忌？
0: 哦，
1: 啊啦，好料啊，
0: 嘿，
1: 你个食
0: 是
1: 都不要紧啦。
0: 哦，
1: 安尼怎样啦？
0: 吼，
1: 感谢谢谢。
0: 嗯，
1: 虽然大哥大嫂，那无详细无了解，哦，你也使打电话来询问。
0: 对，
1: 听得好歌咧。
0: 是，
1: 哦，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请予黄教授稍休困一下，较等你再多等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本来真是大广告，黄教授，我安尼电话亮亮叫啦吼，大哥大姐拢感觉讲这绿豆黄真好用啦，恢复酒啦，真济困眠品质无好个啊，来话滴啦，我拢赶紧紧要来问讲黄教授，安这绿豆黄一罐是几粒啊？
1: 80粒。
0: 是啊，那食要安那来食吼？
1: 伊若是讲我咧讲个枕头啊，
0: 是
1: 姜啦、皮啦，像海参的叫啊，来话滴啊，吹个口会臭，
0: 是
1: 火气真大，暗时歹困呢。吼、
0: 哦，
1: 啊，都安尼，感觉腹内吼安尼烧烫烫啊，啊，是足大，足个苦，足个臭的吼，用早暗两粒，
0: 是，
1: 下半百，
0: 是，
1: 你来吃，效果非常非常好安尼，
0: 是，
1: 啊，干要保养的，
0: 嘿，要保养的，
1: 自己食一摆就好
0: 啊，哦，是，
1: 两粒都有够力啦，
0: 两粒都可以，
1: 哦，诶，效果就足好啊，
0: 嗯，
1: 哦，就食了海参就咬起啊，你个无啦，都内外地袂好啦，都要趁个尻川口会肿会疼会烧的啦，唔免开刀啦。你給我吃一禮拜啦，我給你掛保證啦，來我這裡救你啦，羊肉反正羊肉沒有暫時不要吃，我拜託齁，啊過來吃就不要緊啦，齁，很好用，放著會燒，放著會掛，放著會疼，放著會不婆的緊配，那個油脂肪比較壞啦，齁，會生水泡，啊油會細槓，你給吃，很好用，不用怕說那個油脂肪比較特調的，啊油在放這樣世界工啊，你要注意啦，齁，那個頭喔，霸毒大概
0: 是
1: 哦，就我好咧食自助餐的啦，因为青菜果子拢普通有嘛，饮料都色素嘛，
0: 是
1: 我那南平西啊，
0: 对，
1: 不能进饭啦，
0: 是
1: 哦，足是拢生歹物啊，体内生一块肿瘤啦，好、哦、生足济啦，都甲拢自己的头哦，不好食足济人，救好足济人啊，但是小爱我甲你讲，这批吼、哦、我白落的，白落的头
0: 哦。
1: 上好诶，
0: 是上好诶，
1: 赞。
0: 嗯嗯，
1: 大哥大嫂若食会到吼，你免惊体内生有诶无诶。
0: 嘿，
1: 你甲食绿豆红，等于吞一支金扫帚，
0: 是，
1: 你擘多来，
0: 是，
1: 甲你清清扫扫诶。
0: 对对，
1: 为大小便甲你排下干，
0: 是，
1: 所以体内都免惊蚊虫过去诶毒素，对不？你食50岁、60岁、70岁，你擘来捌清过无？唔捌啦。
0: 对，
1: 一年嘛要变扫一摆。
0: 对不
1: 对？水果买个青一个，你唔买青啦，白的唔买你个青的啦。绿豆给我吃，过去饮酒啦，混吃过量的啦，哦，吃吃的吼，跟你讲，体内拢乌白生蛋生西啦。绿豆给我吃嘞，佮对你个吃，你免惊个心肝宝贝，迄真正安尼当害去啦，指数加悬啦，一寡体内毒素啊，拢佮你清清扫扫，为大小便排下下岗，哦。食我的头呢，大便愈臭吼，你表示毒素拢毒素拢给你清个里里啊啦，唔免惊生头发白。
0: 是啦。
1: 哦，姜啦、白药都个头壳吼，生起来把呢红红色个地方，我要听是个姜啊，无病精毒，你做你个食。
0: 是。
1: 哦，有够好用，好人无病个食吼，自己吃一摆就好，保养，水袂苦，袂臭，哦，咱个病也咧歹，用起来感冒、疲劳，啊，足吃呀。别个热，别个热，西医无药通吃啦。
0: 对啊，
1: 你找病人讲，医师啊，我别个热呢，别着呢，难过，咁样昏呢，够药啊通吃。
0: 无，
1: 就说就无药通吃
0: 哩。
1: 绿豆红甲吃，两粒落去。
0: 是，
1: 我甲你讲，两摆，安尼就改善啦。
0: 是，
1: 有够赞嘞。
0: 是，
1: 好人甲吃，无人甲吃，无病甲吃，有够好。
0: 是，
1: 囡仔臭头难听，囡仔伤白药，就你好吃。囡仔一粒落哈，哦，成十岁啊，十同岁拢一粒落，用早唔好。啊，那大人家用餐能力，食愈食愈好，清毒解毒，真正有够赞哦！咱到咧外口食自助餐的，食外口的，
0: 是啊，
1: 你就爱加个嘛绿豆红对你。

0: AM 1071。
1: 食桂龙鱼啦，西药卖食桂龙是袂啦，为拢食桂龙鱼哦，拢来了油脂啊。
2: 对对对。
1: 有咧食西药，我咧头一讲个赞了，对你个食，你安安安落落安啦，知哦？真正赞的，我甲你讲一个好好消息啦。哦，啊对咧，日头我白露才有啦。哦，感谢。绿豆红，安那边我来讲，
2: 嘿，
1: 小爱，
2: 嘿，
1: 是的，六十粒。
2: 黄教授，这算大罐了哈，
1: 是啊，
2: 有六十粒，嘿，那一罐边算偌济呢？
1: 这一罐我那边中药行啦
2: 哈，
1: 刚才我咧寄啦，
2: 嘿是。
1: 台北、台中、高雄，一盒六十粒拢3000块台币，
2: 嘿。
1: 今仔
2: 日，嘿，
1: 卖叫我药房中药房咧，
2: 是啦是啦，
1: 会记袂？
2: 对对，
1: 一盒厉害，六十粒哦，
2: 嘿对，
1: 全台湾买正。绿豆红哦，
2: 对，
1: 你着真诶吼，只要全国发起敢那吹花尔有
2: 尔，
1: 吹花尔啦，
2: 对，
1: 全台湾无人咧做绿豆红，只要全国发起啦。
2: 是，
1: 你买正绿豆红，要吃绿豆红，敢那吹花，全台湾、全国敢那我有咧做尔。
2: 是，
1: 一盒收1800块，
2: 1800块。
1: 是，
2: 黄教授，因为咱天然即毒素，毋是讲一工两工啦吼，已经吼年久月深嘛吼，
1: 累积，
2: 对，累积伫体内非常诶侪啦吼。黄教授，如果讲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1: 2罐3000粒啊，
2: 2罐3000粒。黄教授，安尼买较济贵家伙，要做伙来清腹肚来这毒素，安尼无较犹太呢？是毋是安尼啦？大哥大姐吼，拢认为讲贵妇也无好啦，睡眠品质也无好，这来话滴哦，我艰苦啦，而且加上即马无啥物收入。黄教授，我看安尼好无？第二罐贴一个阿伯子给你啦，贴200块给你，你算做功德啦，好无？
1: 贴一个阿子哦。
2: 安尼好唔？
1: 你是讲
2: 跟你参详一下？
1: 你是讲一罐千？
2: 你讲一罐千百嘛？啊，若讲买两罐，
1: 就3000粒嘛？
2: 3000粒无唔对啦！我是讲黄教授，啊是唔是讲吼？你做一下功德，互国较济人吼，因为真济大哥大姐，就想要买，哈，唔捌食过，唔捌体验过，啊，有想要食，啊，这个时阵你唔多第二罐，咱贴钱200块给你，做黄教授做功德啦！安尼2罐2000块啦。
1: 你意思就是讲叫我？
2: 嘿。
1: 第一罐千百，
2: 对，
1: 第二罐迄罐哦贴包装个牙签就好
2: 啦。是啦，对啦，2罐2000块。
1: 好，我你讲，
2: 嘿，
1: 小阿你咧讲啊
2: 吼，嘿，
1: 现在同个福气也够出运啦吼，
2: 嘿，
1: 你电来个卡个，
2: 是
1: 30枚啊，
2: 30枚
1: 鸟，这是
2: 全国联保，
1: 全国个哦，30枚好哦，
2: 嘿，
1: 全台湾哦30枚有在啊，
2: 嘿，
1: 一罐千百，
2: 嘿，
1: 第二罐哦贴一个200块包装钱，
2: 真，
1: 安尼2盒2000块。电来紧卡起来，30枚邮袋了就无啊！感谢谢谢。
2: 大哥大姐，非常难得机会啦！这绿豆红大罐呢，一罐有60粒哦。咱今仔日来做邮台哦，吼，2罐只要2000块利益哦。这么难得机会，大哥大姐，30枚名也利益哦。以上算广告，赶紧把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00-133，0800-500-133。0800-500-133。李导红好。
3: 哎，我要李导红哎，我嘴大，嘴只大，嘴只酷的，一天有效
1: 无？有效，有效，你该吃三工就好呀。
2: 嘿，
3: 三工就
1: 哎，保证三工就改善啦。好，
3: 谢谢。
2: 李总好，好，哥稍等一下，谢谢您。

0: 你导航好。
1: 哎，你好。
2: 哎，好。哎，我咧甲你叫两组。
0: 两组吼，我你来
2: 好。嘿，我正在食恁的导航吼。好食到都好。
0: 哇。
2: 我有登记性的便秘啦。
0: 哦，是是是。
2: 啊，会大。
0: 嗯嗯嗯。
2: 个口臭。
0: 嗯嗯嗯。
2: 啊，身躯拢会白。
0: 哦。
2: 哦，啊，听到黄教授介绍迄个导航哦。我食了足好诶，拢唔免过去看西医呢。我西医拢食足济。
0: 赞赞赞，给你恭喜哦！
1: 谢谢。
0: 啊，你
1: 嘿，你一组都好。
2: 哦，我买两组啦。我迄朋友吼，拢听我讲绿豆红哦，大家拢咧对我咧食呢，拢甲我学咧讲，迄绿豆红啊，较好用。
1: 迄条啊，闽南片条才好用哦。
2: 迄条啊啦，啊便秘痔疮诶啊。
1: 哎，我好，哎，我好。
2: 哦哦，嘿，啊，所以我得叫两组。
0: 啊，你等一下，你稍等一下
2: 哈。好，谢谢，
0: 谢谢你，好。

0: 上扫，三十多年没得无啊，今年更好，三十多年都无啊。
1: 是啦吼，安尼电话安尼满刷啦，好不哩完嘛，啊，到底接电话无用啦。
2: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因为这日头风开始有也好用啦，因为咱普通时啊饮食当中难免有一款化学的物件嘛，长期巴肚内都残留。多黄教授讲，咱的体内有两公斤的这个毒素呢。
0: 真正
1: 啊，系啊，
0: 虽然毒个毒素，
1: 嘿，
0: 会呛会白，咬口臭啦，会出大个啦，
1: 对，
0: 喷白白的啦，喷未起的啦，
1: 是，
0: 食了海参哦，好，个个酸，个个白。
1: 哎，你好，日头风好，日头风好。
3: 哎，我皮肤一直痒哈，我想买两盒。
1: 好，安尼好好，你先问
0: 好，谢谢，好，感谢。
1: 导航好，
0: 嗨，你好，
3: 你好，你好，我专门的哈，
0: 哎，
3: 我先生呢，迄手啊，弄一支手弄会皱，弄快医生快袂好，食着导航会使吗？
0: 会使，
1: 可以可以，
0: 下着镜头，做好用的，
1: 哦，
0: 早晚两粒哦，早晚两粒，
1: 帮你先点位哈，谢谢你哈，
3: 哦好，谢谢，
1: 哎，你好，你导航好，
0: 你好，
1: 你导航，哎，你好，
4: 喂喂，
1: 你伫山顶哦哈，你导航吗？
4: 喂喂喂，你好，
1: 嘿，嘿，你好，
0: 你好。
4: 喂，你好。
1: 嘿嘿，你导航哈，你稍等一下哈。嘿，小姐帮你写电话，阿你有听到吗？
4: 我
1: 嘿，
4: 我要写皮肤，我要两张。
1: 好，稍等一下哈，服务人员帮你写电话哈，谢谢你。
4: 好，好，
1: 好，这些大哥大姐哈，较早买过拢知影，这真好啦哈。
0: 这是这摆这不是白路哟，就好用哦，好人家吃啊，保养。咱从来没有人讲我生生东生西，
1: 遐
0: 咧生肿瘤。我甲你讲哦，迄毛豆啊，是你李太太一脚头生一个，敢那想要鸡卵的，卵瘤啊，
1: 还
0: 要开刀会惊，食日头啊，三罐吃不了，伊来卵瘤吼，想要鸡卵啊，当消去，
1: 耳
0: 朵该塞死啦，要辛苦生有诶无诶啦，一粒一粒啦，辛苦甲帮我搓搓诶啦，你做那个啥啊？日头八度八盖啊，食会着你。福气，唔免惊体内生有诶无咧烦恼，我出来咧烦恼，我一讲伊是谁咧烦恼，伊就咧个食，有咧食薰、啉酒诶人，
1: 就咧个食
0: 哈。
1: 你好，你
0: 好，
3: 我因为我本来吼皮肤足歹诶，拢会过敏嘛，啊，即卖食了足多，我想要订
0: 两多。好，恭喜
1: 恭喜，大姐你稍等一下哈，
0: 稍等一下，
1: 谢谢你哈。你
0: 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啊，我妈妈哦，食这个豆腐哦，工作好个，啊，我想讲我继续甲订。
1: 好嘞，哇，真好嘞，哈，你真友好嘞，
0: 哈。能做，去做啊，能做。
3: 能做，
0: 能做，好，谢谢。
1: 姐，小邓姐，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
3: 安尼啊，好，谢谢，拜拜。
1: 这大哥大姐真内行啦，哈，嘛真友好安尼，哈。
0: 福气，今日团购天天经卡哈，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要改在乡亲大哥大叔许多下，要真正的糖，全台湾在找我黄教授，真正这个的糖你个吃，百度百解，
1: 是
0: 来你饿了饿困，啊，酒未醉未听，是未渴未吵，
1: 你好，你导航好，
0: 你叫未醒，
1: 你好，你伫山顶哦，你导航
4: 嘿，那你那个绿豆红哈，
1: 嘿，
4: 那吃的啊没有那个东西的要怎样？
1: 你讲是饭前饭后是不是？
4: 不是，
1: 嘿，
4: 这个。每次都有吗？吃完的话，吃好的
1: 話。哦，你都赶快卡来加，嘿，你都那加完，别个好叫位哈。
0: 今天给卡几个？今天给五油袋哦。
4: 我那个老公啊，哈，
1: 嘿，你讲嘿。
4: 他，我那个老公，那个他现在80岁而已。
0: 好。
4: 他好像昨天就说便会呕那个血呀。
0: 哦哦，大便加灰啦。你叫起来走吼，两粒。用三两粒哈，
1: 早晚各两颗，
0: 各两粒。我来讲吼，叫你辣椒、麻油、麦加，麦加哈，对哦。辣椒、麻油、麦加，
1: 好不？我叫你点为半刷。
0: 好，谢谢。买爱不？
4: 嘿，买一盒好。
1: 好，你小丹姐，好不？另外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哈。
4: 好。
1: 黄教授，阿拉这四周诶吼，嘛存两周年啦，
0: 哈，今年哦，
1: 五年完吼，嘛讲吼存两周啦哈，过来嘛无话四周诶。黄教授，这大哥大姐哈，有滴问啦，讲黄教授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买大周诶，算讲吼一个疗程哈，厝内底人拢会当来排毒来食这个绿豆红真好嘛
0: 哈。这他们有病，那些好人都使个保养，
1: 卖讲
0: 真了一个病，真病你就无有伊啊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平常时个保养啦，卖讲生癌啊、癌症的烦恼啦。定掉了哈，平时个保养哈，哦，安尼啦，
1: 嘿，
0: 谈到买两组的嘛，
1: 是，
0: 两组的细管嘛，
1: 两组细管，
0: 就简单买两组的嘛，
1: 对对，
0: 特别我咧讲，今仔日有卡卡的买两组的哈，
1: 嘿，
0: 算大组个哈，
1: 对，
0: 特别12个，12个哦，
1: 嘿，12个，
0: 小爱你听咧哈，
1: 12个
0: 搞到结束哈，
1: 嘿，
0: 那买大组的，今仔大个大数，
1: 嘿，
0: 我特别个送一个好哩，
1: 赞，感谢黄教授，
0: 安尼都5K啊，
1: 是啦。
0: 剩4000。
1: 赞。
0: 哦，没事，阿要换大组的，应该开始电话卡的。十二组啊，大组的十二个，最后给咱这大哥大嫂说多谢，福气的，出运啊，你图高，白钱满啊，要意外老白老母。红阿婆要吃的，因为生白条，因为面拢生条啊，生鬼面呢，拜托你来吃，救好出世人，是好出世人啊，知影吼？感谢吼，饭后吃啊，那吃了好呀，用餐吃得到，安尼就效果有够好用啊！你嘴袂个苦，袂个臭啊！哦，谢谢咱人有免疫力，有免疫力，哦，百病万百病较袂侵入哈。感谢哦，阿袂电话阿袂开。今天给你开的卡，有卡就对。今天电力无卡，你也真正后悔啦，太好用的啦。这一批人呢啊，绿豆红一年才做一摆呢。
1: 绿豆红吼，哎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连山顶哦，绿豆红吼，
0: 喂，
1: 哎你好，
3: 有绿豆红，
1: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不另外帮你下电话哦，谢谢你。
0: 哦，电力别卡紧卡哈，我做的十二组，
1: 是啦，
0: 有材料就无啊哈，买两组的人我搁加一盒送给你，买再送拢收工哈，拢六合粒的。哦，感谢，这一单扛两年啊，上少两单，
1: 对，
0: 哦，这都很老矮啊。
1: 嘿，你好，绿豆红红，嘿，你好。
3: 喂，就问你今嘛这是现场是？
1: 对，现场的
0: 现场的，
1: 嘿，对。
3: 啊，今嘛我一单含黄教授讲，含我这个时间。
0: 不要紧，不要紧，我本人，你讲。
1: 对哈，你稍等一下哈。
2: 以上算广告，
1: 大哥大姐，就难得机会啦。今天你大组的呢，买两组小组的，好、哦，黄教授佮加上一罐，哎，拢总五罐才4000块尔啦吼，机会非常的难得，就十二组而已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啊，赶紧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 0800588133，电话紧扣哦，
1: 是。

0: 外国大师爱赶紧把握机会啦吼，这名豆红来解毒非常的赞啦，一罐有60粒哦，咱今日大做拢总五罐，只要4000块而已哦，赶紧啦吼，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1: 今天日吼，大哥大嫂，电话有卡你就对，就平安了啦。
0: 是啦，
1: 无卡的人你也唔对啦。因为这个账户借开的，唔是讲你要搬，是要来买都回账给你哦。
0: 真的真的，
1: 我这一年咧修行一百年了。
0: 是啦，
1: 白露先得修行哈，所以这是足好的，足好哈。这未副作用，未刺激性，好人家吃啊。我都在啉酒、食薰，哦，这个心肝宝贝要甲顾一下。我来讲有生来话题，我要甲预防无爱生来话题。
0: 对对，
1: 我无爱臭头烂耳。
0: 嘿，
1: 小爱，我甲你讲，
0: 是
1: 较早大家听新妇吼。
0: 对对，
1: 来，知影讲新妇怀孕咯、喔，
0: 嘿，
1: 就买一头给新妇吃。
0: 哦，
1: 是哪边要吃呢？
0: 啊，我知啦，哦、那个婴儿哦、喔，伫巴肚内迄个毒素嘛，变
1: 好清啦，
0: 安尼吼，太毒。
1: 较早囡仔生出来臭头烂耳嘛，你要吃一头吼。吃这囡仔生出来，白泡泡足可爱，不但安尼哦。
0: 是，
1: 我跟你讲，足是打电话问我讲，阮家有饲猫甲狗啊呢，拢在皮肤病呢，
0: 敢会使
1: 吃？
0: 哦，嘛可以吗？
1: 吃足好吃啦，有够！我跟你讲，你狗啊老在皮肤病哦，你甲日头甲扭下开，甲人当饲了好食吼。哦，迄狗啊一日排了，毛水足水，皮肤袂过咧咬啊咧咔咔咬咔咔抢啦。足好哈、啊，动物也才好吃哦，哦，真好哈、啊。所以咱这进来多个多数，这是咱这个机会。
0: 对，
1: 今天有听到我七波人，今天也无卡。
0: 哎、欸，你好，绿豆红哦。哎、
1: 欸，
0: 你好，绿豆红哦。
1: 喂。
0: 哎、欸，嘿，绿豆红哦。
1: 绿豆红会记的哈，绿豆红吼会记吼。鹰针，那较严重，鹰针两粒。
0: 嘿。
1: 啊，那平常时要保养，鹰针一粒多哈。
0: 是。
1: 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握机会哦哈，他这免付费的专线是最后机会哦哈，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好，你导航好。你好，你电话。
1: 喂，你导航。这么急的李艳呀？
0: 嘿，对，嘿，你好。
1: 哦，我最爱听你的声。
0: 谢谢。
1: 李艳在这边在，我来讲吼，我阿妈进前吼，食一粒导航吼，啊，食到足好诶，本来
2: 你别讲为别人什么
0: 看错，
2: 我
0: 无认识。你导航，你导航，
1: 你好，你好，我顶边吼，甲你买大租的啦，我妈妈食了吼，脚骨啦，痔疮啦，有灸了，加较细细粒啦，
2: 改善啦吼，
0: 改善哈，
1: 是，恭喜恭喜，我老岁啦，我也着灸一下，慢慢细粒安尼啦，
0: 好，来恭喜，
2: 好，恭喜你啦。
0: 好，安尼好，稍等一下吼，来，好不灵嘛，帮你写电话吼，
2: 谢谢
0: 你吼，
2: 平安啦，
0: 谢谢。
2: 好，谢谢哦，平安啦，
1: 好，拜拜。
0: 这个嘛已经接近尾声，黄教授，还是讲这大组的嘛已经卖完啦哈，
2: 剩两组，最后剩两组大组的哦，
0: 是啦哈，
2: 今天天卡起来无好，你让加了都无啊哈，这有待有限，
0: 对，
2: 哦，今天就是。4000块，五罐，
0: 对，
2: 一罐好个剩800呢。
0: 是啦。
2: 今天去绿岛，你个出门无掉吼，你的心肝头重眼忧，因为这平常时都会在保养，会在吃哈。
0: 你好，
2: 绿岛
0: 红，
2: 绿
0: 岛红，哎，你伫山顶哦，绿岛红哦。
2: 哎，你好。
1: 我要切小爱。
0: 哦，嘿，我伫山顶哦，吼，伫做节目，你
1: 别，
0: 嘿。
2: 啊，等你。
0: 起码得讲绿岛红，嘿。
2: 等你，刚刚你回电了。
0: 好，谢谢你哈。
2: 谢谢。好。啊，我甲大哥大嫂讲一下哈。四组的剩三组，大组的剩两组，最后可能各位说到啥，提不到，电话紧卡，今日大优待，现场的哈，
0: 所以
2: 你现场的，会上会皮摇，水果炒，花卉足大，来我
0: 这边。哎，你好，李大红吼，
2: 李大红，
0: 你伫山顶咯，伫山顶。
3: 我要站声的，
0: 要站声遐，好，你讲嘿，来，哎，李大红，你食了安那？伫山顶啊哦，
3: 伫山顶来哦，
0: 嘿，对啊，嘿，你讲嘿。
3: 哎，我吼，想要订大组一组啦。
0: 好，大组一组哈，安尼大哥稍等一下，帮你写电话哈，谢谢你。
2: 好，谢谢哦，感谢哈，写了好多广告一下哈。好人平常时个保养，拢总无病哦。
0: 对，
2: 少年呢，跳啊足高声啊，哦，啊吹足高口足高潮，啊才来无眠暗时啊，安尼拢足暗个困吼，失眠啦，气血大，肝血大，火气上升的吼，热痛一百一中，都全台湾啊，只热痛会掉啦。你这是会使讲算百毒百解。
0: 你好，李导航吼，李导航，你好，
2: 喂，
0: 嘿，李导航吼，
3: 哎，
0: 嘿，好，稍等一下哈，
2: 好，谢谢，
0: 好，稍等一下，
2: 来，感谢哈，今仔摕到福气哈，
0: 嘿，
2: 今仔同高啊，出运啊，
0: 是，
2: 祝各位大家平安、健康，啊，福临快乐哈，
0: 是，
2: 啊，时间的关系安尼哈，啊，所以咱大家啊，食好，啊，咱到广告时的哈，食这个汤有好无歹，啊，加咱小姐太太哈。为了白台下台新当，有一个意味就判平的吼，这个下身下部吼，一个味就歹，你个
0: 你好，你导航
2: 吼，
0: 哎，你好，你导航，
3: 哎，
0: 你好，你导航吼，啊，你稍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服务一下吼，好，谢谢你，
2: 太谢谢，
0: 大哥大姐，唔知阿哥有无吼，我电话赶快拨，0800588133，0800588133，
2: 天天听口。

0: 该大岁了，而且现在也要注意防晒哦。
1: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要买上你吃过好吸度过脑的晋冠本草舒爽锭。晋冠本草舒爽锭这里面的成分都是天然的植物萃取，里面有草酥草、红景天，也有甘草，甘在嘴里面新丁润喉，草本精华可以提升我们的保护力，阻挡垃圾的空气，所以垃圾的空气不会去好吸度里面。尤其现在来讲，不拿流感哦，还有新冠病毒持续威胁咱的生命的时阵，咱就把这粒晋冠本草舒爽锭含在嘴里面，安尼垃圾的空气也好，病毒也好，拢袂入去咱的体内，所以预防感染病毒非常的赞哦。不管是咱拢含一粒在嘴里面，安尼就着新冠病毒就无咱的份，好咱吃安心，吃放心。所以呢，大哥大姐买当真放心，敢在嘴内面无问题哦。因为这拢是植物萃取的，才安心保护家己，照顾咱的身体，这也有够赞的啦。今仔日买大众的产品，都甲这也送好你哦。大哥大姐，照顾咱家己，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童。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童
1: 是
0: 休困的时阵，你有希望去听歌无？
1: 听歌、哦？
0: 系啊，
1: 这个、听起来未歹哦，
0: 听起来未歹就对。你知影讲红包场无？
1: 哦，红包场。你也在领红包吗？
0: 不是啦，人家唱歌你分红包给人啊。
1: 哦、
0: 表示讲哦，啊，这唱了未歹，你人够水呢。
1: 好，
0: 我包一100块、200块给你啊。
1: 好，这个
0: 唱衰
1: 这个拢唔知，
0: 你拢唔知。唱衰以后，哇，哎、欸，啊，你当叫迄个小姐来我边啊坐一下，来啉一下啊。
1: 哦，
0: 嘿，
1: 啊，这个我跟我爸爸去过啦。
0: 你跟
1: 我爸爸，我拢无。
0: 偏个一干二净就对了，我跟你无关系就对了。
1: 对对对，跟我绝对无关。
0: 跟你绝对无关系，太想要了。这种的算讲五路丢手，啊，你较未去的对
1: 了。你安尼讲，我真歹势。
0: 是啊，天上最重要的。
1: 其实吼，较早的这种咱讲红包厂啦，你拄在讲红包店，其实这个历史已经有一点啊久啊。
0: 嘿，是。
1: 因为真较早哦，人啉酒就是希望有人伫边啊陪嘛。
0: 真的吼、哦，
1: 是啊。你若讲两个查甫伫遐啉，三个查甫伫遐啉，感觉敢那
0: 是无意思啦，
1: 嘿啦，
0: 无趣味，
1: 较单调啦。
0: 哎呦，迷的就对。
1: 对啦，啊，但是较早的人吼、
0: 哦，
1: 跟我同款。较避暑，
0: 较避暑，
1: 所以希望讲吼、哦嗯，来的人就较单纯啦。
0: 哦，
1: 你陪阮啉只酒，开只讲咧。
0: 对对。
1: 上好你啊，搁一寡栽鸡啦。
0: 啊，什么栽鸡？
1: 哦，你唔系属于遐啦。
0: 哦，
1: 其实是
0: 小手摸摸。
1: 真卖讲，其实是希望讲吼，你也在表演一寡可能啲像弹琴啊、弹琵琶啊，对啦。
0: 是。
1: 嘿，啊，甚至讲吼。你也会使吟诗作对啊，我开讲一下啊，
0: 安尼是吼，
1: 系啊，
0: 哇，那水的对啊，够有才艺，安尼才有吸引人。
1: 是，所以这种的角色加这种工作，都比人亲自接，就好听的名叫做鸡蛋。
0: 鸡蛋，
1: 对，
0: 哦，这是较早哦，
1: 对，
0: 是，
1: 嘿，啊，为清朝开始，直到咱讲李处大姐，日本时代以后吼，这个行业吼是足发展的。
0: 哦，
1: 伫台湾，
0: 是
1: 当然，咱一想到夜店，就想讲啊，你敢敢那陪阮啉酒讲话呢？
0: 是啊，
1: 有可能你会想讲啊，是不是要做其他的服务啊？
0: 啊，比如讲，好咱刷衣啊，迄种的
1: 其他服务啊，
0: 是无吗？
1: 一开始，伊这要求就是卖艺无卖身呐。
0: 哦，
1: 嘿，
0: 敢那才艺表演呐？吼，
1: 对啦，
0: 其他的无，唔通笑死我。
1: 对，拢无。
0: 这个意思
1: 啊，所以吼。其实这个这种身份跟职业吼，嘛变成迄个时阵吼，早因啊一种梦想的行业吧。
0: 算讲赚较济啦吼，
1: 对啦，
0: 嗯，
1: 嘿，啊，但是要做个但嘛无遐简单、哦，
0: 无遐简单，
1: 嘿，因为伊可能自细汉就开始学习吧。
0: 啊，对啊，你总袂当讲去你台顶表演的时阵无精彩，这无好人看，
1: 对啊，
0: 哦，是不是？
1: 所以。除了因接受迄当时的国民教育是六年吼，除了接受迄六年的义务教育以外，爱个学汉文，
0: 爱个学汉文，
1: 嘿，爱个学西厨，爱个学南北馆，
0: 哇，还无简单呢。
1: 对，而且上重要是，就细汉就爱开始改教。
0: 哦，
1: 十外岁啊，所以迄个时阵有一个学者的形容，这种囡仔去学习做阶段过程，用一句话讲哦，讲心无。起白大啦，马爱抱起白学唱歌。
0: 哦，是吼、哦。
1: 嘿，就表示讲你，你该想象讲你的，就少年的就学这啦。
0: 对对对。
1: 嘿，啊，但是这个阶段啊，
0: 嗯，
1: 伊的欢迎跟什么听到哦，发展跟什么听到哦，
0: 嘿，
1: 迄个时阵讲吼，
0: 嗯，
1: 无看到阶段、
0: 哦，
1: 你卖甲我讲，你去甲大酒店啊？
0: 意思讲，夜店这个行业要看这种的，大酒店这边足济。
1: 对啦，因为咱讲较早大酒店就发展了嘛。
0: 对对对。
1: 嘿，啊，你若无看到夜店，你袂使甲我讲，你有去过大酒店。
0: 哦，是是。
1: 嘿，啊，甚至迄个时阵，咱讲酒家的数嘛就久的
0: 对。对对。
1: 迄个时阵最出名的酒家叫做江山楼。
0: 江山楼。
1: 诶，这可能最侪人不听过。
0: 江山楼来吃些台湾菜。
1: 对对对。啊，上中啊，爱去听夜店唱曲，
0: 哎，按欢喜噶，对不？
1: 对啊，
0: 是。
1: 当年钱嘛爱开就多，所以一定好呀啦。啊，是讲这较文雅这种读册人，
0: 是是，
1: 才会去到这所在，
0: 才开起啦。
1: 对，
0: 是。
1: 啊，咱讲到夜店哦，是因咧学的过程中哦，其实嘛是足辛苦的。
0: 既然要行这条路，
1: 都不遐简单啦。
0: 是啊，
1: 所以细汉时阵爱对伊的师傅吼，四界去。
0: 还有师傅哦。
1: 对，等于讲退休的阶段，你教伊安尼。
0: 安尼是哈，算讲拜师啦吼。
1: 对啦，带伊可能北部就去个南部，因为迄阵台南比台北更加发展。
0: 哦，啊，干那教表演才艺礼仪吗？村内无教吗？
1: 无诶，无耍耍，龟
0: 头的嘛，迄种的。
1: 可能有啦，其实因
0: 为有问题啦。
1: 通常拢分无同款的，单纯那个但是无卫生的，但是冇咱讲艺腔是卫生的安尼啦。
0: 哦，两行拢有诶，对啦。
1: 对啦。
0: 那表演，啊你阿讲 AM， 我那会当跟你做陪伴，迄个意思。
1: 另外服务安尼啦。
0: 另外服务，另外收费哦。
1: 是。啊，但是吼，因四个起这个规定哦，有些就文雅的这种讲法，讲叫做啉目水啊。
0: 啉目水。
1: 等于讲巴肚有目水，就表示去学习。
0: 是。
1: 跟人安怎交杯啊？跟人安怎应付？
0: 哦，
1: 等佮出赛的时阵，啊，有一个叫做出干类，就等于讲提个干类哦，意思就讲啊，恭喜你，你出赛啊！
0: 哦，
1: 你今日在正式去做个单子的工作。
0: 哇，安尼看起来无简单呢。
1: 对啊，
0: 即唔拿爱搞表演，你若讲含人客，你要含人挨虾子的时阵，拍酒喝的时阵，你嘛爱有手腕，敢是？
1: 唔对，哦，爱有技术的哦。
0: 对，
1: 无人爱点你对。
0: 诶，应该爱记者的时阵，你都爱记者。啊，人讲只落地啊，足深的对无？你都唔通记者，是这个意思吗？这老师有教无？
1: 所以就爱加以欲擒故纵，
0: 哪袂
1: 跟
0: 哪
1: 坏啊？那个
0: 吊胃口的对，个声的对。
1: 对啊，所以好一个蛋哦，别去东西吼，一几个月赚的钱是4500块。
0: 安尼算济吗？
1: 诶，那个比较啦吼，东吹西这节撸钢一个月是25块。
0: 25块，安尼一个月4000几块，安尼赚足济呢。
1: 所以嘛，有足济人感觉讲啊，我做个蛋嘛未歹。
0: 对啊，未歹啊。
1: 是做流行的行业。
0: 今嘛都会有钱嘛，慢慢来去啊。
1: 今嘛可能无个蛋啦。
0: 哦，所以只有撸行嘛，差不多。
1: 无查甫，查甫要露性，因为应该无人想要看查甫底下。
0: 啊，所以真趣味啦！即马今日个有，
1: 即马已经伫个咱讲离厝大钱以后哦，慢慢啊减少，因为、
0: 哦少啊、
1: 因为要开钱去做这件代志，好呀，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
1: 而且慢慢啊嘛，有人感觉讲哦，做这个行业的以后哦，等个老啊以后哦，敢那得较无。前途跟希望，
0: 你是讲派计昂吗？
1: 因为大部分人会计较讲啊，你捌做过这个行业，
0: 好、哦、是。
1: 你感觉讲你敢那无适合做我的太太，嘛是真可怜啊。
0: 非常特殊的行业，提供予咱的广告大志了解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你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志，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无聊哦。
1: 对啊，我不好无聊。所以你才去啊，比如说你看大家想到放假的时阵哦，拢爱去宜兰佚佗。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像我讲安尼嘛，空气好嘛，
0: 空气好啦，
1: 空气好，然后整个哦，你干嘛哦？一到五的上班的迄压力去到遐拢放松掉。
0: 是呢，你讲有影，迄压力唔是上班的才有哦。嘿，真侪时段嘛是压力足大
1: 咧。对对对，
0: 烦恼东烦恼西。
1: 是啊，烦恼死命。烦恼师有食饭无啦？烦恼孙功课有好无啦？
0: 烦恼家己的健康。
1: 对对对，
0: 烦恼没了。嘿，依然除了佚佗以外，咱讲真嘞，爱买啥物好料的，和大家来分享呢？
1: 等咯，一定爱炸，
0: 一定爱炸，
1: 因为有的物件吼，真的是宜兰吼，一个真的较有名。
0: 真的吼，
1: 比如讲你靠宜兰去个爱食一只伊买一只伊的鸭嗓，吼，你知无？
0: 哦，鸭嗓没听过。
1: 啊，牛舌饼、
0: 牛舌饼，
1: 好，过来个是上济人诶。我跟你讲，我大概去宜兰呐，不管倒一间上济人诶买物件是啥，你知道？
0: 什么物件真尔迷人？
1: 蜜饯呐，
0: 蜜饯哦，咸酸甜哦，你爱食蜜饯哦，
1: 咸酸甜，
0: 咸酸甜，
1: 系啊，哎，唔是讲干啦，我爱食，小朋友嘛爱食，
0: 小朋友嘛爱食，
1: 爸爸妈妈伊嘛大概去拢会去买。
0: 对啦，泡茶时阵食只蜜饯，心情还好咧。
1: 看一下手机，追一下剧嘛，咧，踏咧踏咧，食一下蜜饯吼。啊，我拢甲我妈妈因讲吼，嘛咱买会使，啊，讲真咧吼，这蜜饯你真咧卖少食。
0: 为什么？
1: 哎，第一啦。你爱想看买哎哦，咱偶尔食真诶无要紧，按个有诶吼，比如讲大品牌那个卖讲啊，按个有诶真诶就是你唔知伊诶制造来源，
0: 对对，
1: 有诶看起来那还色加较水啦，
0: 一定有人工诶色素款式，嘿，
1: 款式有你色啦，啊无就是啥物加较香味加较香啦，
0: 化学诶物件就对啦，
1: 过来就是啥糖分相关。
0: 现在很多人不爱吃糖呢，啊，譬如说有的人很多都有糖分相关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我们不希望说吃了不健康，
1: 对对对对，我说这个东西它就是算一个零嘴啦，咸酸甜啦，我们偶尔吃一个啊，一天吃一些这样没关系啦，啊，我们不要这样每天吃，每天吃，你觉得它好吃就直直吃，吃了又会肥，
0: 对，
1: 血糖又会高，
0: 吃要吃健康的蜜饯，
1: 对对对，要吃健康的蜜饯，你说对啊，小爱什么叫做健康的蜜饯？
0: 哎，对啊，
1: 很多人一直想讲，那有健康的蜜饯，按蜜饯的做法不是拢差不多？
0: 对，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去韩国、去日本去行一转就对，因为我朋友在遐，好，然后你有发现讲，全世界上长寿的国家是倒几个无？
0: 印象当中是日本嘛？要那无都是韩国，
1: 系对。
0: 啊，是讲为什么呢？
1: 你想看卖为什么哦？你去迄落日本甲韩国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因的是大人啊，退休是退休啊，问题因拢可以出外口做工课哦。
0: 退而不休、啊，
1: 退而不休，一出来不是为着要赚钱，一出来是因为伊的事实，无咧上班啦，顺过上课啦，伊这样伫处理。好卡好手，伊唔知要创啥，身体阁勇健阁健康，伊唔知要创啥，伊才想讲。啊，无我出来猛做，多一个时间，趁一个西卡。
0: 伫厝诶哦，诶，退化了足紧诶哦。
1: 系啊，吼啊，你知影为虾米无？
0: 为虾米？
1: 你有发现讲，因拢是为因诶饮食，跟咱台湾其实无啥共款，
0: 嘿，
1: 对吧？
0: 对。
1: 因为，比如讲，像阮爸爸妈妈就好啊，因透早有当时啊，就是一粒馒头，啊配一下五谷粉、豆奶安尼咧。
0: 对。
1: 啊，馒头其实伊算淀粉。
0: 对，
1: 吼、哦，伊个糖分呐会较悬，
0: 是啊，
1: 其实这无健康啦，吼。啊，过来就是讲，比如讲，人会食一粒，我妈妈会食一粒梅，配一粒迄个瓜啊嘞。
0: 哦，豆乳啦。
1: 豆乳安尼，吼，安个呢？日本人因是食啥？
0: 早起早顿食啥？
1: 早上早因会食纳豆。
0: 哦，早起就食纳豆。
1: 那早起就食纳豆。
0: 安尼算用心哦，纳豆是好物件。
1: 对，大家拢知影讲纳豆是用心的，因为以前唔知啦，以前就感觉讲纳豆个一个味，咱台湾食袂下。
0: 黏
1: 滴滴安尼嘿，刚刚呢，因为现在的医学较发达，你可以想讲，什么日本人因为遐尼长寿，绝对甲因的饮食有关系。去发现讲吼，因常常爱食迄纳豆，内底其实有足侪酵素诶。
0: 哦，酵素伫内面哦。
1: 对，过来就是韩国这个国家，韩国这个国家，你想哦，因的纬度其实比台湾较悬，
0: 对，
1: 因遐其实较冷。
0: 肯
1: 定，其实肯定啊。并且咧，讲真咧，因咧饮食嘛，甲台湾差不多嘛，拢会食烧烤啦、火锅啦，吼，一寡高油高盐的东西。嗯，按跟因啥喏，因的平均年龄嘛，比台湾人较高。
0: 这为虾米呢？
1: 嘿，因为伊嘛食酵素是啥个泡菜
0: 哦，
1: 因的泡菜啦。
0: 泡菜啊，个日本人啊，再去就有酸梅一粒伫饭顶面安尼。
1: 嘿，对对对，
0: 够
1: 辣。

0: 纳豆安呢，
1: 够纳豆。
0: 所以呢，之后慢慢的话很讲吼，因为因啥那也是变作全世界上长寿的国家，可是因为因的饮食内底拢达刚三顿拢会食酵素，补充着咱身体内底酵素。
1: 酵素对咱身体有啥物功效？
0: 对啊，你也想哦。像那以前你也听着讲，其实即卖酵素嘛做流行个啦，比如讲一个大品牌哦，什么大什么汉酵素嘿，有无吼？啊，过来个是什么？做者大品牌拢会推出酵素，嗯，啊，一罐拢无俗，
1: 是，
0: 吼、哦，一罐绝对拢无俗。啊，大家人拢会想讲，我从小食酵素，
1: 嘿，
0: 对不？你也想讲，嗯，我要食酵素，我不如来食一粒诶补肝之类啦，啊，补外油脂补肝啦。你拢未去想着讲酵素对我身体重要性？
1: 对啊，酵素到底对咱有啥物功效？
0: 来，我甲大家讲一下，其实酵素吼、
1: 哦，
0: 咱人体全部的器官拢需要去酵素做一个催化剂。
1: 所有的器官拢需要酵素、哦？
0: 对啊，比如讲咱食物件物件伫嘴内底时阵，
1: 嘿，
0: 像那饭，你甲薄薄的料会变甜甜。
1: 对啊，
0: 因为咱的口腔内底有淀粉分解酵素
1: 哦，
0: 加速，
1: 好、嗯嗯
0: 哦，伊会甲咱的迄个淀粉。甲分解掉变成一个葡萄糖，吼、嗯嗯哦，所以，过、嗯、来你告咱的，比如说咱的肠道、食道毛酵素，咱的胃毛酵素啊，
1: 胃毛酵素，
0: 有一个叫做消化酵素啊，
1: 嘿嘿，
0: 吼、哦，所以呢，你有消化酵素了，你食入去的物件，伊才会甲催化、甲消化掉。
1: 嗯嗯，
0: 啊，你也是酵素无够，你的酵素无够时阵，有的人想到食食，胃会较胀。
1: 就是酵素无够，
0: 就是酵素无够。
1: 嘿，
0: 过来你的肠啊，你嘛需要酵素，
1: 是是，
0: 因为这酵素给促进伊的蠕动。
1: 嗯嗯，
0: 你也是酵素无够，吼、嗯，你就是安那，你个比如讲，你个排便较无顺利，
1: 对对对，
0: 排咪啊伫内底，
1: 吼，
0: 啊你也是讲，比如讲你有食一挂钙片的啦，
1: 嗯，
0: 哦，葡萄糖胺的啦，吼，你也是无酵素，这个物件去甲催化。伊其实伊的吸收，其实咱人体吸收其实有限的，所以咱全身躯拢需要酵素。而且是啥？你也是记忆较无好诶，
1: 嘿，
0: 吼、哦、啊，比如讲你也是诶记忆较无好诶啦，然后比如讲你的迄落情绪，定定咧，两边个
1: 无稳定、啊，
0: 无稳定诶啦，
1: 两边安尼火气就足大、啊。
0: 对对对，迄其实拢甲你头壳酵素无干嘛是有关系。
1: 哦，这样那你跟你酵素，
0: 对，跟你脑神经的酵素内底嘛是有关系。所以酵素对啊，比如讲你的皮肤、嗯，皮肤的问题，
1: 嗯，
0: 嘛是跟酵素关系。
1: 皮肤嘛含酵素有关系、
0: 啊。是啊，因为你也是酵素无够的时阵，比如讲哦，你有空嘴，你也是有糖尿病，你有空嘴，你酵素佫无够的人，其实你有空嘴，你就是修复较慢，
1: 恶化啦，
0: 嘿，较恶化啦。
1: 嗯嗯。
0: 啊，你也是酵素够的时阵，你的皮肤第一较袂过敏，
1: 嘿，
0: 好、哦，第二就是讲你也是叫它弄掉啦，是安那哈，其实你有酵素。伊的修复能力个会加较好。
1: 那你听起来，咱的饮食当中真罕滴食着酵素呢？
0: 对啊，有啦，有当时你会想讲啊，我有听过什么翁来翁来酵素啦，
1: 嘿，
0: 啊木瓜酵素啦，
1: 嗯嗯，
0: 吼、哦，按个你想，你一天敢有法度补充着你全身骨的酵素？
1: 绝对无可能啊！
0: 对，而且你讲吼，迄翁来酵素，你知影我迄天去甲一个迄个算五星级米其林的厨师，
1: 嘿，
0: 去见面，你知无？
1: 嘿。
0: 我才知影讲，我唔知影有诶爸爸妈妈会无啦。我才知影讲吼，有诶人迄控低卡、控吧，伊为着要甲迄低卡也是三针迄油吼，食起袂遐尼胃，伊内底放一个迄翁来啦。
1: 哦，了解，控低卡、控吧，放一寡翁来。
0: 翁来哦，就是咱水果迄翁来那个控，
1: 嘿，
0: 就是要让伊内底脂肪，
1: 嗯嗯，
0: 吼，甲分解掉，你食起才袂遐尼胃。
1: 原来是安尼。
0: 嘿。
1: 啊，这个酵素对咱来讲真哩重要。你讲咱的五脏六腑，咱规身躯拢需要酵素。
0: 对。
1: 根据我所了解，大部分的人体内这个酵素拢无够呢。
0: 对啊。
1: 这酵素要为倒位来？
0: 对。对啊，酵素你要为倒位来？
1: 是啊。
0: 所以即马就是安那，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所以做者吼，酵素伊会使，比如讲伊会使萃取出来。哦，用一个浓缩出来安尼、
1: 嗯，
0: 哦，有诶讲虾米，我会使，比如讲有三十种酵素伫内底，你爱想看卖，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三十种酵素？
1: 绝对无，
0: 绝对无可能嘛。好、哦、啊，有诶是八十种酵素，你嘛无可能食到个八十种酵素，
1: 无可能。
0: 所以我感觉生物科技好诶所在就是讲哦，我毋要互你食到遐尼济，食到遐尼长，安尼我会使补充到你身体内底所需要诶物件。
1: 哦，有这种物件哦？
0: 对啊，有这种物件。
1: 嗯嗯，
0: 好，所以 驾驶最重要的，你也是伫外口看到驾驶的物件，你会使加补充无要紧啦。
1: 是安尼，驾驶的来源，我印象当中听讲往来内底真侪驾驶，对唔呀？
0: 伊有一个叫做脂肪分解酵素，
1: 脂肪分解驾驶，
0: 嘿对，脂肪分解驾驶，
1: 好好，
0: 对对对。所以咧，有的人吼，你也是看一寡迄落，比如讲减肥的物件啦，
1: 是，
0: 其实伊拢有叫做。脂肪分解的这个驾驶，
1: 伊
0: 的好处就是讲哦，你巴肚内原本已经炖来迄一挂脂肪，
1: 对对对，
0: 伊甲你分解掉，
1: 安尼太好啊！
0: 对对，
1: 所以真侪人大巴肚烫，巴肚拢油迄种的，
0: 嘿，
1: 哦，都是会当透过驾驶回收消化一
0: 下。对啊，尤其迄妈妈吼，已经过更年期啊，
1: 对哦，
0: 哦啊，你过了更年期了吼，讲真的啦，含面一条水个大颗。
1: 真的呢，
0: 真的啊，
1: 竖空气，
0: 竖空气个大口啊，
1: 足头疼啊。
0: 系啊，啊，过来就是得卫生大口，拢是胃巴肚汤。
1: 真的，真的，
0: 胃巴肚迄个汤啊，先安尼先肥起来。
1: 吼，
0: 所以咧，我头先讲的这个往来驾驶，
1: 伊
0: 个是又有脂肪分解酵素，伊会使先甲你内底一挂脂肪甲分解掉。
1: 你讲往来驾驶，市面上这个往来嘛，真侪品种呢。
0: 对啊，
1: 要哪来算呢？
0: 好，来。真的做者品种的吼，所以咧上，比如讲口感上好诶，过来就是讲吼，诶较甜诶，较好食诶，就是咱的台农十七号这个王来吼，先来要用台农十七号这个王来吼，因为其实台农十七号你也知，比如讲伊的农药、伊的化学的物件是用上少的
1: 哦，
0: 过来就是讲伊来的营养成分是比其他的王来品种。就较好诶，
1: 所以是台农十七号诶往来，一旦讲是较好的对。
0: 对对对对，
1: 是讲真侪往来拢有迄个糖啊，糖加过呢。
0: 吼、哦，我跟你讲，因为啥物用台农十七号，
1: 吼、
0: 哦，你也想讲啊，我拢无普农药，啊，毋糖拢食食着来，因为伊诶品种，就是本身会使降低咱迄落咱糖迄个加诶的几率啦。
1: 所以病虫害较低的
0: 对
1: 啦，
0: 对对对对，
1: 哦，这是台农十七号往来伊特色，就是讲伊较袂遐尔生的对啦，
0: 对对对
1: 品质较好的对啦。涂总监，咱看电视媒体定下在报讲，咱一天拢爱五蔬果，一天五蔬果，
0: 嘿，
1: 干物也是安尼
0: 啊，真的啊，因为营养爱均衡嘛，
1: 哦，营养爱均衡，
0: 系啊，营养爱均衡。咱头先头前讲的讲哦，你爱补充着你的钙素料，其实你平常时饮食嘛最重要，
1: 对对对，
0: 哦，你爱食蛋白质，然后你爱食一挂淀粉类物件哈。啊，过来就是五蔬果，你爱食菜，爱食就要水果。咱可能讲到往来这个物件，
1: 好，
0: 你也在补充。
1: 是，
0: 过来就是吼，个一个叫做头麦豆。
1: 哦，头麦豆嘛，真好。
0: 头麦豆嘛是真好的所在，真好的物件，因为有茄红素，
1: 会
0: 使对咱的皮肤好啦，
1: 吼，
0: 气色看会较好。
1: 是，
0: 过来个是讲芭乐。
1: 哦，芭乐嘛真好。
0: 芭乐嘛真好啊，因为伊的维生素 C 足管，吼，伊本身有一个抗氧化、抗自由基的能力，
1: 啊，
0: 佫袂甚物甜，
1: 无甚物热量。
0: 嘿，啊，过来就是讲，伊算
1: 价值较平价。
0: 嘿啦，嘿啦，
1: 是较袂遐尔贵啦。
0: 嘿呀，对对对。
1: 有当时遐伤贵的，咱嘛开销袂起。
0: 对。
1: 虽然顾身体，无蔬果真重要来讲，但是咱嘛是爱评估咱的落地啊有够
0: 钱。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你拄仔所讲的往来啦、tomato 啦，佮芭乐。拢袂歹，
0: 对，平常时可以使加食，
1: 吸收一寡酵素袂歹。
0: 嘿，
1: 涂总监，你拄仔讲水果真重要，驾驶嘛真重要，是讲水果甲驾驶安尼同齐食入去，对咱身体更加好。要去倒位食到这种的物件，
0: 你伫市面上绝对拢看无的。
1: 是啊，
0: 因为第一个像你讲的嘛，你水果一定爱有产季的嘛。
1: 对。
0: 哦，过来就是讲哦，你这个驾驶的物件，你嘛不是讲一天两天一个会好。
1: 是。
0: 有做过泡菜，爸爸妈妈拢知。
1: 嘿。
0: 那泡菜不是讲你第一天两天个会好呢？
1: 爱时间呢？
0: 爱时间去让伊发酵出来。
1: 对啊。
0: 好、哦，所以呢，我今仔要让大家知影这个物件是吼，想要讲市面上拢无的原因是，一只要做好出来。东南亚那边，比如说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因那边就是订单过来，就是拢送去那边就对啊。
1: 马上卖个扛扛扛，
0: 对，马上卖个扛扛
1: 扛。哇！
0: 所以今仔这个商品要介绍给大家，这个就是讲专工第一届，专台湾的电台第一届曝光的，
1: 非常感谢。所以有吃到水果，还有吃到酵素，反正身体五脏六腑更加健康，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哇，安尼太好啊！今麦才知影讲，原来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酵素。
0: 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哦，这个物件，啊是今麦袂断啊。
1: 吼，
0: 伊大概你唔是干那恁哦，是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遐个厂商个对。
1: 嘿。
0: 一等就是要等半年以上。
1: 这样恶蛋哦。
0: 因为我刚刚讲会教什么物件嘛，教什么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好，
1: 爱时间的，
0: 爱时间，而且咱的水果伊毛产季嘛，
1: 哦，
0: 伊不是讲我当时要生，我当时要甲办就会使。你想讲去年呐、啊，今年啦、
1: 啊。
0: 风太常常来，
1: 对，
0: 所以嘛，影响到伊的生长啊。
1: 哦，量较少，
0: 量个较少、哦，啊，品质个无好，我嘛无爱。
1: 我、哦、是哈、哦。
0: 对啊，拢会影响到嘛。过来就是讲，伊个有啥？伊出来我看到讲个加塑料，
1: 哦，
0: 有八十种个加塑料，伊内底上好就是个有益生菌。
1: 个有益生菌，
0: 一定爱有益生菌啦、
1: 啊。因为赞哦。
0: 对啊，因为加塑会使去给咱分解，
1: 对，
0: 啊，跟益生菌会使给咱排除。
1: 垃圾
0: 米啊，垃圾米啊，会使甲排除，
1: 废物得
0: 对啦，对，会使调整咱肠啊内底一挂蠕动的问题。
1: 哇，安尼真好呢，
0: 对，
1: 算讲有食到水果啊，有食到加素啊，佮有食到益生菌，
0: 是，是
1: 哇，这个太赞啦，和咱的五脏六腑肠啊佫较健康。
0: 对，而且而且伊的益生菌是十种益生菌哦，
1: 十种益生菌，
0: 唔是讲加加一种两种俩，伊一届是加十种益生菌。
1: 哇
0: 我跟大家讲哦，想到这个物件要这么搞工哦，想到一单来单半年嘛。第一个是加素，加素伊嘛爱时间去发酵出来。
1: 是。
0: 过来就是讲伊这个益生菌的物件，
1: 嗯，
0: 吼、
1: 嗯
0: 哦，你嘛知影讲益生菌，咱个是要食活的益生菌，
1: 对，
0: 食活的菌，咱食了咱唔是要食死的嘛，所以爱有一个技术，伊才有法度让咱迄菌食落，啊，佫是佮咱的肠啊内底，伊佫是活。
1: 原来是安尼，
0: 所以这个物件、嗯、一旦就是爱等半年，就是要互恁食好。啊，啥物要爱做甲十种益生菌，你爱知哦，加一种益生菌就是加一个成本。问题，大家人的体质无同款，吼、哦，比如讲你可能常常关节痛啦，啊，你可能有卫生的问题啦，啊，有的人可能有泌尿道啦，吼、哦，较老干淋的人啊，大家人的状况无同款，所以阮加甲十种的益生菌。就是吼、哦，希望讲大家也是有身体有啥物无好的状况，你拢会使好这十种益生菌给你做一个改变。
1: 每一个人所欠的益生菌无同
0: 款。对对对。
1: 啊，你若讲一摆要食到十种的益生菌，哇，这困难。
0: 对。
1: 所以咱有这个物件会当吸收十种的益生菌，
0: 对，
1: 和咱的肠啊都骨较健康。
0: 对对对对。
1: 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呢。
0: 对。
1: 哇，你就赞呢。所以呢，拄啊你讲的酵素啦，水果啦。也還有十种的益生菌，哇，一摆拢有当食到这三项物
0: 件，有
1: 够赞的赞啦！原来咱体内需要加素呢，肠血收不是无原因的哦，真侪人肠血收都是有加素在咱的体内。
0: 对对，
1: 非常感谢涂总监今日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咱先让涂总监休休困一下，他等下都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不了解的地方，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AM 1071
1: 开始物件足困难的、啊，因为咱一般食这三项物件拢是分开的嘛，
2: 拢是分开的
1: 啦。这个还这个，益生菌还益生菌，
2: 对对对，
1: 酵素型剂莫特别去吃嘛，足济呀。
2: 对对对，
1: 哇，有这么好的产品，会当针对咱的身体，会够较用就对啦。
2: 对，
1: 太赞啦！每个你请教都是讲，咱这个产品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有掺西药无，或者是防下药，或者是防腐剂无？
2: 来，你放心，你烦恼，比如讲西药啦、农药啦，吼，然后一路啊迄个。和你老和你放的物件吼，和你下家叫唔敢，迄绝对拢无肯，绝对拢无肯。
1: 未滚价就对了。
2: 对，未滚价。以前啊，比如讲，我有的朋友食了吼，伊讲吼，我食了了吼，感觉排便较顺利。
1: 是。
2: 吼，因为伊的酵素的问题。
1: 哦，是酵素的作用。
2: 酵素的作用，啊，而且佫有益生菌。
1: 是。
2: 是因为安尼哦，唔是讲啃一寡你会惊的一寡什么什么番泻些有诶无诶，拢无啃，这绝对拢无啃。
1: 你看嘛呀，食着水果，佮食着酵素。我吃到益生菌，
2: 对，
1: 哇，三合一啊啦，
2: 是，
1: 嘿，顾身体有够赞嘞。
2: 我跟你讲，你只要有什么，你有什么，比如讲，你感觉最近眼睛啊，紧酸痛、酸痛、酸酸啊，你感觉会过未去的，你买使补充着酵素。过来就是讲哦，你也是讲，感觉最近记忆无啥好，定定未记得当，未记得使。
1: 哦，真侪人拢安尼啊。
2: 嘿，年岁愈大吼，就是酵素这个物件买使给你改善。过来就是你也食物件食了有味气，我多出来的人，你个爱补充。
1: 迄个较济人。
2: 对，过来就是你食物件食了胃拢会肚肚的，胃点来无爽快，还是火烧心的人，你嘛爱补充着酵素。
1: 你讲的足济人拢有啊，因为这里啊拢无啥叮当。
2: 对，
1: 排便你肠啊蠕动阁无好。
2: 嘿，过来就是吼，你也是有空嘴。以前一天两天就好，你即摆发现讲年岁愈大了哦，空嘴拢点点袂好。时间拢拖足长诶，你嘛爱补充着酵素这个物件。
1: 酵素用途这么啊
2: 侪，那较
1: 早拢唔知呢。
2: 是
1: 啊，啊所以涂总监你讲的这种的这个酵素来讲，伊是甲做那咸酸滴水果的果干就对啦。
2: 做成果干，即马算吼一个咱台湾一个创举啊。目前台湾可能敢那阮咧做尔，因为技术困难，时间足长诶，成本足悬诶，所以基本上根本嘛无人要想要做。
1: 对啦，嘛是爱有产季，爱有水果糖好办。
2: 对，
1: 拄着风台啥，产量减足济。
2: 对对对。
1: 你看到咱涂总监有甲咱讲，伊有红梨，啊，佮有土麦豆，然后佮有芭乐。
2: 对啊。
1: 是啊，这有当时啊都拢无呢。
2: 唔是啊，小爱我问你嘛，啊是有一个物件，伊卖了好，啊伊会使，比如讲伊一礼拜个会使申请出来，你想要做这无？一寡保健食品，我一礼拜就会使出来，我会使直直买、直直买、直直买，大家拢嘛要做这嘛。
1: 对对。
2: 啊，阮这一批就是要等半年，
1: 爱时间的啦。
2: 对，所以足少人要做诶，因为耗时又耗费力气啦。
1: 对啊。
2: 啊，又浪费钱啦。
1: 啊，但是对身体就好。
2: 对。
1: 涂总监，酵素果干，今日免来犹太，好咱家属诶，大哥大姐。
2: 我甲大家讲，伫阮也是外销去新加坡、去咧马来西亚，即一挂东南亚国家的所在吼，一包阮个是卖600到，
1: 是偌大包大约啊？
2: 大约个是50公克，
1: 50公克，
2: 嘿，
1: 一包600到，
2: 对。
1: 涂总监，酵素果干，咱头一遍伫电台做推广嘛。
2: 对，
1: 当然爱有台荷兰价大哥大姐啦。
2: 会啦，会
1: 啊。
2: 我讲一包，阮伫外口个是卖600到嘛。啊，今仔吼。优待就是2包1000块，
1: 两包1000块。我原本爱1300块呢，
2: 对，
1: 啊，所以即卖两包只要1000块
2: 了，对，
1: 哇，太好啊！这么好的产品，算讲伊内底也有酵素，也有水果，也有益生菌伫咧时阵，唔是干那咱在吃呢，你时时伫外口吃头路，伊嘛欠款。
2: 我先讲哦，你唔好感觉讲哦，伊做好食的，专咧一包个吃好了。唔免，你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好啊。
1: 唔一直食呢，
2: 嘿，唔一直食，你唔一直食，因为伊的口味个真咧像讲吼，你伫外口食迄芭乐干同款，吼，足好食。啊，你唔好想讲伊好食，我一直食一直食，你食好了。
1: 轻轻啊食，效果就足明显。
2: 对。
1: 你拄话讲2包1000块，
2: 对。
1: 涂总监，佮送一包啦，好大个大只，起码只欢喜一日啦。
2: 我佮送一包。
1: 系啊，送
2: 一包。我佮唔知我量有较济无，我跟你讲，我拢做外销诶。
1: 3包1000块。
2: 哦，好啦，无我全台湾第一届，今按讲我限量20组。
1: 无够啦，
2: 未使啦，唔是，因为未使。这个物件吼，真诶，我伫做出来了，人迄落新加坡那边个登去啊。
1: 你爱想呢，够食着水果，够食着益生菌，啊，够食着酵素。
2: 对。
1: 这么好的产品来讲，20组要哪有够？
2: 不行，未使。 袂使袂使袂使袂使，
1: 不
2: 是啦，这个不是像讲哦，其他不跟食品同款，讲要偌济做偌济，我咧拉拉那个有啊，这无多啦。你想讲，我内底是水果呢？
1: 对啦，
2: 我内底是水果，爱看伊当时生好呢。
1: 哦，佫需要时间呢，
2: 就需要时间
1: 呢。
2: 对对对，
1: 水果往来切切的，旁
2: 边有。对啊，所以都一批吼，数量拢足少的啦。
1: 谢谢。所以三包一千块，
2: 三包一千块、
1: 啊，只有二十组哩，
2: 只有二十组，
1: 爱赶紧把握机会。像你好的产品来讲，咱会当吸收到家属益生菌水果的时阵。
2: 对。
1: 一包都是五十公克嘛，
2: 一大包内底是五十公克。
1: 拍开内面是一分一分独立包装嘛，一公一分两分都可以。
2: 啊，你收到的时阵，有的内底迄一细包内底可能有两袋，有的有一袋，因为迄是人工去切的。
1: 谢谢。
2: 嘿，对。
1: 涂总监，咱唔哪讲咱家己要食呢？啊，咱哪讲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组？啊，你定义是六包嘛？
2: 哎，六包两千块，对，
1: 六包两千块，
2: 六包两千块，
1: 这样算是两千块啦。
2: 嘿，
1: 啊，你们都个省，起码大哥大姐拢已经退休啊，大部分拢无啥物收入嘛，而且当行物件拢在起价，通货膨胀这样严重，
2: 通货膨胀你别给我省
1: 啦，钱变水啊呢，退休金无够用啊啦，无够开啊啦，身体嘛是爱顾呢。
2: 绝对爱讲，
1: 对啊！
2: 我讲真，你要是会食一寡保健食品的，啊，不管补脑啦、补胃、补肝、补腰子、补尿壶酸的啦，吼，补骨头的啦，
1: 嗯，
2: 你身体内底绝对需要酵素去甲催化，
1: 对，
2: 好，所以你绝对爱补充着酵素。
1: 所以咱人的身体，加减减拢有退化，拢有毛病啊嘛。所以身体每一个部位拢需要酵素，
2: 都、
1: 就是这个产品都对啊。
2: 对。
1: 所以唔只讲涂总监，今年安尼的时阵，身体拢需要的时阵，啊，咱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组、四组的六包，两千块无唔对，你佫送一包啦。
2: 小爱，我听讲这个介绍吼。四组是您从来没有过的低价格，对啊？
1: 从来唔捌这个价钱，
2: 从来唔捌这个价
1: 钱。咱好四组的产品吼，拢唔捌讲这样又太贵啦。
2: 吼、哦，
1: 系啦，所以大哥大姐爱把。
2: 所以我跟你讲，你有诚意，我嘛展现出我的诚意。
1: 当然啦、
2: 啊，你也是买大组的，吼、哦，本来是六包两千块，
1: 对，
2: 我搁加上一包，
1: 搁加上一包，
2: 我搁加上一包，大家。
1: 啊，你怎
2: 样？外口一包就是六百九哦，我搁加上一包给大家。
1: 太感谢涂总监，是讲涂总监，既然安尼的时阵，我嘛知影恁公司是一条龙作业嘛。
2: 对。
1: 你也无大博、中博、小博，对不？啊，所以咱现场看起来，涂总监现场看起来，咱的大哥大姐这么有诚意，要甲你捧场的时阵，搁加上一包啦，咱拢总八包两千块。
2: 八包两千块。
1: 对。
2: 算盘得看麦。
1: 我都没吃过这种的啊，有酵素啊，有水果啊，有益生菌，常常做会好啊，身体更加健康的啊。
2: 对，
1: 八包两千块，
2: 八包两千块十二组，
1: 过加一点啊，
2: 没使啦，
1: 加三组，
2: 没
1: 到三五组，
2: 没使没使没使没使，真的没使。
1: 涂总监拢非常的坚持，咁我都过增加一点、
2: 啊。我感觉我应该是恁家的厂商内底上坚持的吼，
1: 你都无爱量较济咧，大家有机会吃会起啦。
2: 八包两千啊呢！
1: 哦，无得吹这么犹太的。
2: 外口一包是六百九呢。
1: 是啊，
2: 等于就是我本来是六包两千块，我送两包给你，等于送千三块给你呢。
1: 非常感谢，所以只有十二周年。
2: 对，
1: 非常的感谢涂总监，咱今天的酵素果干，非常的感谢涂总监犹太和咱这大哥大姐，四组的咱三包只要一千块呢。大组的更加犹太会好，咱现场开起来，涂总监我加送一包，拢总加起来。八包只要两千块哩，无得吹哦。水果酵素益生菌拢伫内面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赶紧把机会打电话，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非常感谢涂总监。大哥大姐，酵素果干给你足顺足顺的哦，电话要赶紧卡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大姐，酵素果干给你很酸很酸的哦。小组的三包只要1000元，大组的拢总8包只要2000元而已哦。电话要赶紧卡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到要向何国干？
1: 我要买大包的。
0: 好哦，大姐，你还会记得哦，一天一小包，或者是两包都好哦。来，稍等一下，来帮你再刷卡登记。

包括大姐，到底什么款的人需要吃酵素，需要吃酵素呢？咱譬如讲排便磨损的人，咀嚼功能下降的，譬如讲补物件补袂油的，或者是讲常拢要吃外口的，饮食时间拢无正常的，拢需要酵素，拢需要酵素。因为酵素呢，会当帮助食物分解，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维持身体健康，啊，个营养的补给。大哥大姐会当真放心哦，这内底无掺防腐剂，无掺人工的色素，嘛无掺西药反泻药。咱所使用的是台农十七号往来圣女番茄，啊，个有珍珠芭乐。你若长时间坐咧，饮食无平均的，无爱运动的人。不爱啉水、常常闭嘴的人，一定爱来吃酵素果干哦。而且就犹太的，三包只要1000块，八包只要2000块，无得找真犹太的价钱。酵素果干水果的产量是有限的哦，卖完就爱搁等哦。大哥大姐，今年难得的机会，都爱赶紧把握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等你的电话，为你做服务哦。

大哥大姐，食蜜饯唔但会当食到水果，佫会当食到酵素，佮十种的益生菌，互你轻轻松松补充着人体所需要的酵素，佮互你足顺足顺呢。大哥大姐会当真放心哦，这内底无掺防腐剂，无掺人工的色素，嘛无掺西药番泻药。咱所使用的是台农17号王来圣女番茄，啊，佮有珍珠芭乐。你若长时间坐咧，饮食无平均的，无爱运动的人，无爱啉水、常常闭嘴的人，一定爱来吃酵素果干哦。而且就犹太的，三包只要1000块，八包只要2000块，真正无得找这么犹太的价钱哦。酵素果干，水果的产量是有限的哦，唔是常常有呢。而且做酵素果干，嘛是需要时间。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都要赶紧把握，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等你的电话，为你做服务哦。

报告大姐，我你吃到水果，我吃到酵素，还有十种的益生菌都要赚钱嘛哦。小组的三包只要1000元，大组的拢总8包只要2000元而已哦。电话要赶紧卡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到底什么款的人需要吃酵素，需要吃酵素呢？咱譬如讲排便磨损的人，咀嚼功能下降的，譬如讲补物件补没油的，或者是讲常拢要吃外口的，饮食时间拢无正常的，拢需要酵素，拢需要酵素。因为酵素呢，会当帮助食物分解，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维持身体健康，啊，个营养的补给。大哥大姐会当真放心哦，这内底无掺防腐剂，无掺人工的色素，嘛无掺西药、番泻药。咱所使用的是台农十七号往来圣女番茄，啊，个有珍珠芭乐。你若长时间坐咧，饮食无边际呢，无爱运动的人。无爱啉水、常常闭眼的人，一定爱来吃酵素果干哦。而且就犹太的，三包只要1000块，八包只要2000块，无得找这么犹太的价钱。酵素果干，水果的产量是有限的哦，卖完就爱搁等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都爱赶紧把握，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00-133，0800-500-133，0800-588-133，小爱在刷卡来等你的电话，为你做服务哦。大哥大姐，今麦电话拢满线哦，如果卡未入来，加等一下哦。小爱感谢你，0800-500-133。0800-500-133，0800-588-133。

0: 报告大姐，小树果干四组已经卖完了，大组还剩最后的两组。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卖完都要等半年以后哦。你好，咩像素果干？
1: 没有哎，我这边的杯子多。
0: 大哥，这产品真赞哦！我你吃着水果，阿哥有吃着像素，阿哥有吃着十种的益生菌哦。稍等一下，帮你再刷卡登记。

哥大姐，上述国家唔知一个有无，我定位同款啵。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0800588133，把握最后的机会哦。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要买上一只够好吸到够脑的晋冠本草舒爽定。晋冠本草舒爽定这里面的成分都是天然的植物萃取，里面有草苏草、红景天，也有甘草，甘在嘴里面沉淀润喉，草本精华会当提升咱的保护力，阻挡垃圾的空气，所以垃圾的空气未去滴呼吸道里面。尤其现在来讲，唔拿流感哦，还有新冠病毒持续威胁咱的生命的时阵，咱就把这粒晋冠本草舒爽定甘在嘴里面，安尼垃圾的空气也好，病毒也好，拢未入去咱的体内，所以预防感染病毒非常的赞哦。不管是咱拢含一粒伫嘴内面，安尼着新冠病毒，着无咱的份，互咱食安心、食放心。所以呢，大哥大姐买当真放心，含咧嘴内面无问题哦。因为这拢是植物萃取的，食安心，保护家己，照顾咱的身体，这也有够赞的啦。今仔日买大众的产品，都甲这也送互你哦。大哥大姐，照顾咱家己，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 0800-588-133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冰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你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西 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忘掉，
1: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在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国家一个控制哦。
0: 嗯，
1: 在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国家控制啊。
0: 无唔对，
1: 2405-7788，2405-7788。
0: 来，咱今日有一个专家来吼，啊，咱一寡化学的物件，咱卖个用啊，卖个食，啊，咱今日邀请出来了，好不好？好，来，咱的2405-7788。啊、来，咱今麦古今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吼，咱的李老板来，李老板你好
2: 哦，哎、欸，你好，大家好，
0: 哎、欸，李老板你好吼，咱今麦就是讲哦，咱今麦要来选导游啦吼，
2: 啊，
0: 导游这个要选的重点，我感觉足重要，啊，咱要安怎选导游，咱有几个重点哈、
2: 啊？哦，咱有我改经历出有四个上简单的重点
0: 哈，哟、哦，来爸爸妈妈弄完，咱用这四个重点来去经。经理要爱导游哦，
1: 上介好天然的导游啦。
0: 来来来来，第一点是啥物？
2: 来第一点，来第一点，一定爱玻璃杆啊！
0: 啊，玻璃，
1: 一定爱玻璃杆啦吼！
0: 玻璃杆啊，吼！
1: 妈妈买拢塑胶桶啊！
2: 因为玻璃杆吼，也当去真空杀菌
0: 哦。欸真空杀菌啊！
2: 哎，杀菌吼，
1: 搞你来
2: 吸灭菌啊！所以吼，咱妈妈你若用过导游啊，开过了来剥一下一声吼，开过了你得爱放冰箱去。
1: 那无防腐剂一定爱冰啊！
2: 对，无防腐剂一定爱冰
0: 啊！你看，那一般去外口卖场咧卖当啊，迄导游塑胶管啊有哦，咱拢无咧冰咧。
1: 免冰啦！
2: 是啊，足侪人甲我讲，为什么导游爱冰？因为大家拢用化嘅导游，
1: 用防腐剂。
2: 用防腐剂。
0: 哎，你表示讲，即个开过一定爱冰嘛？啊，那无开过就免冰哦。
2: 哎，无开过，因为咱都有甲恁讲啊。咱就用玻璃管啊，甲真空掉诶，
1: 有灭菌，
2: 有灭菌过了、哦、所以无开唔免。
0: 哦，所以这第一重点就是讲先经玻璃管啊，就对啦。
2: 对对对。
0: 啊，那接过来咧。
2: 啊，第二点就是吼，用咱目睭来看。
0: 目睭看、哦。
2: 咱看咱的色水，人讲导游是乌的嘛？不，唔是唔是。
0: 导游拢乌个
2: 侪。拢乌的对不？
1: 乌落落啊。
2: 哎是，那个乌落落是唔对的啦。
0: 哟、
2: 哦。咱来提起来看，甲照光一下。
1: 照光哦，
0: 照光哦，
2: 哎，甲照光者，那会通光呢？
0: 嘿，
2: 哦，会通光，还有透明的琥珀色，
0: 嘿，
2: 迄只是真的导游。啊，你若摕个甲照光是规拢是乌的，
1: 乌噜噜的。
2: 哎，你想看嘛？导游那有可能就暗光起来是乌噜噜的，你想看嘛呀嘞？
0: 哎，现在导游那乌的哈。
2: 对，一般来讲哦，用伊就要露开，较好只，较水色。起码做在人吼，都用一个焦糖色素啦，就是咱讲的藤乌色素啦。
1: 藤乌
2: 就对
0: 啊。对，藤乌
2: 色素就对
0: 啊。啊，那面那户。怎样讲？这罐导游有掺色素无？掺色素
2: 哦，上简单，上简单。除了咱都要看过爱透明颜色以外，过来就是、哦、你导游若放较久的吼，伊迄个色素也掉变，所以等于看恁到导游间啊，顶管哦，迄、那个。诶，导游间顶管无导游的所在，那种食到一半，啊，顶管的所在有乌乌无？
1: 哦，
2: 伊脑掉边，迄都是有焦糖色素，
1: 都色素滴啦。
0: 啊，你看你爸爸妈妈，你连咪有用去提领导导游过来看吼？
1: 大机拢乌的啦，
0: 真正好的导游吼，伊袂掉标，
1: 袂掉标。
0: 吼，你好的导游吼，你啊藏几个月，诶，藏三个月嘛好吼。
2: 对。
0: 伊玻璃间啦，赶快是足清气的哦。
2: 对。
0: 诶，但是你若有掺这个色素的吼。伊个玻璃杆呐，会小可黄乌安尼哦。
2: 对，
0: 哇、哦，这就算上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对了。
2: 哎，对，上简单的啦。
0: 嘿
1: 啊，佮有一项会当判断的是安那，拄我头家娘甲讲甲切切的吼。
2: 哦，对，第三点就是切切的，大家拢好切啦吼。来运动，来手来运动一下来，甲切切的。啊，你切的时阵吼，伊个泡泡。哦，那做绵密诶，
0: 嗯，
1: 做绵诶啦，
2: 做绵啦，
1: 泡泡做细粒，
2: 啊，做无容易消失，啊个细粒，
0: 哦，
2: 啊那化学个你个油油诶，啊伊个颗粒较大粒，啊一般呢伊就消失去啊，
0: 对，
2: 哦，迄就是无内底成分就无好，
1: 无加数哟，
2: 哎，对，内底成分氨基酸就无够济，成分无够好，
0: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讲，咱看伊个泡泡
2: 油油诶，
0: 但是这有当下嘛，就迷失诶，你知影？你想我只毛一罐吼。甲领导也无同款呢，这罐嘛，伊嘛通伊是天然酿造的啦吼，但是伊的泡吼嘛是有，但是伊的泡吼伊湿了比领导的较紧。
2: 无唔对，
0: 啊，伊这就是啥，伊这有可能就是讲，有可能是啥物问题在造成安尼。
2: 哦，进前吼，其实做生意是爱凭良心嘛。进前就是大家拢用这来判断，所以做这商人吼，伊会家己内底加一种叫做起云剂啦，可以赶快摇摇有波。哎，对，赶快摇摇有波。
0: 啊，但是伊这有伊就算起云剂嘛，圣公那也当合法添加的对吧？
2: 它算是一个嘿，依然来购买是合法添加啦。啊，不过咱就是爱家己去选择，哦，咱家己选择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东西，当然是合法添加。啊，因为身体是家己的，有特别健康，尽量拢食较天然的物件啦。
0: 哦，啊，所以讲第三点就是看泡泡啦，吼、啊，接过来咧哈。
2: 过来就是标示，咱都要讲诶，哦，要来判断，都要他简单把酒看，然后拢有关。过来就是咱哦，爸爸妈妈你爱把你目镜、老花眼镜挂起来，详细好看啦。我后边有一个标示，我的身份。
0: 标示就是咱讲的身份。
2: 身份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哦，我上一个简单的是经理看有的成分，就是经理看有的来盐、水、乌豆、糖，是咱看有的字吧？吼，咱看有的字。啊，那咱看无字的，五四黄牌、联合苷酸热钠、啊、甜味剂、啊、玉米糖胶，然后三鲜胶，然后粘稠剂。哦，这哪看无，咱就尽量较卖用啦。
1: 那是化学添加啦。
2: 对啦。
0: 所以愈天然的物件，伊的成分就愈少啊。
2: 愈简单。
0: 愈简单。你想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哦，伊啊，就是啊，酱油哎呀、啊，黑豆。
2: 盐、
0: 盐、
2: 糖、
0: 糖、
2: 水
0: 啊，四样俩，
2: 四样俩，
0: 都无个什么啊，什么什么看无的成分在内底啊。
2: 是啊，是啊。
0: 但是老板娘啊，我这么一个足大疑问呢。你看像我这罐哦，伊嘛讲哦，我这进前买的啦，别人的哦，伊嘛是成分嘛足简单的啊。但是伊的破了饲料紧，啊，过来伊的干那嘛乌的，
1: 着色呢。
0: 啊，过来就是看嘛，看了袂讲介清楚，伊无
1: 破光。乌噜噜呢？你看这么手头这罐，甲恁兜的比起来。
0: 就真正有差呢，
1: 啊！你那个足透明的，你知影？迄照的光是真正
0: 透透光
1: 透光呢。啊，阮手头这支嘛讲天然的吼，啊，但是乌噜噜啦，我今麦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哟
2: ，因为其实吼，今麦吼，咱的法律的检验吼，我当时是
1: 游走在边缘，
2: 游走边缘，一起未检出，不是叫做零检出、哦、啊，所以只要吼，你检查未出来，迄个范围内吼，有人做生意总是爱趁钱嘛，
0: 对无？想发路旁啦，
2: 想一个发路旁，啊，不过做生意就是凭良心啦，讲实在啦，人客食到会健康，咱嘛，导游咱嘛家己提来吃呢，那有可能像有人做油，以前安尼慈安事件讲，别人的油拢食家己健康，家己做油拢唔敢食，因为是不好的油嘛。啊，因为阮岛的，阮拢食阮家己做的导游，所以阮一定为着家己好啊，为着别人好，所以阮是完全都标准的标示啦，
1: 零添加的，
2: 零添加的标示啦，嘿，对。
0: 哦，所以讲这其实吼，咱要买这食的导游啊，吼，难道是讲你买酸吼，酸这品质，酸咸温以外啦，吼，你买酸吼，多解主持人给你介绍的啦，你也对伊的信任咩？哦，咱这哦，这例子当哦，安心那个使用。
2: 是啊，因为咱主持人一直给咱的客户介绍上好的，给咱的爸爸妈妈介绍上好的产品啦、啊，无可能甲无好物件介绍咱人客嘛，对不？
1: 对，阮本台特色就是啊吼，找物件找天然的，
2: 因已经给你做上好的把关
1: 了。对，没错，
2: 对。
1: 哦，而且吼，咱家咱的老板娘啊吼，嘛是就有缘分的啊吼。啊，然后就无简单去找找到这种八十几年的这个家族啊，这个传承世代啊，吼，诶，历史，而且有经过这个经济部啊，吼，冇颁发这个奖状给你嘛。
2: 哦，我已经属于经济部的老店，我那刚去前几年开始代表圆山饭店办那个历史老店
1: 呢，历史悠久的老店了，吼，贡献奖了，吼，啊，冇经过恁这冇经过嘉义县的这个严选的伴手礼啊，吼。
2: 对，我长期以来都是严选加以伴手礼。
1: 啊，你只要出现的所在，我听讲拢是秒杀呀、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没、有、爸爸妈妈的钱啦，今麦食安啦、啊，都、就是食的问题啊！吼，太济啊！吼，参差不穷的这个品质低的。哦，个人的是啊！吼，你看导游嘛有这种化学的，啊嘛有手工的，当然介绍有差啦。但是爸爸妈妈现在讲，今嘛十大死亡啊，吼，感情拢摆在头前面的，就是跟家有足大的关系，跟咱的食安吼有足大足大的关系。所以头家娘嘛是建议讲哦，咱若既然要吃，就是吃较天然的啦。
2: 对啊，哎，当然，啊，再来个要甲你老爸爸妈妈讲吼，虽然你市面上无介有听到，不过你也了解，阮无甲，阮无去做广告，阮无。

0: 最好的问题，正常人甲我讲，两个差哩多，其实因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物件，只是我的导游哥啊，哦，我是用我的衣竹啦，咱的竹米吼，衣竹啦，咱的 A B 椒吼，咱做圆啊，咱的汤圆的衣竹啦吼，也高嘛吼，我去 A B 椒，哦 A B 椒加入去，迄外口哦，做这东西用玉米糖胶啦，用粘稠剂。啊，用这煮米是，所以阮的导游哥有一个煮米香，啊，妈妈人买汤了，伊足香的煮米香。
1: 不怪啦，你刚有送我一罐嘛？
0: 对对对对。
1: 我导游讲提来问那三针啦，
0: 哦，超好
2: 食，未死咸，
1: 佮未死咸，啊，佮袂呆甜哦。
0: 对对对对。
1: 不会像外面那种甜是呆甜呆甜啊
0: 嘞。哦，对对对，我刚才讲，
1: 阮的汤哦，
0: 对对对对，
1: 阮的汤无同款，
0: 无同款，阮的汤是用咱。台糖，咱台湾的糖，哦，台糖做，而且台糖大家知影哦，台湾的台糖剩三斤咧做尔，
1: 剩三斤，
0: 剩咧拢用东南亚进口的，啊，我是用台湾的台糖，我拢用好味糖，啊，伊有一个足一股吼足清香的，一个糖香，所以恁食的导游哥有一个清香，一个糖香的。
1: 所以甲外口用的这个砂糖是无二砂还无
0: 哦是无共，即足侪人做导游拢是用特砂，就是咱讲的白糖啦。
2: 哦，
0: 白糖是再做过是较唔好啦，
1: 吼，
0: 伊较袂当食着咱的糖香啦。
1: 哦，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恁挑选的这糖嘛，甲人较无共款。
0: 足重要，足重要。
1: 啊，这糖工嘛，爱国家己落去。
0: 哎，对。糖果我家己搞，
1: 我家己搞，
0: 家己搞，
1: 不是讲安尼糖个淡淡的辣辣辣安尼
0: 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到这豆腐糕，甲外口我一般咧食豆腐糕啊吼，一种回甘呐吼，
0: 对对对，
1: 然后佫袂死咸，啊嘛袂呆甜咧。
0: 是，甲你分享吼，这是我进前当着一个师傅吼，一个师傅伊足清秀，咱袂当讲水啦吼，伊足清秀诶，啊伊来甲我试食我豆腐料吼。我甲伊问讲吼，伊甲我问啦，
1: 伊甲我问，
0: 伊甲我问讲吼，我食的导游哥以前食嘛是足有白的呢，啊，为什么伊你的导游食开吼足顺脆的，啊，别人足有哎足顺口的哦，啊，食别人的导游哥食开迄个字哈，拢安尼小可擦擦擦擦，
1: 嘎嘎啦，
0: 嘎嘎，哦，因为师傅吼，伊长期吃素吼，伊嘴巴伊是味觉足敏感的，伊甲讲奇怪，为什么因食伊嘛足大品牌嘛无香呢？啊，现在食开拢安尼擦擦，啊，食我的导游，对对对，啊，食我的导游哥起来吼，足顺口的，啊，足甘甜的回甘，
1: 对，会回甘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是物件。哦，制作方式挑选的原料无同款，
0: 对对对，
1: 哦，啊，过来用心在做啦，
2: 对对对，
1: 用心在做物件，做出来物件品质拢特别好滴啦。
0: 对对，阮头家吼，阮老板真正真有胆，伊拢讲吼，食阮的导游吼是用，拢有你做导游拢加心，拢念心经啦，啊加一个味，别人无啦，叫做甘精味啦。
1: 对啦，
2: 有影啦，不过恁的导游真正食起有够香甘甜，
1: 对啦，
2: 啊我过来袂死咸。
1: 伊头家，我听讲头家有一个理念，就是恁家己。要吃的东西，又要南东南西，你敢要吃？
0: 对，
1: 对吧？就是以这个概念为出发点，
0: 是，
1: 所以做出来每一关的导游嘛好，导游哥嘛好，
0: 连
1: 到个印油啦吼，啊，个个较关键的导游啊吼，不管多几项做出来的东西啊啦，用心在做，
0: 是啊，
1: 所以品质拢过了足好就
0: 好。当然啊，我经常讲哦，咱的物件爱家己家吃，唔则敢好别人吃，
2: 对啦，
0: 对吧？
2: 对啦，哇，所以咱今日吃感谢吼，咱这个酱油达人的李老板哦。来现场来讲哦，这个制作的过程啦，
1: 对，
2: 啊，导游们那敬啦，相信爸爸妈妈对着导游够一个要深入的了解啦，好
1: 嘛？一定去替我导游出来看，讲，哎呦，阿公导演那拢掉
2: 皮啦，假啦，掉皮啦，啊，破点咪就无伊啊啦，喏，好啦，谢谢咱这个酱油达人的李老板哦，谢谢你，
0: 谢谢大家，谢谢哦。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电话要给咱记下好哦，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今天你过来邀请到人工哦，蘸酱的达人呐、啊，来，咱的李老板你好，李老板你好
1: 哦，大家好，大家好，
0: 李老板哦。咱安尼讲了，最近哦，即有食安的一寡问题啦吼，啊，过来咱健康的问题啊，哦，啊，你看咱，你像你咧做这哦食品的物件，你有发现着讲，因为咱台湾人足济拢西药剂的啦，哦，甚至三高的问题，即拢跟咱的食品有关系嘛？
1: 啊，当然有关系咯。
0: 啊，有关系时阵，伊是拢是安怎来的哈？
1: 咱台湾大家应该拢知影吼，喜胜王国。
0: 嘿，对，喜胜王国啊。
1: 喜胜王国，因为吼、喔，咱的像咱这物件，拢添加了伤过侪添加物啦。
0: 对啦，添加物伤过侪啊。
1: 过侪拢无够天然，即款物件大家拢爱好食，都商人都拢安尼乌白加加一大堆的物件啦。
0: 对啦，啊，无多啊，因为这成本的考量啊，啊，你愈天然的物件，当然一定是愈贵啊。
1: 哦，一定成本上啦，啊，不过有当时啊，其实咱买单唔免开介侪钱，当食到最好食物件。
0: 对啦，卖开足侪钱，啊，但是问题是讲，大家啊，讲到天然的物件，大家都拢用啊足贵的啊，啊，无要紧啦，反正贵有贵的道理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啊，过来就讲，咱你的诉求就是讲，恁是要求讲，就是以健康养生为出发点嘛。
1: 是，
0: 对吧？吼，所以恁啊所做的物件，恁拢内底拢无爱掺一挂化学的物件伫内底，无爱伤害恁身躯的物件伫内底。
1: 是，完全拢无。你看阮的后壁标志哦，拢看有诶，都盐甲糖甲水安尼
0: 尔。对啊，啊，足简单诶啊，简单明了嘛。
1: 是，
0: 吼、哦、啊，简单明了就是讲，今日请你来就是讲，因为啊，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已经哦。自从你咧讲哦，这边啦物件咩啦紧啦，吼啊袂影响到咱的身体啦，啊而且过会回甘啦，啊咱吼伫个咱的灶卡啦、食饭啦、三顿啦，几乎拢会用到这项物件啊。啊，所以讲就是希望讲哦，你们咱来进阶广告者，啊希望讲哦，咱这个李老板呐、啊，你会当高抬贵手一个，啊咱一个好康的优待一个啦。
1: 无问题
0: 哦，你讲的哦。
1: 好。
0: 啊无咱即摆来，咱来个进阶广告者了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来进广告哦。来，咱今麦今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李老板你好、哦，
1: 大家好。
0: 啊，李老板啊，来啦，咱对这个研发这个导游啦，已经到第四代去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过程是足辛苦的。咱先简单甲咱的爸爸妈妈讲哦，咱岛的导游甲外口这化学的导游有倒位都无共款。啊，咱是安怎制作出来？佮甲爸爸妈妈讲一摆，好不好？
1: 哦，咱的导游上简单，咱的导游吼就是盐甲水尔。咱是甲这个乌豆啊，用咱上传统的方法哦，爱洗豆啊啦、茄果啦吼、茄啊，即马甲个茄果茄好了，直接用甲盐拌落，入去咱个暗羹内底，半冬吼、哦，六个月至八个月，迄时间不定是因为咱个天气的关系，热到差不多六个月就会使，啊，若较寒就寒，咱日头无够，咱来拍个十个月，
0: 哦，
1: 来用即个豆油，安尼即个青油起来，直接吼、哦、来做咱个豆油，啊，掺咱个一点咱个台糖，咱个台湾的糖来二刷落去加咧调味安尼尔。什么添加物都拢无，
2: 无防腐剂，无人工色素啦，
1: 这
2: 个化学的物质拢无得对啊，
1: 对，完拢无。
2: 所以是依照这个吼上届古早的这个制法啦吼，落去手工酿造的这个吼纯天然的这个印油得对啊。
1: 我今嘛吼，我这导游是这手工，我每一罐拢是我用手捏出来的，唔是用机械做出来。
2: 用手得对啊，所以你是遵照的以前咱阿祖甲咱教的这种方法，上古早的这种制法啦，手工制作的得对啊。
1: 是
2: 问对哦，啊，恁所用的挑选的是乌豆嘛？
1: 啊，台湾乌豆，阮家是台湾乌豆。
2: 伊即卖有做侪是乌豆套黄豆嘛？
1: 对，因为乌豆伊有买开会干吼，如果老食个会干
2: 吼。对。
1: 啊，黄豆套乌豆就是因为着要降低成本啦。
2: 哦，是安尼吼。所以恁坚持讲爱用啊吼，就是用乌豆啊吼做出来豆油，才会特别香开乌啦。
1: 对，
2: 而且哦，爸爸妈妈，咱即马吼咧市面当中啊吼，伊头家娘甲加工啊吼，咱即马你若化学的啊吼，三工同个做做做出来啊。
1: 当然。
2: 吼、哦，啊，恁那是要六个月、六个月以上至十个月时间呐、啊，
1: 吼、
2: 哦，就是看天气的嘛，吼、哦。啊，你看六个月时间呐、啊，吼、哦，这样呐做完就袂使阁用啊嘛。啊，你昨有咧分享讲，有的人是安那，阁改再一次，阁改伊，
1: 阁改哦。就是人讲的第一道、第二道，
2: 哎，
1: 就第一届要把伊接用起了，
2: 在
1: 乌道搁里内底加盐水去熬一届，
2: 哦，搁个熬一届就对啊，
1: 气温就无去啊嘛，
2: 系啊，
1: 啊，都唔过气温，但咱市面上嘛做侪这种的呢，
2: 嘿，
1: 啊，气温无，伊就加色素嘛，加添加物，所以食起嘛是感官好食。
2: 哦，所以加色素，互你看起迄色泽感官乌乌啊呢啦，
1: 是无，
2: 哦，啊，搁加一寡调味料，所以你食袂出讲啊，还是第二届搁落。个来饮嘛呢？对
1: 对对，无唔对。
2: 哦，所以恁坚持讲这样啦，一盖料都爱拢贵拢。
1: 咱直接压榨。
2: 压榨哟。
1: 打起来，哎。
2: 哦。
1: 压榨。
2: 所以是拢手工的，对。连装瓶、底罐啊、底，咱拢是用手工的，对啊。
1: 那目前用手工的。
2: 所以啊，过来就是吼，咱的这个吼，上盖顶级的这个乌豆的印油啊吼，那有经过了检验嘛？
1: 哦，一定爱啦，
2: 一定爱吼，
1: 就是爱啦。
2: 哎呀，叫有黄曲毒素这样物件的嘛，
1: 黄曲毒素啦，啊，搁一寡防腐剂，听，哦，这是一定爱的。
2: 所以咱有经过啊呐，就是严格的这个检验过，所以朋友食了会加一份的安心就对啊。
1: 是是。
2: 哦，啊，伊头家娘吼，咱昨六来嘛吼。
1: 对。
2: 啊，咱朋友就期待讲，哎，那头家娘，那今仔日啊，那甲咱嘎嘎就走去
0: 啊
2: 啦
0: 吼。
2: 我讲哦，啊，今仔日再搁邀请你来啦吼。
0: 嗯嗯嗯。
2: 好的物件当然爱甲爸爸妈妈。做分享，上无你甲恁的理念同款，和咱的消费者食起是安那，是健康，是安心的，是对身体无负担的嘛？
0: 无唔对，
1: 无
0: 唔
1: 对。
2: 哦，所以头家你们咱即罐呐吼，咱即罐咱的这个吼，咱的这个吼专柜拢有咧摆嘛吼。
1: 无唔对。哦，
2: 啊一罐呐吼，咱原价是偌济钱啊？
1: 哦，我原价是420块啦。
2: 420块算
0: 五罐。哎呀，
1: 哦，四啊，对，一个420毫升。
2: 哦，420毫升的对啊。
0: 哎，这纯天然酿造的呢。嗯
2: 啊，而且手工要经过六个月以上啦吼。
1: 嗯。
2: 啊，你是用玻璃罐啊袋嘛吼？
1: 我一定爱用玻璃罐啊。
2: 玻璃罐啊袋嘛吼。
1: 对对对。
2: 哦，啊，一罐420嘛吼。
1: 对。
2: 啊，咱今啊里当然请你来，无可能讲卖一罐尔，跟咱运费嘛袂合啊吼。
1: 嗯。
2: 哦，啊，咱要做一个什么款的组合？
1: 哦，今天来到这哦，就安尼甲大家分享好啦，咱。都是四罐嘛，是1680啦。
0: 四罐1680就对了啦。
1: 1680。
2: 四罐1680是专柜的介绍啊。
1: 是啊是啊，
2: 对嘛？啊，你第一抓来个阿华哥一听的节目嘛，
0: 吼。
2: 啊，当然，伊那个物件好的物件，天然的物件，要带来，爸爸妈妈要照顾因全家伙啊，大大小小的健康嘛。因为食安的问题实在太严重滴啊，所以我嘛无希望我的听众啊吼，去买到迄种啊吼，真正拢啊那拢是迄种化学添加滴的，
0: 嗯，
2: 哦，增加身体的负担滴的啊吼。所以你讲四罐1680，啊，你今仔第一次来跟咱的这个节目嘛，算替恁拍广告
0: 啊
2: 呢？
0: 对啊，
2: 对不？啊，你无讲。过一个什么傻秘书啊？是讲红开优待一个，
0: 伊
2: 爸爸妈妈连期待两公
1: 啊
2: 嘞。
0: 系啊，
1: 安尼安尼好，阿无安尼好啦。
2: 系啊，
1: 一罐吼，我有一罐导游哥。
2: 对啊，你有送我一罐导游哥嘛？
1: 我一罐导游哥吼是吼完整嘛，因为是用煮米的 A B 酒吼，加落去可以变成导游哥，唔是外口用粉哦，用迄化学迄粉来甲牵根，我唔是。
2: 哦，一般外口的导游哥拢是用粉来牵根的对啊，吼。
1: 也是啊是啊，用粉还用化学的玉米糖胶啦，还是恁自己去做诶。
2: 哦，对对对，啊，恁那是用什么？
1: 我用伊做那是 A B 酱，哦 A B 酱啊，甲加落去吼，也比坎坷安尼。
2: 哦，所以是天然的这个伊做那米落去，落去，落去控哟。
1: 哦，哎，落去控，落去熬，啊熬比豆油熬安尼。
2: 哦，所以你吃起来，哎，恁的豆油啊吼，吃起来袂像外口啊吼，熬熬熬啊吼，
1: 过
2: 来伊袂呆甜呢。
0: 嗯。
2: 啊嘛袂死咸的。
0: 对。
2: 哦，就是食个尾啊入喉吼，也回甘呢。
1: 嗯。
2: 哦，所以我讲我用迄个三针哦，我甲烫烫的吼。
1: 对对。
2: 我直接个温啊吼，免从外口讲哦，伤死咸爱个稀释过拢唔免。
0: 哦，够好食，真正好食。
2: 啊，你像迄个吼天然的这个吼芳溃滴的。
1: 哦，有一个足芳的紫米芳。
2: 对。
1: 摕到你后过来摕，你个皮有一个足芳的紫米芳。
2: 哦。
1: 导游无诶。
2: 嘿啦，这就是很特别的味道，我嘛袂样形容的对哇。
1: 对对，我有一个师傅哦，跟你分享啦。我有一个一直一个师傅，食过我这导游哥了，伊甲我讲哦，奇怪，为什么导游哥 吃起来吼，真尔顺口，
2: 对，顺口，
1: 哎，袂安尼擦擦，
2: 嘛袂夹夹，
1: 啊，人个导游个拢安擦擦，
2: 对，
1: 我为虾米？因为迄个是加添加物的哦，你自然的擦擦，因为咱个师傅伊个嘴足敏感的嘛，伊拢天然拢食素嘛吼，
2: 哎，
1: 个嘴的足敏感的，
2: 是，
1: 伊讲我个导游个吃起来足顺口的，
2: 对，很滑顺，而且吼伊袂就是从外口安尼嘴舌啦嘴啊吼，刚刚一打手安尼都不会呢，
1: 都不会，都，
2: 哎呀，就是拢天然的做法滴个啦，
1: 完全准。
2: 而且用伊准备去落去学的吼，真正我第一界听呢。
0: 对啊，
2: 你可能开的时间个真是那个给人几倍呢、哦
1: 欸。你用伊准用伊准要去看你的歌吼，爱控，嗯，较控股才袂翻清去，那是一个技术啦。伊、哦、嘛是爱，所以即摆人无啥爱用准备，拢爱用粉干干的就好
2: 啊。简单呐、
1: 啊，啊简单啊，
2: 省成本啊。
1: 啊、
2: 清洗呀、啊，对不？哦，所以咱真正是依照的这种古早呀，吼，手工制作啊，吼，而且吼一步一卡印啊，就是吼步步拢是爱遵照的古法来制作啊，吼。即款导游嘛好，导游哥嘛好，做出来迄个盘开就是甲外口啊吼，你所买无同款滴个，
1: 伊无唔对，
2: 吼、哦嗯。所以你讲到这导游哥才好啊，你有送我食，但是你无送哦，我山顶的爸爸妈妈呢，啊，安尼不公平呢。我爸爸妈妈讲啊，你第一抓来啊吼，哦，想要长老一直做一人卡工，想要甲你买
0: 啊
2: 呢。
0: 对啊，
1: 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哦、爸爸妈妈则期待啊，无安尼啦，安尼吼四罐，我另外送你两罐导游哥。
0: 哎呦！
2: 哦、一个送两罐哦，
0: 这两罐冇上呢。
2: 啊，这两罐赶快420毛吗？
1: 赶快，
2: 赶快呐吼！
1: 你多罐。
2: 啊，过来就是爸爸妈妈吼，我替爸爸妈妈给你问一下吼，以咱外口的导游啊吼，有化学的添加，有防腐剂，所以开过了免冰。但是咱的伊冇防腐剂，所以开过爱冰嘛吼。
1: 一定爱冰，
2: 一定爱冰，对不？因为咱拢无一寡化学啦、防腐剂添加，所以开过即罐必须要冰嘛吼。
1: 哎，冰阮的导游，
2: 嘿，你的导游一定要冰，而且吼，咱保证内底无焦糖色素滴个。
1: 全部哦，对对对，导游的，你讲对啊。
2: 一定嘿。
1: 妈妈吼，爸爸妈妈来买着阮的导游，还是导游哥，每一批有可能拢无啥共色。
2: 哦，天然的啦，
1: 色素天然的啦，无法度搭配拢共款啦。
2: 是啊，但是上无恁的罐呐吼，伊袂掉色嘛吼。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真有加过嘛吼。
1: 对，真个有加过，袂掉，
2: 袂掉色对不对？
1: 无添加物啦。
2: 嘿，啊，过来就是恁的色底是敢那小看琥珀色，会当透光嘛？
1: 会透光，你若无透光哦，就是有加迄个焦糖色素啦。
2: 是，
0: 对，
2: 佮看起来乌噜噜就对啊啦。
1: 无唔对，
2: 比一般恁兜的佫较乌就对啊啦。
1: 当然，
2: 吼。天然的就是类似琥珀色安尼
1: 了。对，你甲照光有看到安尼透明的颜色安尼。
2: 是，
1: 嘿。
2: 哦，你所以你今日讲哦，四罐的这个乌豆啊，一秒。
0: 嗯。

0: AM 一零七一。
1: 穿的物件，我就用一种分享的心态啦，吼，食健康。
2: 马上替恁拍广告啦。
1: 对对，啊，那食好，爱去讲继续甲阮捧场嘛。
2: 当然当然，哦，一届来啊，吼，我咧讲啊，送甲朋友的手头啊，吼，好歹做法都比较啊。
3: 哦，对。
2: 对不对？你手头若有外口种化学的啊，吼，你麻烦收到阮兜的，你摕出来比，你就知影。哦。咩咩格格了，吼，都看会出来啊。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就看卖咧啦，你甲照光看卖咧，啊，你甲食看卖啊，你甲片看卖咧，你就知影阮的物件甲人侪无共。
2: 对啦，对啦，吼！阿姨，头家娘，你是做有生意的嘛？一届就送两罐啊，我拢还袂甲你抬咧
3: 啊！
2: 吼，但是啊，吼，你昨个炸一罐这个吼，顶级的这个啊，吼，湖底的这个啊，吼，这个做啥？硬皮啊，吼！
1: 硬啊，硬皮啊！
2: 硬皮啊，哇，伊打得粒粒分明呢！
1: 讲到这硬皮啊，这是我的骄傲，
2: 骄傲哦！
1: 这是我嘛，我另外一种骄傲。
2: 来，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啦。
1: 全台湾的硬皮啊！
3: 嗯，
1: 那是第一个用咱的意大利橄榄油来做的，无人用这个橄榄，一般拢用沙拉油尔。
2: 是哦。
3: 哎呦，
1: 外口印象啊，那种沙拉油用味素啦，啊用特咸的啊，所以外口印象一罐几十块尔。你现
2: 在做细咸的呢？
1: 在做小的，啊，我呢唔是，啊，我嘛是用台湾乌豆，用传统的方法，啊，你慢慢啊那个发酵，放在暗光内底。
2: 嘿。
1: 哎呦，一加起来吼，而且我用酸糖，我无添加，我用酸糖。
2: 嘿。
1: 加起来吼，会 Q 个甘甜。
2: 就是 Q 嫩啊 ，Q 嫩啦。
1: 嫩啊 ，Q 嫩。
2: 嘿。
1: 这是阿妈妈吼，吼，迄个阿妈就提上去吼。
2: 嗯。
1: 哦，买起了过一礼拜，过来搞买，我为什么？伊讲伊个伤过好食，我食。
2: 真的好吃。
3: 伊唔是啊，真正会晓料理就好食。
2: 我咧外口。后背吼，无阿多呢，单单阿呢食呢。
1: 对不对？因讲哦，你也足奇怪，你印象那也真好食。
2: 真的好吃。
1: 会买只。
2: 而且哦，你有法度直接配饭配糜呢。
3: 嗯。
2: 外口是有法度哦，你讲要炊鱼啊、炊啥哦？哦，添加哦，在料理当中啊吼，不会伤死咸，无法度直接食。
1: 对不对？
2: 但是你呢，那有法度呢？安尼一撮一撮阿哥吼，小块回甘呢。
1: 哦，我因为我用高汤啦，我上汤呢，用高汤去用我呢。我的方法和你吃起吼，足好食，啊，佮加咱的橄榄油。
2: 啊，两样的橄榄油呢？
1: 你爽的拢袂橄榄油，佮足健康诶。
2: 两样橄榄油足贵诶。
3: 对啊。
1: 呀，我是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呢。
2: 哦，所以啊吼，迄个成本一定贵人足侪倍呢。
1: 啊，不过我咧想讲吼，咱家己嘛爱食嘛，
2: 对，
1: 家己食好诶，人客嘛对阮食好诶啦、
2: 啊。真的，而且我看你内底有调一点啊乌麻油哟。
1: 哦，也提高也香
2: 气，嘿，足香诶啦，就多一份的那个淡淡的香气滴。
1: 我那乌麻油嘛是台湾的呢，我是用阮这个用区的，
2: 是冷压的啦哈，
1: 压的橄榄一个
3: 乌麻油，
1: 哦，嘿，黑麻油非常的香。
2: 对哦，啊，你内底够调一点啊红姜黄的对吧？
1: 因为吼、哦，外口的足侪人拢用特咸。
2: 哦，太咸，
1: 咸啊！唔过我用红姜黄，姜黄吼你食起来，吼你较慢哈面也袂遐咸，个较甘甜安尼。
2: 最主要天然呐、啊，
1: 对，外口拢加化学的，啊，我那用实在天然的食材，
2: 真的呢，
1: 安尼。
2: 我看恁的新闻哦，乌豆啊刷糖，
1: 对，
2: 天然海盐，啊，过来两样的橄榄油，
1: 对，没有错。
2: 台湾的乌麻油，一记的红姜黄都安尼呢，
3: 就简单
2: 呢，就简单的呢，
3: 嗯，
2: 而且内底无防腐剂，无酒精，无麦麸，无人工的甘味剂，完全拢无，
3: 对，
1: 拢无，
2: 对，而且产品够到这个两千万的保险贴，
1: 真爱啊，这是替咱的人客吼做一个把关呐、啊，
2: 真的好用心哦，真正，恁的理念跟阮的同款，所以咱在我度安呐，作为 partner 就对啦。啊，头家娘，我咧讲伊啊吼，我唔捌，我真正食甲遮大汉，唔捌食过了这啊吼，这硬皮啊吼，
3: 真好食，
2: 真好食，过来就是安那，我都直接配饭配糜。
3: 嗯，
2: 而且吼，足 Q 的，每一个拢 Q 嫩啊 ，Q 嫩滴的吼，啊，佫袂死咸，而且食甲尾啊，脆尾佫会回甘滴的吼。这阮爸爸妈妈吼，若无食着，我会感觉足无彩啦。这遮顶级的物件，我相信通路伊嘛唔捌食过。
3: 对，
1: 对，没有。
2: 对对嘛，你讲对嘛，对不对？啊，咱第一届广告交换嘛，吼，你都一定做有生意，我知影啦，吼。四罐咱的乌豆印油嘛，吼，啊，送两罐的这个吼，这个
3: 导
2: 游哥，拢天然的哦，拢无人工的什么
3: 化学的，
2: 拢无啊，吼。啊，都会一停在介绍，头先在介绍在讲用顶级的这个吼冷液橄榄油，一点啊，咱台湾的冷液麻油啊，吼。而且吼，咱是你这个刷，你讲这个糖是哪？
1: 我是用砂糖，用咱的鱼砂，咱台湾的鱼砂， 去甲熬汤锅。
2: 啊，熬汤锅就对啊，唔是单单讲用这个汤落去淋嘛呢，就对。
1: 哦，是。
2: 哦，所以汤啊先搁熬过啊吼，迄个汤开再搁几下蒸起来呢。
1: 一个汤汤。
2: 对，就是那个香气就是跟外口无同就对啊啦。
1: 无同。
2: 哦，啊嘛是天然的对无吼，啊则顶级的这个吼，阴时啊吼，我嘛希望来甲阮山顶的爸爸妈妈做分享啦。
1: 哦，
2: 我知影这罐足贵的嘛吼，这罐碟咧，恁的这个吼专柜嘛400-500块嘞啊，
1: 还是4000对，
2: 对啊，啊你会当无啦？我有一个请求啦，
3: 嘿啦，
2: 咱既然啊吼有这有这个心啊，恁做产品哦，恁做一罐这个手工的那酿造的酱油，爱开这侪精神甲时间滴的，但是恁的出发点就是安那，希望啊吼。照着咱的吼，咱的这个吼好的物件吼，来提升上无好，咱的消费者食起是安全、健康，然后对身体无负担。无你看全台湾西游记啊，咱全球排第一名，对不对？
3: 对啊。
2: 哦，卖个增加身体负担啊嘛。
1: 啊。
2: 哦，啊当然啦，你也看咱阿公阿妈上爱就是这种古早味饮食啊。而且你饮食啊，能讲啊这么好对啊？外口拢食无的
3: 啊。对啊。
2: 那有人饮食啊，你用人家粗榨橄榄油来做的。
1: 是
2: 吧？我可能用沙拉油啦，用土豆油对不对？
1: 有特别有大家健康咩？
2: 哎咩，对不对？
3: 用个生类啦。
2: 会使我一个要求嘛吼，咱卖几组啦吼？30组就好啊。
3: 30组啦，好不好？
2: 30组你也靠有通的朋友，今仔日动作吼，广告你讲话啦，好不好？咱啊30个朋友啊，靠通的吼，咱今仔日这款顶级的这个湖底的吼，这个
3: 硬皮啊
2: 吼。搁上一关的朋友啦，好意思。
1: 哦，安尼袂使啦，安尼真正是安尼讲伤济啊咯。
3: 无要紧啦，咱就一摆啦，大家少交袂得啊啦。
2: 广告交换，对不？
1: 啊，
2: 你个替你拍名声拍出去，另抓你过来，你就做面子。
3: 对啊，
1: 安尼哦。
2: 哎妹，你就知影讲哦，电话比今仔日搁较变变叫
3: 啊。对啊，好不？30组得
1: 啊。啊。好啦好啦，我就安尼讲啊，咪啊后个会记你哦。我来会继续甲阮捧场哦。我咧食着我印象，你一定去甲我回。
2: 保证回购的啦。
3: 保证的啦。啊无，所以讲爸爸妈妈，咱头前哦30位就好啊吼。咱今日4罐的这个豆油，两罐的豆油膏，啊个一罐这个上个顶级的硬食啊吼。同款哦，420块，要同款要送给爸爸妈妈。
2: 啊，这个硬食啊，偌大罐？咱这个头家牛220克，吼。
1: 对，220克
2: 嘛，未细罐哦。
3: 未细罐哦，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做，赶紧的。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好。
0: 哎，你的陈太太，你好哈。
1: 哎。
0: 你讲你啊，咱的导游你进前食过食了安那？
1: 真好食。
0: 安怎好食？
1: 哦，未死咸吗？
0: 未死咸对不？
1: 都有导游胖的呀、
0: 啊。哎，导游胖哦。
1: 啊。
0: 你拢爱啉这种乌豆做的这个导游哈？
1: 有滴嘞。
0: 就甘甜的对不？就甘甜的，啊！你拢问啥食？
1: 好食。
0: 就好食，啊！你拢问啥物来食？啊。你拢问啥物来食？
1: 菜呀、
0: 啊。哦，问菜呀、哦。
1: 啥菜呀、啊？啊，饺饭嘛好。
0: 沙菜饺饭拢就好食，对不？
1: 啊，
0: 拢未死咸，
1: 嘿，
0: 拢未死咸吼。
1: 对啊。
0: 哦，好啦好啦，安尼哦，紧诶，即、這个乌豆顺手工诶豆，我即个你寄一组，啊，你要两组啦吼。
1: 啊，一组要阮寄啦。
0: 好，你要两组啦吼，好，无问题哈。
1: 好是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哈、啊，好，我给你登记好啊哈。好，谢谢谢谢。
1: 拜几个来？
0: 哎、欸，奥利多奥利多哈。
1: 好啦。
0: 哦哦，谢谢哈。好来，你好胡大哥。哎，你好，胡大哥，咱要爱这个秋港的导游哈，
2: 好
0: 啊，哦，啊，你要一组啦哈，
2: 啊，
0: 好，安尼奥利修啦哈，奥利啦哈，
2: 哦，
0: 后天啦哈，好好，谢谢谢谢哈，来，咱今晚今个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李老板你好哦，
3: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哦，李老板啊，
4: 你有看到电话变变个啊无啦？
3: 哦，好哟，
4: 哎呀，你看妈妈咧讲。哦，迄听你讲迄罐饮食啊，佮听你讲迄导游啊，
0: 吼、哎，你好，
4: 哦，拢真哩天然着，而且外口啊，吼，我相信啊，爸爸妈妈你绝对毋捌买过啊，吼，咱的导游也好，咱的导游哥也好啊，吼，佮咱即罐啊，上个顶级的饮食啊，吼，迄个口味安尼吼 ，Q 胖啊 Q 胖啊，吼，
0: 对啊，
4: 而且用个直接食，用个直接配饭配糜啊，吼，也是讲所有料理的啊，吼，拢会当啊啦，会当去淋嘛，吼，哦，伊我介意，你有看电话变变叫，结果啊，吼，咱的租数无啊，
0: 对啊。
4: 30桌伤少啊啦，
0: 伤少啊啦！咱咧酱油达人，
4: 今仔咩啦？如何是好咧？
0: 来，要对家进前哦，来，咱李老板先过甲咱爸爸妈妈讲哦，咱这导游啊，到底咩啊？那劲啦！
5: 第一点来，第一点一定爱玻璃杆啊！
0: 啊，玻璃，
4: 一定爱玻璃杆啦！吼，
0: 玻璃杆啊！哟，
4: 妈妈买拢塑胶桶啊！
5: 因为玻璃杆啊，也当去真空杀菌
0: 哦。欸真空杀菌
5: 啊！杀菌吼，搞你来吸灭菌
4: 啊！
5: 所以吼，咱妈妈你若用过，导员啊，开过了来卜一下一声吼，开过了你就爱放冰箱去。
4: 那无防腐剂一定爱冰啊！
5: 对，无防腐剂一定爱冰
0: 啊！你看，那一般去外口迄卖场咧卖当来，迄导游塑胶罐啊有哦，咱拢无咧冰咧。
4: 免冰啦！
5: 是啊，足侪人甲我讲，为什么导游爱冰？因为大家拢用化嘅导游，
4: 用防腐剂。
5: 用防腐剂。
0: 哎，你表示讲，即个开过一定爱冰嘛？啊，那无开过就免冰哦。
5: 哎，无开过，因为恁都有甲恁讲啊。啊、咱就用玻璃管啊，甲真空掉诶，
4: 有灭菌，
5: 有灭菌过了、哦、所以无开唔免。
0: 哦，所以这第一重点就是用先经玻璃管啊，就对啦。
5: 对对对。
0: 啊，那接过来咧。
5: 啊，第二点就是吼，用咱目睭来看。
0: 目睭看、哦。
5: 咱看咱的涉水，人讲导游是乌的嘛？不，唔是唔是。
0: 导游拢乌
5: 的，拢乌的对不？
4: 乌漉漉啊！
5: 哎是，啊个乌漉漉是唔对的啦。
0: 哟、
5: 哦。咱来提起来看，甲照光一下。
4: 照光哦，
0: 照光哦，
5: 哎，甲照光者，来汤光呢，吼，会汤光啊，透明的琥珀色，迄只是真诶导游。啊，你若摕个甲照光是规拢是乌诶，
4: 乌噜噜诶。
5: 哎，你想看嘛，导游那有可能就暗光起来是乌噜噜诶，你想看嘛呀咧？
0: 现在导游那乌诶哈。
5: 对，一般来讲吼，用伊着要落开，较好只，较水少。即马做侪人吼，都用只焦糖色素啦，就是咱讲诶藤乌色素啦。
4: 藤乌
5: 的对哦，藤乌
0: 色素的对啊。
5: 对，
0: 啊那边那。怎样讲？这罐导游有掺色素，无掺色素？
5: 哦，上简单，上简单。除了咱都要看过爱透明颜色以外，再来就是、哦、你导游若放较久的吼，伊迄个色素也掉变。
0: 嘿，
5: 所以等于看恁到导游间啊，顶管哦，迄个诶导游间顶管无导游的所在，那就食到一半，顶管的所在有乌乌无？
0: 哎，
5: 哦，伊脑掉变，迄都是有焦糖色素。
4: 啊，都色素滴啦。
0: 啊，你那你爸爸妈妈，你连咪有闲去提领导导游过来看吼？
4: 大家拢乌的啦。
0: 真正好的导游吼，伊袂掉标，
4: 袂掉标。
0: 吼，你好的导游吼，你啊藏几个月，哎，藏三个月嘛好吼。
5: 对。
0: 伊玻璃杆啊，赶快是足清气的哦。
5: 对。
0: 哎，但是你若有掺你啊色素的吼，伊个玻璃杆啊会小可黄乌安尼哦。
5: 对。
0: 啊，这就算上简单的判断的方法的对啦。
5: 哎，对，上简单的啦。
4: 啊，佮有一项会当判断的啥啦？拄我头家娘讲甲切切的吼。
5: 哦，对。第三点就是切切的，大家拢好切啦吼。来运动，咱手来运动一下来，甲切切的。啊，你切的时阵吼。也泡泡 哦，那做绵密诶，
4: 嗯，做绵诶啦，
5: 做绵啦，
4: 泡泡做细粒，
5: 啊，做无容易消失啊个细粒，哦，啊那化学个你个摇摇诶，啊，伊个颗粒较大粒，啊，一般样伊就消失去啊，
0: 对，
5: 哦，迄就是无内底成分就无好，
4: 无酵素哟，
5: 哎，对对对，内底成分氨基酸就无够济，成分无够好，
0: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讲，咱看伊个泡泡
5: 泡泡摇摇诶，
0: 但是这个这有当下嘛，就迷失诶，你知影？你想我只毛一罐吼。甲恁兜诶无共款诶，即罐嘛伊嘛讲伊是天然酿造诶啦吼，但是伊诶泡吼嘛是有，但是伊诶泡吼伊湿了比恁兜诶较紧。
5: 无唔对，
0: 啊伊这就是啥，伊这有可能就是讲，有可能是啥物问题在造成安尼。
5: 哦，进前吼，其实做生意是爱凭良心嘛。进前就是大家拢用这来判断，所以做这商人吼，伊会家己内底加一种叫做起云剂啦，可以赶快摇摇有泡。
0: 哎，
5: 对，赶快摇摇有泡。
0: 啊，但是伊这有伊就算起云剂嘛，算讲那也当合法添加的对吧？
5: 它算是一个嘿，依然来购买是合法添加啦。啊，不过咱就是爱家己去选择，
0: 嘿，
5: 哦，咱家己选择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都是合法添加。啊，因为身体是家己的，
0: 有
5: 特别健康，尽量拢食较天然的物件啦。
0: 哦，啊，所以讲第三点就是看泡泡啦，吼。
5: 嗯。
0: 啊，接过来咧哈。
5: 过来就是标示，咱都要讲诶，哦，要来判断，都要他简单目睭看，然后拢有关。过来就是咱哦，爸爸妈妈你爱把你的目镜、老花眼镜挂起来，详细要看啦。我后边有一个标示，我的成分。
0: 标示就是咱讲的成分。
5: 成分哦，内底有啥物物件？
0: 嗯嗯。
5: 哦，我上一个简单的是经理看有的成分，就是经理看有的，来盐、水、乌豆、糖，是咱看有字吧吼，咱看有字，啊，若咱看无字的，五次黄牌、联合甘酸热钠、啊，甜味剂、啊，玉米糖胶，然后三鲜胶，然后粘稠剂，哦、啊，这若看无，咱就尽量较卖用啦。
4: 那是化学添加啦，
5: 对啦。
0: 所以愈天然的物件，伊的成分就愈少啊。
5: 愈简单，
0: 愈简单。你想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哦，伊啊，就是啊，酱油啊，黑豆。盐、糖、
5: 水
0: 啊，四样俩，
5: 四样俩，
0: 都无个什么呀、啊，什么看无的成分伫内底啊？
5: 是啊，是啊。
0: 但是老板娘啊，我这么一个足大疑问呢。你看像我这罐哦，伊嘛讲哦，我在进前买的啦，别人的哦，伊嘛是成分嘛足简单的呀、啊。但是伊的泡了湿了紧，啊，过来伊的干那嘛乌的，
4: 着色呢。
0: 啊，过来就是看嘛，看了袂讲介清楚，伊无
4: 不透光。你看，即马手头即罐甲恁兜的比起来、
0: 啊，就真正有差呢。
4: 啊，恁兜的加足透明的，你知影？啊，照的光是真正的
0: 透光
4: 呢。透光呢？啊，阮手头即支嘛讲天然的吼，啊，但是乌噜噜啦，我即马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哟，
5: 因为其实吼，即马吼，咱的法律的检验吼，是有当些是
4: 游走在边缘，
5: 游走边缘，你是未检出，不是叫做零检出、
4: 哦、
5: 啊，所以只要吼，连检查未出来，迄个范围内吼，有人做生意总是爱赚钱嘛，
0: 对不？香花露芳啦，
5: 香一个花露芳，啊，不过做生意就是凭良心啦，讲实在啦，人客食得会健康，咱嘛，导游咱嘛家己提来吃呢，那有可能像有人做油，以前安尼慈安事件讲，别人的油拢食家己健康，家己做的油拢唔敢食，因为是不好的油嘛。啊，因为阮导的，阮拢讲阮家己做的导游，所以阮一定为着家己。好啊，为的嘛，为的白兰鹤，所以关系完全都标准的标示啦，
4: 零添加的
5: 标示啦，嘿、嗯，对。
0: 李老板啦、啊，咱这个导游这么好哦、喔，麻烦啦，咱个追加一下好不好？
4: 会使无啦？
6: 哦，唔通啊啦，已经三十桌，我已经买
4: 广告，
6: 用买四罐，送你三罐，咱个追加，唔通个追加啦，吼、喔，这真正是。
4: 但是你有感觉足欢喜哦。你看到山顶这些朋友来啊吼，来给咱支持啊吼，啊你第一组来啊吼，都给你这支持啊，等会给你卡个变变叫
0: 啊，对啊，
4: 这就代表伊对咱的信任嘛，对不对？吼、哦，所以我相信你看到你买干嘛就欢喜的啊，
6: 我听了就欢喜，听了就欢喜，
4: 对啊，
0: 对啊，
4: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伊后边我都唔敢接，你若无好，我那物件你出来啊，
0: 对啊，
4: 对吧？啊，我即马有一个要求啦。伊上无好后壁朋友啊吼，伊毛发多啊呐，食着遮尼啊好诶，上无天然健康无负担吼，啊，搁食着遮特殊诶，即个饮食啊，即个吼口味滴啊吼，
0: 会
4: 当搁甲阮加一下组数无啦？
0: 搁加二十组啊啦，
4: 会使无？
6: 哦，哈哈哈！真开心。
0: 无紧啦，二十组就好。
4: 我替阮山顶诶爸爸妈妈甲你拜托啦，
6: 好啦，
4: 无是好人就做到底啊，咩？
0: 对
4: 不？你讲食安的问题较济着，
0: 对啊。
4: 你若其他卖场嗰咧卖化学的三工的，我都做几万趟出来。
0: 你好，
4: 对不对？啊，咱嘛无希望讲，哎，咱只要去减一个吼，听众去买化学物件，都加一个人的健康啊，加一个家庭的健康啊，对不？你们刚刚在做功德啊？
6: 好啦，对啦，啊，无好啦，
4: 对不对？
6: 老些嘞，当做去做功德啦，要赚嘛唔挣钱啊？
4: 对啦，对啦，
0: 对啦，
6: 哇，
0: 哇，那二十组。
6: 好啦，阿无去加二十组，阿去来无啊？来无，来无啊？
0: 好啦，二十组了，最后
4: 二十就对啊。
0: 好啦，来人啦，咱的爸爸妈妈，咱今日四罐的导游啦，吼，啊两罐的这个导游哥啦，搁一罐这个饮食啊，顶级的饮食啊啦，吼，安尼加加起来本来两千几块呢，咱今日又得话在1680块呢，啊，但是咱，但是咱最后存二十组呢，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出门的关键呢，咱的二数。025-7788 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7: 喂。

0: 来哦，咱的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爸爸妈妈，你也最近收到物件吼？你来个做料理看嘛，姐。
1: 平时都会使啊。
0: 这平时是你也做看嘛，嘿。
1: 尤其是妈妈啦，拢有咧卤吧，有咧烤嘛的啊，卤豆干、卤豆腐啊，这个上盖好的啊。
0: 对啊。
1: 咱多一个大哥，大哥。这组你要买清理，无可能啊，对于化学的啊。
0: 嘿啦嘿啦，
1: 啊不要紧啦，那我们姐呢，我们姐很介意的。我听姐在多想啊。
0: 温气，
1: 温气。哦，不管你拢去食了化学的。
0: 对啊对啊。
1: 生理人知影你爱俗。
0: 嘿啦。
1: 就去做俗的物件来卖你啊吼，但是你在阮节目啊吼，我嘛有阮的坚持的。
0: 对。
1: 吼啊不要紧，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吼，你也选择的。
0: 对。
1: 吼，咱若为着身体健康，咱就是必须要饮食当中调味料去做一个改变。
0: 嗯。
1: 像那水你两食过路的。
0: 对啊。
1: 像那。因为你知道水里面有做这
0: 一挂
1: 垃圾啊，有毒素对不？
0: 对，
1: 有一挂重金属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那个去买一个过滤的嘛，来那滤水器嘛，对不对？恁到时那放一个迄个我空气清净机的，你知道即马环境就歹，空气品质就歹，恁到的灰尘啊、营养哦。你也看，你常常拢输会着，所以恁兜必须爱去买一只迄个空气清净机的。
0: 嗯。
1: 但是你咧食的物件是食入去巴肚底，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诶。
0: 对。
1: 这是咱必须要那搁较重视的问题滴个啦。
0: 不对。
1: 吼、哦，啊咱那吼，一旦啊那，甲咱那吼，咱的手头咱厨房的一寡吼调味的
0: 化学的
1: 一寡添加物件。化学的你敢换做天然的？我相信然后你的慢性疾病好一半去。
0: 冇唔对。
1: 其实吼，咱所有的病拢是安那吃出问题。
0: 对。
1: 除了饮食以外，咱的生活作息嘛占足大的原因滴诶。
0: 嗯。
1: 但是然后吃是上大的原因滴诶。
0: 冇唔对。
1: 你现在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有志是安那会歹去啊？吼，这拢跟咱平常是吃，有个人最爱吃重咸淡，哇！
0: 对，
1: 伊你外口买化学拢都就是死咸啊！
0: 系啊，
1: 吼，啊死咸你愈吃愈咸，你迄个胃咧豆豆会燥起啊！吼，你拢唔知影愈吃煞愈咸起啊！
0: 嗯，
1: 哦，所以有介绍好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吼，拜托伊，就是爱家己啊吼去改变啦、
0: 啊，对，
1: 改变才有效啦，跟他。请人个专家来无效啦，你家己提转去，你才知影物件好，好
0: 甲
1: 倒位去。
0: 嗯，
1: 吼、哦，哎、啊，有诶是真正请来咧讲，足够讲诶啦。
0: 嘿嘿嘿。
1: 但是咱这是实际，因着用双手咧做诶。
0: 嘿。
1: 吼、哦，咧做这诶、個欸，一盎一盎一盎一盎呢。
0: 嘿呀、啊。
1: 每一盎拢爱经过六个月以上至十个月时间。伊才有法度熟成啊，吼、
0: 嗯！
1: 才有法度落去啊，那搁落去地，落去植的呢。
0: 爸
1: 爸妈妈，这种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耶。哦，所以你也看，即马手工的物件现在愈来愈少的耶。
0: 对啊。
1: 你所看的通路啦、市面上做这东西啊，那化学的啦，
0: 嘿啦，
1: 啊不都是合成的啦。
0: 对。
1: 吼、哦，伊求方便，求快速啊。啊，无咩啦，赚得到钱。
0: 嗯嗯。
1: 吼、哦，啊，你讲这咩？哎，每一样拢爱先经过六个月、十个月时间滴。
0: 对。
1: 爸爸妈妈要赚有限呐。
0: 冇唔对。
1: 啊，这嘛算辛苦钱嘞。啊，看天咧食饭个呀。
0: 对。
1: 哦，所以咱爱吼多多支持天然的物件以外，但是至少咱家己食巴肚底，要照顾规家伙个身体健康啊吼，都是愈天然的愈好呢。
0: 冇唔对啦，啊过来，啊过来，咱个爸爸妈妈吼，你有当你即马吼，这个咸汫有哦，有可能较小可吼，喙齿小可走未去啊。
1: 嗯。
0: 所以讲你无拄哦，你也掺料收济，你个边烦恼哦。啊，你啊以前的化学个吼，你也掺料收济，厝内底囡仔见你时，哦阿母啊，你也愈煮愈咸啊呢哦。欸、但是你这万一咱这无多参者收者，佫袂哦，伊佫是干的哦，伊佫是干的。吼、哦，当然嘛是爱适量啦，好不好？嘛是爱适量。好、哦、来，今日爸爸妈妈真正数量真正有限哦。来，咱来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吼。来来，我先来播一首歌啦，好不好？嗯、啊，爸爸妈妈，你后要爱赶紧的哦，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啊，来，你好。
1: 好。
0: 哎、欸，你的陈太太，你好哈。
1: 哎、欸。
0: 你讲你啊，咱的导游你进前食过食了安那？
1: 真好食。
0: 安怎好食？
1: 哦，未死咸吗？
0: 未死咸对不？
1: 都有导游胖的呀、
0: 啊。哎、啊，导游胖哦。
1: 对啊。
0: 啊，你拢爱啉这种乌豆做的这个导游吼。
1: 有滴咧。
0: 就甘甜的对不？就甘甜啊！你拢问啥食？
1: 好食，
0: 就好食啊！你拢问啥物来食？啊！你拢问啥物来食？
1: 问菜呀、
0: 啊！哦，问菜呀、
1: 啊！沙菜啦、啊，啊，饺饭嘛好食哟、
0: 哦。沙菜饺饭拢就好食对不？
1: 啊！
0: 啊，拢未死咸，
1: 嘿，
0: 拢未死咸吼。
1: 对啊。
0: 哦，好啦好啦，安尼哦，紧诶，这个乌豆顺手工的豆，我这个你寄一组，啊，你要两组啦吼。
1: 啊，一组要稳价啦。
0: 好，你要两组啦吼，好，无问题哈。
1: 好是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哈、啊，好，我给你登记好啊哈。好，谢谢谢谢。
1: 拜几个来？
0: 哎，奥利大奥利咯哈。
1: 好啦。
0: 哦哦，谢谢哈。好来，你好胡大哥。
2: 来。
0: 哎，你好胡大哥，咱要爱这个手工的豆油哈。
2: 对吧？
0: 好啊，你买一组啦，哈。
2: 啊。
0: 好，安尼后日收啦，哈。啊。后日啦，哈。
2: 哦。
0: 后天啦，哈。好好，谢谢谢谢哈。后来，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无？很紧来跟咱俄罗讲，咱的导游有够好食，有够甘甜的啦，沙菜啦，伊讲哦，直接个饺饭嘛，超好食哟。
3: 叫我来伊。这是正芋头啊，吼，落去手工古早味啊，吼，落去酿造的，
0: 对，
3: 甲烧头甲化学的绝对迄个气味食起来无同款。爸爸妈妈，你有几年啊，吼，唔捌食过像以前我咱饭桌顶啊，吼，食到迄种啊，吼，豆油的香气，
0: 古早味的呢。
3: 咦，你顶啊那失传足久的
0: 啊，
3: 阿华一定用心找足久的，再去找到八十几年，人拢啊那坚持做一项代志，
0: 对，
3: 就是手工啊那落去酿造这个芋头啊，这个印苗跟印苗。油糕啊，拄啊，妈妈有咧俄罗讲咱的印油，印油糕个咧印鲜啊，印鲜啊，绝对是咱中辈是大上介爱。
0: 好好搞好食。
3: 以前以前无爱食印鲜啊。
0: 我嘛拢硬掉呢。
3: 自从食到阮家这款印鲜了，我就爱着伊啊。
0: 嗯。
3: 你啊看，不管配饭配糜啦，有当时啊，咱
0: 阿咧
3: 单单拌面嘛，足好食。
0: 嗯。
3: 而且吼，伊未死咸，伊
0: 个
3: 伊个会干哦。嗯。阿公阿妈，你我相信你市面上，我敢做臭皮讲啊。
0: 嘿啦。
3: 你即马无一罐硬鲜啊，甲阮无法度比啊。
0: 比袂着阮嘞。
3: 吼啊啊！我甲伊停先啦吼，广告就是安尼，天然就是天然嘞，
0: 唔、
3: 嗯、是摕化学来骗你，这唔白讲啊，这做天然嘞啦。
0: 忘掉。
3: 阿华一定无咧做这种代志。好，所以阿公阿妈先啦讲，食过绝对袂有你饿咯。我嘛甲头家娘讲，第二桌你若过来的时阵啊，电话绝对变变叫
0: 的。忘掉。
3: 哎，拄啊看到这电话变变叫吼，伊即马坐咧等。
0: 坐咧等哦，哎哎、欸，真正呢，爸爸妈妈，你想迄有诶吼，爱吹啥爱吹。伊个阴丝啊鱼啊，你知道？啊穿只阴丝啊落去哦。哎、嗯欸，有够胖的呢！啊，过来，
3: 枯
0: 骨排骨有诶掺阴丝啊，
3: 有够
0: 好啉诶。
3: 用个做做侪啦，你啊，敢那吼吹鱼啊嘛好，还是讲吹迄个排骨？
0: 嗯，
3: 昨日刚去食迄个港式料理有啊无、欸？清蒸迄个什么排骨
0: 啊？排骨啊，还
3: 是讲炒迄个三叔？
0: 哦，
3: 炒高丽菜嘛会使，啊，过来卤豆腐，
0: 好、哦，哎、啊、对，卤豆腐，
3: 卤苦瓜，阿公阿妈卤苦瓜绝对是啊那绝，真正足好的气味足赞的就对啦。
0: 阿公妈妈有爱食啥？哎哎呀，卤鱼头来食。
3: 啊，你存啊吼，咱的这个导游哥导游啊吼，恁、嗯、有咧做冻饭的，头给牛解。
0: 对。
3: 伊讲因早间吼拢做冻饭给因弟弟食。
0: 啊对呢。
3: 哦，规盘出个空
0: 的。真正好食的对。
3: 咦，咱的导游甲导游哥拢同款，第一个袂死咸，
0: 对啦。
3: 过来吼，咱有特殊的这个烹馈碟，甲拄我妈妈的鹅肉同款。
0: 系啊，
3: 吼，恁的导游就是加一份那个豆啊烹就对啊。
0: 对，
3: 因为这是手工来酿造，唔是用机械做，唔是讲哦一半甲你染手工的，一半甲你染化学的啦。
0: 嘿，
3: 迄省成本啊，啊你啊吼，规趟化学的五工。三工五工的做几啊万趟的，是啊，你买的豆油永远食起来拢无滋无味的，敢那有死咸能力呢？阿公阿妈，这个是啊吼，你会坚持，但是我希望啊吼，你爱甲坚持啊放下，
0: 对，
3: 你啊吼爱追随什么天然的
0: 物件啦，哎呀、啊，
3: 咱台湾人你也看，西药剂是啊全球排第一名，
0: 对啊，
3: 跟咱所用的这个调味料啊，拢化学的、化工的，绝对有足大的关系的。
0: 冇错。
3: 好、哦，阿头跟牛都阿妈讲，你也看，迄位化学拢用盐酸来洗。
0: 哎呦，
3: 最起是啊，那盐酸，你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无？
0: 对，
3: 这是牙医师然后改讲的、改分享的。阿公阿妈，真正你有听到阿华哥一听的节目，而且好卖力熟熟啊，你啊，
0: 对，
3: 无比迄个化学的卖力，有当时。 且人卖你化学，佫比阮较贵呢。
0: 系啊，
3: 好，互你去食，互你倒来甲阮饿咯。安尼，阮才有价值啦。
0: 无唔对，
3: 好不好？
0: 好啊。好，所以我爸爸妈妈，你要还，你要出门真正要赶紧的哦。好，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3: 来，一听嘛，要阿朋友讲，你今仔日无讲买袂要紧，你去甲手头啊吼，你厨房迄罐你摕出来看卖啊。表凋色
0: 无？
3: 你的玻璃罐有凋色啊无？你的豆油色是不是乌隆隆的？
0: 对。
3: 吼，拢无透光的。这个是怎样，有去染到焦糖色素的啊，
0: 没对，
3: 再来皮看嘛，气味有像妈妈拄啊讲的，有迄个豆啊香嘛无？
0: 哎、
3: 欸，啊，若拢皮起来拢无味，迄条你都唔免怀疑，迄化学的啊，
0: 没对，
3: 啊，化学的你搁要安那唔甘哦，要食完哦，化学的唔好计较。
0: 唔好啦，哎，唔甘啦，爱换来换。
3: 咱辛苦些派米啊吼，你也看愈来人愈济人生，
0: 对，
3: 真正甲这物件绝对有足大的。
0: 啊，过来你先有几摆？有几摆嘛是食手咸啊，
3: 八
0: 叶罐嘛是食手咸啊。
3: 好啦，因为咱做手机买无，爸爸妈妈真正听到啊吼，买着赚着啦。
0: 对啦，
3: 六罐佫送一罐迄有啊，
0: 阴时啊，阴
3: 时啊，
0: 嗯，
3: 安尼1680块，比你买化学的佫较俗。
0: 无唔对，来，今日咱来控你2425-7788，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4: 啊，来你好，
5: 你好，
4: 嘿，你好。

0: 来，咱即摆来进广告。来，咱即摆广告来邀请到咱的酱油达人，咱的李老板。李老板你好哦。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哦，李老板啊。
2: 你有看到电话变变个啊？无啦。
1: 哦，好哟。你呢？
2: 哎呀，你看妈妈咧讲哦，迄听你讲迄罐饮食啊，佮听你讲迄导游啊，吼、
0: 哦。你好。
2: 哦，拢真哩天然着，而且外口啊，吼，我相信啊，爸爸妈妈你绝对毋捌买过啊，吼。咱的导游啊好，咱的导游哥啊好啊，吼。佮咱即罐啊，上佮顶级的饮食啊，吼，迄个口味。安尼吼，球胖啊，球胖啊吼，
0: 对啊，
2: 而且用个直接浇，用个直接配饭配糜啊吼，还是讲所有料理的吼，拢会当啊啦，会当去淋嘛吼。哦，伊我介意，你有看电话变变叫，结果啊吼，咱的组数无啊，
0: 对啊，
2: 30组伤少啊啦，
0: 少啊啦。咱咧酱油达人，
2: 今麦咩啦？如何是好咧？
0: 来，要对家进前吼，来，咱李老板先过甲咱爸爸妈妈讲吼，咱这导游啊，到底咩啊那劲啦？
3: 第一点来，第一点一定爱玻璃缸啊。
2: 玻璃干啦
4: 吼，玻璃干啦哟，
2: 妈妈买拢塑胶汤啊，
3: 因为玻璃干啦吼，也当去真空杀菌
4: 哦，真空杀菌啊，哎
3: 杀菌吼，
2: 搞你来
3: 吸灭菌啊，所以吼，咱妈妈你若用过导员啊，开过了来剥一下一声吼，开过了你得爱放冰箱去，
2: 那无防腐剂一定爱冰啊，
3: 无防腐剂一定爱冰
4: 啊。你看那一般去外口迄卖场咧卖当啊，迄导游塑胶罐啊有哦，咱拢无咧冰咧，
2: 免冰啦。
3: 是啊，做侪人甲我讲，为什么导游爱冰？因为大家拢用化嘅导游，
2: 用防腐剂。
3: 用防腐剂。
4: 哎，你表示讲，即个开过一定爱冰嘛？啊，那无开过就免冰哦。
3: 哎，无开过，因为恁都有甲恁讲啊，咱用玻璃罐啊，甲真空掉诶，
2: 有灭菌，
3: 有灭菌过了啊，所以无开唔免。
4: 哦，所以这第一重点就是讲先。跟玻璃干啊，就对啦。
3: 对对对。
4: 啊，那接过来咧。
3: 啊，第二点就是吼，用咱目睭来看。
4: 目睭看、哦。
3: 咱看咱的涉水，那个导游是乌的嘛？不，不是不是。
4: 导游拢乌的，
3: 拢乌的对不？乌
2: 绿绿啊。
3: 哎是，那个乌绿绿是唔对的啦。
4: 哟、
3: 哦。咱来提起来看，甲照光一下。
2: 照光哦。
4: 照光哦。哎、
3: 欸，甲照光一下，那会弹光呢？
4: 嘿。
3: 哦，会弹光，还有透明的琥珀色。
4: 嘿。
3: 迄只是真的导游。啊，你若提起甲照光是规拢是乌的。
2: 乌绿绿的。
3: 哎、欸，你想看嘛？导游那有可能就暗光起来是乌。露露的，你想看卖啊嘞？
4: 现在导游那乌的哈、
3: 啊，对，一般来讲吼，用伊就要露开，较好些，较水些，起码做侪人吼，都用一个焦糖色素啦，就是咱讲的藤乌色素啦，
2: 藤乌的对，
3: 藤乌
4: 色素的对啊，
3: 对
4: 啊，那边那怎样讲？这款导游有掺色素无？掺色素？
3: 哦，上简单，上简单，除了咱都要看过爱透明颜色以外，过来就是、哦、你导游那藏较久的吼，伊迄个色素也掉变。所以等于看恁到导游间啊，顶管哦，迄个诶导游间顶管无导游的所在，那就食到一半，顶管的所在有乌乌无，
2: 哦，
3: 伊有雕壁，迄都是有焦糖色素，
2: 都色素滴啦。
4: 阿你那你爸爸妈妈，你连咪有用去提恁到导游过来看吼？
2: 大机拢乌的啦，
4: 真正好的导游吼，伊袂雕壁哦，
2: 袂雕壁
4: 哦，你。好的导游吼，你啊藏几个月，哎，藏三个月嘛好吼。
3: 对。
4: 伊玻璃间啊，赶快是足清气的哦。
3: 对。
4: 哎，但是你若有掺这个色素的吼，伊个玻璃间啊会小可黄乌安尼哦。
3: 对。
4: 哦，这就算上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对了。
3: 哎，对，上简单的啦。
4: 嘿。
2: 啊，佮有一项会当判断就是安那，拄仔头家娘讲佮切切的吼。
3: 哦，对。第三点就是切的，直接倒拢后切啦吼，来运动，咱手来运动一下来，佮切的。啊，你切的时阵吼。伊个泡泡哦，那足绵密诶，
2: 足绵诶啦，
3: 足绵啦，
2: 泡泡足细粒，
3: 啊，足无容易消失啊个细粒，啊，那化学个你个摇摇诶，啊，伊个颗粒较大粒，啊，一般呢伊就消失去啊，
4: 对，
3: 哦，迄就是无内底成分就无好，
2: 无酵素哟，
3: 哎，对，内底成分氨基酸就无够侪，成分无够好，
4: 哦，所以讲第三点就是讲，会当看伊个泡泡
3: 摇摇诶，
4: 但是这有当下嘛，就迷失诶，你知影？你想我家某一罐吼。甲领导的无同款呢，这罐嘛，伊嘛通伊是天然酿造的啦吼，但是伊的泡吼嘛是有，但是伊的泡吼伊湿了比领导的较紧。
3: 无唔对，
4: 啊，伊这就是啦，伊这有可能就是讲，有可能是啥物问题在造成安尼。

0: 哦，进前吼、哦，其实做生意是爱凭良心嘛。进前就是大家拢用这来判断，所以做这商人吼、哦，伊会家己内底加一种叫做起云剂啦，可以赶快摇摇有波。哎，对，赶快摇摇有波。
1: 啊，但是伊这有伊就算起云剂嘛，圣公那也当合法添加的对吧？
0: 它算是一个嘿，依然来购买是合法添加啦。啊，不过咱就是爱家己去选择，哦，咱家己选择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东西，当然是合法添加。嗯、啊，因为身体是家己的，有特别健康，尽量拢食较天然的物件啦。
1: 哦，啊、所以讲第三点就是看泡泡啦，吼、哦嗯。啊，接过来哩哈。
0: 过来就是标示，咱都要讲诶，哦，要来判断，都要他简单把酒看，然后弄个关。过来就是咱哦，爸爸妈妈你爱家你目镜，老花眼镜挂起来，详细要看啦。我后边有一个标示，我的成分。
1: 标示就是咱讲的成分。
0: 成分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哦，我上一个简单的是经理看有的成分，就是经理看有的来盐、水、乌豆、糖，是咱看有的字吧？哈，咱看有的字。啊，那咱看无字的，五四黄牌、联合甘酸的那啊，甜味剂哦、啊，玉米糖胶，然后三鲜胶，然后粘稠剂哦，这哪看无，咱就尽量看卖用啦。
2: 那是化学添加啦，
0: 对啦。
1: 所以愈天然的物件，伊的成分就愈少啊。
0: 愈简单，
1: 愈简单。你想哦，咱这个酱油达人哦，伊啊，就是啊，酱油哎呀、啊，黑豆。
0: 盐、
1: 糖、
0: 水
1: 啊，四样俩，
0: 四样俩，
1: 对，无个什么啊，什么什么看无的成分伫内底啊，
0: 是啊，是啊。
1: 但是老板娘啊，我这么一个足大疑问呢，你看像我这罐哦，伊嘛讲哦，我这进前买的啦，别人的哦，伊嘛是成分嘛足简单的啊，但是伊的泡了湿了紧，啊，过来伊的干那嘛乌的，
2: 着色呢，
1: 啊，过来就是看嘛，看了袂讲介清楚，伊无
2: 泡了光，你看即摆手头即罐甲恁兜的比起来。
1: 就真正有差呢、欸。
2: 啊，恁那个给足透明的，你知影？啊，照的光是真正的
1: 透光
2: 透光呢。啊，阮手头这支嘛讲天然的吼、欸，啊，但是乌噜噜啦。我今麦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哟
0: ，因为其实吼，今麦吼，咱的法律的检验吼，其实我当时是
2: 游走在边缘，
0: 游走边缘，一起未检出，不是叫做零检出、哦，啊，所以只要吼，连检查未出来，迄个范围内吼，有人做生意总是爱趁钱嘛，
1: 对吧？香花露芳啦，
0: 香一个花露芳，啊，不过做生意就是凭良心啦，讲实在啦，人客食到会健康，咱嘛，导游咱嘛家己提来吃呢，那有可能像有人做油，以前安尼慈安事件讲，别人的油拢食家己健康，家己做油拢唔敢食，因为是不好的油嘛，啊，因为阮兜的，阮拢食阮家己做的导游，所以阮一定为着家己。好啊，为着买，为着别人好，所以我是完全都标准的标示啦，
2: 零添加的，
0: 零添加的标示啦，嘿、嗯，对。
3: 李老板啦、啊，咱这个导游这么好哦，麻烦啦，咱去追加一下好不？
2: 会使无啦？
4: 哦，唔通啊啦，已经三十岁，我已经买，已经
2: 讲过，
4: 已经买四罐，送你三罐，咱能够追加，唔能够追加啦，吼、哦，这真正是。
2: 但是你有感觉足欢喜哦。你看到山顶这些朋友来啊吼，来给咱支持啊吼，啊你第一组来啊吼，都给你这支持啊，等会给你卡卡变变叫
3: 啊，对啊，
2: 这就代表伊对咱的信任嘛，对不对？吼、哦，所以我相信你看到你买干嘛就欢喜的啊，
4: 我听了就欢喜，听了就欢喜，
2: 对啊，
3: 对啊，
2: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伊后边我拢唔敢接，你若无好，我那物件你出来啊，
3: 对啊，
2: 对不？啊，我即马有一个要求啦。伊上无好后壁朋友啊吼，伊毛好多啊呐，食到遮尼啊好诶，上无天然健康无负担吼，啊，搁食到遮特殊诶，即个饮食啊，即个吼口味滴啊
3: 吼，
2: 会当搁讲加一下组数无啦？
3: 搁加二十组啊啦？
2: 会使无？
4: 吼，汤嘛吼，真开心。
3: 无紧啦，二十组就好。
2: 我替阮山顶诶爸爸妈妈甲你拜托啦，拜托啦。
4: 好啦，
2: 无是好人就做到底啊，咩？对不？你讲食安的问题较济着，
3: 对啊。
2: 你若食了卖场，搁咧卖化学的三工的，我都做几万趟出来。
3: 啊，你好，
2: 对不对？啊，咱嘛无希望讲，哎，咱只要减一个吼，听众去买化学的物件，都加一个人的健康啊，加一个家庭的健康啊，对不？你嘛刚刚咧做功德啊？
4: 好啦，对啦，啊，无好啦，
2: 对不对？你
4: 搞些咧，动作去做功德啦，要赚嘛唔赚钱啊？
2: 对啦，
3: 对啦，对啦，哇，哇，那二十组。
4: 二啦，阿无去加二十组，阿过来无啊？
2: 过来无啊？
4: 好
3: 啦，二十组啦，
2: 最好二十就对啊。
3: 好啦，咱的爸爸妈妈，咱今日四罐的导游啦，吼，啊两罐的这个导游哥啦，搁一罐这个饮食的顶级的饮食啊，吼，安尼加加起来本来两千几块呢，咱今日又得话在1680块呢，
2: 啊，
3: 但是咱最后剩二十组呢，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出门的关键呢，咱的礼数。零五七七八八 空里李树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树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哟、哦，咱的控理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爸爸妈妈，你也最近收到物件吼？尤其过年时也要搞啊，你来个做了，你看嘛，姐。
1: 平时都会使啊。
0: 这平时你也说看嘛，嘿。
1: 尤其是妈妈拢有在捞吧，有在控嘛的啊，捞豆干、捞豆腐啊，这个上盖好的啊。
0: 对啊。
1: 咱多一个大哥，大哥。这组你要买清理，不可能啊，对于化学的啊。
0: 嘿啦嘿啦，
1: 啊，不要紧啊，那我每一个人，我每一个人看伊的名字，我听一个都像啊。
0: 分你，
1: 分你，哦，不管你拢去食了化学的、
0: 啊。对哇、啊、对哇、啊。
1: 生理人知影你爱俗，
0: 嘿啦，
1: 就去做俗的物件来卖你啊吼。但是你在阮节目啊吼，我嘛有阮来坚持的。
0: 对。
1: 吼，啊不要紧，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吼，你也选择的。
0: 对。
1: 吼，咱若为着身体健康，咱就是必须要饮食当中调味料去做一个改变。
0: 嗯。
1: 像那水你两食过滤的。
0: 对啊。
1: 像那。因为你知影水内面有做侪
0: 一寡垃圾啊，
1: 有毒素对无？
0: 对，
1: 有一寡重金属对唔对？所以你必须要那个去买一个过滤的嘛，来安那滤水器嘛，对唔对？恁当时那放一个迄个我空气清净机的，
0: 啊、
1: 你知影即马环境就歹，空气品质就歹，恁到的灰尘啊、营养哦。你也看，你常常拢输会着，所以恁兜必须爱去买一只迄个空气清净机的。
0: 嗯。
1: 但是你咧食的物件是食入去腹肚底，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的。
0: 对。
1: 这是咱必须要那更加重视的问题滴啦。
0: 无唔对。
1: 吼，啊咱那吼，一旦啊那，甲咱那吼，咱的手头咱厨房的一寡吼调味的
0: 化学的，
1: 一寡添加的物件。化学的你跟我做天然的，我相信然后你的慢性疾病好一半去。
0: 冇唔对，
1: 其实吼，咱所有的病拢是安那吃出问题。
0: 对，
1: 除了饮食以外，咱的生活作息嘛占足大的原因滴。
0: 嗯，
1: 但是然后吃是上大的原因滴。
0: 冇唔对，
1: 你现在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有记性安那会歹去啊？吼，这拢跟咱平常时吃，有个人在吃重咸淡，哇！
0: 对，
1: 伊你外口买化学拢都就是死咸啊！
0: 系啊，
1: 吼，啊死咸你愈吃愈咸，你迄个胃咧豆豆会燥起，然后你拢唔知愈吃煞愈咸起啊！
0: 嗯，
1: 哦，所以有介绍好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吼，拜托伊，就是爱家己啊吼去改变啦，
0: 对，
1: 改变才有效啦，跟他。请人个专家来无效啦，你家己提转去，你才知影物件好，好
0: 甲
1: 倒位去。
0: 嗯，
1: 吼、哦，哎、啊，有诶是真正请来咧讲，足够讲诶啦
0: 嘿嘿嘿。
1: 但是咱这是实际，因着用双手咧做诶。
0: 嘿，
1: 吼、哦，咧做这一盎一盎一盎一盎呢。
0: 嘿啊，
1: 每一盎拢爱经过六个月以上至十个月时间。伊才有法度熟成啊，吼、
0: 嗯，
1: 才有法度落去啊，那各落去地，对，落去植的呢。
0: 爸
1: 爸妈妈，这种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耶。哦，所以你也看，今麦手工的物件现在愈来愈少的耶。
0: 对啊。
1: 你所看的通路啦、市面上做这东西啊，那化学的啦，
0: 嘿啦，
1: 啊不都是合成的啦。
0: 对。
1: 吼、哦，伊求方便，求快速啊。啊，无免啦，赚会着钱。
0: 嗯嗯。
1: 吼、哦，啊，你讲这要，哎，每一样拢爱先经过六个月、十个月时间滴。
0: 对。
1: 爸爸妈妈要赚有限呐。
0: 冇唔对。
1: 啊，这嘛算辛苦钱嘞。啊，看天咧食饭个呀。
0: 对。
1: 吼、哦，所以咱来吼多多支持天然的物件以外，但是至少咱家己食的巴肚底，要照顾规家伙的身体健康啊吼，都、就是愈天然的愈好呢。
0: 冇唔对啦，啊过来，啊过来，咱的爸爸妈妈吼，你有当你即马吼，这个咸汫有哦，有可能较小块吼，喙齿小块走未去啊。
1: 嗯。
0: 所以讲你无拄哦，你也掺料收济，你个边烦恼哦。啊，你啊以前的化学个吼，你也掺料收济，厝内底囡仔见你时，哦阿母啊，你也愈煮愈咸啊呢哦。哎、欸，但是你这万二蛋这无多参者收者，佫袂哦，伊个是干的哦，伊个是干的，我当然嘛是适量啦。

0: AM 1071。
1: 你有要安排一首歌曲无？
2: 我哦，
1: 系啊，
2: 真
1: 无用诶，无用哦，无好好来来来，我先来播一首歌啦，好不好？啊，爸爸妈妈，你哦要爱赶紧诶哦，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来来，咱今日个进攻个吼，讲到咱今日所介绍这个纯乌豆类结出的这个豆油哦，九江的豆油，咱无掺无透黄豆，咱这全部拢是乌豆哦。外口足济哦，有啦，毛纯手工酿造有啦。嗯哦，但是伊乌豆透有透黄豆，啊，咱无，咱全部拢乌豆。
1: 对，而且吼、哦，乌豆的这个豆油啊，吼，是经过了传统的这个酿造法，吼、哦，嗯，所以要经过了这个哦，放在大瓮里面，然后经过了日头落去晒，可以豆豆发芽发芽呢。
0: 对，
1: 吼、哦，上少啊，吼，拢是爱差不多
0: 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哦。嗯，哦，你做法多呐？去品尝到这个吼，又个甘又个甜的这个吼，乌豆的这个印油的，
0: 冇唔对。
1: 啊，你也是外靠迄种酿造酱油啊吼，这种豆油的品质啦吼，都个输咱的乌豆啊豆油啊，
0: 冇唔对。
1: 哦，这个制作方式个冇同款。啊，你也讲化学的迄个较简单啊啦，
0: 对啦。
1: 化学的迄个盐酸落去啊那分解甲凝解了啊吼，经诶、差不多三天的时间。三到七天，这种化学速成的酱油啊，吼、嗯，一定要做足侪出来。
0: 对，
1: 啊，但是爸爸妈妈你也看，用盐酸落去分解啊，吼，你听到你会惊不？
0: 会惊咯。
1: 啊，盐酸分解了，你搁食一巴肚底底的。
0: 系啊。
1: 哦，所以阿公阿妈吼，咱有选择的时阵，然后其实差一点点啊钱尔，拜托你一定要经常天然的。
0: 冇唔对。
1: 我猜阿华个一听啊，吼，这团队啊，吼，最用心的啊呐，开发的啊，吼，这个老店。
0: 嗯。
1: 八十几年的老店其实是足无简单的啦。
0: 对啦。
1: 那连咱的经济部啊吼，拢逐年拢安那颁奖状和
0: 银。冇对。
1: 我都维持遮尼啊久啊吼，你啊八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啊吼，真正嘛是坚持讲要搁做手工的啦。
0: 嘿啦。
1: 但是要吼，因有一个概念，我有甲头家娘开讲，讲吼，阮先生啊吼，就是一个观念。
0: 对。
1: 咱要家己要食物件。你要做好咱家己，甲别人拢敢食。
0: 对，
1: 不是讲哎呦，咱做出来吼是要去骗人的钱啊，拢袂使安尼的。
0: 冇对。
1: 哦，所以你也看伊连送的迄罐啊吼，迄、那个印丝啊，
0: 系啊，
1: 伊拢是用冷压的橄榄油、嗯，爸爸妈妈外口拢用土豆油啦、沙拉油啊，所以你现在食阮的这个啊吼，这有在上印丝啊的时阵啊吼，迄、那个香气。过来啊吼，你落嘴了后，一般外口的啊吼，用心啊是做死欠的。爸爸妈妈，你也买过，你就知影，拢爱下一煮煮啊，落去用吹，你无法度直接配饭配糜，对不对？但是咱送你的用心啊，你大胆吼，共硬来配饭配糜，真正达粒都花甘，达粒都安尼甘甜，搁美丽滴的。而且吼，咱规罐安尼，哇，足十斤的哦，唔是外从外口安尼，所以爸爸妈妈。品质无同啦，吼、哦！你食过，你家己收到的朋友啊，吼！你之后我都去感受讲啊，吼！甲你手头，你外口买的啊，吼！迄个化学的甚至合成的豆油，合成的豆油膏，迄、那个气味有啥物款的无同款滴的，吼、哦！啊，咱呢就是有迄个特殊的迄个啊豆花香滴的，吼、哦！啊，过来因咱啊吼，连豆油膏啊吼，你看头家娘咧讲的吼。豆油膏拢爱用咱正即个台糖的吼，台糖的吼，然后顺的落去啊那先落去熬，落去熬了，唔是从外口讲啊糖甲你淋淋落去拉拉安尼尔，所以像那个加一分的香气出来就是安尼的。
0: 甘甜回甘。哎、
1: 欸、啊，有诶外口啊吼，豆油膏是淋上玉米糖胶啦，
0: 或
1: 淋一罐吼
0: 焦糖色素啦，
1: 甜甜的物件吼，甲你安那甲你拉拉吼，你哥哥对不对？但是咱拢敬天然的物件咧，淋滴诶，
0: 冇唔对。
1: 所以食起来咧，香气各个外口都无同款滴诶。
0: 对啊。
1: 阿公阿妈，我相信啦吼，你市面上通路足侪人咧介绍豆油豆油膏对不对？
0: 有啊。
1: 无人有法度讲啊，遮尼啊详细。
0: 对啦。
1: 啊，阮是用啥物用啥物，大家拢讲，敢若阮的品质就好诶。
0: 嗯、
1: 哦，所以吼、哦，爱亲手落去制作，伊才我都讲出这个功能的。
0: 对，
1: 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吼，咱今仔日最后，因为这是特别个清楚的。
0: 冇对，
1: 啊，有朋友食了足好，希望讲啊吼，用个啊那过来买，
0: 啊
1: 买来送我亲戚五十滴的吼。妈妈，反正着恁的手啊吼，甲上天然的、上传统的，咱啊台湾真正足辛苦的这个吼，手工啊吼来制作的这吼。豆油商啊吼，跟多多支持滴啦，
0: 吼，
1: 无后盖恁真正食无天然嘞，无人要做啊啦，
0: 对啦，
1: 大概三工两个做几万趟，上尾搁等半年，等十个月。
0: 啊，你过来外口，甲你讲天然嘞，你买等于吼，你家己爸爸妈妈上简单嘞，看会掉表袂掉表啦，吼、嗯，会掉表都唔是天然嘞啦，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真正要花要做门嘞关键吼，四罐的这個豆油。
1: 嗯，
0: 啊，两罐的豆油膏，哇、啊，你也要卤肉吼，你就豆油清套豆油膏，
1: 安尼上好食。妈妈比你较厉害啦。
0: 哎呀，哎，无多啦，啊，咱我咪先去讲一下啊，有个人想要家己试看卖，要淡化卖，咩啦卤啊，啊，伊讲伊唔是你食看卖，真正有够好食。
1: 因为你导游会当安那做凉拌的料理啦，看见的时阵，
0: 凉拌豆腐啊，
1: 还是讲我咱炒一挂啥物菇类啦，杏鲍菇啥，吼、喔、用豆油膏，啊，而且吼豆油膏啊，吼你敢那单单啊吼撒迄个三层，撒鸡巴来温，甘甜味的啦。
0: 欸、我嘛就爱问导游，
1: 而且爸爸妈妈。未死咸哦，绝对保证未死咸的。哦，啊，你啊卤肉就用这罐清的啊，
0: 啊
1: 所以先那清的加较济，因为一般妈妈拢会安那用卤的较济滴。哦，你要卤肉、卤猪肉啦、卤鸡肉，然后甚至卤豆腐啦，食素食的朋友卤一挂高啊类的吼，拢、非常的适合，而且卤出来迄点特别香。
0: 冇唔对，
1: 甲你外口我买化学的鬼汤鬼汤，啊卤起来那会拢无迄个豆油的香开滴。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吼，真正唔捌买过试一种。我看卖啊，林刚，你落啊，剩那个老朋友继续过来找阿华哥听讲，啊，恁导游当时要过来啦，
0: 对啦，
1: 才甲剩一罐尔，他唔甘食滴啦，好不好？
0: 无啊，
1: 我想无食，对身体无负担，无死咸意，你油脂一定即马那卖啊，拜托，唔好过食迄化学个啊啦，
0: 对啦，
1: 好不好？
0: 好，来，今年咱个四罐的导游，啊，两罐的导游哥，啊，一罐的这个饮食啊，安尼加加起来。总共才1680块尔，真正有够俗的，哦，啊，佫好食，佫甘甜啊，吼，佫袂死咸。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出门，赶紧的，咱来控制2425-7788，控制2425-7788，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2: 阿来了，阿来，一，这我是啊，沙爽号姐，来了，
0: 你讲。

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爸爸妈妈，真正你来提件提到吼，即几工提到咱的导游，你啊试看卖啊。不管你是吼荷包蛋顶头个呀，即、這个导游啦，还是导游哥啊，吼、哦，气味真正无共款。吼、哦、啊，所有的料理，包括吼、哦、有的人啊，迄、那个啥，迄、那个爱青菜沙沙，有的拢较爱用遐导游哥啊。你个男子说起你个笨笨的，啊，厝内底吼，即、這个啥油葱个笨笨的，安尼就少食。吼、哦、啊，当然饮食啊料理，你比我较厉害啦，爸爸妈妈比我，你有咧煮饭啊，比我较厉害哦。啊，那你卤肉啦，像拄只你讲的卤，就卤卵嘛就好食。卤卵啦，卤肉啦，卤豆腐啦，这啦，你个卤看卖啊，真正气味无同款就无同款。你像阮之前吼，有人咧卤肉卤猪脚是怎啥？参考啦。啥物参考啦？你知哦？买色彩较水个，啊！但是咱这唔免哦，你只要一半套一半哦，安尼落去卤出来哦，迄、那个气味都够好食个，吼、哦！啊，佮甘甜，啊，佮色水又佮水，唔免佮用另外那色素落去调，拢唔免啦。啊，所以爸爸妈妈，这个导游的这个料理啦，看你变哪变哪料理哦，拢足干，拢随在你就对个啦。啊，但是哦，咱先讲个哦，这天然的这个导游啊。吼、哦，唔是你真正外口买着讲哦，哎、欸，我买你买导游真正天然就天然哦，咱是真正正天然的哦，吼、哦、啊，所以唔该讲哦，教你几个方法来当哦，去监控这是不是正天然的导游，玻璃杆啊啦，吼、哦、啊过来咧，诶导游会掉壁无啊，吼、哦、啊过来伊会破啦，是不是足密的，吼、哦、啊真济。啊，就无容易散去的，这东西哦，拢是天然的哦，这个啊特征的啦。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仔日哦，最后存无几组尔啦，好不好？最后存无几组尔啦，吼、哦嗯。好啦，四罐的导游啊，两罐的油导游哥，一罐的饮食啊，安尼加加起来才1680块尔。好、哦，1680块尔吼、嗯哦。来，你们欢迎做买关键的，咱的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这线下的电话真正有侪吼，啊，个人要三组的啦，我哦，伊家己要一组啦，啊，囝无吼，个囝啦，查某囝拢无多，所以讲要三组啦，啊，拄则我开讲无要紧，要两组都讲因查某囝阁有啦吼，哎，顶个都食了袂歹，真正，真若食了袂歹的人吼，伊想了，这个有台国紧嘞，紧靠人过来啊，追加一下，未歹呢。因为从主要来讲哦，未死咸啦，吼、哦、啊，不但未死咸以外，吼、哦，还有回甘，吼、哦，还有回甘哦。你若煮一挂苦瓜排骨汤哦，你个这啊，嘿呀，规粒规粒，你个掺了啊，煮看卖啊，吼吼，迄真正有甘甜了着。啊，直接摕起来食嘛，足甘甜的。吼、哦，直接摕起来食嘛，足甘甜的。啊，拌菜拌面，甚至讲你如你啊，有阵遐爸爸妈妈，你较简单的哦。你撒米撒撒的吼，你只要啊，这个倒一撮落去拌拌的，哇！你家己油的油葱哦，啊个青菜、荷包蛋，哦，安尼一顿就有够香，有够好食呀！啊，有足侪人爱食炒饭的吼，炒饭同款，有诶讲吼，迄炒饭炒起来吼，白素素吼，无好看。啊，你啊掺料收过济哦，佫收乌，哦，啊佫收咸，啊，你即马就开始就卖啊，掺炒饭类吼，啊个掺一撮啊，吼啊有调一撮啊味。啊，色水个水，啊，食起个香个甘甜。你啊，开始用咱的物件以后，阿华给你挂保证，恁今日是绝对哦，会跟你讲，阿母啊，你最近哦，你煮饭煮菜哦，气味未歹呢。以前拢有较死咸，即马加足香，加足好食，啊，吼，气味佫无共款，气味绝对无共款。哦，唔该，我爸爸妈妈真正把握机会了，好不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服务部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咱期待明仔载同齐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啊，唔通忘记你了，小咱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换入要主文的，要叫咱最好康的，你就要敲咱专工服务电话：控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你好。
1: 喂、
0: 欸。哎、欸，何妈妈，你好。
1: 哎、欸。
0: 嘿、欸。
1: 我
0: 你要一组啦，吼
1: 啊！
0: 好好啊，我甲你登记起来，吼，后日啊，你收哦，吼。
1: 当时。
0: 后日，后日。
1: 后日是啊。
0: 嘿，后日，吼。
1: 好啊。
0: 好好好，后日咯，吼，好，谢谢哦，吼。
1: 嗯。
0: 好，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阿华甲依婷姐姐，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再见，拜拜。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一年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来，欢迎收听《予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嫌啊呢，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即嘛平安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而且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工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说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仔拢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毋忙咱爸爸妈妈的疼惜，为啊算较幸福，我就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阿仔吼为咱高雄吼来甲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登一届，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登甲爸爸妈妈啊，报只平安啊，即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
2: 是
0: 啦，
2: 是啦，是。
0: 哎呀，
3: 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的一个工课啦。
0: 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下这智慧型手机，有赖即下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确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日时嘛爱走走爱散会，服务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天至三天，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用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等去甲伊接一下，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用，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还没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多啊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当工中昼，就去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啦吼，爱要来，嘛欢喜要转去。
0: 对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欢喜要回去的，是咧烦恼讲伊苦啦，气温啊，佮有蛤蟆、沙白啊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0: 我狗毋知有人饲无？
3: 是啊，吼，有饲一只狗啊，迄主管爸爸滴咧，饲甲将死，迄嘛如同啊像伊个囝。
0: 嘛是拿出来
3: 的
0: 一件。
3: 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拍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将死伫即个文明的社会啦，吼。咱阁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的，若出外去流浪探食，有诶，反正两三年才有再调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生 车钱啊。
0: 对啦，
3: 吼，较早敢若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得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材料。所以讲，若较早啊，先啊有足侪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吼，还是台北的流浪儿，他乡的古皮乡的流浪儿啦，吼，啊，这拢是
0: 啊，足侪歌曲拢咧。拢咧描描
3: 描写这出外的囡
0: 仔，
3: 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拍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像我诶爸爸就安尼。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会当像较长岁寿，
0: 因长嘅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同款啦。
3: 啊，上无像我嘅妈妈啊，同款啦吼。啊，佫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
0: 吼，
3: 拢80外。啊，查甫差不多78、79，啊，查某也差不多伫82、
0: 83，差不多安尼。
3: 啊，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的吼，啊，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啊，然后底下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形容敢若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诶，瘦差不多10公斤啦。
0: 对，
3: 伊讲，这个朋友过去啊，嘛捌歹囝互拐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回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诶溪底。
0: 是，
3: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都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咧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干头前迄3-4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个气笑，喙手一暝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夜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啊通感恩，还佫怎啊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了以后，你今日是谁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几啊百亿，存存咧吼，第二房、第三房、
0: 第四房
3: 咧冤家个，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佮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0: 对，
3: 郭台铭遮好个，又困两张眠床无？
0: 无，
3: 伊嘛困一张眠床。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同款食三顿。啊，我阁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个叫什么名？库克
0: 吼，
3: 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个头家叫做啥？贾博士。这是全世界首富，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哦，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博士死伫啥？死伫癌症。所以讲，我讲癌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接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红家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啦，卡起来，佮3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家宏本人甲你接的，0800-0097-0098。我讲啊，大家讲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0: 对。
3: 吼、哦、啊，那父亲节，我可能就会目屎。会练练歌，因为有当时啊想到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5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3条歌，开60万，为着要创啥？唔是钱好个，唔是有钱无地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 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爱感觉幸福。
0: 对，
3: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怎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起毋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甲包尿珠啊，爱换你甲饲饭，爱换你甲捏屎捏尿，你甲怨叹，你甲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0: 对啦，
3: 啊，我讲啊。做今日事事，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0: 嘿啦，
3: 吼、哦！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一来阿个弟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

0: 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啊啦，食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后日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这时的节目，你甲听，我甲来感谢我的就对啊，歹算济人，
1: 真正不给机
0: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的艰苦，的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寡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伫遮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去厝的人去带着即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毋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毋通认输啦，吼、哦！啊，这是歌咏啊，一个。秀水啊，妈妈点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啊，咱对咱的身体拍拼，对咱的家庭付出，就是要爱，让咱会当长岁修身体健康，绝对唔通认输啊！

0: 通认输啦吼。爸爸妈妈，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唔通认输，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的吼。啊，若无企业的吼，啊，打电话起来开讲报道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 这唱歌吼，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啊，打电话起来
1: 拍
0: 扑啊啦吼。啊，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啊，有当时啊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寡听友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啦。
1: 对啦，就是爸爸妈妈拢学了讲，阿王唱歌真有感情。
0: 无啊，有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啊，我嘛袂晓讲白贼，我只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支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宜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某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宜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宜祥泉，这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这现场的是毋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这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有遗传基因，你像。你厝的人闹细线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的后一代会得着细线癌，
1: 拢有机会
0: 治疗。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啥那个正是较早那30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甲恁讲过啊，敢那听着癌惊都惊死啊。
1: 对对对，
0: 拢不是大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癌症，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医怀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友，我当时是哪搞啊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办酸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70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嘛毋知影癌，啊就知影生肿瘤，啊遐做癌，活甲107岁。因阿妈啊，正拄啊好，啊70岁生癌，活甲几岁？活到104岁，敢若食一人物件，食酸阿哥。你敢知我最近偌济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济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阿哥。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阿哥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0: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万落来哦，三皇国宝精粹酸阿哥的国宝精。嘴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伊？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个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个病院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一直敢是咧录音，啊无那去讲着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收，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跟你讲，嘉义迄个啊姓马，要甲姓马啦，
1: 新港对无？
0: 哎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嘿，洪天勇遐个人，要甲开刀，伊敢若听到目屎就流落来。过来，嘉义中坑听到嘛要甲开刀， 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塞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塞一台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唔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就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念念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转啊头人嘛吼，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验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喊我爬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30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20岁，我无好笑讲的。嗯，哎呀、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的希望。砸30万来讲，叫我甲请乡去三囡仔断，人到将士就对啊，四五年、3、4年啊，赶快去当去饲鹅啊，饲啊好，将士，嘿啊，将士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的，大甲将士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我拄着诶，我第一界发现我诶孙阿哥会当真正甲人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工向人敲电话互我。阮丽华妈妈咧种枣啊，幼园足疼我。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无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辈时代，我5周年都要到啊吼。
1: 是，
0: 嘿，日时的节目啦。嗯，我讲一句话，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收到这人甲我学了。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唔是看我的生理好啊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大王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6公分，食甲剩1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诶，伫高雄中溪，恁若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诶名留咧，我甲对方诶电话留互恁，我明仔载急征求伊诶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6公分食甲剩1公分，伫万丹。哈、啊，这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在听我这时的节目？拍摄哈，暗时你若搁有在听，把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将士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拍摄。过来一个桂天爸爸，得着啥？癌王啊，
1: 胰脏癌、
0: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3个月。嗯。过来，你敢知？医生外国币。但是伊嘛足得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感情啦吼，
1: 你断生死拢真准
0: 对啦。伊讲伊一届人断5个月，迄、那个拄啊4个月过28天就死啊。嗯，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毋是咧胡白讲诶。家宏，我都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长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3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要当作话话，搞尽话半当话也咧话啦。嗯嗯，吼、哦，过来，迄、那个万丹，我头先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果落落咧，再甲吞落。
1: 用甘的舌下吸收。
0: 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欸像鸡卵遐大粒，食甲酱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啦。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日时的节目，家己去买枣啊啦，买菠辣啦，今日嘛阁寄菠辣来互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毋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物件我。伊讲伊敢若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1: 吼，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0: 食三黄，嗯，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佫有气腺癌，医生嘛甲断定啥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啦，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食白姜，因为白姜针对气腺癌，针对癌症做有效，嗯，过来就是食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在副总统，
1: 前副总统，
0: 你看我敢把伊个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酒，但是伊毋是食我个啦，伊食甲反甲我咧买即个教授买，吼、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著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个，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做直肠肌脂瘤，嗯，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酸仔膏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酸仔膏。长辈是大，杨丽电视啥伊愿意甲我广告？
1: 对啊。
0: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毋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丽我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期尾，我讲一句话啊。我讲你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接。

0: AM 1071。
1: 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啊。
2: 啊，而且吼，我今日阁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送回去新港，咱新港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但是伊自从食咱的三黄了，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阁送白张甲三黄去伊。这是伊，这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黄真正乎伊食了足效果的，伊只有我都继续阁。要搞对家继续要搁保养啦。
1: 啊，你那有你啊，你那有三黄汤未？
2: 无啦，伊进前甲公司买的啊。
1: 好
2: 。嘿啦，进前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工够订。
1: 我是讲、
2: 啊、明仔载
1: 够要，我是讲我今日才做好保养。
2: 进前啦，进前啦。
1: 是啊，阮头家。啊你，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2: 无啦，
1: 现在有三黄。
2: 有啦。
1: 好。
2: 这是伊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例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伊拢想讲吼，伊就要搁自动来继续保养，
1: 才会
2: 当甲癌症加继续甲压落来嘛。
1: 其实今日会当有三碗汤卖，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的。
2: 对啊。
1: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个代志，黄色电视电影，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欸75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红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世廷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若有我用，我大家听者。这黄色电影太太传给我的。你
3: 刚才跟我说你吃什么去啦？
4: 归路启动，那个有效。
3: 有效？那
1: 阿伯，
3: 我妈看我录无当的。咦，哎，有哎，有录哎。好好好，啊，继续讲。
4: 我吃了归路启动，脚都乌都不痛。
1: 是吗？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启动啦，伊就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来哦。所以讲家宏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诶。伊讲伊买了真侪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客安怎买？拢是30盒，30盒。
2: 拢是特大咧买啦。
1: 啊，咱敢若是30盒装一箱嘛？
2: 嘿，对。
1: 30盒一箱安尼咧搬，一箱安尼咧买。
2: 嗯。
1: 迄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无？那做一批转来，嘿，迄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等
2: 咧。拢咧抢咧带咧摆啊！
1: 啊，拢卡电咧，有诶安尼一尴尬。卡干呐，一直要乱上网。
2: 嗯，
1: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8月周年庆无在条卖人啦吼，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的一句话啦吼，过去咱都暗时的节目为两三台，一直做到正时10多台全国联播啦
2: 吼，
1: 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予我50组，吼、哦，4组的，啊，咱一盒就对啊啦，吼、哦，共款是3980。
2: 是。
1: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2: 嗯。
1: 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哦？
2: 对。
1: 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阿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097-0098，吼、哦，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2: 是，
1: 你卡去甲问看几号？
2: 对，
1: 吼、哦，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癌症，有生白蛇的，嘴薄嘴臭的，我讲吼、哦，你到那囡仔咧生条仔的啦，生痔疮的啦，吼、哦，内痔外痔，生炎啊，生疹啊，有的皮肤白痒痒的，食袂好的，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097-0098啦吼，这就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熟货，看下你咧做行货啦吼， 我讲啊，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讲太济人了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认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就解答啦。就是啥物人？我的丈人，因为丈人啊，那像我家己的老爸，
2: 嘿、嗯、
1: 啊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啊，才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查某囝。吼，讲事实，啊，这样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伫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伫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啊3000块币，同款又完无人起价，上年庆先偷走啊！我今日到时上年庆会叫日时，甲卖完你就对啦啦吼！一家啊3000块，3000块币算你3000哦。啊，若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50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啦啦吼。现场的人，奖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吼！阿威上一啦，阿上一啦，阿仔上一啦，无意见啦吼。嗯，
2: 无，
1: 嘿，
2: 卖是卖弯啦，
1: 系啊，系啊，头对一个咩？
2: 我啊，
1: 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放未出来，食三黄嘛放未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肠阿无。安尼你是？
2: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暗一寡。
1: 哦，最近较暗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我系你讲对咪是的。直接就对了，一人3000块，阿伟送一人，阿华送一人，阿仔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人，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三黄生阿哥就对了啦，在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小山小海，小甲全国就对了，所有的生阿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笑酸阿哥啦，大家真济，即做电台的，即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酸阿哥去我收了了，免怨叹啦。嘉宏用好价，请管主民的朋友去收回来就对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哦。全国即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老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乱耳、皮肤白上焦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中北时段一盒原本就3900块啊哈！电话0800-0997-0998，哪位了？
2: 哇，安尼，
1: 来你电话无转了吧？
2: 嘿嘿，
1: 啊，来你电话叫你啊，
2: 嘿，
1: 来你去转个麦啊！来喂
2: 啊妈妈，嘿来，你电话来哈，先挂掉哈。来0800-0997-0998，过去一个0800-0997-0998。好啊，
1: 有啊哈。来
2: 爸爸妈妈哈，
1: 他都电话转播几百啦哈。啊，电话0800-0997-0998啦哈。我来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生阿哥，杨磊代言的啊，来喂你哦。
5: 哎、
1: 欸，
5: 我要买一桌小桌的。
1: 来买一桌小桌的哦，阿姐嘛，干那小桌的通卖你啦吼。来，准备时段电话，我来讲啊，我都好。
2: 后来怎么样哈？
1: 口腔癌啦吼、嗯，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不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今仔日现场的哦，我8月周年庆，我今无话，我今日先卖你啦。无去赶紧买起来扛，东北时代，今日买酸阿哥就对啦，唔免让你烦恼，你感情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当下一粒就对啦啦，
2: 哎，几万块，
1: 一公万外块，
2: 对
1: 啊，你敢食起来未了？
5: 哎，系你去到一座西座诶，姜黄，
1: 三黄啊，吼，来，你
5: 等
1: 来
5: 个，三黄，
1: 来等来个，你好。
2: 啊，讲下，但是啦，如果咱西座是算保养诶嘛。啊，本身厝内底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流感啊，当然爱大组啊，甲得大组的啊。
1: 来，
2: 啊，你照一个，照我都一个治疗嘛。
1: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的节目啦吼，来电话甲接者，来喂了。
5: 我要一座三黄。
1: 来，要三黄来电话起来吼，今日大组安尼啦，25组， 免行就对啦，两小组6000块十万对无？
2: 对。
1: 阿伟送一来，高雄哥送一来啊！12日中北时段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个电视台买，
2: 一来
1: 3000块阿伯啊，来回了，来回了。
6: 我要买两箱。
1: 要买两箱，我真无几箱的呢，我真干那
2: 就大组
1: 大组的呢。
6: 哦，
1: 你捌买过？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6: 有啦，我这时啊，你家豪嘛哦。
1: 哎，我家豪本人。
6: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订咧，拢订咧欠货。
1: 逐工都欠货，嘿啊，安怎有效？
6: 啊？
1: 安怎有效？
6: 啊，清净的都囡仔生条子啊，啊，这我本身是。坐办公桌啊，
1: 拢
6: 有底层啊，
1: 定
6: 咧
1: 毛
6: 效啊。
1: 哦，迄底层有够紧诶啊！底层你随行，明仔载随知啊。啊，若细条啊，细条啊，子诶，着对啊嘛，行咧随食，明仔载条啊随消去啊。系
6: 啊，上我甲惊遐诶，就是阮囝一粒肉瘤
1: 食无去
6: 啊。
1: 哦，啊肉瘤原本生伫底，
6: 生伫迄白顶头咧。
1: 哦，啊，毋着甲我为啥共款？系啊。来，
6: 嘿、哦、
1: 啊，来你好，你电话起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嘿啊，等下老吴再甲你改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送阿哥，
7: 要一组三黄
1: 大组，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拢满线啊，
2: 大组是不记组，
1: 电话0800025组尔啊，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唔通着人再来咧找母靠无白。中北是大爸爸妈妈，西岸不是咧讲生笑，电疗化疗落头毛，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诶干呐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吼、哦，啊，我咧讲啊，我丈人搞进已经第4年啊，治癌拢无复发啦，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咧讲啊，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癌症、肺绝症，啥物人讲诶？甲红讲诶？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啦。中辈时代，电话0800098098，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
8: 我要大组的哈。
1: 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寄咧。
8: 我爱买两组。
1: 你买两组，你有食过哦？
8: 有啦，好，阮家大家拢食呢，包好
1: 诶物件。这三黄真正救人命诶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若我有咧卖三黄精粹尔，国宝。哎呀，好，来你等咧，行咧，等咧，行咧，等咧，行咧。吼，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2: 得大组诶啦，吼。你两组大组等于就是12000块嘛。
1: 对，啊，得大组，咱着做一届来啊啦，吼。我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诶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两大组
2: 24盒，
1: 24盒，24盒要怎送？哦，这
2: 样这无阿伟送一盒，
1: 阿伟送一盒。
2: 嘿，
1: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就好啊，我替阮公司搁送5盒，
2: 一小组，
1: 互恁做免费的体验。中辈时代，安尼几啊？30盒12000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为了来，张咪妈妈，
9: 哎，哎，我呀，
2: 嘿，妈妈你好，
9: 我甲你买一组啊，互阮的孙食看，好无？
2: 好啊，
1: 这保证好个，食无好，互你退钱啦，嘿啊，
2: 如
1: 计包我啦哈，电话寄咧哈，电话0800097098啦吼，
2: 这太平的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而对阮公司的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1: 我讲啊，买我的三黄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的啦。我著讲全国就对啊，我的三黄救够侪人的命。哎呀，来维六。
10: 哦，你讲我寄两组大组的来好不？
1: 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30盒。
10: 大的啦，无恁甲恁叫拢很歹叫啊。
1: 啊，之前咧欠袂咧。
10: 我这是搁做有功效的啊！
1: 嘿，啊，食了有赞啦吼！
10: 要生来第一种，咱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
1: 咯。我著甲你讲啊，即卖讲，
10: 我这有效呢。
1: 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怎卖你？
10: 对啊，我就是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1: 好，我著甲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甲你讲，你啥物都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 哎呀，然后来点那个嘞。好好好，来点那个嘞，点那个嘞哈。来喂六来啊，混蛋妈妈。
11: 我要卸妆一道。
1: 要卸妆哦，来点那个嘞哈。啊，来喂六来新听友哦。喂。
12: 人
1: 生条好，生条好，若无好就对啦。加红砖啊，即担砖关起来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水有感觉。来电来叫你。
2: 生条啊，算简单的啦。
1: 生条啊，对我来讲算清净的啊。来，黄太太，大奶，来了。
12: 你也在。
1: 哎，啊，我都有看到妈妈你的电话，你扑起来，你我的会员，我都有你的资料啊。你住大拿西甲你的。
12: 三。有
1: 买过无？
12: 唔捌
1: 的。唔捌吼，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喂六，来古城大哥，
13: 哎，
1: 来我大王，嘿，
13: 我大庄诶，
1: 大庄诶吼，
13: 哎，
1: 食了赞无？
13: 我诶脚拉伤，食你脚好啊，甲启动啊，
1: 哦，拉伤好
13: 啊，古城金宝啦，
1: 好，
13: 哎，食啦，
1: 啊，伤王咧，够未过？
13: 伤王盖无咧？
1: 伤王，
13: 买一部车伊啊，我一部车伊嘛好啊，
1: 哎呀，哦，你福气你，我都买啊一部车，算不简单咧，
13: 哎呀，我买一部车啊，多开钱。开
1: 钱，
13: 学钱死，
1: 忙
13: 死，
1: 人死呀！哦，这句上赞嘞，得学钱死，
13: 钱死人忙死呀！
1: 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
13: 再无效嘞，我肉流消伊啊，
1: 肉流消伊啊，吼！
13: 真的啊，我白啊，
1: 这大路跌的啦，吼！
13: 啊，我笑啊，笑咩嘛？
1: 哎呀，
13: 啊，我脚受伤，我咧好运，食你家嘛是好啊！
1: 啊，多谢多谢，
13: 你那行动啊？
1: 多谢多
13: 谢。我跟你讲，你也讲一句话，该这一人。
1: 对啦，对啦，
13: 哎，家己过好头，
1: 对啦，
13: 好，身体要够紧，
1: 对啦，
13: 赚到钱是生活之物啦，
1: 哎啦，
13: 再未，哈，我拜山啊，
1: 好，对啦，对啦，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灯机啦，我讲钱来问导游的，假使你老来问导游，你唔好卖啊，你唔好抵癌啦，我讲癌症为绝症，全台湾都要甲人家红家讲咧啊，来喂六，来周明大哥，
14: 哎，
1: 来六要伤亡哦。
14: 哎，
1: 有买过无？说
14: 做啊，顶回都唔捌甲你买啊。
1: 啊，食三黄食了啦。
2: 伊三黄用八买过，咱是。
1: 哦，三黄用八是哎呦，来你电话下来哦。
2: 好，
1: 来你电话下
2: 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阮电话接不起来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呐，我拄了一个咱迄个刷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不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嘛考虑着阮吼在老一辈，安尼个电话抄较袂着啦，啊，所以阮会记无记解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才要来医啊。咱未雨先丢流，未落雨先砍树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2: 对，
1: 来，喂了。
15: 喂，
1: 来要三黄哦。
15: 你这是家宏家吗？
1: 嘿，我家宏本人。
15: 哦，我系讲家宏哦，我拢甲你买三黄啦。
1: 哦。
15: 我唔知你会记得我无？
1: 我知。
15: 你知哦？我甲你买足济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1: 嘿。
15: 嘿，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哥的翁，你知无？
1: 嘿，我知。
15: 阿姨。以前就是就是得射护腺癌呀、
1: 啊，哦，那我算癌，
15: 你知无？嘿，就是讲佫有做化疗，
1: 哎，
15: 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哦，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
1: 哎，
15: 刚才化疗，伊干那做膝盖呢呀，做膝盖呢呀，你知伊瘦到剩五十公斾，
1: 安尼，
2: 哎呦，
15: 是啊，啊，到尾来时阵哦，我甲你讲。我阿姑怎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安怎啦，阿妹要安怎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有伫听你的节目咧，伊拢阿问讲阿家宏，阿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安尼啦。啊，你甲阮报这，你会记无？
1: 有
15: 卡去，你就叫我报我食这啊。
1: 你著食三黄。
15: 我提起就食。
1: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酒，佮有买我的好枣。
15: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你知影伊先甲阮判死刑咧，加讲三个月尔咧。
1: 哎呀，哎呀，啊我甲你讲，
15: 三个月就无去
1: 啊。他拄仔我讲迄个过天啊，他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
2: 一定会
1: 腰椎癌。
15: 中国医药学院看咧，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佫甲安排，因为算讲因实在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做安排的，去遐看。 伊嘛同款三个月。
1: 好，多谢哈。
15: 啊，心拢凉去。啊，讲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阮即满活到半年，个人阁好好哦。
1: 哇，赞赞赞，恭喜
2: 恭喜恭喜
1: 啦！好，多谢多 谢, 多謝，来你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吼，来喂你好，来来来，妈妈
2: 妈妈你好。
1: 来你好，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行咧哈。哎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敢那六线四五线啊！
2: 对对。
1: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济咧，吵较慢来袂了。
16: 哎呦，我要一座大座诶。
1: 要大座诶吼，啊有吃过无？
16: 哦有诶。
1: 吃了好无？
16: 吃了听好，拢安尼咧，搁走去走病院。
1: 安尼吼，
16: 讲得几多好？
1: 赞赞赞，来电话
16: 讲咧，讲叫咧得病院。
1: 好好好，
16: 好好。
1: 哦，我就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他拄啊，迄古城大哥讲的，啊，着自死唔当人死啊，西岩着对啦，秋云惨雾啦，恁厝的人拄啊，干那为着你一个人，西岩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第六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克啊三千九百八，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咧咧广告，迄着是阮家的三皇，食癌食好，歹算济人啊。啊，头拄仔我讲遐济人，长辈时代，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会咱甲你食甲剩一公分。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八，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啊，若大组诶就对啊啦，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你两盒六千块，着大组诶万二块，二十四盒佫加送你一小组，佫加一盒。我三十啊，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甲我食一撮特大撮就对啦。那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的节目无输赢，卖甲我听吼。啊，我就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枕头的路头啦。来，喂你好，
17: 喂你好，
1: 诶、欸，新听友哦。诶、欸，
17: 你今麦咧卖的物件是啥？
1: 三黄。
17: 三黄哦。
1: 嘿嘿嘿，三黄你食干咩？
17: 食咸的，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哦。啊，伊是迄巴肚大仔啊，讲会离啊。啊，离离去哦，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咸的，要来逐日买。
1: 无啦，啊，你伊无当做咸，你嘛甲食哦。迄离去哦，修补起来嘛好啊。哎呀、啊，啊无一定爱生咸，只会使食，只保养嘛会使食。哎呀、啊，
2: 好啦嘛，听落
1: 你
2: 咩？
1: 来，你电话个，你电话个咧哈。啊，来位你好，来谢大姐，靓姐。
18: 给
1: 他
18: 送去
1: 做。来，要送完哦，来电话给你哈。
2: 好
1: 来哈，来喂你，来先听有哦。
18: 哎啊啊，你了不？
1: 要送完哦。
18: 哎，
1: 来孙阿哥来电话给你哈。
2: 咱住滴路，咱住倒位？
18: 这东石高
1: 桥村。哦，你住东石高桥，我东石墩仔头人啊。
18: 啊啊，这高桥村。
1: 我知，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人给你写电话，或者我雇佣的人。哎呀，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个人。
2: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最后机会，癌症为绝症，三讲的，家宏讲的，你唔好听到癌就惊。我咧讲啊，大肠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啦。我讲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你啦，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若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2: 咱婚礼，
1: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来讲啊，敢若治好歹算一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若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仔载，都念袂完啦。
2: 是。
1: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啊开来桌啊靠顶悬啦，来为了。
18: 喂，
1: 来先听。
18: 你讲迄个，迄、那个，我今晚都开收音机都听着。
1: 嘿。
18: 啊，迄袂讲袂啥个生分流，怎生什么？
1: 生分流，生什么流，拢总有效。嘿啊，分流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哈。哎呀，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啊，来电话加
2: 咧哈。
1: 啊，挂到线，恁家己赶紧。
2: 啊，
1: 你
2: 唔嘿，无
1: 挂到线，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就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孙阿哥、三皇，你今日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喂，你好，来，秀聪啊，大姐。
19: 诶、欸，我问少年，我问你啦。
1: 诶、欸，你好。
19: 我是讲，迄是车啊，是
1: 所以啦，
2: 专属的哦。
1: 哎，这个这个身体生水长顶管的生阿哥，这骨宝啦，生寿喜的啦。
19: 哦、好啦，
1: 等那个嘞，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等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仔癌，我来讲啊，咱无死伫癌症顶管理诶，许位来位了。
19: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环三座诶。
1: 好、哦，大姐，我要过哈。
19: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呢。
1: 有哈、哦，好来，即、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诶，因。因家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呀，我知影 ，OK， 好，好，好，
2: 来，你，来，你电话来，
1: 哈。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2: 是
1: 啊，来，为了来今年的妈妈，来了，来要送阿哥，
19: 要送我，
1: 好，来电来给阿玲哈，啊，来汪大哥，
19: 喂，
1: 嘿，妈妈，
19: 我迄个。
1: 你算阿哥吼，好来电来个，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收人啦妈妈。来了，来要三王啦，好来你电话个咧哈。阿哥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吼，咱有电台刚想插播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啊吼，所以咱若厝内底有癌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今嘛不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要赶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哦电台刚响，大家等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0: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哈、哦，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方哦宣布这个、开始啦吼，咧、哦、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一头到尾连袂停啦，甚至连甲讲吼，阮无好小姐讲讲无做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佫一直卖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真个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呐，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个电视台有咧卖，恁呐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话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量价吼，家方拢唔加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哦、本身呐，如果啊厝内底。有人丢家咩？出来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卡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卡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华阿仔咧讲，介绍这个姜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这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挂紧哦，座数嘛已经无啊吼，0800-097-098。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入来。其实我是足认真的，我头拄仔唔偷鸡咧笑骂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济座数。
0: 对啊，
1: 啊！伫遮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遮个听友啦吼。嘉宏今日会特别甲酸仔果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0: 嗯，
1: 吼、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你又来，碧珠妈妈。
2: 喂，
1: 嘿，来你又，
2: 嘿，我张环吼，
1: 嘿，
2: 这组一组，
1: 你感觉八月？
2: 啊！我
1: 话
2: 你讲
1: 哦，来，你电话起来，你甲我
0: 讲，
1: 哎呀，因为我进电话拢也阁满线，啊，我要甲长辈时阵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酸仔歌，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赚得啊。我干那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赚，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诶，医生来甲我买东西咧食，我只是袂使甲恁讲啥物人。
0: 对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个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诶，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就讲啊，腰椎癌佫有法度食个。医生甲断定偌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对啦。若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啦。
0: 唔捌死过。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的迄落到底
0: 寿命就差不多剩偌久。
1: 我就讲啊。欸，有的人断定三个月就对了，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了，结果这个活半五个外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再来，咱简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拢有名有姓，这拢会当互恁敲电话去求证的。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靠我教，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给别人吃。来，喂你好，阿甘大哥。
3: 喂。
1: 嘿，来你好。
3: 嘿。
1: 来，你要上房哦。
3: 嘿。
1: 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0: 啊，
1: 外口恁先甲写，我头家有，我头都有甲头家讲，我待下再甲恁宣布贵州啦吼。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生癌，无挂机。人生我跟你讲，家宏敢那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吼，阮丈人加我四担，我后手要搁我加我四十担。长辈时代， 干那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唔免惊，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回了，
4: 喂，
1: 嘿，来妈妈、
4: 欸，你好，嘉宏大哥吼，
1: 嘿，
4: 欸，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
1: 嘿。
4: 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生迄歹物啊，啊，医生吼，就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啦。
1: 嗯嗯。
4: 啊，伊就是我家己听着，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1: 嗯。
4: 啊，即嘛咧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想讲等我好食啦。
1: 嗯。
4: 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去检查。
1: 是。
4: 这些指数甲肿瘤拢有变化，加都好啦。
1: 嗯。
4: 啊！医生想我给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啦，啊，结果即马食哈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所以真正真感谢你安尼解救啦。
1: 哦哦，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嘿啊，甲你恭喜。
4: 大姐先问，等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下。
1: 免啦，免，多谢多谢。
4: 我爸爸呢？哎呀，医生到即马搁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会有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1: 哦哦哦。
4: 所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多久就差不多。
1: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系啊。
4: 系啊。啊，后来医生我有甲阮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较遮好着，恁就阁继续食。
1: 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20个以上的西医，因兜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科、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等下个咧啊！
4: 啊，
1: 是
4: 啊，行三圈，啊，可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个苏金露咧食啦。
1: 吼吼，苏金露啦，加只食杯蛇，一杯一中，嘿啊！
4: 你简单，我搁甲先生甲我寄两大袋。
1: 我苏金露，我明仔载甲公司讨看有无，好无？那有我明仔载现场的这无，我再来买，好无？因为我即马无吼，来你等下家咧。
4: 感谢你啊！
1: 好，来，为你来美容啊，妈妈。
5: 安尼，啊，
1: 你
5: 个
1: 遐
5: 水
1: 怎样？嗯啊，你全台湾省上水乌巴桑咧，陈美容。
5: 哦，阮这是假白的啦。
1: 啊，袂啦，我听你声，你比台湾上水乌巴桑搁较水。
5: 哎呀，你讲安尼，我会惭愧。
1: 哈。
5: 我阿嫂咧爱忏悔。
1: 袂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哎呀、
5: 啊！我唔水呀、
1: 啊！哦，无我跟你讲，妈妈，什么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呀、啊！
5: 有啦，
1: 哎呀、啊！
5: 我的心，我的咧读圣贤册啊咧，看怎做开，
1: 哇，赞赞赞！
5: 成功啊，唔通做唔对，财产多无较多。
1: 对啦，嗯，财产多啦，有分一寡，我袂要紧。
5: 哎，财产哦，细根钱，细根用，细根也无大钱，就无路用。
1: 对，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话。
5: 我定来，我定来维护子孙，会当乖好囝。
1: 对。
5: 啊，若无钱，剩较侪加害。
1: 对啦，
5: 哎呀，
1: 加害伊
5: 啦。
1: 加害伊，对对对。
5: 我做先啊，放遮侪福我，啊，我就免。
1: 对啦，对
5: 啦，嫖多印十行的，啊，你惨吗？
1: 赞赞赞！这妈妈观念真正确啦，吼，这住家里的，那用这来啊，找你泡茶开讲啦，哈。
5: 啊，啊，那泡茶，那我买出茶，什么好的茶有够好。
1: 好，啊，你用这啦，我放茶多些哈，美容妈妈。
5: 我
1: 今仔
5: 在问你讲，恁搞咧，恁不是迄话？哇，高基金嘿，我嘛是甲恁买。
1: 吼、哦，哎、啊，高基金有够赞的啊！
5: 嘿，有效呢。
1: 嘿，有效吼。
5: 我食诶有效诶，一定是要去买啊。
1: 哇，高基哦，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下，叫甲你注文一下，无诶，我今仔无回来，你等下去。吼，哎、哦，哦，你看，即咱诶高基金，嗯、我讲高基金爱食活诶，今日即都是食活性诶，诶，生阿哥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过去恁咧食牛肠。我跟你讲啊，牛酒啊，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啥那牛酒全国台湾电台干哪我无卖，因为牛酒啊，我已经捌30年啊，我自10几岁就捌牛酒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
6: 是
1: 但是牛酒有针对性，牛酒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有效。但是生阿哥无咧经癌症啊，只要是癌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箱抬一箱，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来喂你。
7: 喂，
1: 你来了。
7: 喂，江牧弟啊。
1: 有啦，我是陈大哥。
6: 哦，家豪，我一大天啉酒哦，啉第二天哦，拢死炎炎啦，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三黄尿就对啦。哦，迄真正计划好诶。
1: 啊，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甲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三黄才袂肝癌。因为
6: 我是食你的双黄咩？食你哦，即摆精神计划好诶。
1: 啊，你唔好为着食双黄酒加啉遐济咧，嘿啊，酒嘛是
6: 要
1: 控制一下。
6: 即摆嘛是搁伫遐啉咧，
1: 尽量搁伫啉
6: 哦。哦，伫遐啉啦。
1: 好啦，啉较少咧，哈。
6: 哎呀，我一周头啊，特大组，
1: 有啦，好来，
6: 头啊一周好不好？
1: 好，你
6: 对个。哦，感谢你，感谢你。
1: 这真正弄到真咧。
0: 讲了这双黄真正哦。
1: 不过最后个来，阿伟，我最后个听友搁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予我25组的小组的啦吼，啊大组的10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
0: 是。
1: 啊，咱今日小组安那卖，一盒电视卖3900，我算你3000，买一盒送四盒，开你3000块，甲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6000块，佮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哦，要互你感情好甲利利啊啦吼，过、哦、来，特大组的就对啦，2大组24盒，嘉宏甲你送你一盒，公司佫送你一组，中北时大多30盒，互你食癌食好，伊佫兼治疗啦。电话看吧，0907098，大组的10组，特大组的10组，小组的25组呢啊，来回了。
7: 来回
1: 了。来妈妈。
7: 嘿，啊，我吼都去开个子宫肌瘤，啊，刚会使食这
1: 個。哇，食这一杯一重，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

0: 无路用啦，吼、哦、啊！即、这个古城大哥讲着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我咱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你用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钱若阮大爷写一日甲老咧，今日你看你是要西南，要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啊是要甲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阿你讲啊。存钱哦，子孙子孙来，我甲你以后，你甲存咧，互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着甲你讲啊，将是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食的物件，逐项都毒啦。化学毒、药毒，互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着对啊，死亡上济，着癌症上济。啊，现在遮济。
1: 四分我着一个着癌啊。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都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食。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我最近冒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吼，你赶紧回照三顿，弄一顿一包，赶紧合作治疗。我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挂标靶药物治疗。即、這个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不是我白讲的呢。你要想看卖啊，咱今日互你开3000，互你开6000，互你开万二。拢无你开真侪钱，但是短时间就会当我你看了效果哦。0800-0098，
0: 来，我叫万松大哥，来，你要买三黄哦，生阿哥来电来给你啊。啊，来，我叫金菜啊妈妈，来，你要买生阿哥哦。
2: 我再做一做，
0: 有买过无？
2: 有
0: 买过无？
2: 关于就三
0: 黄。嘿，够买过。
2: 我
0: 唔捌来电来给你哈，啊，我就讲啊，我的三黄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袂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啊，若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若加红，敢伫电台大声甲你当面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掉，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为了。哎，先听伊嘛。
2: 哎，
0: 阿
2: 兄，你都说说啊，别说。
0: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趁钱的啦。三黄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当波人连医生嘛无，生癌就咩啦，等死啊！我来甲你讲，我刚食鸭、食三黄。我的朋友啊讲，70岁食到107岁。我的朋友的阿妈70岁生癌，食三黄活到104岁啦。来，喂了，来你妈妈。
2: 喂。
0: 来，你要买三黄哦。
2: 三黄，细组是
0: 多少？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3900块啊！来，你电话下来。哎呀，来喂了，来陈贵大哥。妈、欸、妈，
2: 那要买三房，
0: 要三房，
2: 大牛老六千块的。
0: 好，你有买过吧？
2: 啊？
0: 有没有买过？
2: 有啊。
0: 啊，吃的怎么样？
2: 哎、欸，还好
0: 哎、
2: 欸，还好
0: 呢，不错哈。
2: 哎、欸、呀、
0: 啊，这个三房
2: 好吗？
0: 这个三房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2: 哎
0: 呀、啊，来你等那个阿咧哈。
2: 好。
0: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哎，有够济。啊，东北时段，有的恁啊已经吃好伊啊，你要吃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嗯无卡着，你去来甲交往，好头，无一定爱买。
1: 是，
0: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上年肯无物件通买恁啊哈。因为我今日时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黄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长辈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得按叫好。我讲啊，我人生唯一的价值是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即我搁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价值着啥？互阮丈人食四期的致癌，无挂机，搁兼无复发，已经搞进4冬外啦。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8啦吼，来回你有袂咪诶？

0: 刚
1: 刚
0: 老三
1: 做
0: 大
1: 组呀！哇，你买啊，一大
2: 组诶，大组才十周年
1: 啊！我第一点钟你无买，你
0: 个细汉诶老诶啊，全部拢咧食啊！
1: 嗯，啊，食了赞无？
0: 赞啊！细汉诶个啊，小可咧，那好听啊，食啊个有效啊！
1: 真的好听，食有够有效诶，即阵那好听就代表你好念。
0: 嘿，感冒啊，叫落落诶啊，感觉啊，吞落诶吼，拢水好，就拢无夹夹。
1: 即有够赞诶啦！
0: 啊，老的哥，阮爸爸进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双簧啊。
1: 我知影。
0: 伊个口腔癌啊，啊，食啊做好个啊。
1: 好，
0: 系啊。系啊，即嘛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嘛。
1: 你今日多少？
0: 口腔癌嘛拢无搁起来。
1: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中年庆，阮无回通买啊哈。系啊。
0: 系啊，敢会当搁加订啊？
1: 无啦，三箱得。
0: 各位啊，
1: 吼。
0: 就讲啦，有搁加买。
1: 老就靠别人买啦，哎呀，我这电话拢满线嘞，来你电话个嘞，电话个嘞。
0: 好啦，有搞老姐啦。
1: 好，来喂，你好，来福兵啊，来草屯嘞。喂。
3: 喂。
1: 嘿，福兵啊，妈妈。
3: 要
1: 三黄哦。来，要三黄你啊。
4: 你好。
1: 嘿，来你电话个嘞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好，英美啊。妈妈。嘿，我高红，嘿，来，你要上网哦。
3: 我冇接到你
1: 咧。你冇接到我吼。嘿啊，我都有当时啊，电话上进拢满线嘛，足济人无法度接到的，我都甲你的电话起落都接到。
3: 哦，我咧要上网。
1: 有食过无？诶，
3: 有食一道过尔。
1: 啊，食了好无？
3: 啊，食了普通啊，过全人无食。
1: 哦，啊，这唔人无食，这爱保养。咱以后我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正当退休啦。
3: 就是各有各种物件啦，
1: 吼吼吼。好，来不要紧，那这甲配咧食哈。
3: 啊，是讲要买一个特大
1: 组
3: 的
1: 啦。好，特大好来，你电话下来翘啦，翘的拢买特大啊啦，吼，来月桂大姐。
5: 哎，三黄。
1: 买三黄有买过无？
5: 买一盖两盖
1: 啊。啊，食了好不？
5: 哎，还好。
1: 还好啦，吼，袂歹就袂歹，卖讲还好。哎呀，加红还蛮广告，加倒广告
5: 者。食保养
1: 的吧，吼吼，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5: 还好，
1: 还好，哈，好，多谢这万里梅来的电话过来，
2: 哈。观念真对啦，啊，我来讲，嘿，进前杨烈吼来上咱的这部做古年中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这部是把讲讲过啦吼，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咧拍戏啦，即、这个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到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平实句话。你若如果旧年的时阵捌听过阮的节目的，我相信你应该也够有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的，物件无到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挂机咯，做数愈来愈少啊，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彩盆大姐。
6: 哎，
1: 嘿，来，你好，妈妈。
6: 没事做。
1: 没上网事做，来，你电话给咧哈。来喂，你好，来，妈妈。
6: 哎。
1: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6: 我要一座大座的上网。
1: 要大座的。
6: 我之前哦，哎，那个手骨头只细一条就足大了
1: 哦。哦。
6: 啊，食三座大座的上网。
1: 哎。
6: 就只系去医生检查迄粒。慢慢来消嘛吼，
2: 食
6: 三
2: 多
6: 过，啊慢慢来消消，食三多过大多个尔，啊都无药，啊医生讲，啊你想那条流会无药，我讲我都食三块，我安尼你爱继续再继续食。
1: 哇赞赞赞，加你恭喜，好来你等下加你
6: 啊，多谢。啊对哦，再甲我吃一多大多啦。
1: 好，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你阿兄啊妈妈，
7: 喂，
1: 嘿来你我加红，
7: 你
1: 嘿来你要三黄哦。三黄不是姜黄哦，三黄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7: 不是，是
2: 离开安尼
7: 红薯，
2: 对对对对对，那是生姜菇叫三黄。哎呀，
1: 生
2: 啊
1: 菇，
7: 哎呀。
1: 嘿，这做好用的，来你电话给咧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哎一红啊妈妈。
8: 我要三黄。
1: 要三黄哦，有买过无？
2: 好，
1: 来电话给你哈，啊，买做些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的，
9: 喂，
1: 哎，来买三黄哦，
9: 嘿嘿，
1: 哎，有买过无？
4: 我四中诶。
1: 好好来电来给阿你吼。啊，来位了，哇，拉线了去。啊，拔落线诶，恁家己尽量去拔啦。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先听有无？啊，你头拄毋是有卡？
8: 啊，
1: 刚
8: 刚对啊，我拄
1: 个卡是讲听无啦。哈？我听无咧。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垃圾要关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来位了。
9: 我要一座大座
1: 的。大座的啊。好，好，来电话起来了。这要大座的拢有
2: 买过啊。拢买过，就
1: 啊，
2: 佮
1: 加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皇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济。
2: 对。
1: 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家己是谁生癌，还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炎症？我来跟你讲啊，底层臭头烂衣，大行食到有后皮肤白上个条，阮科尔妈妈干那食三黄配舒筋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来回了。
8: 哎，你好，我要一座三黄这座诶。
1: 好，来等你个咧。啊，来回了。
9: 我要一座大座诶。
1: 要大座诶，来等你个咧吼。电话0800-097-098啊，这个讲话这边都搁无
2: 啊，
1: 来回了。
10: 我做上网，
1: 来要上网先听有。
2: 爸爸，咱住中华倒位？
10: 我这个。
2: 好，啊，你住中华倒位？
10: 大川。
2: 大川了，来你电话来哈，
1: 先听有，来回了。
8: 喂，我
1: 们
8: 是
1: 做细组的，来电来加咧吼。
2: 好
1: 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只要今日上网你买着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皇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也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仔，家己个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个仔仔，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个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的病是啥物病？癌啦，
2: 对，
1: 哎呀、啊，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今嘛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
11: 哎，喂，啊，我想讲问看卖，迄、那个肝无好的人，实际会使吼？
1: 一杯一中，
2: 真好，
1: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啊哦，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啊，哦，来电来加咧，来为了来新娘友啊，
12: 喂喂，
1: 来了妈妈。
12: 哎呀，电视台啊，我唔捌甲恁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
1: 喔
12: 哦，看恁在讲啊，讲无。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吼，新听友，
2: 新听友
1: 啊，来为了来洗手，爸爸，来要洗手来电话起来，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啊，新听友来，你来你要关起来，喂。
2: 你电话通啊、哦！
1: 你电话通啊！你垃圾要关起来啦！
2: 你爸爸嘞，好朋友。
1: 哎、啊、呀，来电话起来，电话起
2: 来。
1: 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13: 啊喂。
1: 来，你要买双黄哦。
13: 我
1: 买
13: 迄个特大
1: 组。特大哦，你有买过无？
13: 我、
1: 哦、
13: 买
1: 做
13: 水盖呀。
1: 啊，吃了好无？
13: 真好啦。
1: 啊，那真好，甲我讲一下。
13: 好好，
1: 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话了，
2: 互
1: 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为了伊红阿妈妈，
13: 伊讲要特大
1: 装，要特大的，一定爱买特大的啦，我袂甲你骗的啦，即今日这你若无买特大装，你会后悔来电话加咧吼。
2: 啊、电话两家咧哦，足侪条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吼。电话那是计无可能，为头两个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吃好到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打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1: 家宏咧做节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2: 啊，而且讲啊，你啊打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甚物小礼物？
1: 我拢无，
2: 无真正。
1: 对啊，阮的节目就是足自然的，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卡，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让你食健康、食平安。眼睛为绝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沟通。
2: 0800-097-098。
1: 来回了。啊！你头拄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又无爱关起来？喂，
2: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 收音机切掉哈。
1: 关注妈妈，来了，喂，来要上网哦，来你等那个阿玲啊，来喂了。
2: 哦，恁个跋路线啊，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无，你甲讲租数要无啊，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组二十五组，大组的十组，第大组的十组，已经将近要完销啊，
1: 差不多已经无啊啦。
2: 对对。
1: 啊，我阿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啦，报关，搁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
2: 对 对, 對。
1: 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你带着。大了啦吼，冰冻我头先有
2: 迄
1: 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进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中辈时代。水人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话，你这唔免开啊，他多少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村医生甲讲几个月，
2: 三个月，
1: 嘿啊，搞进还搁咧活啦。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着，就要甲挂钱，搞进四天无挂钱，搞进四天感情无好发。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

0: AM 1071。
1: 生癌就对了啦，规家伙我跟你讲乱糟糟，因为无钱的装无钱，
2: 嗯，
1: 有钱的装无医生通看，
2: 有钱的就惊死啦，到底边啦，这医才会当活啦。
1: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个咱家己的手诶，唔是掌握伫阎王的手啦。我著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还是要迄、那个迄、那个啊生命长？我甲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这支三黄就对啦啦吼。阮家规家伙大细汉在咧食，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咧食三黄的，因为我医好太济人的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咧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可以食好一下，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侧癌、一、那个肝癌、尿路线癌，我就甲你讲啊，只要你念会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可以食好过。
2: 是，
1: 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会当肿瘤六公分，肝癌食甲剩一公分啦、啊，吼、哦，啊，不生白蛇，食好好，臭头乱耳，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有你的皮肤的白墙搁绕，你爱欢喜哦，啥你爱欢喜？伊都甲你绕伊皮肤出来，互、你袂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绕，你癌若无生，伊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的体内，你的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的国宝哈。啊，酸啊膏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佮有买我的鹤藻糖浆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你坐高铁佫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话了，来这大破主的呢？
3: 嘿，大破主的
1: 吓。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呢，我当一个人，我看就知影。
3: 好好好，
1: 你住埔厝倒位？
3: 东桥咧。
1: 你若住东桥三七九，哪有东桥的电话？
3: 有啊有啊有啊。你住？
1: 你住东桥倒位？
3: 喂，东桥。
1: 妈妈，你住东桥倒位？
3: 九啊。
1: 哦，你住九啊，无怪你三七九的啦。
3: 系啊。
1: 因为九啊要靠我埔厝啦。
3: 系
1: 系。啊，我屯仔头人。
3: 哦哦。
1: 系啊，阮车马座拢爱
3: 去。台。
1: 阮车马座拢爱去你遐请咧。
3: 系啊系啊。
1: 系啊，甲你恭喜哈。啊，咱故乡的啊，这酸啊果真有效，要等去保养吼、
3: 哦。
1: 我叫家宏吼、
3: 哦
1: 欸。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3: 哦。
1: 嘿、欸，啊，我都。
3: 我一个大组的。
1: 好，来，你等下起来，这身体有
2: 哈。身体有啦。
1: 啊，这真正我故乡的乡亲，啊，伫这我要甲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啊，感谢不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
2: 对。
1: 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到好物件。吃一支的抗癌的酸啊膏就对了，电视有在广告哈。
2: 对，杨烈代言的哈。
1: 来回了，阿甘大哥。
4: 嘿。
1: 该大组，该大组的。好，来大组的电话给你。啊，来这二百八的，搁听一届无咧。喂。喂。
2: 头前抗九六八，后壁二百八的。
1: 哦，这
2: 是。你收音机爱切掉。
1: 啊，你收音机爱切掉，你敢那我甲你接三届啊、
2: 哦，
1: 我电话拢满线。哎呀、啊，来回了，来桂英大姐。来了，我教。
5: 你来洗刀，教我大刀
1: 的。我大刀的巧啦。
2: 哎呀、啊，
5: 这个
1: 你电话，我教你电话起来。哎呀、啊，我伫龙田做兵的咧，关田隔壁。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这个酸啊膏治好太济人的，有哦，医生断定三个月就爱离开啊，我会当吼食到搞进半冬也搁咧活啦。安尼、啊、我唔知道有讲对无，我唔知啦，为你来美姿大姐。美姐，谢谢我来电来甲你做小讲的啦吼。啊，来为你好。
5: 来
1: 要上网哦，
5: 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2: 真大，
1: 真大南港的咩？你有吃过无？
5: 有啊，之前吃豆豆，点都给美容师挤都不会好，吃这个就好了。
1: 吃这个就好了哦，好好，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哦，把你恭喜恭喜你来点那个咧，
2: 啊，你这组的吼，就是买只上气啊，五盒优惠3000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佮加上两盒十二盒6000块。你若买特大组的，总共买12、24盒，搁送到30盒，开12000块， 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介绍咱的三皇，咱的国宝金粹，这就是咱厝内底咱的定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吃。你生头花尾，小二颗，皮肤白上了，拢总会使买哦。
1: 来，喂你好，水弟啊，
2: 哎，妈妈你好，
1: 哎，来，你要买三皇哦，
4: 哎，
1: 来，到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4: 有啊，我
2: 昨嘛
4: 是做
2: 白白果
1: 山，白椒哦。阿三王，你有食过，食了好不？
4: 有阿都拢对安尼食，
1: 拢对安尼食，阿食了有一定是袂歹啦吼。啊，那这个物件你爱要食，你要长期甲食哈。哎呀吼，好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到，你绝对大大的后悔。
2: 对对对。
1: 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同学就对了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圆圆的囡啦，啊来，电话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买三黄哦。
4: 我要大三黄。
1: 哎，啊有买过无王爸爸？
4: 没啦。
1: 吃了好不？
4: 第一日半关
1: 啊。啊，吃了好不？
4: 我有改善哦，
1: 有改善吼，好，多谢啊，甲你恭喜啊，好，谢谢。
2: 好。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今日我就讲下，这个三皇你爱买，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哇，头家卡电话来。
2: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租数真正吼已经要无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好啦，我你嘛
2: 到，玉琪妈妈你好，
6: 喂，
2: 嘿，
1: 好，头家你等我一下。
2: 哎，你要第三皇哦。
1: 我等靠你。
6: 系啦，我来做四组就好啦。
2: 好，四组。
6: 我含一摆买咧三摆啊了。
2: 对哦，
1: 买咧三摆，
2: 食了好不？
6: 好啦，我都无要紧，我90岁啊呢。
1: 哇，赞！阿你妈妈食这蛋，我较100岁。
6: 啊，保养嘛好，逐日一日甲食一包。
1: 对啊，赞就好啊。这食阿你食到100岁，
6: 食到七十就好啦。
1: 好啦，高兴食到100岁无问题。
6: 礼拜，
1: 你甲外口讲，
2: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
1: 你甲外口讲，嘿，来喂，你来收猪啊，妈妈。
7: 哎，你好。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7: 大车6000
1: 嘛，对，来你电话给阿你哈，啊，来听歌，为头家打电话来你咩？
2: 系啊，头家打电话来咩啊？所以哦，赶紧哦，即马歌完进前，拢还够准神哦。左手拄只细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第大组的，阮加歌吼，不管进前拢总还够会使改吼。0800097098，唔知够左手，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得大啊，世界大啊，一定啊，各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现场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咱呢左手真正买金箔啊，啊电话吼继继续的亮，但是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家方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着吼。淡啦，其实阮拢嘛唔加卖啊。对头家卡上来咧骂咧，相信哦，咱爸爸妈妈恁有都才有听到家宏那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直接首先来甲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租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
0: 嘿，
1: 啊，来喂了，
2: 喂了，
1: 来林太太要上网吼。
2: 哎、欸，
1: 来，你电话下咧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式啊，人电视台咧卖，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真啊，像我家己个囝，这要救人个命，哇，这嘛我个乡亲呢，来雪龙大姐，
3: 哎、欸，啊，你知无？自己知无？阮都要回老家。
1: 有啦，你高手个，你头拄有卡来。
3: 哦，啊，你查，你讲你唔知影。
1: 有啦，当朝225，哎呀，后壁我就免念啊，因为这讲了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秋是要带伫要去遐厝了遐呢？
3: 无，阮伫这当朝庙遐，庙口。
1: 对，恁伫庙口，啊庙口遐那算高秋。
3: 嘿，啊，就共迄条路，啊，伫这边就到高秋咧。
1: 吼、哦，新天宫的另外这边，冰厂迄边啦，吼。
3: 迄边就
1: 漳
3: 州，
1: 啊，伫共
3: 迄条路，啊，
1: 迄
3: 边
1: 就漳
3: 州，啊，
1: 这
3: 边
1: 就
3: 高雄。
1: 哦哦哦，因为我屯仔头人哩，我嘛伫遐大汉的呢。
3: 哦啊。
1: 我伫遐大汉才出外的，啊，用后来台中之后，我封地哈。
3: 啊，你
1: 算
3: 是台中啊。
1: 嘿嘿嘿，我屯仔头人哈，来，你等下过来哈。啊，
0: 咱南姑毛一个大姐讲，伊伫恁往漳州的，哎，偌来吼。
1: 富乱啦，
0: 富乱，哦，富乱，
1: 不是乱来啦，
0: 哦，当朝富乱，
1: 富乱村啦，
0: 系啦系啦，毛以前嘛毛你听来这部啊，
1: 哇，真感谢来，喂，你个新听友，喂，
4: 喂，
1: 嘿，新听友
4: 啊，你敢加加红香？
1: 我加红本人，妈妈你好，
4: 你敢加红香？
1: 加红本人啦，妈妈，
4: 啊，你电台
1: 哈？嘿，我电台对啦。
4: 我要给你灌
1: 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
0: 迄、迄、
1: 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迄、啊！我讲家宏伫人生的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
0: 嗯。
1: 啊，我搁做一站啊，啊，20年啊，10多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伫遮，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皇，这个三皇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30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啊，搁阵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无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化疗的药啊，啊，食迄我甲你讲吼，迄也真毒啦。以毒攻毒啦，啊！以毒攻毒，那攻有效，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将士过来的教授，甲我买当伊咧食，买当伊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黄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个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价钱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4: 哦，我就是呢，啊，我甲你讲啊，啊，你要安贴啦，啊，买安怎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你等下哈。
1: 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年庆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下来时间到，早起长辈时代安尼交往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打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啦。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鞘癌，我咧讲啊，腰鞘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尽啦。
0: 得到腰鞘癌的人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癌亡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癌亡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要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膀胱癌食食较好个哦，咱。这类婚礼的金丝大哥啦，阿个人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真麻呢吼，打电话来甲阮见证讲，恁若只要咧听历史，这无拢知影，足侪咱的中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学落甲，而且佫介绍伊亲戚朋友食，介绍伊今日是谁食，因为吼，即马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的，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阵有丢癌的，今日时阵丢癌，拢差不多50%啦，拢进关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哈，咧做珠宝，我来讲下20年的感情，下这职场我伊个名足歹念的，
0: 足歹念的，
1: 下这职场僵直炎，那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唔啊一年无刮，都今年食我的三黄无去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家大声安尼甲恁讲，吼、哦，我就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甲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来回你的祖母妈妈。
5: 诶、欸，少年
1: 诶，
5: 你刚用
1: 几多岁做啊？来，你
5: 电话过来，
1: 你食保养安怎食？食保养诶，一天一包至2包就
5: 会使啊。哦，安尼啊，不管什么时间拢会
1: 使食。什么时间拢会使？透早困醒甲食，暗时要困进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哦。诶，好，来你电话过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最后甲恁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00-3,980块啦吼，因为恁3,000块买一拉送4盒、5盒、3,000块电视台一拉都卖3,000块阿伯啊哈，过来大组的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后你开万二，感情好哩哩，两大组24盒，送你一拉搁加一小组多30盒。好，你吃一个疗程，你甲吃吃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都对啊，加大声甲恁讲，我要三黄，要互恁吃癌症吃好，癌症吃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路，四期的癌症，医生要甲挂机。伊讲挂机落，伊无爱我，我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还我食，食食咧就对啊啦，无挂机无大劲，四年感情卖复发，即会使我白讲无？未使，
0: 吼，
1: 家宏伫电台顶边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即就是来自家己农村，来自家己的同侪囡仔，家做的承诺，家做。加担当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吃咱的三黄，恁减开有够侪钱的，先来讲，你袂着感情，你免食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等下佫麻烦你，今日是谁安尼甲你再起再落？第三，你若癌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就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要改变，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来先听伊哦，来要三黄哦，
6: 我要三黄，我要三黄， 三黄。
1: 来电来家嘞，电来家嘞，来喂你来，先听有无？
6: 喂。
1: 嘿，先听有无？喂。
6: 喂。
1: 来，你要三黄吼，我教红。
6: 啊，拍谢拍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你开落开得起。你甲买倒来食，互咱的性命延长，互咱的感情，咱不爱死伫感情顶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吼、哦！这头先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呐，问导游的，假是你留咧问导游，唔免买产品，咱留咧食好好食的物件。
0: 嗯，来
1: 来，
0: 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这个光头大哥。
7: 你你你你都
1: 生阿哥，
7: 生黄用用伊只骨酸痛无？
1: 伊我来讲，腰只骨酸痛嘛有效，但是伊毋是专门咧伊腰只骨酸痛，先阿讲我教你，因为甲你消炎退红，啊你就会较袂痛。但是伊毋是咧甲你食骨头酸痛的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加红白黑白甲恁介绍，你要食有效无？伊会互你袂遐痛。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咱三黄的食甘油，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胃炎去，百病胃红胃发红之型，百病胃毒来的啦，癌症就是胃毒红炎啦，吼，准备时段，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三分钟消完杂志，周年庆无要卖啊，本来这是留咧周年庆。接下来八月初，阮暗时满一冬，日时的节目满五年，我下则嘉宏含阿伟、阿华阿仔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嘉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切架，来无甲我买物件也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
1: 喂，
0: 你好，
8: 喂，
0: 嘿，
8: 我是三黄，
1: 我是三黄哦，来，你电话过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吼，
8: 我
1: 是公共的，吼、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三黄一克啊，3900，送你3000块买一粒，送四盒哦，啊，你若今日无买到。各位有咧卖电视台，你甲拍开，杨丽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和阮的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12块，6盒6000块，
0: 一路啦，
1: 10盒6000块，啊，加上2盒12盒啦，吼，啊，大组的是12块，啊，总共24盒，佮送5盒一小组，佮加一盒多30盒，12000啦吼。哦，我这上家真正，
0: 哎呀，拢
1: 租数啊，侪啦，
0: 真正租数侪，而且吼，今日咱电工的人够非常踊跃啦吼，啊，所以吼租数将近完销吼。
1: 来，喂，你好。
9: 哎、
1: 欸，来，要上网。
9: 我来跟人一
1: 个。哎、
9: 欸，我已经。
1: 来，你等那个咧。
9: 开刀啊！
1: 等那个咧，等
9: 那个不要。
0: 来吼、
1: 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啊，因为我时间来个接近尾声，电话。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下啊。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夜落雨，逐天派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寄无路，生了才知爸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爸母无了色，身悬只有两三尺。软个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今日赶快延续着正经有诶个无诶啦吼。第一首就是有酒干倘卖无，叶启田的歌曲。继续来安排王瑞霞有爱那无爱。

秋天的歌曲谭诗琳，无你哪有我，那无爸母安尼创造咱的性命呢，真正就无咱的存在啦吼。所以在生的时阵啦吼，唔通讲吼，连一只土豆都无要好伊吼，啊死后咧拜低头吼，迄种是袂好吃啊啦吼。唔免讲你得爱大富大贵啦，但是平常时尊敬爱着家己的爸母，这是应当的哟吼。啊，当然爸母家己嘛爱做着爸母的款啦吼。来安排着这首王世贤，讲要爱献唱着这首《爱甲有名无灵魂》。

目前讲起呢，法律和男性的陪产假，还是讲陪产检的这个假呢，拢总干那七天呢，哈。啊，这个、孕期常规产检呢，得14天啦。到病医检查呢，爱用袂少时间，七天加

根本就无够用，就一届半工哦，嘛无一定有够嘞吼。等到太太要生啊呢，就已经无教了吼。啊，就是有人在网络咧发文啊吼，以后有这个应该是要增加变成14天吼，应该是较会和谐化啦吼。啊，但是呢，有人讲啊，无你卖生啊吼，有人对这个价呢感觉够了啦，有的好啦吼。啊，但是有人是无啥够啦吼。啊，但是要小补的吼，就希望讲吼啊，政府呢，你讲要加强这个应用少子化的政策，别让他来哈，和大家玩一些呢。这个价能够给的，还是应该要给了哈。啊，无你要和太太姐家己去产检，啊，要生囝仔哦哈。无你看，嫁人嫁了的时阵呢，按客人跟他陪你去生产的那一天，啊，其他后面的可能还要自己请假哈。啊，这意愿可能就稍微会打折扣了哈。但是不管是这几种说法，那么希望讲多一点的福利，让愿意生小孩的呢，因为这些福利能够有多一点的这个生产的意愿啦、啊、哈。啊，另外呢，当七公五套柜的台南市道宅做月啦，诶，媒合平台针对着户口租给家庭提供着免费的120点钟到厝里来做月来服务。今年呢，服务更有升级啊！民众只要透过着平台签约的到厝里做月来服务，上盖馆呢，各位当地的能盖免费的安心迎新生的产前育儿指导哦。网工这哈、個，无啥有人甲你教，有人去甲你免费哈，安尼手把手教学哈，和你卖地这个生产呐哈，还是讲饲囝做月来这个状况呢有一挂心惊胆寒的代志啦哈，这款的服务呢是一对一到府指导，和因选择有实际经验的优质服务人员，组成着专业的团队，伫孕期呢，得当进入着家庭，提供你较稳定着实际需求的育儿指导，内容呢包括着新生儿要来照顾，要来饲，安怎安搭，一挂常常看到问题，甲亲子准备，和准父母呢。在熟悉徛家环境内底，都会当学习到这些的知识。在因的指导之下呢，买当建立着这个分工甲沟通的默契，嘛，和爸爸呢会当有一挂实际参与的过程，促进两性平等分担照顾的责任。包括讲吼，甲你抱囡仔啦、饲奶啦、安当呢种种的吼、心理的跟需要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呢，和你有一个建立着照顾的能力。个信心啦、啊，来提升着整个家庭的支持功能。啊，目前平台呢推动以来累计每下着872个这产妇啦哈，其中嘛包括着132户弱势家庭，有需要呢。可以加他们的官方网站，也是讲吼去告着台南市告处。这未来媒合平台吼，网络上找一找吼，啊，找好对，啊，那无呢，你就会当去到台南市政府的社会局，吼、你打电话，去甲问者嘛是可以的哟。来，今个时间，咱要进入到咱呢啊，养儿育女大作战的部分啊，然后现主席讲咧流行什么病呢？流行讲水痘哦，讲一个人得喂十几个啦哈。有小儿科医生的门诊的收到真济的水痘的患者，其中一个呢，规身躯拢有啦，甚至吼因为可能会痒会安怎吼，引起到这个脓血疹啦。啊，这款呢传染力真高的水痘病毒，除了这个嘴暖以外呢，佮透过着空气会当传播。只要讲吼，你看患者同一个空间，就可能嘛会掉啦哈。一个水痘患者呢，感染连锁甚至来到着12、34个，伊的传播力是流感甲肠病毒的6倍以上。那感染着水痘最主要初期呢，会发烧、亚身、全身躯呢吼出红疹甲水泡，严重的呢可能有这个吼、肺炎甲脑炎的并发重症啦、囡仔呢，若是会当注射第一剂公费水痘疫苗，保护的效果是有
八成，但是呢年龄愈大，这个保护的功力就会退啦吼。啊，所以呢，如果会当个追加第二剂的疫苗呢，保护力会当又宽到98%啦。啊，那是已经满四岁囡仔呢，会使过来做第二剂啦吼。虽然是要自费吼，啊，但是呢，卖互囡仔得着这款的吼伤脑筋的疾病，我当家该开的钱嘛是爱来开啦吼。啊，另外有当阵囡仔呢突发急诊要上急诊，对着家长来讲吼啊，唔知是要安怎办吼，心肝头啊七上八下的吼，恨不得替小孩子承担，但是无法度啦吼。啊，尤其伫这个危险的时阵呢。囡仔到底即马状况是安怎？咱得爱吼讲会出来，嘛讲哎，得讲伊怪怪呀、啊，哎，得安怎安怎啦？啊到底是安怎？吼、哦，医生可能听一下嘛，无啥啥啦吼、哦。啊，所以呢，咱得爱甲即个啊状况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比如讲，早起我八点吼，伊得讲发烧，我甲扭起来啦吼。有啦，有大概烧偌久吼、哦？几度你得爱讲会出来几度吼、哦？啊，大概什么时阵感觉有发烧诶？啊？伊那有食啥物退烧药呢？讲食退烧药以后呢，阿哥无精神啊，啊甚至有当中叫伊个名哦，两三秒、五六秒，伊看有真个反应啦。啊，食物件咧，本来食两碗公，即马食无够一碗公啦。啊，那放了讲吼，哦，安尼一点钟，干那放一届，甚至啊五六点钟，较放一届吼、哦。你茫讲，大家拢人医生咧，甲你问讲，恁囝到底啥物毛病啊？上来急诊，上来即个病医，上来诊所讲，怪怪啦，阿姨就讲伊无精神啦吼，安尼亚神亚神，你得爱亲像拄只所讲诶，几点你有加班会烧有尿温度，啊有食啥物退烧药啊，啊后壁状况吼，即得爱甲详细去了解，啊你嘛是讲。无法度你就尽量吼，即马拢有手机嘛吼，手机去拍照啊，啊是讲手机有啥物记事本，你得甲写起来吼。安尼医生就看到你的资料，知影讲大概他会往哪个方向先去了解，然后比较快对症下药。啊，另外呢，有时候呢，医生呢讲了伤紧啊，讲了专业呢，咱家长有听没有懂呢，嘛有可能产生着误解啦吼。安尼是要安怎办吼？有时候多。问一下没有关系啦。啊，另外呢，有诶家长就到这个急诊，拢讲紧诶啦，住大堂诶啦，唔是讲去急诊，大家拢爱住大堂诶啦吼。啊，所以呢，咱要安怎平常时啊，吼、哦，了解着囡仔有啥物款诶状况呢，我们可以去掌握。比如讲，说出时间轴，就是讲镜头什么时钟开始的，安怎来产生着变化？啊，那是发烧吼，有食药啊，退烧以后吼，一状况是安怎吼？啊，过来讲着讲看平常时无同款的吼，比如讲平常时囡仔回来哦，安尼活泼个嘞，但是今仔日回来就体咧啦吼，叫四五届才有反应。啊，过来就是讲吼，用数字啊，是讲几届来讲着有啉水啦、排尿啦、吐啦、尿塞情形。比如讲，哦，今仔日200cc 的牛奶，吼、哦，阿廖主要对下早到打更换两盖尔，吼、哦，啊，所以呢，种种的部分呢，咱会当用手机来翕，也是讲吼、哦，看是相片啊、影片，拢总是可以啦，吼、哦，啊，整个的状况呢，你家记好清楚。啊，去病医，不管是急诊还是一般门诊，有这资料，医生真正会当较好做点判断哦。来，提供给大家来参考。来，继续安排点歌曲，这首嘛是有甲无啦吼。陈思安讲唱着，有爱无爱拢是听。

欢迎啊！播开大家小朋友收听啊，麦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安排着莫文蔚的没时间，无时间是要安怎办呢？安尼无把时间放好，别记好啊啦哈！来安排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哎，继续来到第二个家也要告诉，即天气极热的时阵呢，因为昼长夜短啦吼，啊加上可能热热啊，真侪人就开始吼较歹困，半夜容易惊醒，啊困起嘛就容易忝啦。其实热人那是困未好，唔也是讲气温真高啦，包括着冷气的使用、饮食习惯、甲困前的状态，拢有可能影响着咱的困眠品质。加甲你讲着，敢有六个习惯，有诶话呢爱改啦哦。当然就是第一项冷气卖开烧冷啦，因为真侪人吼惊热，拢甲冷气吼调到有够低啦。但是半暝啊，容易安尼寒甲精神啦，尤其是室内外温差有较大呢，身体足歹胖有轻松诶。所以呢，冷气维持伫较舒服诶状态，未吸热诶状况就可以啦吼。会当配合着循环扇呢，互空气搁较稳定哦。啊，那是会早起床呢，哎，脑打打，头壳疼疼，阿妈赶紧硬将硬将。这可能跟冷气开伤强有关系。第二项就是困前减少啉一罐冰的啦、甜的啦哈，因为有当阵要困正前，搁咧食宵夜，搁咧啉冰凉的啦哈，尤其含糖的饮料，最好身体呢困前搁悠完足兴奋的啦，血糖指标高，有人呢半暝啊呢吼食食了呢涨涨，胃无爽快，啊那是真正困前搁要啉物件呢，温开水啊是讲较清爽的饮料就好啊啦哈。啊，过来洗身躯了，忙随去提眠床呢，因为洗完热水澡很舒服嘛。刚刚讲，哎，真的是可以睡个舒服的觉。但是其实，这个身体阁是小小行行啦哈。洗身躯了呢，先让身体消化降温，放松一下，哎，要来困呢，就较容易入睡。啊，过来有一挂寝具，讲会影响到咱的困眠的感受啦哈。因为呢，寝具哦，可能是有些是什么，哎，休息。哦啊，种种的状况诶，所以呢，这可能洗到里高，然后换一些凉感的、透气的，还是讲来增加着除湿的习惯，房间较袂吸热，吼、哦、嘛较袂影响着咱的困眠。当然，困前卖一直来入手机啊啦，吼、哦，因为长时间接触蓝光诶，大脑更加清气，根本你要困的时阵，互你困袂落去啦。啊，搁来往前推一点的是暗时，诶，暗顿唔通食伤油，嘛唔通伤晏食。然后，这拢会造成着你哈困眠困袂好势的这个状况哦。啊，另外呢，到底一个人吼一天要困偌久呢？困伤少、困伤多，其实拢会影响着咱的身体啦吼。啊，佮对着大脑的衰老的程度呢，有一寡影响的这个状态啦吼。一般来讲呢，即马有研究人员讲，一暗困6点半钟到7点8，就是还未满8点钟呢，是算讲吼上介好的困眠时间啦。因为困伤短会引起着身心健康的风险，包括着引起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腰肌毛病啊、脚趾病的痛啊、骨的关节炎、忧郁症、焦虑症吼，种种有关系。啊，那是困超过8点钟呢，嘛影响大脑吼，啊有一挂重度忧郁症、失觉啊、失调症哈、哦、情绪障碍、注意力不足呢，嘛吼、哦，因为这个困伤久，拢总会造成着影响哦。啊，所以呢，大概困6点半钟到无满8点钟的时间，这是一天困眠上介好的长度，提供大家来参考。接下来安排这首由的七龙所带的《请酒》。

在讲到热啦，气温高，湿度嘛高啦，啊，粪扫啦，吼，啊，是讲灶卡呢，啊，真侪这个啊，过瘾都走来呀啦，吼，啊，到底要安怎来改善呢？当然就是要源头来个处理啦。啊，一般来讲呢，只有几啦系这个啊方法来当参考。第一就是讲，吼，水果忙直接放较详细啦，因为亲像金蔗、酸亚、葡萄呢，有诶吼买当个就。是放伫桌仔顶啦，但是水果若伤熟，也是讲吼有一点啊破损去的时阵呢，啊，这甜甜的滋味，这个小黑加小果纹啊，小果蝇的。喷掉了哈，所以呢，水果要等于先甲检查一下，啊，熟成速度快呢，等到先爱放伫冰箱啦哈，啊，切开的这个水果都爱密封冷藏啦，唔通和这个果皮果汁呢，长时间伫空气当中，来减少掉因的挖菌。啊，过来就是厨余干的啊，这个垃圾呢，最好是逐天拢爱清掉，排水孔呢嘛爱定期来撸啦哈，因为有一寡这下水道排水孔，因的对遐呢总出来哟，也是讲米地基啊啦吼，所以呢，这个所在爱逐工过来啦清，过来啦洗。啊，过来呢是有一寡饮料罐啊啦、手摇饮啊吼，回收呢上盖好嘛是先甲冲洗一下啦吼。啊，你要清水，结果呢果蝇就是闻味道来了吼，安尼个何里都卡歹。处理啦齁，所以花一点点时间盖一点点水嘞冲一冲处理齁，啊，果蝇也才比较不会来。啊，当然啦，厨房嘛要保持着打上通风啦齁，啊，这个抹布呢逐天洗洗较好打，那是味安尼皮开臭臭安尼熊熊呢，尽量改齁处理掉，卖个继续用啊哈。啊，再来最近有一个本土剧的男星傅子淳吼，较早演过即个什么什么阿兵哥的戏啊，伫作者迄个八点档嘛有啦。啊，最近讲吼去跟太太出国旅游回来，开始讲即个感冒较严重啦，结果变作是一种即个吼血癌吼，即个急性血癌啦吼。即个医生在咧讲啦，血癌唔是一天轻轻就掉掉呢。因为生活当中足济咱无去甲注意诶，比如讲食伤济吼加工诶食品啦，食伤甜啦，常常咧食甜诶啦吼，啊个熬夜睡眠不足，压力很大吼，啊所以呢，伊嘛提供着六项会当随来做着改变诶即个事项啦吼，来听歌曲了，卡来做甲你讲哈，来安排一首即个王力宏甲林珊所唱诶歌曲，《戆昂》。

讲到呢，卖有这个白血球啦，哈，这个人讲的急性血癌这状况呢，当然啦，平常时应是爱注意啦，哈。其实假所讲的呢，唔是讲预防急性血癌离异哦，这一般健康人都应该爱安尼了解啦，哈。应是唔通伤侪加工的，唔通食伤油的，唔通食伤低的。当然啦，困眠都爱充足，都只要讲到一觉上好困眠，就是大概七点钟左右啦，哈。而且压力很大呢，我们也要自己舒缓自己的身心啦，哈。啊，当然环境有一些的这个毒素啦、荷尔蒙呢，咱那暴露越多哈，得着白血病跟淋巴癌的风险愈来愈高啦。啊，尤其个有一挂假婚呢，哈，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真的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哦。啊，所以呢，很主席呢，咱赶紧的哈，哎，当来做的是讲哈，少一点加工的东西，吃一挂完形的。啊，当然，咱有讲甲。困动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嘛，袂歹啊。压力呢，每天泄洪哈，看人讲心事，也是去运动、行行的、画画、冥想都可以啊。尽量呢，减少一些苯的暴露啊，用到这个物件呢，算较天然呢啊，卖用一挂塑胶容器去加热，也远离烟害啦哈啊。所以呢，才做好对，会当让咱身体健康，当然就较袂毛病啦哈。这部最后呢安排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着蔡佳玲所唱的这款的爱情温温啊听啊，希望说后一回万里康利咱的宝贝空中继续再相逢。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多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之间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淑芬。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0: 全新的美丽，全新的美德，欢迎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新华办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老师，来是他带这个主唱者全新的美德吴慧君吴老师来到到咱的节目现场。
1: 哎，小芬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老师哈、我好大的跟你讨论哦，我们时隔几年，跟这条全新的美德全新的美德这条专辑呢，已经时隔六年
1: 、嗯，对对
0: 对。大概翻出以前的合照哈，我两个都讲一句哎、啊，以前比较瘦
1: 是，
0: 哎、欸，六年呢、欸，六年差很多哈。老师这改呢带了一个全新的，应该说是单曲了哈，就是两首歌曲，而且哈是完全不赶快的曲风哦哈，
1: 是是是，
0: 这改呢是出的这个跟日本演歌有关系的歌曲，但是我都看着资料吓一跳。老师，你袂晓唱，袂晓日语呢？
1: 我袂晓，
0: 系啊。来，赶紧介绍这改这个专辑哈，这个日语的这个专辑叫做《春风の旅路》。
1: 是
0: 啊，这是什么？这有点拢赶快是有点这个黄建华老师说来下一出曲，拢是咱台湾的哦，就是用日语的发音哈。
1: 对，就是咱伫台湾呐哈，全作品就是全新的，是我们自己作词作曲。的日文歌，
0: 是
1: 哈、黄建华总监他做的曲子呢。哎
0: 呀，那我这个想法想要来做这条两条的这个演歌的歌曲。
1: 对，就是我已经发行了的五张的台语歌嘛。那我觉得说，我想要跨另外一个领域哈、但是跨的那个领域啊哈，我不知道想不出来哈，因为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要唱意大利文，要唱德文，他必修嘛。可是我没记得啦，好，我忘记了。那啊，现在呢，是我虽然北方那个北方讲日本话，但是哈五十音我是会的。好，那我就想说，那趁我现在我还会去诠释它哈、要不呢，我就来试试看日文歌。但是因为也没有人试过，那我想说啊，不，我来试试看。所以原来我是在新代嘛，新代唱片、
0: 对对对，
1: 我跟简姐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因为新代呢，他签的约是要搞好让是台语歌，
0: 是
1: 嘿，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新代嘛。好，那因为版权的问题呢，就刚好因为音源的董事长，我们其实也蛮熟悉的，说你来哈，这个因为台湾第一次这样做哈，他也很。愿意这样做哈，
0: 是。
1: 那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哎也可以啦，试试看。但我不太敢说哎把它发行十首歌，因为哈、要背歌词也很难，
0: 然后也很辛苦啦。
1: 对啊，我想说哎两首可以啦，试试看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就这样子就把它完成了。
0: 而且蛮特别的啦哈。那先来听这首第一首的这个歌，叫做《春风的旅路》啦，我不要念日语啦哈，但是呢，咱来听一听。做这种白事都拢会向这里记的，
1: 是是是，没错。
0: 所以呢，这无同款的，这个有点台湾人传播。黄建华老师说来现在词甲曲是传播属于台湾的，诶，这个日语歌曲
1: 哈。
0: 所以咱来听这首歌曲《春风的旅路》。

0: 这个歌曲呢，实在是吼，好多个老师第一部歌曲的过程当中，拢想讲，来问一下老师这条歌的意思是什么哈？啊，就想要去多了解这首歌曲了哈。春风 no， 我怎样 no 旅路哈？这是应该跟春天去旅游的这个路线有关系吧？这歌词的哟，
1: 它只是一个歌名。
0: 意思歌名哈，
1: 但是现在春风哈、哦，它可能哈、哦、在这一首歌里面哈、哦，就是一个力量
0: 哦，
1: 就好像说我们一个人的人生哈、哦，可能没有一个目标，心里面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一张白纸，他不晓得他要走到哪里去。不过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微风，可能有什么那个微风以那个日文这个的意思。代表一个力量，那我们是不是迎风而去？就好像说，我们还是不畏艰难，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呢，他还是对着好像HBK 意思就很响彻云霄。你干嘛说我们要努力前进哦？看到这个就是一种力量。那我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正面的，
0: 对，一首很正面的歌词跟曲子。
1: 对对对，不管说我们好、走到哪里去，不管是碰到什么困难，但是呢，我们就是用正面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度去迎接他，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是，
0: 所以这首歌配上这个旋律，这样被老师解释一下哈、哦，干妈公哦，懂得他为什么会配上这么有比较有力量的一点点的歌曲的强感觉，
1: 对
0: 歌词，
1: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0: 哦、是，
1: 所以呢，我诠释他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有力度，不会说这么温柔，
0: 不一样的那柔柔顺顺的歌曲哈、哦。其实像台湾早期的这代。

0: 可是他为了想要在人生的路程，就像这首歌一样，哦，有一点力，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力，有一个方向，
1: 是，
0: 所以他就想说，我总得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1: 其实我后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他，哦嗯，因为你看我在学钢琴，
0: 嗯，
1: 钢琴其实没有歌词，哎，
0: 哦，对，
1: 所以乐器也没有歌词，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去诠释它？
0: 是
1: 啊，所以呢，我觉得歌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直接的去理解它，嗯，但是有的时候它的音乐就可以给我们有直接的感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啊，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应该可以去克服它，就。把歌词啦，然后带进来那种情绪的感觉。
0: 是，
1: 那如果当时他给我的，就是 demo 哈，嗯，demo 带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多个转音，
0: 嗯，
1: 但是呢，我是想说，既然这么有力度的，可是我们需要日本歌很多就是转音
0: 、嗯，
1: 我就把那些尾音就加了
0: 这样转
1: 转音。哎，但后来我就跟那个王总监说，你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做吗？然后他也说，哦，哎呀，这样子也可以啊。那这首歌，就是这两首，我录了两次。
0: 嗯，
1: 第一次录的时候比较心虚，
0: 嗯，
1: 好，因为你在别忘丢了。
0: 嘿嘿，
1: 但试试看，就是按照这样。但我录完回家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就在练习的时候在练，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哦，再诠释得更好，哎，
0: 嗯，
1: 那为什么？那如果我就这样放了？那我会很遗憾哦，
0: 是，
1: 哦，我就打电话，我说，哎，你在这里哈，我就问好各种新的唱法哈，
0: 嗯，
1: 是不是可以让我哈，在一个机会给我，哎，这样表现得比较完整一点哈，那安恋那特别遗憾哦哈，然后他说，哦，好好好，那你来，他也很开心，为什么？如果能够把我们第一次啊推出来的歌能够唱得更好啊，哈，是不是大家都会很开心？所以我第二次去，哎，录的时候呢，这一次好像比较有信心，就可以这样子比较有自信吧。
0: 是是 是
1: 这样子，所以录了两次，
0: 四次哈。
1: 对，
0: 可是你看，其实一首好歌曲哦，不是每一首，嗯，每一个歌曲，那老师叠进来音乐界，你知道讲。你可以去，你可以录音，不是讲一盖的 OK， 抓住那个情绪，能否不能表现出这首歌哈？制作人讲干嘛讲你有唱的这条歌来，
1: 是对不？是是是，
0: 所以老师能概念正，而且是不同的，不是我们熟悉的语言呢。
1: 对
0: 啊，你该了解歌词，该了解你意，该了解一些艺术，该懂得那个旋律所融合起来的感觉。所以我干嘛只有一个字，只有两个字，佩服。
1: 但是自找的啊，
0: 自找的。可是你不觉得完成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很开心？
1: 对，
0: 还开心，我有达到一个另外一种境界，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有达成，
1: 是有完成它。
0: 对啊，没错。另外这首歌，另外第二首歌曲，我唔知啊，国语是变那个念，然后细烧，还有翻译，
1: 翻译我们叫它日落大道。
0: 嗯，对，因为它有夕阳的夕，然后有道路的道，
1: 是，
0: 哦，就是日落大道，
1: 日落大道，
0: 所以我们来先来跟来听这首歌曲哦。

0: 这条歌曲叫做《日落大道》，
1: 是
0: 是是是是。这条歌跟刚刚那一首歌曲的韵味就又不一样了，是
1: 这一首歌卡塞奈哈。
0: 嘿，第二点，第二点。
1: 对，然后为什么我选择哈把唱的比较塞奈？其实日语歌很少有撒娇的呢。它就有力度、
0: 要不然就是力度，嘿嘿嘿，
1: 对对对，
0: 是是。
1: 那但是因为它这个曲子，它的意思吼、哦，就是好像夕阳西下嘛，然后两个人就走在这条路上。哦、嗯。但是平常可能是两个人，嗯、但他今天是一个人回家，所以他可能这
0: 有点
1: 一个人
0: 傻逼，就是秀波的感觉。
1: 是。啊，但是呢，我这首歌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呢并不是慢的，
0: 对，没有那么
1: 对，所以我想说，哎，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分开了，嗯，如果一个人回去，那种就是那个叫做傻逼戏，
0: 傻逼戏，笑不？
1: 对，那可是如果不是呢，他们两个还没分开，只是说他今天就是只有我一个，也许他有事啊，所以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刚看到风景是一样，
0: 是，
1: 可是我会想回想说啊。那时候我跟你啊，昨天或者几天，我们是
0: 一起走的，
1: 是打情骂俏的、嗯，所以他是有一点撒娇的那种感觉、嗯。那我觉得我就选了后面这个来诠释他，然后所以呢，我就有的唱起来有一点撒娇的那个味道。嗯、那这个撒娇的、哦，其实声乐是没有的。哦，声乐没有撒娇，
0: 对呀，声乐的感觉就比较没那么的柔哈、哦，也不是柔，就是感觉会比较偏，就是让人家觉得不是那么的，就像你说的撒娇的，有那种感觉在，
1: 就是声音可能就是美正确、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没有那个像这个呢，口口龙一直梦。他托你，他会有一种那他托你为什么要这么撒娇？这个都是跟我上次是跟七郎哥一起对唱，对不 对？那为了他有一首歌啊，《熊睡玫瑰会》，我不知道怎么撒娇，我就不会撒娇，而、啊、是他教我的，他教我再一次啊，这种北向港塞奶，哦啊是哦，啊他唱到哎，还真的原来撒娇是啊那他托你哦。原来这样，我就把它用在这里嘞。
0: Okay.
1: 好，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走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那种情景这样子，
0: 是
1: 这样。所以我选择了，我会觉得很轻快一点，然后撒娇这样子。
0: 对，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1: 哦。对，我是用这种的音色跟。诠释法啦，
0: 是
1: 这样，
0: 对
1: 对
0: 对啊，就是感觉起来，你会觉得整个的韵味啦，就是你会觉得像刚刚那一首歌是很正向，然后就是好像鼓励人家怎么样正向的一些走，
1: 勇往直前，
0: 对。那这首歌呢，想的是一个心境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好，那不同的感觉，然后用的方法又不同，
1: 不一样，
0: 对呀、啊。可是两首歌曲的韵味不同，好、哦，所以老师哈、哦，真的是经典歌曲了、
1: 哦，我
0: 干嘛？这老师就直接两首歌给你
1: 哦，无机会通听呢。
0: 点么给你，你就直接的，
1: 因为吼、哦，你知道吗？台湾吼、哦、要会做日文歌，
0: 哈、哦，
1: 词跟曲都已经人不多了，嗯，然后你再筛选啊，可能没了。就他寄给我两首，半夜寄过来，啊，我就觉得，哎，不用选了。不用选了，就这样子吧，就两首就唱了，
0: 不错啊！老师真的是很厉害。我们刚才在讨论说，老师整个在早期哈、哦，今天老师做厉害，老哪边公的老师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哦。老师在几年前哈、哦，就是在对岸
1: 2019
0: 在对岸做一些专业的评审工作哈、哦，还有一些国际的这个演出活动哈、哦，
1: 对对，
0: 今天、那个、
1: 没错，不好意思，因为你讲到国际哦。我会很奇怪，为什么我都喜欢在国外演出这样子？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台湾歌在台湾唱不稀奇，可是呢，你看去韩国，好、去越南，甚至于去那个央视，我觉得去那里推展台语歌，然后我觉得很骄傲。
0: 对，
1: 是，所以我只要是国外，包括不管哪厦门哪一个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我都很乐意去
0: 是
1: 啊。但是在台湾，除了我以外，有别人，
0: 对对，没错没错，
1: 是这样。所以，
0: 而且能够到像一些国外去，我感觉很多啦。其实咱在底下像今麦有一挂 YouTube 你来看到讲，哎，底下国外有人咧秀着咱台语的歌曲，像那种感觉特别的。感觉就是很亲切哈，包括麦公啊，那你听到人咧讲台语，哎、欸，这个台湾人对吼，听起来你就就整个就拉拢起来了，
1: 是是是是，
0: 因为记得感觉比台湾更加强烈，就像
1: 当然当然，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整个经历哈、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不只是讲 CD 这个部分，除了五张，不是讲五张俩，还、嗯、for 音乐老师，
1: 是是
0: 好，一直到。老师学的也都是跟音乐有关系，你好，耳声乐，耳上面
1: 有主修声乐，
0: 声乐在高家的秋得一瓜，今麦个秋应该瓜甜呢，
1: 这挑战嘛，
0: 对对，他老师武功鬼哈，说人生就是要有挑战，
1: 对
0: 对, 对，所以
1: 没错，
0: 这个挑战是很棒的挑战，所以也是算是老师今天来给我们一个很正向的一个算是一个。想法哈，虽然讲带来无同款的 CD 的演诶，这个音乐诶歌曲，但是呢，一寡思想方面也是跟着学着，是说也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想法跟力量，跟正面的一个渠道了哈。啊，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老师，也希望讲大家介意的老师的这歌曲。
1: 谢谢谢谢。对，那最后我想表达一点，你有没有觉得我包括海报？包括里面穿的衣服 MV， 我都没有穿和服，
0: 没有。
1: 虽然我唱日文歌，因为我想要凸显的是，我就是台湾，我在台湾发行日文歌，
0: 是
1: 因为我再怎么样都不是日本人，
0: 对
1: 对。但是我毕竟唱的是他们的歌，但我就是我就是有一个表就是不一样的我如果穿了和服，他可能会认为你就是日本人在唱了。
0: 是，
1: 但是我不是哈日，我也不是怎样，我只是选择了他的语言，那所以呢，我就用这样子来表现他。
0: 对对对对、对啊，老师想要强调的就是，其实对他到跟老师恭维开始到今嘛，老师一直强调的是讲，咱要做出台湾人做代志，就是会当做出无同款的，不是讲只有日本人会当唱演歌的歌曲。
1: 好、
0: 哦，我虽然唱的是日本歌，但是我是台湾人，我想要表现的就是台湾人。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是台湾人，我唱的歌曲。就是，虽然我唱日本歌，不管是老师头先讲的，你读册时阵爱学意大利文、
1: 意大利文、德文，
0: 爱唱德文，不管咱在读册过程当中学什么款的语言，
1: 是是，
0: 咱的本身的本土语言吼，咱拢爱去改修掉的。
1: 没错没错，
0: 就有点歌声，就有点传送到全世界去。
1: 当然当然，
0: 系啊，所以非常感谢老师给那里来给咱传播这么好的一个讯息。
1: 是是是，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声广播电台九六一空七千赫，你今嘛所收听到这部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整合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8128，0628128。

在我们的菜刀顶头，一项非常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很健康的菜，是什么菜？就是番薯叶啊，地瓜叶。到底它有多厉害呢？其实它的功效其实很多，很多人证实，也有研究证实，它可以稳固到我们的血糖，可以保护眼睛，可以降血脂，但是如何吃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呢，番薯叶啊，地瓜叶含有丰富的钾、钙、镁、磷这些矿物质，以及有铁、铁、锌、锰这些微量元素，也佮提供维生素 C、E， 佮侪种的微群甲膳食纤维。你看有够恐怖，而且伊的多酚含量比葡萄籽佮管出的七到九倍。这样你要最好的功效的这个蔬菜、叶啊菜吼，地瓜叶。会当讲是伫个抗氧化能力，给好过足侪种，同款是叶有叶的即个菜，吼、哦，绿色叶子的青菜了，吼、哦。研究更加发现讲，紫色地瓜叶而且抗氧化能力明显高过这荇菜啦、紫苏叶啦、桂鸟这样侪种常见的叶菜类。番薯叶含有丰富的即个咖啡酸衍生物花青素。各式的黄酮以及叶黄素，这还强效抗氧化植化素。好长好长一大串它的好处啊、所以呢，这个地瓜叶功效会当稳固着咱的稳定着咱的血糖、降血压，保护着咱的肠道。所以伊除了讲有这个高纤帮助排便。而且一个稳定血糖、血脂、血压以及免疫方面，这种的研究实在是愈来愈多啊！伫个动物顶头研究，以及呢，伫个做一项的研究内底，会当达到着讲啊，这个呢，番薯叶啊，伊除了高纤维、低脂特性。帮助咱来呢，干扰脂质的吸收，促进着胆固醇的代谢，对着帮助心肺更健康，血糖供给全面的升级。他到功能要加你要做，到底番薯叶其实本身不是药啊嘛吼，它也不是药物，但是确实可以帮助大家。当然不是讲只有吃番薯叶啊，让当作药啊在吃了吼。番薯叶咧讲袂当甲鸡卵做伙吃，到安尼袂当甲豆腐做伙吃，袂当啉过豆奶，到安尼其实唔捌听过加你要做讲法，但是网络顶头有人安尼咧传呐吼。为人讲伊。这个呢，番薯叶草酸含量算是稍高较高，所以不适合甲钙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讲传统的豆腐。但是其他的豆腐，比如讲伊的鸡卵、鸡蛋豆腐、嫩豆腐、豆皮、豆浆，因为伊本身加的钙质含量并不高，所以就没有什么款的这个影响。啊，传统豆腐可能不太适合的是因为伊的钙含量比较高，所以呢，所以可能就是怕草酸跟钙的结合而引起的人工的结石啦哈。所以说法各不一，但是就是不管吃什么东西，就是不要过量哈。啊，各位的是讲地瓜叶不是油啊。无法度取代着医师的治疗，在日常饮食当中绝对是 CP 值超高的健康防护加强点。所以，唔过建议讲咱慢性的腰椎病，也是讲使用清肺梗疾病，啊，搁有这个治疗药物的人，才会进前甲医师来讨论一下，敢会当来吃，还是讲吃的分量爱偌济，要安怎来吃，安尼较袂影响着身体。阿袂甲药物有这个关系，这个影响着，所以这是提醒着讲番薯叶有这么多好处，我都不知道。啊，常常咱若出去买，讲老板我要一份青菜，老板大部分拢会讲着有番薯叶啊，有地这个有地瓜叶，有空心菜，有高丽菜，你要哪一种啊？做侪人拢话讲啊，我就选了地瓜叶。但是你也知影讲地瓜叶煞鬼料，冻冻的你要甲食好料。其实很建议哈。绿色菜就不要跪等了，也不要说隔天要带饭，真的很不适合。绿色菜就是当天
把它吃完，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所以在这里提起到我们听众朋友咯，好，今天呢这部呢访问到这个吴慧君老师哈，其实在第二六当中毛来在咱这个电台来接受到访问，伊阵有一张新的专辑叫《台语歌》的专辑，毛内底有加七龙所来合唱的这个歌，有着新代唱片所来这个。这个发行的这部这个歌 CD 啦哈啊，经过着六档了后，伊即届出出来是两首的这日语歌，这两首日语歌不是日本翻唱的歌曲，是真真正正由着台湾人所来作词作曲的这个日语歌曲哈，由着吴慧君老师所来演唱哈，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那么最后在这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今仔日一点钟的节目。加过一段路咯，祝福你身体健康，一切拢如意，后一回咱空中再相会。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乡亲之声，凯奇主持；十二点元丰俱乐部，元丰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丰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俊贤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杨洋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宋朝的传奇故事，故事的内容真精彩，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故事的名叫做《万安桥》。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宋朝真宗的时阵，福建省有一条江叫做洛阳江。那伫福清县要去到泉州，一定爱坐船过洛阳江。迄个时阵，洛阳江有一只大龟精，甲一尾大蛇精，时常伫江中伫兴风作浪。来往的客商时常伫并船。有一天有一台船载真侪人客，在人客中间，阁有一个有心的妇人郎。这台船行到江中的时阵，忽然间煞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风浪是安尼越来越起，风影是愈来愈大。这台船已经用要并船啊！在这个时阵，空中有人发声，空中的人讲：“蔡进书坐伫船中，大胆妖孽，你也敢兴风作浪？”话声过去了后，风停啊，风浪有那平啊，天有那清啊，风影拢总提起啊。规船的人客拢感谢蔡进书的救命之恩，可是规船的人问来问去，拢无甲一个人姓蔡，干那迄个有心的负责人，伊的翁婿是姓蔡，每一个人拢来甲伊恭喜，讲伊北岛来迄个囡仔，将来一定是进士。迄、那个负责人讲。那是我生出来的囡仔，明日啊，那是会当考中进士。伊要叫伊的囝来做这条洛阳江的桥，伊咒蛇下大愿。较早的人唔敢乌白咒蛇，那是咒蛇一定爱做到到。咒蛇有时是真灵性，咒蛇下愿一定爱落去做。那是无照咒蛇落去做，有时会受到恶报。时间得过是真紧，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不知不觉二十年过去啊！迄、那个负责人伊有那真是生一个后生，改号名叫做蔡松。蔡松伫20岁时阵真正考中进士。迄、那个时阵是宋朝天圣的时阵，伫宋朝的时代做官有一个规定，本省人未使伫本省做官。蔡松伊考中进士的时阵，伊的老母改讲起二十年前伫洛阳江。下官就抓经过，蔡松伊那是真有效，伊是一个孝子，所以伊想要做这条桥，可是伊真为难。 因为伊是福建省泉州的人士，一定袂使伫福建省做官。那安尼桥是要安怎样做呢？这条洛阳江阁是遐尼大条，伫福清县甲泉州的中间做这座桥，就参像做跨海大桥同款，爱动用真济人，爱动用真济人力甲金钱。蔡进水心中在想，那伫福建省做官，要做这座桥，就比较较有法度。到尾啊，蔡进水伊去拜托一位太监想办法。迄位太监伊是跟随伫皇帝身躯边在做太监，伊知影皇帝时常会去颐和园在散步、游赏百花。迄、那个太监伊头脑有那真好，所以伊就用毛笔、运笔，伫金朝写话人家写蔡松、蔡松。本性做官八大字，到遐是一大阵，见到蜜都拢走我来。皇帝伊来到颐和园，看到金朝晓的面顶有一阵的狗遐，佫会拜字。皇帝伊是哪看哪念，蔡松蔡松，本性做官。迄、那个太监听到皇帝在念蔡松蔡松，本性做官，圣旨就佮传出去啊。皇帝伊就责备迄个太监讲，上家你大主大义，乌白传圣旨。但是迄个太监讲，君无戏言。奴婢听到皇上讲，蔡松蔡松本性做官。奴婢就是皇上在交代我传圣旨。皇帝伊想想咧，伊并无受气，因为较早皇帝无乌白讲话，人讲君无戏言，就是安尼。蔡进书伊真顺利，伊派人来伫泉州做知府。蔡进书伊上任了后，伊开始要做迄条桥啊。可是洛阳江是遐尼宽，水阁遐尼深，地基根本都无阿多通好挖，桥条嘛无阿多通好来拆。蔡进书伊想甲无法度，除非这是爱拜托东海龙王来退江水。蔡进书伊就写一张公文，要叫人送公文去予东海龙王。公文的意思就是写讲，为着万民重生的性命，要来做洛阳桥，请东海龙王退江水。可是这张公文要安怎样送？蔡进书过中间，伊打鼓相当。蔡进书对真侪爷爷讲：“恁这个人水灵下得海。”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啥物人会晓水性，有法度落去海底。其中有一个爷爷，伊姓夏，夏天的夏，伊的名叫做德海。但是伊真爱啉烧酒，伊早暝啉酒，啉一暝。伊来公堂上班的时阵，还佫在酒醉，还佫在爱困。伊听到蔡进书讲“水灵下德海”，下德海，伊就是蔡进书在叫伊，在问伊讲啥物人是下德海。伊雄雄讲我就是下德海。蔡进书伊讲真好，限你三工，这方的公文要送到龙江和东海龙王，威灵者共卡层配三百大板。夏德海伊听到安尼，伊个酒拢退啊！伊心中是安尼叫苦连天，伊根本都袂晓想水，是要安怎样去龙江送公文呢？人讲酒醉的五大师都是安尼。夏德海伊是真懊恼，伊心中在骂蔡进书，骂甲寸草不留。龙江是伫啥物所在？要予东海龙王的公文是要安怎样送？三工那是无送到位。爱讲三百大个卡层配，卡层配一定是会开花。夏德海伊就灌一罐酒来坐伫海边，哪啉酒是哪喘大气。伊愈想是愈气，酒就一直啉。伊又搁啉酒醉啊！伊伫海边煞困一暝。伊醒起来的时阵已经是天光啊！伊望伊个落地啊，摕公文起来甲看，嘿，奇怪个代志发生啊！本来公文煞无去啊！这张公文是东海龙王要给蔡进书的公文，公文规张拢无写啥货，干那写一字错。夏德海伊真欢喜，伊就将公文摕转来给蔡进书。蔡进书伊看到东海龙王的公文，干那写一字错，错的正边是二十一，下边佫倒一字日，倒边是酉时的酉。蔡进书伊知影是二十一日的酉时，爱来踩桥跳。即嘛，咱大声来讲，东海龙王，伊上天庭照明玉皇，然后佫聘请先天上帝第二十一日酉时，爱来收迄只大牛精，佮迄尾大蛇精，江水只我都通好退掉。因为迄只大只牛精，佮迄尾大只蛇精， 是先天上帝的心肝甲肠啊所来化成的。因为先天上帝，伊伫要得道的时阵，伊伫江边破腹西肠啊，结果心肝甲肠啊，拢去予江水解流去，才会变作牛只甲大蛇只。伫二十一日的迄一天，有八个真奇怪的工人来找蔡进书啊。这八个工人讲要做白工的，唔免报酬，因讲要倒菜叫挑。蔡进书看到这八个人生做奇形怪状，讲要倒菜叫挑，蔡进书伊有那一声都答应。可是这八个人拢来坐伫江边咧行棋，根本拢无在做工课。有人讲嘿，啊恁敢唔是讲要来倒菜叫挑，那唔得赶紧准备一下。迄八个人，伊讲啊，有时都还未到咧，是伫紧张啥货？因同款一直伫行棋，有时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这就是有时。有时已经到啊，忽然间狂风大作，白沙走石，乌天暗地，风影是安尼人外悬，所有的工人目睭拢去予白沙走石，因甲目睭拢闭袂开。伫这个时阵，先天上帝伊手拿刷飞剑，以大声来修复牛只甲蛇只。有人看到伊脚踏牛甲蛇消失伫空中，一搭过尔海水退啊！有人看到八个工人有法力伫踩桥跳，大跳会自动飞，会自动一支一支踩甲好势好势。有时过去啊，风有那停啊，变成真好听啊！迄八个工人有那消失去啊！原来迄八个工人都是八仙下凡来帮助蔡进书的，干那要做这座桥，工程是真大，惊动玉皇大帝、先天上帝、东海龙王甲八仙，唔是安尼尔，唔是安尼就做起来，好戏还搁伫后面。这座桥工程是真大，国库拨落来的钱无够用，蔡进书伊变卖所有的家产，有哪还搁无够，还搁差真侪钱。蔡进书伊只好大本文无款。伫这个时阵，有一位真水阁真水的姑娘，伊来找蔡进书。伊向蔡进书讲，伊要斗无款。原来迄位水姑娘是观世音菩萨所化。观世音菩萨，伊去予蔡进书造桥的精神感动着啊！伊看到蔡进书财产已经卖了了啊，可是桥还阁做袂起来。迄位水姑娘，伊来坐伫船顶。看啥物人若用银两结伊会着，伊就要予人做某。这个风声一直传出去，有真侪青年人、毛中年人、毛老人拢来伫看。有的是来伫看老热，啊，有的是摕银两一直伫结。姑娘是生做遐尼水，美若天仙，可是无人用银两结会着，见结拢是差一撮啊。银两拢真主动落落伫船内，第一日过去啊。第二日有那过去啊，逐日拢是丰收，银两拢是归存。伫第三天的时阵，有一位在卖果子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是一个孝子，伊看到迄位姑娘是遐尼水，伊对第一天的时阵，就将所有银两结了了啊，伊甚至等于卖田卖园。伫第三天的时阵，伊摕银两是一直结，可是拢结袂着，只剩最后的一块银两啊，伊吸一个大亏。伊上到正水都甲结去，本来是结袂着的。忽然间煞起了一阵风，银两煞结着迄位水姑娘啊！原来是八仙的李洞宾，看到迄位孝子真可怜，来帮助伊一臂之力，互伊结着。谁知影迄位青年人，伊结着迄位水姑娘了后，迄只船甲迄个姑娘煞拢沉落江底。迄个青年人伊真失望，煞来跳江自杀。李洞宾。观世音菩萨甲迄位青年人的姻缘是要安怎样处理？即阵咱暂时按下。即到清朝乾隆军的时阵，李五伊定做这条洛阳桥的时阵都有交代啊。即马咱大声来讲蔡进书，伊得到迄个水姑娘的募款了后，银两加真多，可是有那还阁无够。迄条桥虽然是做好啊，可是美中不足，因为银两无够。做了伤过低，那是做水灾的时阵，水拢会淹过桥。那个加做悬三尺，都淹袂着桥面啊！到尾啊，这条桥改号名叫做万安桥。这条桥造福了真侪万民重生。 这条桥一直到蔡进水死了后700年，有一个人伊阁下愿来造桥，阁天悬三尺。这另外阁有一段故事，这叫做万安不足，李五添足。明仔载咱再来讲这段故事。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简单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要养、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要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来吸收，才阁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系统、各组织。安尼，咱人才有气力，才有元气，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伫咱的身体上占上界重要的部分，也会使讲胃肠若是害，身体就会败。所以胃肠若是有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治疗。胃肠病若要认真甲伊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肠病，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分胃寒甲胃热。有的人伊时常的闭结、嘴的臭、嘴的破，这都是胃肠有热。若是胃热，这个时阵爱用黄连甲石斛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来加减，安尼胃病就会当医好去。若是胃寒的人，伊不时会漏屎、腹肚痛，并啊食着果子啊、食着伤甜的物件，甚至啉着麦仔酒，有来漏屎，这都是胃寒。若是胃寒的人，伫这个时阵都要用肉桂、附子、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真侪真有效果的药方，参像松林白术散、藿香正气散、理中汤、素叶汤、茶乌桂枝汤、黄芪汤、半夏泻心汤，这药方拢真好用。若是有对症落药，在治疗胃肠病是敢若倒顶泥甘共款，会使讲化好就好。嘛有真侪青草药，有那真好用，参像朱本回头。桂花根、甘蓝根、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效果拢是一流的。我一只希望啦，得到胃肠病的好朋友，爱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汉药甲青草药不但药性温和，佫无副作用。不过你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经过诊断了后，才来落药啊，安尼才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12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的进程，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甲青草药的医理、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功效，有病来治病，无病用这药啊来健身。你甲想看咧，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就无法度生存啊。要太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真好，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若食青草就有千斤之力，马啊敢若食牧草就会当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北方专门伫饲羊的人，因饲100只羊母，只饲1只羊羔尔。即只羊羔敢若食一味三枝高朽草。也就是仙人皮，就会当好只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多。可见这味三枝高朽草，伊的营养价值，甲伊的药力有偌尼高。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经过经验，搁再经验，效果真好，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俗语讲春来夏往，秋收冬藏，也会使讲咱无论做啥物头路，做啥物事业，伫春天的时阵，就拢爱基础甲防护好，安尼到冬天的时阵，就袂去亏欠着，这一年就会有收成。人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是在于晨，早时啊是一日的开始，早时啊空气上盖新鲜，对着健康真有帮助，所以咱爱提早起床。早时啊头脑上盖清，读书用脑，记忆力上盖好，所以读书人爱早起床来读书，早困早起床的人身体会加正用，身体若是健康都是财富。人生一定会充满活力甲朝气。一年之计是在于春，一日之计是在于晨。我一只希望大家爱珍惜，把握好好势。我一只有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日日春，年年春。

来天行道这句话意义是真深。有一个青年人，伊二十年的寒窗，好不容易伊来考到检察官，可是伊的老爸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夫，伊的老爸一直反对伊做检察官，反对的理由就是做检察官讲会得罪人，有时会办唔对去，会受到人情的包围，恐惊去冤枉到好人，后日啊会影响到子孙啊，讲这是失德。这个农夫伊的想法有那真有道理，伊这个囝有那真有效，伊听士大人的话，到尾啊检察官无做，出去做山林管理科的科长。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那按照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打算人才，咱人有才华都唔通撇舍，爱为国家、为社会、为百姓做一番的大代志。做检察官会当代天行道，会当做真侪行善积德的代志，会当替百姓伸冤，会当制裁一挂恶徒。咱只要甲徛好正，不贪不义之财，树头甲徛好栽，都唔惊树尾来做风台。参照较早的包公、施公、齐公，因代天行道，因为含冤受屈的人在伸冤，在打抱不平，这款的代志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就是去得失着小人，有那在所不惜。生命虽然是真可贵，但是死并无可怕，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死了有价值，甲无价值而已。会当代天行道的人，在社会上，这不是普通的角色，不是普通的人物，伊的功德真正是无量。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继续来讲万安桥的故事。常人讲宋朝蔡进书伊住万安桥的时阵，有一位青年，伊是孝子，伊为着要娶水某，伊将所有的财产甲银两拢提来伫洛阳江的边啊，结迄位水姑娘。到尾啊，李洞宾看伊真可怜，同情伊，才起了一阵风。伊最后一块银两，才结到迄位水姑娘。可是伊结到了后，迄台船甲迄位水姑娘，拢来沉落江中，不知去向。迄位青年人到尾啊，有那跳水自杀。李洞宾、观世音菩萨甲迄位青年人的姻缘，是要如何处理？今仔日。咱就来讲李五伊定做万安桥的故事。这段故事都有交代啊。伫清朝乾隆军的时阵，有一位青年人，伊的名叫做李俊义。因为伊的兄弟是真多，伊排第五的，所以人拢叫伊李五。伫宋朝天圣的年间，一直到清朝乾隆军的时阵，拄好相差700几年。李五就是宋朝迄个未过子的青年来转世。这世人要补偿伊得世人，因为水某得无到，搁跳水自杀。即马咱来讲李五，伊规日拢总无在做工课，伊游手好闲，伊食饱拢在佚佗尔，伊一世界拢甲人欠笑，欠一个久，就无人要互伊欠笑啊。敢若有一个卖猪肉的老人，唔惊伊欠，一直互伊欠，只要伊写字句就会使啊。欠较济都拢总不要紧。原来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伊有银两通好摕，伊毋是找李五的四大人讨钱，伊是将迄张的字据，甲摕去山脚的一间土地公庙边来讨钱摕银两。伊将李五的字据摕去土地公庙边，石板改掀起来，伊就讲李五欠我五两银，伊伸手就来摕，真正字据那是写五两银，摕起来就是五两银，那是写十两银。摕起来就是十两银，是安怎样？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会晓安尼做，这其中是啥物原因？这讲起来有那是天意，是天有意的安排。有一天，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伊出去休息，伊行了忝忝，伊来坐伫土地公庙边底休困，不知不觉伊煞困去。伊好亲像有听到土地公在甲土地婆讲，石板卡遐个银两。李俊义、李五，伊到即阵还阁无爱来摕，我已经替伊照顾几啊百年啊。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伊醒起来时阵， 感觉这个民望好参像是民望，佮含像是真个同款。迄、那个卖猪肉的老人，伊就照房掀起来佮看卖咧，根本都拢无啥物物件，是一个大窟，窟内内中佮拢是水。卖猪肉的老人，伊回去厝里了后，就将即款的代志讲予伊个老牵手的，佮伊个查某囝听。伊个查某囝今年有那17岁啊，是生做有够水的。人讲天主国色，有那是安尼尔。伊个查某囝就甲卖猪肉的老人讲：“阿爹，自古以来财是有定数，该当予啥物人得的，别人袂太得会着。不过阿爹，你敢是讲李俊义、李五，伊欠你真济钱，你会使摕伊个字据去甲土地公伯阿讨？”卖猪肉的老人讲：“啊，是要安怎样找土地公伯阿讨？”伊个查某囝讲：“你去到土地公庙边，你只要甲土地公伯阿讲，土地公伯阿，我有李五个字据。”我要甲你五讨钱，然后你照房掀开，唔通看，用手伸入坑内，将字句甲藏咧，自然你就会当摕到银两。这招果然是真灵感，伊见体都拢见有，莫怪伊唔惊你五欠少，伊希望你五欠伊愈济钱愈好。今嘛过来讲你五，伊嘛感觉真奇怪，别人拢无爱互伊欠少啊，干那卖猪肉的老人要互伊欠少呢？佫希望伊欠愈济愈好。有一天，李五伊暗中就对迄个卖猪肉的老人，李五伊对来到土地公庙边，伊听到迄个卖猪肉的老人讲：“土地公伯啊，我有李五的照记，我要甲伊讨钱。”伊照记藏咧，手伸起来就有银两啊。李五伊就是伊在眠梦，卖猪肉的老人一个走了后，伊照放一个掀开一个看，地窟是一盎一盎的银两，拢总有100几盎。其中有一项已经剩一半了，有伊所写的字句100几张。在这个时阵，伊耳旁边有听到土地公伯在讲：“李五，我保管你这银两已经保管700几年，你赶紧找你的某乱英做伙来领。”啊，乱英是啥物人？探听起来的结果，原来是迄个卖猪肉的查某囝。李五伊赶紧来求亲情，一讲就成啊。原来这是天注定的姻缘，鸾鹰就是观世音菩萨身躯边的业力下凡来转世。因为在较早蔡进书伊做万安桥的时阵，观世音菩萨伊变做一个真水的姑娘来坐伫尊中，讲来用银两结伊会着，伊就要予人做某。伫当时李洞宾伊帮助迄个卖果子的青年人起了一阵风，银两来结着迄个水姑娘，结果尊沉落江中，迄、那个青年人到尾也有那跳水自杀。经过700年了后，迄、那个青年人伊来转世做李五，观世音菩萨伊命令业力转世鸾鹰，要来予伊做某，补偿伊前世人的心愿。土地公庙边的银两，就是700年前船沉落江中归船的银两。伫当时，若是李洞宾卖起迄阵风，船若卖沉落江中。遐钱就会当将万安桥加起悬三尺，做大水的时阵就袂淹水啊！一切的责任拢是伫迄个卖果子的青年人，即马伊就要出世李五，爱来定做洛阳桥。李五伊亲身来求亲情，李五伊讲我甘愿用土地公庙边一半银两做聘金，亲情一讲就成啊！李五甲鸾鹰自从得到遐银两了后，因变成大好业人啊！因起厝、学财产，对人是真豪爽。因出手有那真大方，家中的食客有几啊百人。有一天来了一个食客，真特殊，举止行动有那真奇怪。迄、那个怪人伊甲李五讲：“你后日啊有一个大灾厄，都要用金蚕蛾才解会过。我即阵是专工要来替你饲金蚕蛾。”李五伊感觉真奇怪，世间要太有金蚕蛾，伊就问讲：“啊是要安怎样饲？”迄、那个怪人讲，你爱去用金啊，拍90粒参像蚕蛾金蚕蛾壳，佮拍90个金面桶，安尼我就有法度通去饲金蚕蛾，我有法度饲我的金蚕蛾。李五伊得到迄个宝藏了后，财产是有够多，伊就遵照迄个怪人的交代，拍90粒的金蚕蛾壳，90个金面桶。迄、那个怪人伊就用金面桶饲蚕蛾。然后伊有法度将蚕蛾壳改退掉，换新的金蚕蛾壳，90粒的金蚕蛾饲成功啊！ 伊足足伫李五个厝里待三个外月。有一天，伊阁甲李五讲：“你个大爷已经到位啊！即个金餐厅，我大声带走90个金面桶，爱利用半暝啊，甲等落去溪池啊底。夜温若是解开了后，再来摕金面桶。”伊话交代好势了后，就化作一阵风离开去啊！原来迄个人就是李洞宾所化。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者讲李洞宾，伊来李五的厝里饲金蚕嘞，讲李五有叶问到位啊，伊将代志交代好势了后，就化作一阵风离开去。李洞宾伊一个离开了后，李五的大叶真正到位啊，有一阵的官兵讲李五是江洋大盗，本来伊是游手好闲的人，伫一夜之间俩变甲遐尼好业。官兵不但将李五厝里的银两抢光，阁将李五押上囚车，双脚双手，阁拢用脚铐、手铐甲伊铐掉咧。就安尼要甲伊押去夜门审问。迄一天雨是落真大，规定官兵来到洛阳港要过万安桥的时阵，因为万安桥已经淹水啊，李五伊伫遐就下大愿啊。李五伊讲奉天在上。我李五这次来当平安无代志倒转来，我甘愿将我所有的财产改变卖，来重新建造这条万安桥，予伊增官三尺。伊下官的时阵，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伫万安桥边在卖大锁的，啊，一个是伫卖粮食的。两个人听到李五伊下大官啊，因两个人心中在想：你这阵是一个犯罪的大犯，是江洋大盗。是密谋要造反的嫌疑，这不是死刑，就是终身爱监禁。所以，迄两个人伊就讲：你若是要定做这条万安桥的时阵，你若要用着大锁，我免钱装出。佮另外一个人讲：所有挚爱的粮食，我同款有若免钱装出。讲话口气好，参像认定李五是温死无活。人讲人在做，还是天在瞧。李五结果被判无罪。原来是李洞宾，伊用金蚕蝶去疏通方孝，方孝一出面解说公正，李五伊无罪来释放了后，伊开始定做万安桥啊。李五伊回去处理了后，伊大声将私底下内面的90个大面桶，甲伊的产业甲伊变卖，伊的某鸾英也阁有一半的宝藏甲银两，拢提出来要定做万安桥，增官三尺。上界不可思议的，就是伫桥边，迄、那个卖大锁的，甲迄个开粮食店的，因两个人同款照下愿来实行，气魄是有够好的。万安桥到尾啊，增悬三尺，即马未过淹水啊。万安桥是洛阳港的大桥，是大工程。宋朝的时阵，蔡进书伊来做，因为大工程，普通人拢想讲，这毋是人力所办得到的。一定有新鲜的倒三工，所以民间才有流传这段故事。

0: 进公狗。
1: 小古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王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一种人，伊病啊拄着代志的时阵，好的一方面伊无爱去想，见想拢想对歹的一方面，怨东怨西，怨天怨地，怨天公无公平，怨世大人大细心，讲较疼啥物人无疼伊。事实上，感情正是安尼，世大人疼囝的心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包的。十支针头啊，伸出来拢是肉，夹着对一支，拢总会疼。俗语讲，无风是不起浪，事后便有因。姨太无爱家己检讨一下，伫有一年的母亲节，车站是客满，大家拢要回去厝里看老爸老母，这是真好的现象。我有那坐一台计程车，我提起母亲节，大家拢要回去看老母，甲老母塞奶一下。迄、那个计程车司机讲，老母有啥物好看的，啊有啥物通好塞奶的。我听到安尼，我煞惊一下，我就问讲，啊你讲这句话一定有你的理由。老母是至亲，你太气老母气到安尼。迄、那个人讲，伊的老母无疼伊，较疼伊的兄哥，较疼伊的小弟，因为车站真紧就到伊啊。我无法度甲伊加开讲，我伫落车的时阵，我讲你爱赶紧结婚。伊讲我都已经订婚啦，但是伊无予伊的老母知影。对着这位司机大哥，我无法度了解因的家内事。不过我的见解，天下是无不是的父母。听候伊若娶某生囝，伊手抱孩儿时，就会了解做老爸老母的苦心。我相信伊的老母一定拢暗中在祝福伊，在期待伊。希望伊事事如意，身体健康。

俗语讲，君子之交是淡如水，小人之交是甜如蜜。即句话意思有若真深。人讲人生在世，一生知音是无几个。啥物人是君子，啊啥物人是小人，到尾啊才会知影。有时小人嘛会变成君子，啊君子嘛会变成小人，介在一个人的修养、甲环境的变化，一个人的志气、甲伊的志节，角度若无同款。看起来都有差别啦。过去有一群青梅啊，因在望墙，因唔捌看过墙，因唔知影墙生做安怎。一日都望到墙片，伊就讲墙就好亲像一条软软的大树林讲。一日望到墙脚讲墙就亲像一支条啊，啊一日望到墙的身躯就讲墙亲像东墙铁壁。总讲一句，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不过咱交朋友。咱只要以诚待人，人若是对咱好的，咱爱感恩，爱尽量报答人；人若是对咱歹，咱爱原谅伊，敬而远之。安尼，咱的一生无敌人，咱会当活得心安理得。这有那是事业成功的路线之一。

想不晓，李丽华嘛是想不晓，凤飞飞嘛是想不晓，华珍珍、郑小芬、陶姑妈、甲阿皮婆啊，统统想不晓。

菜瓜是一味真清甜、真好食的青菜。但是菜瓜有那是一种的好药材。菜瓜田内用加刀给加好长，用管啊，是你捞出来接，药啊名叫做天罗水，会当退细火、治疗细炎，会当治疗老皮火。食菜瓜接效果是真好，今仔日食，明仔载就会当见功效。菜瓜的根落个烟粉，青草补甘，药名天王散。那是偏曲龙，干那食菜瓜根就会当医好去。偏那不是的老黄膏片，火急有臭味，这就是偏曲龙。不过偏康病是有真侪款，那偏康过敏也是肥厚性的偏头炎、萎缩性的偏头炎，食菜瓜根就无效果。到那医生断定讲是偏曲龙，菜瓜根绝对是有功效。到那医生断定讲是偏曲龙，菜瓜根。伊个药效一定是有够，那是药性感觉慢慢的时阵，伫这个时阵会使阁加辛夷、葱莲子、牡丹皮，安尼效果会当阁较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看会到的、摸会到的，拢是药。但是若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口、乌白吃。买青草药有哪爱内行？大本的、小本的、徛机的、倒阵的、生毛的、发刺的，一定爱分甲清清楚楚。参像山葡萄，即味药啊，都爱用小本的，较有力。定地牙工都爱用倒阵的。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要用青草药，上好是爱去青草店，还是汉药店买？安尼不但省工，阁安全。青草药有诶毒性，有若真悬，参像夹竹桃、土蟹心、万刀罗花、脑秧花，只爱药草，拢是毒性真悬诶青草药。有毒诶青草虽然效果拢较悬，但是若要用来治病，一定爱过节，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还是过叉、过票、过团，安尼毒性都会消失，治病都万无一失。尤其药啊，若是过侪过，有时用法都若无共款。佮参像山鸡子，即味药啊，青用伊是下火，但是若佮叉乎乌变成乌色的，伊的功效是用来伫止火。佮参像红花即味药啊，你若是佮用少少啊，伊是有补火、气风的作用，但是若是食过量，就会变火变袂止。空中的好朋友，你若得到甚物好药方，还是秘方，家己若无足内行，一定爱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通自作主张，安尼有时就会误事。若是无像我占医师含慢，恁有哪会使来服务处？我一定尽我的能力，诚恳答复。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若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来来，今日咱节目非常欢喜，佮邀请到咱这个中医的这个调理师，
1: 英国营养师，
0: 哇，咱这个田总哈、
1: 对，
0: 来个咱就来田总你好，
2: 阿元哥哥大家好，
0: 来来来来，哇，你这个中医的这个调理师哈，哇，我看到你甲恁太太哈，安尼调理得个足好势哈、所以今日有一个问题哈，要来甲你探讨啦，
2: 好，无问题，
0: 就讲咱台湾哈，其实咱这个台湾人哈，是一个人讲吃苦耐劳。一个民族啦吼，你像安尼过去安尼做甲吼，安尼即马来讲，嘛是吼，大家吼唔甘，拢无像国外人安尼吼放入去。人国外足早就退休啊，咱台湾是吼一定要做甲最后一抗战，
2: 对，
0: 才想要来退休啦。
2: 因为惊无钱，
1: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0: 但是很足现实的啦
1: 吼。
0: 我即马就要甲你探讨讲吼，因为咱台湾吼最近即阵嘛啦吼。这个肝的问题佫愈来愈严重。
2: 是。
0: 但是过去吼，我知影讲咱台湾的国病是肝病嘛，
2: 就是 B 型肝炎。
0: B 型肝炎嘛。
2: 对。
0: 但是后壁最新的国病讲是肺腺癌嘛。
2: 是。
0: 但是拄仔你佮你开讲，你讲无哦，即卖国病嘛算肝嘛算一个，嘛是即卖的趋势安尼啊。
2: 对，我解释一下吼。三四十年前 ，B 型肝炎伫咧台湾就严重诶，
0: 是最严重
2: 诶。啊，我们要感谢咱诶肝病防治基金会甲咱诶政府，
1: 对，
2: 一直推广 B 型肝炎疫苗。所以讲，其实差不多在二十几年前，B 型肝炎差不多就快消失了。就现在，当然
1: 因为大家要打疫苗的关系，
2: 对对对。可是呢，
0: 这疫苗上更加厉害哈，
2: 是，所以要去新生儿都要接种嘛。但是呢，现在一个问题，台湾差不多经过四十年发展哈，发展哈。这个经济越来越好，
1: 对哦，
2: 所以大家吃的也越来越好。那吃的越来越好，就会引发新的国病，叫脂肪肝。
0: 哦、脂肪肝
1: 、
2: 对，可是不要小看脂肪肝啊。以前会说啊，脂肪肝就是我吃较油的啦，
0: 就是挂包油呢。
2: 对哦，以前是这样，脂肪肝你就可能会肝硬化，
1: 对，
2: 肝硬化之后就有可能会肝癌。
1: 脂肪肝会肝硬化，
2: 对。
1: 脂肪肝到肝硬化要多久？如果
2: 不一定，有可能一天，有可能十年。
1: 啊？
2: 他就是
1: 差距那就
0: 可能看咱身体状况，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敢换
1: 啦。
2: 对，然后呢？现在又更新的数据出来了，无肝硬化，直接脂肪肝跳肝来。
1: 啊，那个肝硬化退掉？
0: 这个看到手机要升级，
2: 这就是升级太快了。每户硬化掉癌细胞掉。那为什么会足侪人讲是不是我食较油？
0: 对
1: 啊，大家一定会想到食
0: 油。一般其实大家都是脂肪嘛，一定是食油。安尼我食卖食油就好啊，你。
2: 其实吃太油这件事情，根本跟脂肪肝一点关系都没，也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说
0: 比点污啦，
2: 对，但是比例其实不这么高，
0: 不是这重点啦，
2: 对，
1: 食伤低买肝硬化，买脂肪肝嘛，
2: 对，第一个吼，其实如果我们来谈饮食，台湾人食物件就甜的，
1: 对，
2: 还有食饭够紧，
0: 尤其南部的人愈爱甜，
1: 早餐就卤肉饭啊，
0: 问点解去台南佚佗吼？ 伊个米每只样米羹差不多。
1: 哦，拢就甜诶、欸。
2: 我可以。
1: 越南不如甜。
2: 这个下次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解释台南为什么吃这么甜。
1: 哦。
2: 我真的知道原因哦。
1: 哦，真的、哦。
2: 对，然后呢？这不是突然，这个是在最近一百年才衍生出来的台南人吃甜这件事情。
1: 是哦。
2: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不是吃饭很快吗？
1: 嗯嗯。拢无啥哩补啦。
0: 时间，刚刚刚刚时间无法，
2: 我跟你讲，
0: 无够用啊。
1: 食饭紧
2: 哦，就是你脂肪肝的原因之一啊。哦、为什么？
0: 食伤紧哦。
2: 我们现在都吃精致淀粉啊，饭啊、面啊、胖啊，
1: 哈、哦，对对对，
2: 这都淀粉，对不对？
1: 对。
2: 小学的时阵，老师不是讲。咬三十下，剥沙渣呗。
0: 不，过去有一句叫“细嚼慢咽”。
2: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2: 因为要把淀粉用唾液，就是让
1: 脆嘛，
2: 分解成葡萄糖，然后才能够让你提供热量嘛。
1: 对。
2: 但是因为你吃太快，你的淀粉就没有办法变葡萄糖，那变什么？变脂肪。
1: 哦，
0: 直接跳过啊！
2: 所以。很多人忽略
1: 少了分解、啊、
2: 对吃饭快这件事。
1: 嗯嗯。
2: 好，第二件事情是，为什么会脂肪肝？其实是你肝脏不断的在发炎。
1: 哦，肝脏不断发炎。
2: 它一直发炎的过程之中，会造成一个东西，我们的肝脏就要分泌一个东西叫做胆固醇。
1: 对哦。
2: 好的胆固醇去修复肝脏细胞嘛。
1: 嗯嗯。
2: 可是你一直发炎，它就一直分泌；你一直发炎，它就一直分泌，所以你就会脂肪肝。好，那怎么发炎？来，第一，除了吃饭快之外，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喝酒跟吃药，
0: 饮酒哈、
1: 哦，啊，结婚呢，结婚呢，
2: 也一样，
1: 结婚嘛，赶
2: 快。喝酒，
0: 其实你安尼讲起，饮酒、结婚，我应该就是讲，因为酒酒毒，
2: 对，
0: 薰有薰毒，
2: 对，
0: 药有药毒，
1: 对。啊，比如讲妈妈伊拢无伫结婚，啊嘛无饮酒，
2: 啊，
1: 伊、啊、可能有吸着油烟，
2: 对，还有再来，
1: 啊个香烟，
2: 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你那个长时间吃慢性病的药
1: 哦，慢性病的药，
2: 还有台湾有一个我觉得很糟糕的东西叫做成药泛滥
1: 哦，有很多对、嗯，
2: 其实在国外哦，你看像我常飞出国、哦，
1: 嗯嗯嗯，
2: 国外是你看医生是一件事，提药啊是一件代志，买药啊又是一件代志
1: 啊，分三件哦，
2: 药不能够随便买。
0: 别当哦，别别。
2: 对，你看到、哦、头痛一下子就有什么疼什么疼的，
1: 嘿嘿嘿
2: 哦，什么很多的感冒糖浆。
1: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你们的脂肪肝都这样来的。
0: 诶、哦，咱过去吼、哦，咱电视机是拍广告拍足大诶。
1: 今麦较罕啊。
0: 啥物飘诶有无？
2: 嗯。
0: 三 G 诶无？诶、欸。啊无，今麦换包装啊。
2: 嗯。
0: 过去我讲这讲哦，阮同学因是迄个做陶醉诶。
2: 嗯。
0: 因内底工人啊无爽快的时候，规箱买上来开始灌。
2: 对。
0: 开始灌的什么标的啦，
2: 嗯，
0: 一个都给灌的伊人无，
2: 什么安的，什么标的啦，
0: 啊，但是无多啊，因什么伊要上班爱做事啦，
1: 快速啦，
0: 啊，伊头壳伊即马头壳咧疼，伊未使讲无做啊，
2: 对，
0: 伊无做无钱，因咧做工人就
2: 是
0: 安尼，我无做其他都无钱，所以开始灌啊啦，
2: 嗯，你们有没有看过感冒糖浆？你们有没有喝过？
0: 有啊，啉过啦，
2: 几个人一罐嘛咧，
0: 啊，就觉得有水味啊，
2: 然后一次喝一罐嘛，
1: 嗯，
2: 我跟你说。他一次只能喝十 CC， 你知道不？
1: 啊，那大家拢规罐那个，
2: 因为紧
1: 啊，
2: 因为较紧啊、
1: 欸，
2: 而且会上瘾，然后再来一个头拄阿完讲的，讲阮做工啊人啊，阿比啊啦，
0: 对
2: 不
0: 对？
2: 阿达啦啦，吼，佮掺啥物秘鲁，掺米酒啦，
0: 掺咖啡啦，
2: 所以我们过去这些年就是因为抽烟、喝酒、熬夜啊，熬夜哈、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滥用药物就造成咱的肝的发炎，哎、啊，不一定是 B 型肝炎，嗯、我们讲的单纯就肝脏发炎、发炎这样代志，就是因为油啊啦，咱就是油啊吃伤多啦，所以台湾为什么脂肪肝的比例很高？第二个就是什么？西游记啦，
1: 对对，
2: 很多人说西游记不是糖尿病吗？不，我告诉你，洗肾哦，就是糖尿病加滥服成药造成的结果，大概占90%。
1: 哦，占那么高哦。
2: 对，所以不要再搞
0: 卖，请尽量卖吃扁油啊啦。
2: 对，
1: 扁油。啊，那疑心亏的油啊，不要弄。
2: 疑心亏的油啊，你还是要吃，生病都要看医生，这个没有话讲。
0: 别当讲，咱听那里这部公公讲啊，就田总讲油啊，
2: 不不不，我从来不讲这个。
1: 没有，我意思讲啊，疑心亏的油啊，非得要吃，按个相关呢。
2: 啊，吃完之后，我现在谈了，就是重点嘛。吃完之后，怎么样子让我们受伤害的肝脏重新的养回来？
1: 嗯、哦，
2: 这个才是
1: 关键，这个、很重要。
2: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哦，瓜不好哦，
1: 对哦，
2: 不要小看哦，你只要中风， 脑中风、心肌梗塞，然后肺发炎，嗯，然后肠道的疾病、全身的这个问题，还有眼睛看不到，嗯，都跟肝有关呢。哦，为什么？因为咱心中哈，一会哈，怕出来了哈，是经过全身的细胞，因为血液就是细胞的
1: 养分，嘿，
2: 然后最后都会流到脚底，
1: 对，
2: 然后呢变成从动脉变静脉，嗯嗯嗯，静脉就是脏的血，
1: 对，
2: 好，静脉这个脏的血都回到哪里过滤？肝脏。我们肝有一个叫肝门静脉，刮门啊，
1: 刮门，
2: 刮门静脉哈，它就是把那个血，全身的血哈，全部回来这个地方。
1: 哦，它从脚底再回来，
2: 一分钟大概3到5公升的血哦，这么多，
1: 一分钟哎，
2: 对，还要过滤这么多，所以啊，咱的肝脏其实就是咱辛苦的滤芯。
3: 哦，过滤的所在啦，
2: 对，
3: 要过滤的遐毒素的。啊，
2: 你看哦，咱厝的迄个饮水机的滤芯也是垃圾，对。
1: 咱个换掉啊。
2: 你换掉就好
1: 啊。换掉就好啊。
3: 开些钱啊，
2: 对。我跟你讲，咱起码咱肝嘛是咱的滤芯，免能换。我跟你讲，有介绍200万，你也准备起价啊？
1: 比对呢？
3: 不是，第一个可能家己厝内人爱先比对啦。
2: 啊，我跟你讲，不一定。
3: 在关关啊。
2: 对，那200万嘛。
1: 不过同时两个人都受伤呢。
2: 所以啊。我们现在谈哦，这个，那当然，上帝对我们不错，嗯，肝也是唯一可以再长的这个器官，
1: 再生，嘿，
2: 所以呢，它的再生能力很好啊。
1: 对，
2: 我们如果
3: 在，所以你意思说肝若切掉，比如切1/3、2/2，
2: 对，
3: 伊嘛是万一个切掉，伊嘛个生新的出来，
2: 可是
1: 你还好应用呢，
2: 但是它不会再长这么多了，
1: 哦，不会长那么多，
2: 它会大概剩下70%左右，会丢啦，
3: 会丢啦，
2: 对，可是啊，第一个，
1: 我请问姐，咱肝脏也无切掉，伊敢会救？
2: 不会，会顶起哦。
1: 会顶起哦，会顶起，会救会顶起。
3: 听讲肝会变大了的哦。
2: 那是发炎，也是肝脏肥大。
3: 哦，
2: 当然它有可能是寄生虫，或者是病毒细菌感染，或者就是单纯的像脂肪肝，那就会肝室肥大。所以啊，我们现在就讲，我们如果在没有办法换滤芯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清洗我们的滤芯？对啊，因为你如果说肝脏的过滤能力干净的话，你脏血没关系嘛，肝脏就把它过滤掉。但你要强化它，哦，这个才是我们现在
1: 用
2: 的，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为安怎让我们的肝脏的负担不要这么大。
3: 那为什么吼，咱这边吼拢常听人讲吼，啊，你这肝发炎，肝发炎啊，啊，肝发炎是安怎在这个造成咱肝的来去发炎嘛？
2: 就我头拄仔讲的嘛。熬夜
3: 哦，熬夜、
2: 饮食、抽烟、喝酒，然后还有吃药物的滥用，
1: 啊，困不起嘛，哎嘛，
2: 对，就熬夜嘛。台湾也是失眠岛，还有一个哦，其实大家都还会有时候会忽略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肝脏的发炎啊，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吃清淡一点并不然嘛，
3: 对啊，我就吃个清的啊，我较早困的啊，
2: 哦。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你的肝脏修复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你要先解决它发炎的问题。
1: 嗯，你要把肝脏的炎，
2: 对，
1: 那两个火提掉。
2: 对，
1: 我意思是呢，
2: 哎，按你讲啦吼，发炎的炎这个字，是不是两趴火？
1: 两趴火，
3: 面顶一个火，下卡一个火。
2: 好，我问你，是多两趴火？
3: 嗯，几单？
2: 不是，来，第一个火就是咱日头的火。太阳的火，因为台湾很热嘛，
1: 嘿嘿嘿，
2: 所以太阳的火是一个火，所以你很热的时候，你会喝那个什么，
3: 喝水，
2: 甜的东西，
3: 嗯，
2: 还有台湾人喜欢吃腌制的东西，什么泡菜啊，腌萝卜的东西，
1: 對對對，
2: 这都很伤肝啊，
1: 嘿嘿嘿，
2: 因为重口味嘛，因为你老肝嘛，所以
1: 你
2: 要吃重口味的东西嘛，而且重口味的东西嘛，伤肝嘛，
1: 对，
2: 这是第一个炎，就是日头的炎火嘛，对吧，
1: 嗯嗯嗯，
2: 第二个火其实阿文讲的吼，头段讲的鬼哈哈会吼，其实接近了，
1: 接近了。
2: 其实就是咱的北来会。
1: 哦，北来会。
3: 哦，不，这你选择北来会这个字吼，咱过去以前来讲北斗烧烧人啊，你北来会伤悬，
2: 对，
3: 伤烧啊，
2: 对。
3: 啊，但是伤烧，干嘛跟灌冰水啊？
2: 对，
3: 拢是过去拢安尼啦。
2: 但是灌冰水是一回事，嗯，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的北来会，你知道？
1: 哦。
2: 所以呢，你那是伫个热天。你北来火过旺， 你是不是就发炎？
1: 对哦。
2: 啊，咱不是后羿，我们没有办法把太阳射下来，但你可以，你可以不要晒到太阳嘛。
1: 对哦。
2: 撑个阳伞啊，适当的吹的电扇或冷气啊，你太阳的火可以遮掉。啊，不过咱北来会，北来会安那来？对，我头拄仔讲的嘛。吃荤饮酒熬夜吃油啊，搁吃迄什么泡菜腌制的物件，叫做上火。还有热天的时候讲，哦，咱今下工课足忝的点，等下厝的吼，哇，秘鲁开一个盐酥鸡加叫一个，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北来会啊。
3: 咱这个，所以这个北来会对咱人肝后壁影响变发炎是一个足大足大的一个人讲的一个过程啊。那如今我要问你，田总讲吼，你像你拄仔讲到咱过去肝病是
2: 丙型
3: 肝炎嘛？但即马我讲即个即马所有的足济医疗啦、足济病院啦、医生嘛，包括阿芒龙，大家即马拢咧强调着即马
1: 脂肪肝、
3: 脂肪肝、脂肪肝嘛。但即马就要甲把咱这把握问一下讲吼，你讲这脂肪肝伊毋是人讲的肝包油？啊不，要那叫那叫脂肪肝。
2: 其实伊是肝包油，但是。它不是因为吃太油
1: 哦，它不是吃太油。
2: 我解释一下，是因为你肝脏一直发炎，分泌胆固醇，
3: 分泌胆固醇、
2: 哦。对哦，啊，其实这胆固醇本体是好的哦。
1: 是啊，
3: 咱人拢有去
1: 当体
3: 肝体肝脏有一个总胆固醇嘛。
2: 对，
3: 啊，佮一个低密度，一个高密度嘛。
2: 好，那我跟你讲，高密度脂蛋白 HDL， 我们去验血，这个是好的，
3: 好的胆固醇，
2: 这个就是干嘛？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身体的发炎细胞
3: 哦，胆固醇
1: 它可以做修复，
3: 胆固醇本身能让帮助咱修复发炎哦。
2: 对哦，为什么鱼油可以抗发炎？因为鱼油就是 Omega 3就是脂肪嘛。
1: 哦，
2: 可是现在来了，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 ，HDL 一直去分泌去修复，对不对？它修复完，它下班了就变什么？变 LDL 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的胆固醇。然后这个坏的胆固醇，如果 LDL 过高，引发几个问题：高血脂、高血压，接着下来它会伤到胰脏，变成高血糖。三高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肝是五脏之本。我们如果今天你肝不好，你也毁掉油，你毁油到你的心中，你就是心油包心。你到你的脑，你就是油包脑。你的肝呐发炎，你的目睭会无好。
1: 对
2: 你那是油伤多，你的代谢系统包含了我们的胰脏、胆，还有肠跟胃。全部都坏掉，所以你那刮无好，为什么人生是黑白？因为你刮无好，后一步就是归州海了了，
1: 归心的海了了啦。
3: 所以你讲这个脂肪肝，伊唔是讲那照你安尼讲起来吼，伊若讲纯粹有人讲啊，我安尼我来食一挂通血路的，哦，清血油的来食食的，这个脂肪肝伊就袂肝包油啊。
2: 来，你洗恁兜的水讲。结果你无清恁家的水塔，有好吗？
1: 无好。
2: 哦，肝是水塔，胃更是水管。你洗水管，你无洗水塔，
3: 流出来嘛是。
1: 源头无是。
2: 你源头就是已经你的脂，你的肝就已经有油啊，就是坏的胆固醇啊。你清血路，你是治标无治本啊。你的本就是因为你的肝有油啊，所以你的血有油啊。你应该要让你的肝卖这么多油，你的血管不就是没油了吗？所以为什么洗我们家的水管是要先洗水 塔，就是因为水塔是根本嘛，源头嘛。你源头你没处理，你一直吃说啊奇怪啊，我听别人说说隔壁王先生说、哦、这吃降血压的东西很好的，为什么我吃不好？因为你肝不好嘛、而且你肝不好，你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分解这一些药物、
1: 你没有办法，因为它都会储存在肝脏里面、
2: 那你没有分解药物，我请告诉你，你怎么会让这个药有效？所以你根本就是，如果你的肝脏的活性是好的，你吃药你也比较有效，你吃东西也比较有营养、这都是因为

0: 嘛，
1: 对，
0: 硬化完了就是
1: 肝癌嘛，
0: 肝癌嘛，肝炎啊嘛，
1: 肝癌。
0: 所以咱这咱这这个田总吼，佮就问者吼，你像脂肪肝炎，我嘛做好奇，我这脂肪肝是咱肝外口有一层油，
1: 对，就是坏掉胆固醇嘛。
0: 啊，伊个油是家己生出来，
1: 对。
0: 伊家己生这個油为咱的肝生出来安尼啊？
1: 对，因为伊就是要生出来来修复咱的肝脏的细胞嘛。
0: 啊，咱等于肝脏已经受伤啊，
1: 嗯，
0: 所以要生这个油出来来帮咱修理。但是歹是歹讲，伊这是无好的油，
1: 全
0: 都无法度帮咱修理。
1: 对，
0: 结果都把咱的肝变包掉的，
1: 对，
0: 变肝无法度去叮当安尼啦。
1: 对，
0: 哇，
2: 啊、我请。想要请问一下，讲你若有脂肪肝的人，医生会开药啊回家吗？
1: 目前轻度是不会的。
2: 对，
1: 轻度哦，医生就讲啊，你回去控制饮食啊。
2: 对对对，那
1: 个国民健康署哦，
2: 对，
1: 有一个清单哦，每一餐哦，一瓶牛奶，一把坚果，半碗白饭，然后蔬菜要跟拳头一样多，肉要跟蔬菜一样多，哈，然后要优质蛋白质。请问一下，你做的还有还要吃适当的水果，
2: 哦，
1: 然后这样三餐哦，
0: 不是
1: 三餐吃这样，然后半年后有可能会好，
0: 有可能哦。但是你都要讲的这是，比如讲啊个一个计算什么卡路里啦，
1: 对哦，
0: 计算什么热量啦，啊，这东西营养师会帮你下
2: 没有那个不敷成本，
0: 但是我讲这
1: 样，你不会的吸干
0: 啦，
2: 丢啦，
0: 主要是不是以这。你讲的这食材吼，有的甚至讲爱什么爱用筛啦，啊，或者讲咩油爱放偌济啦，
2: 啊，什么油啦，
0: 啊，什么能爱浸用泵啊落去浸啦，比如讲爱浸拢偌重啦。
1: 所以吼，我定下讲吼，咱这个官员哦，定这个标准的官员哦，
0: 嗯，
1: 都是活在神仙界，
2: 嘿嘿嘿，
1: 不知人间疾苦。
0: 老弟，即卖人你讲要给武当武塞，哇，
2: 那个没办法。
0: 像你拄仔讲的啦，恁其实会造成脂肪肝，一个足大原因就是讲食饭食紧。
1: 对，
0: 其实我食饭嘛足紧，
1: 我嘛是啊，
0: 因为我感觉我无时间嘞，我紧食早顿，紧来做工。你想咧，即摆其实咧听咱节目的这些爸母吼，佮包括一寡我讲正个啦，一寡劳动者的啦吼、其实无一个讲食饭诶，讲我佮时间
2: 嘛。细嚼慢咽，
0: 我甚物？你想咧？你讲细嚼慢咽吼，咱我会记吼。有人讲哦，咱若要食饭哦，一嘴饭敢那爆唔得，
1: 三十几个
0: 啦。结果有一天吼，我就是讲吼，因为我迄天检查胆固醇较悬，医生讲叫我吼，嘛像你讲叫我饭卖食较紧。结果我回来，我就第一嘴饭甲食，我就第一算哦，就两三分哦。我讲了，我第一次食完了，第二次啪啪一直飞，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嘴出声诶，
1: 真的啊，
0: 出声诶。因为讲，咱这保你唔相信，你就试看卖。你一嘴饭你补30几个，啊！但是我看下补啊未30几个哦，我未记我算啊补啊10几个，遐物件就已经
2: 吞落去啊！
0: 你讲要补啊？啊，过来就讲嘴足酸的啦！啊，卖讲啥？
2: 那无嘴去啊？是咩啊？
0: 不是，
2: 牙口不好怎么办？
0: 你想看卖？啊，我为着食一顿饭，一嘴要补32个啦！啊，我一顿饭要食3点钟，这是3点钟？
1: 对啊！
0: 啊，你有在上班？头家，拍摄我咧食饭哦。
2: 啊，讲啊，细嚼慢咽。
1: 咱即马中午午休就是一点钟俩。
0: 你别拍摄，一点钟爱靠着你食饭，佮你个佮
1: 你去买饭呢？
2: 对。
1: 啊，你有免休困啊？
2: 免休困啊？
1: 对啊，食个饭拢冷去啊！你煞未食完啊？菜拢冷去啊！
0: 所以我讲啊，等你等下头家讲，啊，你来佮你食饭。
1: 所以哦，那些定这些标准的官员哦，真的就是活在仙界，
0: 对
1: 不知人间疾苦。你知道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卫福部也讲，怎么样拥有健康，你知道吗？吃得下，睡得着，大得出来，保持愉快的心情，这不是废话吗？这两公斤你会
2: 做到啊？
0: 今天大家拢辛苦钱爸爸，我敢讲绝对做得到。为什么？
1: 拜谁哦？五级嘛，五级人会玩的。
0: 但是我是讲计较啦，
1: 对啊，
0: 要做到因讲的这个哦，
2: 四个步骤，
0: 食料会好，
1: 吃落放会出来，
2: 困会起，
1: 啊，个好心情，
0: 因为第你就没
1: 烦恼，无钱啊，个心情愉悦，你是咧丢搞
0: 啊？我是讲。为什么你老钱第一个心情就会愉快嘛？计较啦，啊，过来食无问题嘛？对不对？啊，你食无问题，你要放，其实你若心情好，食有食，其实要放是较简单啦。
1: 你若今麦要上班啦，哦，都赶时间啦，再去困一下，佫迟到啊，
2: 佫
1: 禁一下，长久以来佫便秘啊，一直以来都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然后有人说我更年期啊，啊你。

0: 叫我睡得好，我也知道我要睡得好，暗就睡得好，
1: 对啊，
0: 就咧会多啊，就困得起哦，
2: 是啊，
1: 就困难的代志。
2: 所以咧，咱这个即马重点就是讲吼，那即马咱田总吼，那伊哩安尼讲到这个所在啦吼，我相信吼，即马应该有是啥物好的方法，会当来帮助咱解决掉讲吼，咱这个脂肪肝问题，因为这脂肪肝已经即马变成差不多大家拢有啊嘛。几乎都有啊嘛，哎，造成多少？你个脂肪肝好不？甲控制也好，伊就以后心脏毛病、血管毛病，包括着咱讲胃肠毛病、
0: 目睭啊，
2: 啥物拢有嘛吼。好啦，安尼既然有只好讲有咱本土在地一项物件，会当来解决着这脂肪肝嘛。
0: 对。
2: 啊好，安尼等下吼，咱先吼，咱田总先休困下。等下有啥物好个物件，咱帮助咱只爸母吼。来帮助讲解决着这个脂肪肝问题哦，但人家吼请田总给咱好啊做些说明了哈。
0: 好，谢谢，
2: 感谢，谢谢。

0: 好来，咱继续过来邀请咱这个中医的高阶调理师哈，
1: 英国营养师，
0: 咱这个田总哈，来田总你好哈，
2: 哎，大家好，
0: 来，主要讲到这个肝的问题嘛哈，
1: 哎，田总，我想要请问你哈，就是讲，咱即卖很大，咱国人很多有肝问题呀、啊，不就是有脂肪肝的问题，哎，那肝不好啊，那讲有脂肪肝的问题，伊会伫咱的身躯安怎做表现呢？
2: 第一个哈，就是你看起来不胖，肚子很大。
0: 哦、
2: 我跟你讲哦，
0: 八道大大坑啊，那就对啊。
2: 八道大坑的人哦，90%哦，
1: 都脂肪肝，
2: 都脂肪肝了。这个不用怀疑，这个你跑不掉了。
1: 对哦，
2: 就是
1: 啊，那老大人老人都是四肢三散啊，八道大大呢。
2: 所以为什么以前有一句台语叫碰到爹命？
0: 哎对呢，
1: 哎
0: 过去的人造句足厉足高的呢，
2: 对，
0: 碰到底就是讲八肚大块人命无长啊。
2: 因为为什么？因为碰到底就是你可能脂肪肝，甚至延后面延续就我刚刚讲脂肪肝结束就变肝癌嘛、
1: 哦，
2: 对不对？好，第二个，嘴巴很臭，
1: 哦，嘴臭，
2: 脸很油，
1: 脸
2: 头发很油。
1: 你说脸很油是皮肤一看，我碰到你，我就感觉你面油油、
2: 啊。还有就是哦，已经都过了青春期，还长青春痘。
1: 哦、
2: 那个叫做那个肝痘，就是毒啦，
0: 哦，毒啦，
2: 对，
0: 表现出咱的皮肤敏感。
2: 然后你
1: 啊，伊刚刚会生咱的面顶头吗？还是讲也细过？
2: 全身都会。
0: 卡扎片
1: 啊，头壳顶黑嘛，算是嘛。
2: 对
1: 哦，
2: 这都是肝不好的表征。还有这个眼睛黄黄的啦，
1: 眼睛黄黄大家都在。
2: 尿尿很臭，
1: 尿尿很臭，
2: 尿尿很臭代表什么？因为你的毒已经解不掉，要靠肾脏来帮忙。
1: 哦，
2: 所以会很臭。
1: 嗯，
2: 大便很臭。
1: 大便连那个马桶也算吗？
2: 欸、我跟你讲，有的不一定连马桶，有的是很水。
1: 哦，最最啊！
2: 就是你的解毒功能有问题，你只要是大便很臭、流汗很臭，然后尿尿很臭、嘴巴很臭，然后那个这个眼睛很眼屎很多、变黄，然后肚子很大，你大概符合其中两个条件到三个条件的。
1: 就是有脂肪肝，
0: 差不多啊、
2: 你大概去照超音波，你脂肪肝的几率可能就90%吧。
1: 哇！
0: 啊，你也想讲过去人拢讲看人的目睭，
2: 嗯，
0: 讲目啊，你目睭，哎呦，你去去用检查看看是安怎，目睭嘛是那黄，嘛是迄个肝不好的表现。
2: 因为中医讲吼，肝显于目，
0: 对，
2: 眼睛对应的就是肝脏，
1: 眼睛嘿嘿，
2: 对，眼睛对应的就是肝脏。
1: 肝然后目睭就好，
2: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表征，就是说。目睭黄是因为你肝不好，很多原因是这样。
0: 嗯、
2: 但是你如果真的到眼睛已经黄掉了，
1: 哦，那严重了啦。
2: 我觉得个人尴尬了哈、嗯，你真的，我希望你就是
0: 一定是严重这样呢。
2: 就是你最好就是干嘛，你知道吗、
1: 嗯？
2: 就是要开心一点，吃得下睡得着。大人，
0: 我了解意思。
1: 这代志看亏啦。
0: 哎、
2: 欸，真的，因为
0: 该嫁你就嫁。会当吃你就吃啦，会当佚佗你就佚佗啦。
2: 哎啦，卖想遐济啊啦。
0: 没啦，会到尽量会开
1: 始，
0: 尽量
1: 开始，
2: 甚至到脸变黄哦。
1: 嗯，
2: 那差不多就是你要记得你的这个提款卡密码，要开始转交了。
0: 哎、欸，黄勇，你可能
1: 是变黄、哦，
0: 不是？我了解你讲，应该是讲已经有的人讲有点像病入膏肓啊啦。
2: 有，
0: 差不多应该哦，对，
2: 可能油啊，
0: 神志不清啊啦。哎、嗯、呀、啊
2: 欸，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肝昏迷的状况？
1: 没有，
0: 嗯，蛮的。
2: 我们在实习的时候经过加护病房，肝昏迷什么状况？你知道嗯，就是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肝癌末期，
1: 对，
2: 然后肝昏迷，肝昏迷什么东西呢？他无意识的哈、哦，就很像我们看美国那个丧尸片，有没有？
0: 哦，
2: 他这样子一直晃，哦、一直摆动，然后一直这样子，
0: 无意识的，对，
1: 一个一哀嚎的
2: 对，
1: 然后气味的软哎的，
2: 对，然后但他自己本人是没有意识的 哦，
0: 也没有意识、哦，
2: 对，而且那个医生有讲，就是我们的教授有说，他你把他的手哦放到100度 C 的水里面，他不会痛
1: 啊，
2: 他神经已经错乱，
0: 已经无去啦，
1: 是哦，
0: 已经人讲已经带气空气啊啦，
2: 对，
0: 哇这。哦、所以这肝吼造成咱，你看造成咱这么大的问题。所以咱这保护你
1: 啊，除了，比如讲你拄啊讲的遐，啊，比如讲咱困，咱会感觉讲明明有困，啊，再去起来嘛，感觉就忝的，这嘛算嘛吼，肝不好嘛吼。
2: 对，那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休息
0: 的，无得休息
2: 对啦
0: 吼。好来，安尼来，即马重点就讲吼，那既然即马台湾其实这个肝的问题足嘛，差不多只有。我讲这敢若算算起来，
1: 你若算这种肝，拢甲算算入去，几乎是拢
0: 差不多
1: 70%-80%
0: 跑不掉，跑不掉了哈。
2: 对，
0: 啊，那伊就恁即卖吼中医啊吼，恁安尼调理，恁去研究了吼、
2: 嗯，
0: 有啥物物件对咱台对咱这有脂肪肝啊，对这肝无好诶吼，真真正正有帮助诶。
2: 台湾是宝岛呢，
0: 宝岛。
2: 那台湾宝岛里面的宝是什么？牛樟菇。
1: 牛樟菇。
2: 你看哦，原住民哦，
0: 原住民，
2: 因啉酒哦，无人得肝癌的哦。
1: 嗯。
0: 以前就好啉诶。
2: 诶、欸、对哦，啊，原住民喝酒死掉是为什么？车祸。那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这一人是
2: 很少得肝癌。为什么？因为因猪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因就知影牛樟菇的好。
1: 嗯嗯嗯。
2: 啊，讲一个。
0: 啊，小亮，啊，牛樟是生倒位？
2: 台湾的森林，例如
0: 高山，还是
2: 爱高山
0: 平地，
2: 差不多在海拔800到2500公尺。
0: 干那高山才有就对啊。
2: 对啊，而且要很茂密，而且很潮湿的森林。
1: 哦，啊，才湿的就对啊。
2: 所以如果没有下雨的地方，就不容易有牛樟菇。
1: 哦，
2: 它一定要很潮湿，
1: 那、啊、就是呗。高山都种的牛樟，
2: 哎，它不是种，它就自然长出来的。
1: 哦，自己自然生
0: 哦。
2: 对哦，
0: 啊，跟它台湾，这是咱台湾特有的。
1: 人工投入种子、啊。
2: 我跟你说，曾经有无良商人呐、啊，
1: 无
2: 良心的商人呐、啊，
1: 提
2: 牛樟菇哦，讲要去大陆种。
0: 哦，要提大陆嘿。
2: 对，
0: 它移植的地方。
2: 对，我告诉你，种不出来。
1: 哦，是环境呐、啊。气候、啊、
2: 地理环境的关系，我也不懂为什么。
1: 嗯嗯嗯。
2: 总而言之，在大陆的森林里面是种不出牛樟子，
0: 种不出来啊。
2: 这就是咱台湾的
1: 特有，
0: 所以这是国宝啊。
2: 对，甚至连牛樟子的英文的这个学名，都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牛樟子的教父叫张东柱博士哈、哦。嗯。Antonia Sinamomia，
1: 嗯，
2: 这个是他的英文学名。
1: 对。
2: 是我们台湾人命名的嘞。张东柱博士、
1: 哦、的
2: 真的、啊，我该叫写个呀。所以呢，牛樟是台湾的宝，但是牛樟很不好找，只有原住民哦，他们比较会找牛樟枝。
1: 嗯，
2: 您按那锤，你知不？讲个很有趣的事。
1: 嗯，
2: 当我们的原住民去山顶，平均拢是一礼拜了，他们会在山里面住一个星期，因为要找不容易找。
1: 对。
2: 那他们要怎么找？找蛇，
0: 翠抓。
2: 台湾有两种特有的毒蛇。一个叫龟壳花，一个叫百步蛇、嗯，对不对？
1: 超毒的毒蛇。
2: 我跟你讲哦，上帝在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
1: 嗯、
2: 他强调的是平衡哦。
1: 对、
2: 嗯。你知道，只要你看到这个百步蛇或龟壳花，它附近一定有牛樟枝。
1: 哦，一定有牛樟枝。
2: 然后，所以当你看到牛樟枝，你也要小心，因为附近也会有百步蛇或龟壳花。所以以前的原住民是安尼啊，伊若去山顶，那是好抓夹着对唔？第一个先赶快绑起来止血，对不对？
1: 嗯。
2: 然后把牛樟枝。敷在伤口上，然后嘴巴含着，立刻下山救。
1: 哦，
0: 够救回来的地方了，
2: 才有机会哦，
1: 才有机会。
2: 对，所以
1: 那代表它解毒功能很强嘛。
2: 对哦，
1: 嗯嗯、
2: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我讲肝的问题就是爱为根本，因讲清水讲应该先
1: 清
2: 水
1: 塔。
2: 啊，咱的肝就是咱的水塔的滤芯嘛。
1: 嗯嗯嗯。
2: 牛樟芝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临床研究，
1: 对，
2: 就是伫咧解毒。就是伫咧这个修复温肝脏的细胞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2: 甚至我看我手上现在有两个资料嘛，第一个是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一个研究报告，
1: 对、
2: 哦，我们台湾有一支治肝癌的化疗药很厉害，
1: 对、
2: 哦，叫马街一号，为什么叫马街一号？你知道？
0: 马街医院研究，
2: 对，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牛
2: 樟子、
1: 哦，
2: 对、
1: 哦，
2: 然后再来。我们的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的年报，
1: 对，
2: 它年报里面针对很多拍咪亚的那种，我们讲癌细胞啊，
1: 嗯嗯
2: 的研究哈、哦，发现牛樟芝的效果非常好，而且有人说啊，啊那我牛樟菇啊跟灵芝是不是差不多？没，因为
0: 牛樟还牛樟啊，
2: 因为
0: 灵芝还灵芝，
2: 牛樟菇跟灵芝最大的差别在嘞，牛樟菇有一个特殊的三铁类，
1: 三铁类，
0: 灵芝无，
2: 灵芝无。
1: 哦，
2: 灵芝很少，很微量，微量到可以忽略的那一种。
1: 嗯，
2: 那这个牛樟的这个三铁类，大概是灵芝的，可能是三四十倍这样。
1: 哦，还管哦。
2: 那三铁类差在哪？温公发炎对吗？就这公发炎的三品哦，我也是公先昏啦哦。
1: 对哦。
2: 他会说我把你的这个发炎细胞这个扑灭，对不对？
1: 嗯。
2: 大家有没有忽略？
0: 给你炎症啊消掉。
2: 对哦，可是。你的细胞已经发过炎了，
1: 嗯，
2: 当它你把上面的坏的东西剥掉之后，它表层不是还有伤口在吗？
1: 对，
2: 那个伤口就是发炎的环境，对不对？
1: 嗯，
2: 你没有修复它，三铁类 心肌就是它可以把那个环境发炎的环境全部修复为
1: 变好的
2: 变正常的环境、哦、健康的环境，
1: 所以你说生存嘛就是好的。
2: 所以为什么牛樟菇是台湾的国宝，是它不只是消炎而已，它是重新再造不发炎的环境、
1: 哦、
2: 这才是它厉害的地方。
0: 它、嗯、这说的田总说意思就像说咱其实过去咱这些爸母、哦
2: 嗯、
0: 过年过节有人做甜粿，
2: 嗯，
0: 因为甜粿放放要做伤济，
1: 生菇啦，
0: 放伤久了生菇，
2: 对、
0: 嗯。啊，结果有的爸爸妈妈个外号一言生菇一言个
1: 生
0: 掉，但是迄个生菇的菌已经走入去甜粿内底啊，
2: 对、哦。
1: 伊遐嘛是歹个，
0: 你讲的
2: 生菌啊啦，
0: 你古早意思讲是伊是规个甲这个生菇连走入内底，乌掉规拢乌掉，
1: 乌清气，
2: 对。
0: 乌掉了，咱这个做新那个补起
2: 你
0: 啊咧。
2: 对、哦，伊的概念就是吼，你这已经发霉的这个。甜粿吼，丢掉了啦！我重新做一个新的给你。
0: 我做新的，不是讲乌掉啦，是做新的。
2: 做新的给你啦。
1: 你做新的是修复啦。
2: 对，修复它是
1: 再生，
2: 再生，重新给你新的好的细胞，
0: 新的细胞，连那个连反正有污染就好，我拢无爱啊啦。
2: 对，
0: 换新的给你啦。
2: 对。
0: 那个手机啊，你边啊起一角，免再换一角。全部给你换一支新的，你
2: 安尼上好嘛，
0: 重建了嘛，
2: 对，
0: 拢重新重安全
1: 了、
0: 啊。
1: 安心啊！
2: 不过吼，要做到这样，目前的研究只有三铁类，
0: 但是这个、
1: 哦、有办法就对啊。
0: 但是这个三铁类吼，咱这田总吼，啊，这三铁类里底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特殊的物件吼？即我都讲这肝的这个，人讲发炎了，这个修补。
2: 来，我们牛樟里面有很多特殊成分，也有多糖体，
1: 对，
2: 也有腺苷。也有三铁类，那什么是三铁类呢？三铁类是牛樟芝在经过研究的时候发现，它是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抗发炎因子的一种聚合物
0: 哦。
2: 然后呢，它就形成一个东西，英文叫做trichology 这种东西，就是这个三铁类。
1: 对，
2: 那三铁类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在修复的过程之中。能够重新再生一个新的这个细胞之外，重点是什么？它会打造一个好的环境。
0: 哇！
2: 就我们在洗水塔的时候，你水冲一冲，对不对？
1: 嗯。
2: 上面霉菌不一定洗得掉哦，
1: 对 对, 对，
2: 还是会有水垢，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要用清洁剂嘛。
1: 对、
2: 哦。要清洁剂洗完之后，那个水塔才会真正的干净。就是等于有一个新的水塔的概念，
1: 嗯，
2: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啊，这个清洁剂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三铁类啦。
0: 哦，所以你刚刚把这个环境都用作重新的，
2: 里
0: 面完全垃圾都没有，
1: 就像换一个新的那个水塔意思一样，
0: 就像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大楼很多差不多三四个月半年，我们就要洗一个水塔，
2: 对，
0: 把水塔洗洗，不然水塔不洗，里面都生青滴啊，
2: 嗯，
0: 生垃圾，你喝出来的水其实也是
2: 就是垃圾的水，
0: 但是你水塔洗过，你像咱水塔洗完，你水流出来吓死人嘞！
2: 系啊，
0: 好，你乌盖
2: 乌乌
0: 恐怖啦！
1: 哇，狗狗
0: 啊，臭咪猫啦嘞！啊，所以等水塔你看洗完了，后边佫流出来水，就是拢清清气气啊。
2: 对
0: 啊。哇，所以这个古菌啊吼，这个三铁类对咱这个新的环境是真有帮助的嘛吼。
2: 对啊。
0: 但是来今摆要问你一个重点讲。但这牛津我相信咱这爸母咧听咱这帮子做人，其实牛津我外口嘛听足济啊，啊有人讲什么子实体啦、菌丝体啦、什么椴木、什么我这培养啦、逆势培养都足济啦。但是你拄仔讲诶，你想这你讲国家研究院诶，因这，因这是到底是爱用什么种诶方式种出来这个牛津啊，才真真正正对咱这个肝脏才是有帮助诶。
2: 好来。子实体，下面一个子实体，子实体就是真正的牛樟芝啦，啊，菌丝体就是培养皿做的啦，
0: 培养皿哦，
2: 黑就是
0: 讲可以用生，
2: 一个是三年啦，一个是三礼拜啦，
0: 哦，
2: 啊，好过查来的你就知啊，
0: 黑就刚刚人电视演的千年灵芝，
2: 对，
0: 甲都生出来灵芝，
2: 黑就完全无同，
0: 营养价值无同，
2: 因为想就爱吸收三年的天地日月精华嘛，所以。要用好的子实体的这个牛樟芝，
1: 嗯，
2: 才能够把我们的三铁类萃取出来。公瑾讲，我讲一句实在话了，牛樟芝的菌丝体根本没有三铁类。
0: 哦，菌丝体，
1: 菌丝体没有三铁类，
0: 来电波三铁类，
2: 因为它三个礼拜就炒了、啊，它来不及生成啊。
1: 哦，啊，三铁类是需要时间的。
2: 对，哦，
0: 所以你若要食，真真正对肝来讲，这个脂肪肝对咱的肝有帮助，要帮你修补的，欸，要换一个新的环境的，卖回来都有毒素滴的，就是要用这个紫石体的，
2: 对，
0: 这个牛樟芝的对啊，
2: 没错，而且哦，最好是要用过发酵的紫石体。
1: 发酵为什么要发酵？
2: 来，这个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的年报里面有去针对这个一个博士的一个研究，他们针对特定的拍咪啊，就我们讲的很多的不同的癌，就比较台湾的比较常见的癌细胞，
1: 对对对，
2: 他们去找了一些的这个病人，还有白老鼠，他们就知道这个环境，对不对？分别用水萃的牛樟，什么叫水萃？以前人不是说去你去外面景区玩，然后人说哇，这牛樟芝，然后回去喝茶喝吗？这叫水萃嘛。第二个呢，用酒萃的牛樟。什么叫酒萃？
1: 用酒来去用，
2: 就是低丸啦。
1: 哦，低丸。
2: 低丸就是酒萃啦。再来用发酵。
1: 酒萃是酒
2: 呀。酒精去泡那个
0: 牛樟，
2: 那个牛樟。我有一次在那个南投啊，我跟一个种牛樟芝的老板，我带因的别种，你知道？他用牛樟芝泡酒啦。
1: 对，
2: 浸一年啦，吼，要求无使钱，你知无？38度的高粱，你知无？愈啉愈清澈啦！我讲我啉酒要冲啊，我啉酒唔就要醉吗？愈啉愈清澈，啉酒要冲啊！来开无使人的
0: 钱，无使在啉酒。
2: 对，这叫酒萃啦。
1: 对对
2: 对。第三个叫做发酵液的牛樟啦，牛樟发酵液就是尬手啦。他们发现这三个的牛樟，不管你是水萃、酒萃或者是发酵，效果都不错。其中，我现在引述这个论文的全文了，哈，它的全文是：樟芝发酵液、樟芝水萃物与樟芝甲醛物都可抑制人类的特定的癌细胞，例如像肺癌、肝癌、大肠结肠癌，但以樟芝发酵液抑制癌细胞生长的效果较佳。抑制癌细胞生长的活性比较以樟芝发酵液的抗癌效果最佳，这是我们中医药研究所年报引述中山医学大学张义新博士的樟芝栽培与其抗癌活性的研究的一个博士论文。
0: 所以你这么提来这款呢，哈，咱这么豆店这款就是牛樟芝的发酵液，
2: 对，牛樟芝酵素，牛樟芝发酵原液。
1: 它是用发酵的方式，
0: 发酵是啊，伊这内底是用，嘛是赶快跟先用水来去，
2: 哦，不，
0: 再来发酵，
2: 无，这间哦，
0: 因为你讲发酵液啊，液就是表示各个水嘛，
2: 发酵原液，
0: 哦，原液哦，
2: 咱
0: 原液就是讲原汁的，
2: 对，
0: 拢无够泡人咩？
2: 没有，全天然，而且这个比较特别哦，这款的牛樟的加素，伊是用蔬果酵素做基底。可是它的蔬果酵素一般让你尬受顶哦，是不是都是啊？我今天要50种酵素、60种酵素，我就把浪几按起里，对吗？
1: 对对对。
2: 然后集体发酵，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为什么？我举例来讲，我们的蔬果酵素里面可能会有凤梨心，因为凤梨酵素是酵素之王嘛。
0: 对。
2: 可是不能用酵素肉，要凤梨心，还有凤梨皮，再来还有用葡萄，因为葡萄有 OPC， 对不对？这两个的软硬度大家都知道不一样吧？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2: 当我的葡萄如果发酵完了，
1: 对，
2: 我的凤梨心酵素根本还没有发酵到，
0: 对。
2: 那等到我凤梨酵的凤梨心、凤梨皮发酵好了，我的葡萄的发酵就过了，
0: 全固啊。
2: 对，所以呢，这间哦，发酵厂比较特别是，它里面的所有的食材是独立一瓮一瓮一瓮这样子去发酵的。
0: 哦，因为是更社会啦。
2: 所以呢。伊可能往来心，一
1: 盎
2: 盎，啊，葡萄就一盎，花椰菜就重要了，因为花椰菜就是
1: 十字花科类啊，
2: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食物界的 NMN 嘛，因为现在 NMN 比较昂
1: 了，因为
0: 花椰菜挑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哦，像这些对不对？差不多他们工厂里面有他们200-300盎，一盎是一吨哦，然后呢，
0: 1000公斤呢，
2: 对。独立发酵，对不对？独立发酵完之后，我们再依照专业的调配，
1: 对，
2: 然后再把我们需要像这个我们的牛樟芝酵素、这支酵素， 还把牛樟汁啦、蔬果这些东西，在最后用益生菌把它做螯合。这个螯合的艺术是下面，人做会了哦，要把分子变得很细，能够让细胞吸收。
1: 对，
2: 所以呢，因为中无掺一滴水嘛，它完全是用益生菌去控制它的发酵。所以你知道吗？做一罐哦，要24个月，就是两年啦。
1: 做一罐两年哦，
0: 因为你都要讲的，都要听总讲
1: 的。发酵的时间，
0: 因为每一个食材也发酵时间点
1: 不同，
0: 对，
2: 来分解细化就要6个月，醋化分解，因为酵素之前就是醋，又要6个月，然后那个变成酵素又要6个月，因为波浪最波浪化学物件嘛，不然我跟你讲，一般做一个酵素哦，多久就可以出来？2礼拜呢。
0: 两礼拜，
2: 我跟你讲，2礼拜就可以出来。
1: 啊、两年
2: 我们这2年呢、嗯，日本哦，相关级别啦，一罐代表算下来大概10000多块那种日本酵素啦，它也发酵500天而已啊，我们这发酵720天了，所以比日本酵素还浓哦，所以你倒出来，个是正常，因为这不是水，这是加素的弯接，
1: 加素弯接，
0: 来这完全
1: 无加一滴水，
0: 无加水，你加水就等于稀释去
2: 啊
0: 啦，
2: 对啊，
0: 所以你吃着，你即马即罐吃着，第一吃着内底从弯素的牛精啊以外，内底佫有一挂蔬果酵素嘛，拢伫内底，
2: 因为要让你的肠胃道打底。酵素其实很关键，很多人都说益生菌，其实不是这样的。肠道的健康要关键根本是酵素加益生菌。我们把我们的肠道比喻成森林。那花花草草那些树木就是益生菌的种类嘛。可是你没有土，没有肥沃的土壤怎么办？尬手就是肥沃的土壤。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蔬果酵素做基底齁、哦、的目的是因为打造你肠道的健康的时候，我们人家讲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嘛，
1: 对，没错。
2: 你的环境好了，你再用牛樟汁的酵素，第一个你好吸收，
1: 对。
2: 第二，你的利用率高，所以你的速度效果才会明显。
0: 所以啊，你也按你讲起来吼，你想我这已经啉你给我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吼、你想啊，那安尼普通些人要保养的人，
1: 保养人免哪啉，
0: 免哪啉，
2: 很简单，我里面会附一个小杯盖，
1: 对，
2: 30cc，
1: 对，
2: 不用多。一天就是30cc，、
0: 哦、一天30cc的对吧？
2: 啊，你可以直接喝，你也可以兑5倍的水，但是切记不要超过40度的热水，因为加手加热。
0: 哦，讲加加手加烧啦，
2: 对，加烧，所以不要超过40度就常温水啦。啊，像我是很喜欢喝冰水的人，我就喜欢喝冰冰的。
0: 所以你要啉关节买晒，你要套水啉买晒，但是水就是卖伤烧。
2: 对
0: 啊，你若讲，比如讲，有人检查出来，哦，我是胆固醇高啦，
1: 啊，脂肪肝脏一定问题啊，
0: 发炎啦，啊，脂肪医生讲，伊这嘛去脂肪肝啦，像这种啦，那么你爱啉几 CC
2: 啊？最多也就60cc 就好，
1: 两杯。
2: 为什么？因为
0: 早晚
2: 原意呀、
0: 啊，早晚各一杯
2: 可以。
0: 哦，啊，是不是
2: 早上起来空腹一杯，睡觉前再一杯，好，
0: 喝完再多喝水不？
2: 不需要，
0: 不需要，
2: 不需要。
0: 但是你啉落去吼，我想讲咱这保温吼，因为这是原液啊，
1: 足高的哦，
0: 足高的哦，足
1: 高的哦。
0: 啊，但是吼，你若讲要原液啉起来时阵吼，
2: 酸酸，
0: 小可酸酸，
1: 吼啊。你再拿一挂水，
0: 我会建议你拿水啦，因为人
1: 你水啉嘛，
0: 因为你要啉原液的话吼，老实讲，伊
1: 味道很浓啊，因为它就不加一滴水啊。
0: 但是袂讲歹啉，不难喝，
2: 它喝起来有点像。乌梅汁啦、
0: 啊，啉起来就像乌梅汁，但是啉起来你这是原意哦，所以啉起来干嘛红干嘛红，哎、我怎么甜甜的？
2: 对，
0: 但是这就是这是蔬果的关系，有水果的原因，所以你啉起来甜甜。咱这无另外佫加糖啊啦。
2: 我们有加一点糖，而且这个糖是什么糖呢？阿拉伯糖，
1: 阿拉伯糖，伯糖哦、
2: 所以你若有糖分的问题，
1: 你
2: 控糖的人，这个是可以喝的。
0: 对，你讲到这个重点嘛，吼，啊，你若有糖尿病的人来啉这個，有要紧无？
2: 无要紧，
0: 绝对无要紧。
1: 你加阿拉伯糖啊，
2: 而且足好诶，
0: 足好诶啊，因为你肝也好啦，我讲真，你肝也好，对连带着你遐，
2: 因为你的肝好了，你的解毒能力提升了，你的肾脏负担就降低了，你肾脏负担降低了。你是不是就对身体的负担就降低了嘞？
0: 对了，
2: 对呀、
1: 啊。那是西游记的人会当啉吗？
2: 只有 三种人，四种人不要喝。
1: 哪四种人不要喝？
2: 第一，六岁以下。
0: 嘿，哦，六岁啊，
2: 怀孕跟哺乳期。
1: 哦，
0: 五岁呢？
1: 五岁的人，
2: 这三种是我们台湾的法规的规定。
0: 嗯，
2: 因为孕妇跟哺乳期跟六岁以下的孩童，他们的饮食是有严格的法规规范的。
0: 是是是，
2: 这三种人不要吃。接着下来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你如果有吃抗凝血剂，
0: 抗凝血剂，
2: 因为这会活血嘛。抗凝血就是你身上有装支架的人啊，大概都会吃抗凝血剂。
1: 对，
2: 有吃抗凝血剂人不能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浓度很高，它会影响凝血效果。
1: 哦，抗凝血
2: 对，但是台湾你除非你大概有装支架才会吃抗凝血剂的。
1: 没有中风的人嘛，哎，
2: 就中风，对啊，中风就是那个会有装支架啊。
1: 嗯嗯嗯。
2: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有底撑哈，你啉这就好诶，暗过吼。你那底层破去的时阵，因为老火啊嘛，就暂时卖啉。
1: 哦，
0: 那都底层老破去先卖啉就对
2: 啊。啊，但伊无老火的时阵哦，你啉
1: 就对啊。
2: 像我以前我有痔疮啊，因为规工外靠造业务啊。哎、欸，我跟你说，我喝这个之后哦，好一阵子，哎、欸，先敲一下桌子好了，我好一阵子没有发作。
0: 哎、欸，对，咱这底层是咱等足侪人拢有诶呢。
2: 哎呀、啊，
0: 你会会。
1: 哎、啊，你意思讲你底层的人啉这就好，因为底层迄破。
0: 啊，但是破气。
2: 底层是为虾米？火气大。
0: 火气大。
1: 哦，真难干火气。
0: 但是这底层破的人，暂时先卖啉安尼
2: 啦。哎啦，不会老火我跟你讲。
0: 哇，安尼真好真好吼，安尼咱吼对着这吼、個、爸爸妈妈对着咱这
1: 個啊。我想要请问同学们一个问题，讲啊，那你治疗人咧？
2: 哦，治疗没有关系，我跟你讲哦，你那等下治疗哦，治疗前一天。治疗长工跟治疗每一工三工的时间，你卖啉，
1: 卖啉，
2: 嘿，
0: 剩的时间普通。
2: 那不是说它会怎样，而是我认为在治疗的过程之中，
1: 不要影响到
2: 我们要让身体维持一个干净的状态，
1: 哦哦哦，
2: 去让治疗的状况会较好，不要互相干扰。
0: 嗯，所以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2: 所以我都认为还有在如果你有安排要拔牙手术前。一个礼拜也暂时不要喝、
1: 哦、
2: 因为活血嘛，因为脏汁非常活血，
1: 嗯哼，
2: 对，这个是很正常，像你当归啊什么也都不能吃嘛。
0: 是是是，安尼安尼，对，人家听众们应该是听有清楚啦，哈、哦。
2: 对，
0: 好啦，安尼感谢今日咱这個田总哦，今日来跟咱早就讲哦，
2: 谢谢。
0: 这个牛樟
2: 台湾国宝，
1: 嗯，
0: 酵素原液啦，哈、
2: 哦。
0: 对咱的肝脏啊，这吼、哦、解毒啦，嗯、对咱腰子啦，
1: 哎，这对咱的肠道嘛就好，
0: 嘛就好
2: 呀、哦，
1: 打造一个干净的环境、啊。
2: 嗯，
0: 好啦，好嘞，感谢咱的田总哦，
2: 好，谢谢啊，晚谢谢 Coco，
0: 谢谢、啊、
2: 多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七点到八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爸母啊，大哥大姐，这叔啊婶啊，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只感谢这时代这阿爸阿母、大哥大姐，逐工守伫收音机边、六二五一边啊，时间一到。啊，就拍开六二五，要来听家己后生家宏、家己的查某囝小安的节目。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0081-081
1: 0800-0081-081，哎，记住哦，咱的0800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咱长辈时代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做产品的询问以及做产品的服务啦，吼啊！每个月咱这个大家庭拢有加入新成员啊，因为每个月拢有新电台的加入，
1: 是啊，
0: 啊嘛，每个月拢有新听友的加入，
1: 嗯，
0: 啊，拢隆重来给恁欢迎，来给恁邀请。啊，我下做家宏吼，
1: 我下做小安呐、
0: 啊。啊，真好奇，家宏、啊、菜市啊名全台湾省差不多30000几个。
1: 我昨吼接到一通电话啊，伊讲吼，小安呐、啊，你甲家宏讲一下啦，迄物件讲到遮刺激，啊，结果吼、哦。讲几波，你啊等电话等无啦，等你讲你无报电话啦。伊、
0: 哦、
1: 讲你讲讲到有够刺激的啦，啊打咩咩尔，啊无报电话啦。
0: 啊，电话咱事先先甲记
1: 了。是啊，所以哦，咱这爸母啊，咱即马就甲逼吼吵起来。
0: 因为有当时啊吼，啊我咧讲课的时阵、
1: 啊，
0: 因为做数少，啊我难免会较紧张、
1: 啊、
0: 较赶紧。
1: 伊讲你讲到足刺激的咧。
0: 只是想要赶紧甲产品介绍，大家当食着好物件。
1: 无唔对。
0: 啊家。因为含万广告，啊嘛含万做节目，啊希望长辈时代爱甲咱体谅啦吼。
1: 来，咱来玉秀妈妈，
0: 咱的电话下做0800-0081-081。
1: 哎，啊0800也卡两届哦，啊老卡甲电话接起哦。
0: 老卡吼讲差不多100届啊吼。
1: 可能吼紧张啦，动作好电话。
0: 十点的节目啦开始。您电话免接遐紧吼，
1: 是啦，来，
0: 啊来，
2: 阿伯，
1: 阿伯，
0: 我你好啊，本来你第二名，啊第一双叫别人先接的，你又搁变第一名。
2: 两个帅哥美人，
1: 嘿，
2: 你好，
1: 你好，
0: 阿伯啊，你好，
2: 别个大家好，
0: 哦，阿伯，
1: 你来，你来恭维。
0: 阿妈妈代替全国的听友，甲咱台北板桥的吴妈妈问好。
1: 对啊，吴香花啦，
0: 祝阮阿伯啊，食饱饱，身体健康，勇健健吼。阿母啊，有啥物指示？
1: 你要唱啥物歌曲？
2: 我要点杨小平唱的《美酒加咖啡》。
1: 哼，我给他来给你安排。
0: 好，
1: 美酒加咖啡。
0: 好，等下给你做安排。
2: 好，多谢。
0: 好，多谢。啊，来，喂，你好，叫小姐啊。
3: 你好，
0: 高小姐啊。是，啊，你三点认真过，你卡来咧点歌。
3: 哈哈哈！我是
1: 忠实
3: 粉。
1: 对啊，嘛是叫我卡呢。啊，
3: 是要害我好叫我头家洗头咯。
0: 啊，今日生理好不？
3: 嗯，还好。
0: 还好啊，即马冬天到啊，较大月啊啦吼。
3: 有
0: 小
3: 可较大
0: 月一点。有小可较大月啦吼。
3: 啊，
0: 祝你生，祝你生理兴旺。
3: 好啊。
0: 系啊。
1: 来，什么挂件？
3: 坚持。
0: 坚持
1: 啦，唔是珍惜啦吼。
3: 哎，嘉宏。
0: 是。
3: 做人比较
0: 喜欢
3: 做人，真
0: 正
3: 好，
0: 拢
3: 保
0: 阮
3: 食真好
0: 诶
3: 健康食品，有够赞
0: 诶。感谢。无影，这是应该
3: 阮
0: 应该爱认真
3: 把关，
0: 应该爱做
3: 诶工课。我食恁一支
0: 灵芝青乌胶
3: 吼，
0: 食了
1: 有够赞诶呢。灵芝青
0: 乌胶吼，啊，你已经差不多100+个鹅肉。
1: 足侪人鹅肉呢。
3: 安尼哦。
1: 嘿啊。
3: 摆袂落哦，真死啊。
0: 嘿啊。你食了安怎？嘿。
3: 我本来就是正手吼，拢食袂惯，爱穿衫拢无衫会穿，你知无？
0: 是是。
3: 啊，我有去看骨科，
0: 是
3: 去看骨健科。